0: 成人的儿童读物，
1: 写的是或者是正版读书，卖的不怎么挣钱，想缓解一些家庭的压力，市场上好多人都在卖，就是对法律的意识的淡薄，我以为没事儿。
2: 销售的图书呢，一般价格比较低，质量也比较低劣，版面呢，包括这个油墨呀，对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侵害。这个案子当中销售的大部分都是童书，国家对于童书的这个标准要求是更高的。
0: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另从其经营场所起获尚未销售的各类书籍13万余册，经相关版权单位鉴别，书籍均为侵权盗版图书，现已被依法扣押。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齐法官，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怎么就认定是劣质盗版？它的关键核心在哪儿？
2: 首先呢，这些书商他们在销售这些书的时候都是没有获得这个版权所有人的授权的。第二点呢，这个他的图书的进价的价格是远低于一般的这个进价价格，书都是按吨计算，6000块钱一吨，这个价格就是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那么第三呢，他们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往外出售的时候，这个价格一般是按正版书籍的3折出售，甚至更低。所以综合以上3个方面看，这些书都是一些盗版图书，没有一本是这个有版权的正版图书。
4: 你看看，光贪便宜还不行，你看我就有这习惯，没事我就上网查，哎，我说这本书18.5块，我再翻一下，哎，这才12.3块，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价格便宜的，但是它封面是一样的，有可能收到货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起案件审理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啊，尤其是盗版儿童类的图书，它呈现出于怎样的特征，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就从这个案子以及一些类似的案件当中反映出来呢，就是这个盗版的儿童图书的这个特点，首先是它这个书籍的这个阅读对象跨度非常广，有这个低幼的这个图书，有儿童的图书，包括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图书都有，覆盖面非常的广，等于说它这个就是在北京销售的话，全国都是有一些这个购买者。那么第三点就是从这个它销售的形式来看，都是从这个图书批发市场批发了以后，通过网店的形式，没有什么中间的这个成本，就直接销售出去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图书的这个作者不仅有我们这个中国的作者，包括这个国外作者的作品也都有，所以它这个侵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4: 首先来看啊，它这个封面包括这个纸质肯定跟正版就不一样，印刷就非常的劣质，包括它的文字可能还有错别字，所以这些图书，尤其劣质盗版图书，要是传递到了孩子手中，包括从生理层面、从认知层面、包括从价值观层面，会对孩子有哪些传导，有哪些影响？
5: 哦，那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书一定是知识文化的一个传承，对吧？然后书也是以知识和文化的一个象征。如果我们的孩子拿到的书都是那种很劣质的这种书，这样粗制滥造的，那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书的这种敬畏感就会没有，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书呢，真的是字迹模糊，就很不精美，也影响我们孩子们这个喜欢阅读啊。因为我们也长期的做儿童阅读，今年也是特别特别值得要说的，今年是全民阅读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对吧？所以书香中国的这种培养，那一定是从娃娃扎起。我们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爱上阅读的话，就没有书香中国。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第一步，我们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读的书如果都是励志的话，那我们孩子们怎么能够喜欢这个阅读呢？所以从生理的层面，我们就不喜欢这本书，对吧？所以我们肯定给孩子要挑一本精美的图书，因为这种感受就是这样。另外一个话呢，就是对认知和价值观上的影响就更大了，对吗？因为我们其实读一本书的时候，同时也是对这个作者、这个作家、这个创作人的尊重。比如说我们读鲁迅的书，我们读这个什么朱自清的书，我们读科学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书，其实也是对这个作者、对这个作家、对这个创作人的尊重。
0: 据了解，被告人高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某当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取得了权利人的谅解。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以盈利为目的销售侵权复制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依法应予惩处。2026年3月17日，

0: 央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 被告人犯销售侵权分别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0元。
2: 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这个罪名的罚金是比较重的，根据咱们国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是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话，可以在3到100万元之内判处罚金。无论是自由刑还是这个财产刑，法律都给予了重拳出击，目的在于为咱们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工作的这个发展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3: 其实除了孩子的影响，对于生态原创作者的一种侵权，包括对于孩子的这种价值传导也是一种严重的破坏，所以它的这种摧毁性是非常强的。何教授怎么看？
4: 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3: 嗯，
4: 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我当时是做一个公益阅读的讲座，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一个推广阅读，为大家讲读书的好处，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阅读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排队的小朋友当中呢，我的确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位，他其实拿的是我的盗版书。
3: 哟，
4: 因为我自己一看，哎呀，出版社也不对，印刷质量也不好，我一下就知道这是一个盗版书。但是面对这个小朋友那么单纯的、天真的、可爱的眼神，我当时心里的那种难受，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为我自己难受啊，就是我自己的书被盗版了，其实也为这个这么爱这本书但是却误买了盗版书的这个孩子感到难过。所以当时我的确是犹豫了一会儿，我就拿了一本我自己带的正版书，然后把这本正版书签上我的名字送给那个小朋友，我也告诉他说其实你拿的这本是一本盗版书，你以后不要再看这本书了。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本身当他拿到一个盗版书的时候，他的单纯和善良让他可能没有这个判别的意识，这可能的确需要有更多的宣传告诉孩子我们要尊重版权，要去买正版书。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可能是替孩子们买书选书的那个人。另外呢，作为一个作者，只有好好的保护他们的版权，他们才会有更多的热情去投入这个写作。那么同时呢，这个作品在之后的版权的推广过程当中，也因为版权的受到保护，能够从一本书可能变成一部电影，变成一部动画片。那么其实这都需要作者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在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前提是他的版权是被保护得很好，那么作者才能放心的，或者说是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这个创作上。
3: 因为我本身是家长啊，给孩子挑选绘本图书很难，对吧？尤其找到一些孩子喜欢的而且有营养的图书不容易，没办法，有些时候只能选择一些国外的作家创作的一些作品。所以我就觉得呀，更应该鼓励更多的学者作家投入到创作当中。这首先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要保护他们。在这个市场监管执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这些盗版图书，尤其是一些绘本儿童读物啊，很快就会在电商包括一些直播平台上去销售，它的核心症结在哪儿？
5: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有这个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的这个趋势，我们内部的叫聚焦互联网主战场。症结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这种利益驱动，还是通过这种网络销售呢，可以更好的吸引这个孩子。对这个不法分子来说呢，他可以更快地把这个非法的这种侵权盗版的书籍销售出去。另外一个呢，他还可以节约他这个经营成本。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网络销售隐蔽性更强，他可以有很多种这个方法，比方说我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他虚假注册呀，包括这种马甲店铺啊，各种的吧，他有很多种方法来逃避打击。所以呢，这几年也是我们重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作案的方式吧。我们近几年也查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出版物侵权的这种案件。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呼吁一下啊，守护版权并不单纯的就是守护权利人的这个权益，我们守护的更主要的是下一代的这个健康未来。
3: 如果我们真买到了盗版图书，我们除了退货还能做什么才能推动整个这么一个绿色生态的版权的环境？
6: 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话，在买到盗版图书的时候呢，要及时保存这个购买的证据，要有一个证据意识，这个就是将来维权的很好的一个证据。那么除此之外呢，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消费者吧，在孩子的心里这个给他播下一个审美的种子，播下一个法治的观念，对于他未来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在此之外呢，如果说这个正版图书价格确实是极高的 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正版图书的二手购买网站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个在小区内部啊，或者咱们这个社群，甚至在这个孩子的学校里，让孩子交换书籍去看，这也

0: 是一种不错的，我认为一种可行的，并且是成本比较低，也能保护咱们版权的一种变通的措施。
1: 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2: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1: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3: 刚才我们聊了聊线下盗版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接触到了很多学习类的 APP 小程序，这可能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啊，成为一种标配了。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类似的早教机当中的一些内容，也涉及到了一些版权的盗版和搬运，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李白最孤独的一首诗只有20个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1: 寻教机凯叔讲故事的内容就曾遭到了短视频平台带货主播的直接搬运。2023年9月，扎某被凯叔公司告上法院，索赔238万元。和他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深圳某科技公司。
5: 被告沙某某以专属端口为卖点，在平台帮那个第二被告深圳某科技公司提供带货服务，带货的产品叫超级牛熏教机，涉及的侵权音频比较多。
1: 原来深圳某公司自行研发了一款熏教机，带货过程中扎某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自行在 APP 里上传了很多凯叔讲故事的音频。对此扎某辩称这一行为是教育作用，不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扎某将涉案侵权音频作为卖点推销熏教机，深圳某公司从侵权产品的销量和流量中获益。最终法院判决扎某和深圳某公司停止侵权，扎某赔偿凯叔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共计20万元，深圳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我们发现啊，像类似的案件都是一种硬件加一些盗版内容来捆绑销售，但是家长很难辨别呀、啊，我怎么知道这是盗版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原创作者来说会有哪些影响？葛教授，
6: 其实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当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个学习机，然后我看到里面有海量的阅读，然后我看到了里面不仅有很多我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前辈，也有很多跟我的同龄人，我想我觉得他们都把这个作品授权给这个学习机了，后来我看到我的作品了，我说我没授权、啊、
3: 这事儿出问题了、
6: 这个、对，这不对，你看这好难发现，但是他在这个学习机里我是认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平台上，如果出现盗版作品，不仅这个家长和小读者比较难以判断，而且他对版权的侵害也是更隐秘和更严重的。
3: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作为未成年人，包括像这原创作家都发现，我这没授权怎么就上了平台了呢？
7: 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是非常重的，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学到一个好的学习的这种产品，利用这样一个产品和利用一个差的产品，那可能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自身是不太具备这种判别的能力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催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特别的有价值有意义，要有这样的一条防线，一旦你没有这种信息辨别的能力，可能后面来的都是这样的不良的信息，它会引成一种恶性循环。本身就是信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都让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自发的去做好辨别，其实有时候是困难的。孩子的这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它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不断的就一点一点去培养的。我们要根植于孩子心中的这种公平公正，所有的劳动都特别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规则意识，以及这样的一种就是法治的意识，对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会有深刻的影响。
1: 网络不是免费货架，商家和个人搬运前务必取得授权，商业使用未获许可的作品就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3: 咱们去追根溯源，齐法官您看啊，有硬件的厂商，有平台，还有什么主播，很多的责任方，我们该揪谁的责任？
0: 这个熏教机啊，早教机啊，

0: 家长买它是冲着什么呢？当然是冲着这个熏教机早教机的内容来的。那么这个商家他在卖货的时候，这个主播还拿着这个内容作为他营销的一个噱头或者是一个卖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当然是构成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直接侵权的责任，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线下的这种实体书我们的家长还是有甄别能力的话，那对于这种网络资源是不是经过了这个知识产权作者的这个直接授权，他没有办法针对这个海量的资源一一的去核实，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卖货的这个主播他肯定是要承担这个直接的侵权责任。
1: 人主播说了，我也冤呐，我这是收了我们老板的钱，他让我卖啥我卖啥，厂家他制造的内容您不追他您追我合适吗？
0: 首先这个你既然打了广告，你这个对这个内容做了宣传，你又没有对这个内容是否具有这个可利用性做这个实质性的审核，你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此外呢，生产这个熏教机早教机的这个硬件生产商他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这个熏教机啊还有早教机它都是跟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主播他是商量好的，他们针对这个主播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网上的资源设计了专门的这个提供的链条或者是对接的这个端口，也就是说生产这个硬件呢就是冲着这个网上这个云存储的这些内容来的。那么呢这个生产商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跟这个直接侵权的这个主播这个店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三方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否有责任呢？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并没有判这个平台承担责任，因为平台呢在这里只是一个提供了一个橱窗展示，包括这个店铺服务还有这个平台服务一些这个基础的服务。在其他一些案件里，如果说这个平台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哪些情况呢？比如说这个平台直接参与了这个直播的这个获利，从中抽成了，这种情况它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或者说这个平台明明收到了这个版权方的告知，产品可能涉嫌这个知识产权侵权，但是他故意还把这些内容把它长期的置顶，或者给他提供这个大量的推广服务，那他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任教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咱们随着节目的推进，内容的深入啊，很多的侵权盗版行为越来越隐蔽，甚至都渗透到了学习机早教机里面。
2: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那我更希望从儿童青少年的视角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件事情呢？那肯定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唤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家长都有这种意识，对吧？一定要知道这个我的产品，我给我的孩子买的这个产品它是正版的吗？它是权威的吗？那这种能力呢也是在慢慢的一个过程中去培养的，你不能说一下子就有这种能力，对吧？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学校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共同来做的一件事情啊，这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我们守护版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很重要，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这种教育类 APP 的这种版权的空间。那我们怎么来堵住这种教育类 APP 的这种侵权行为的出现和发生？崔队有没有一些办法？
3: 这未成年人的案件呢，对我们来说这属于踩红线的案件，必须保持高压态势，形成这种长效的震慑。第二一个呢，就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现在呢，这种网络的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多了，平台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作品上线之前，平台内部的这种审查，包括把这种侵权盗版的内容有问题的，第一时间把它筛出去，不让它上架，包括后边发现有问题及时下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三一个呢，也是希望咱们广大的家长还有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吧，一起共同努力。一个是树立版权的意识，从小呢教育孩子不使用盗版，不购买盗版。另外一个呢，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及时的跟我们这边举报。
1: 我们说版权保护的战场啊，不止在图书 APP 早教机，也在电影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查办的一起涉外盗录案。
4: 2024年10月，某北京大学生受境外人员唆使，在顺义区两家影城全程盗录《毒液》《最后一舞》《焚城》两部影片，上传至指定境外云盘，收取报酬250美元，折合人民币1700多元， 影片被盗录后快速在网络扩散。2025年1月，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作出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版权保护的战场不止在图书、学习机，也在电影院。当观众为银幕上的速度与激情欢呼时，哪怕只是拍摄片段发朋友圈，都可能让创作者的付出沦为他人牟利的工具。
1: 这种行为它好像应该获利不多，为什么这种小额获利的行为会成为咱们执法总队认真重点侦办的一起案件？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盗录的影片很多最终都是流向了这些个盗版的网站，里边呢会掺杂大量的黄赌毒的内容。现在这个孩子们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比较大的危害。第二一个就是这种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盗录，这种行为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
1: 就是孩子拍摄的吗？
3: 对对，就比方说我们办理的一起案件呢，就是一个初中生，他是出于这种猎奇的这种心理，在现场拍完了以后呢，他是刚一开始是在同龄人之间分享，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慢慢的放到网上去卖去了，最终传播到这个境外的非法网站上去了，引起了这个不良的这个反响，也是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呢，我也说咱们家长朋友，如果说发现孩子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不法的行为，也要及时的制止，及时的提醒，从小给孩子树立这种版权保护的意识。第三一个呢，就是无知者无畏，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就是比方说放到网上的这种一个盗录的片子，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盗录的都能查出来，这个不是高科技的这种违法的手段了。所以说呢，咱们家长要教育孩子知法懂法，要守法。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啊，很早就配备了什么电子手表，什么 iPad 手机，这种录像啊太简单了，就随便拿手表都能录。崔队也说了，这是违法行为，甚至一些成年人在教唆未成年人来实施这种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我们怎么去甄别？
0: 著作权一定是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单位的，那你对于著作权的侵犯呢，是否违法，是否犯罪，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经济利益的驱动。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小朋友出于猎奇的心态，或者是说这种社交的这个需求，这种一般的这种盗录的行为呢，这个很难在法律上给他一个这个违法性的一个评价。那么如果说这个成年人有组织有规模有预谋的这种为了逐利而去盗录，然后以后再传播的这个行为呢，那可能就要涉嫌到违法了。这个经济判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视角。那这个著作权，这个作者对于著作权的享有呢，它不是一个概念性的话题。著作权里面它有一个传播权，这个要一定是要保护这个著作权所有人的这个传播权的。这个传播权未经授权是不能传播的，你这种盗录行为然后再把它挂到网上去，再以此谋利，这个就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传播权，你是要受到相应的法律规制的。这个放映厅的这个管理人员是有权把你请出这个放映厅的，如果你再是这个犯罪手段累交不改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上升到一个行政违法了。那么你在行政处罚之后继续累交不改，有过多次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记录，你仍然就业的话呢，那可能会上升到刑事违法犯罪的这个地步，这个法律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法律框架内呢，还是对于这个行为的性质的不同，从轻到重，从这个民事的到行政的到这个刑法的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不同的层面，建立了一套立体的框架式的这个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结构。
1: 我们今天啊这期节目的主题核心啊，就是共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健康。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什么叫版权，为什么要保护版权的这么一个意识和规则。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影视盗版，还是内容搬运，还是包括早教机的这些盗版侵权等等，实际上他们的核心就是不劳而获。
2: 从小让孩子知道这个尊重知识，第二是尊重劳动，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法律的这样一个防线。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还是说的，学校、家庭、社会、政府各方面都要做很多很多相应的工作。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在 AI 时代，如果这个事情不做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好，我们也听听原创作家 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
0: 其实我挺想跟我们的小读者来说两句的啊。现在可能你觉得我保护版权是在保护我看了一本书的版权，但是我想其实

实无论是一本书还是其他版权形式的作品，它实际上是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它思想的一个结晶，保护它就是鼓励大家去想象、去创造。而在当今这个社会，其实

0: 人人都是版权所有者，所以呢，我们针对小朋友呢，就是还是要在他们心里这个树立下一个这个法治的观念。知识产权是什么？知识产权可以是财产权，也可以是人身权。这个现在小朋友的物权意识都非常强啊，那么就着这个观念，可以给他们灌输一下，这个知识产权就是你劳动的结晶，它也是你的所有权的一种。这个法治的观念呢，还是要这个从娃娃抓起。那么我们法治的教育呢，也是这个也要是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树立这个牢固的这个版权意识，不劳而获的思想不可取。那我们在保护这个版权所有人，这个创作人的同时呢，也是在保护我们未来的自己。
1: 咱们成年人给孩子打好样，孩子有啥学啥，身边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咱们家长以身作则，保护版权，购买正版的产品，然后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及时的制止，及时的举报。从小给孩子心中能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2: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不论是从家庭到学校，还是从平台到社会，只有人人尽责，人人参与，才能为我们未成年人建立起一个清朗阳光向上的成长环境。
3: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张老师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3: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4: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5: 少许生抽，
4: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3: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4: 开火热锅呀。
3: 好，
4: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豆瓣酱，继续翻炒，关火，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 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啊，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就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 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0: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0: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2: 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
1: 啊，
2: 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2: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0: 这个我知道
1: 啊。你说
0: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2: 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啊。
2: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2: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0: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
1: 啊，
0: 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源，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就阿嚏啊阿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三到七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0: 好的慢。
1: 对，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 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0: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你中几样？
0: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1: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
0: 嗯啊，
1: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 一，或者光补一个 B 二，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2: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嗯，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2: 互相促进
1: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2: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
1: 啊，
2: 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
1: 啊，
2: 只补维生素 A
1: 啊，
2: 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啊，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0: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1: 啊，
0: 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
0: 嗯，
1: 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一个是 A， 一个 B 一 B 二 B 六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一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0: 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2: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0: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2: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
0: 啊，
2: 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0: 对，
2: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1: 说什么
2: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1: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0: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1: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 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1: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1: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B2、B6、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0: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1: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0: 对，
1: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0: 入你的法眼。
1: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1: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1: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0: 那我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1: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0: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了，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1: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0: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1: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啊 B1 B2 B6 啊 V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2: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您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2: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
1: 啊，
2: 这位有人都说了
1: 啊，
2: 怕自己买不好、
1: 啊、
2: 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
1: 嗯，
2: 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个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有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1: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
1: 嗯，
0: 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啊、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啊、也都到海上一起跟着您补。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
0: 嗯，
1: 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 一、B 二、B 六、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2: 其实说到底哈、
1: 啊，
2: 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团购。
1: 又提这事，
2: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1: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4: 需要啊？
1: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0: 我相信袁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1: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0: 你看，
1: 哎，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袁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1: 啊，
2: 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
1: 啊，
2: 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1: 那是
2: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
1: 嗯，
2: 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它续上呢，
1: 嗯，
2: 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
1: 嗯，
2: 他说您这团购哈、啊、我特别信得过，
1: 嗯，
2: 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 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
4: 嗯
2: 啊，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
2: 嗯、
1: 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2: 对
1: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2: 营养足。
1: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
2: 嗯，
1: 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
5: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袁、嗯、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 价格肯定是划算的，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1: 那就丰俭由人喽。
0: 嗯，
1: 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7: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6: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7: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6: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保障局转移接续科的副科长周慧鹏，让周科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新生儿办医保怎么办，早办和晚办他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周科长。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按照政策规定呢，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在上户口90天之内要办理参保缴费手续，按照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保费，是可以从出生之日开始享受新生儿医保待遇的。缴费成功之后，在就医的时候由医保和医院进行结算，家庭只需要承担你自己应该支付的那部分。如果孩子生病就医在前，按时参保缴费在后，所有的费用是需要先全额垫付，然后到线下去办理手工报销。手工报销现在按照政策规定呢，流程是30个工作日。如果没有按时的去参保缴费，按照政策规定会产生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在等待期结束之前，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能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026年2月1号上户口，3月参保，4月缴费，孩子能够享受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的新生儿待遇。那么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月1号办理户口，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从1月到8月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
8: 那如果新手父母现在想给孩子及时的去办理这个医保，我们又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7: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那么第1种情况呢，是京籍的新生儿，需要提交的是孩子的户口本和出生证明。那么父母一方有北京市户籍的外部户籍儿童， 驻京办户口和学生集体户口是除外的。这种情况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京籍父母的户口本，还有是持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的随往子女。持证人员先领证后出生的宝宝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登记有孩子信息的家长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第四种情况是在经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子女，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出生证明，还有博士后进站函，是四类新生儿需要提交的参保材料。材料准备齐全，就到了第二。

0: 第二步参保登记这个环节，咱们分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线下呢，需要到新生儿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线上参保的流程。第一种呢，是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模块里的新生儿出生模块，它的优势呢在于可以同时办理出生证明、上户口、孩子的参保，包括社保卡等八项业务。除了政务网以外，还有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那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我要办的模块，代办居民参保登记，家长也可以给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通过高校办成一件事新生儿出生这个模块办理，要求父母是双经籍，申请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人需为新生儿母亲，孩子为父母婚内在本市助产机构内生育的不满一周岁的宝宝，它是33个工作日的办理周期。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呢，一般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去进行审核。如果是通过线下办理，只要材料齐全，咱们是即时办理的。完成参保登记4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办第三步了，就是办理社保卡。
1: 办社保卡？
0: 对，咱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给孩子办理社会保障卡。线上的渠道呢，有以下4个，一个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一个是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还有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孩子的卡就制卡成功之后，他可以通过约定的路径，就是线下领取或者是邮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社保卡。办理周期呢是30个自然日，除了线上的方式以外，还有线下银行网点的方式。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的这个银行呢，可以即时的去制卡和领卡。
1: 那我们这个第三步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就到第四步该缴费了？
0: 对，那么缴费呢，现在是有2个渠道，一个是医保的渠道。孩子参保登记办理完之后呢，如果家长是北京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各账资金是充足的，可以和孩子建立个人账户共济的关系，用家长的各账资金去给孩子缴纳保费。除了医保的渠道以外呢，税务部门还有4种缴费渠道，包括主推的京通小程序、电子税务、银行的柜台缴费和银行的 APP 缴费。
1: 那这个第四步缴费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
0: 医保渠道是参保成功月末的最后那一天，然后税务渠道缴费呢是参保次月的5号到20号，缴费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这个医保码，我们去就医的话直接扫一扫就行了。宝宝的这个医保码我们怎么来获取？
0: 在缴费成功72小时之后，家长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亲情账户这个模块里，那么使用身份证号进行绑定，上传孩子和家长的户口本或者身份证，绑定之后就医的时候就可以展示医保码。
1: 好的，非常感谢周科长给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当下 AI 正掀起一场医疗革命，它打破了传统诊疗的时空壁垒，让快速精准筛查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的深度解读，我们就带您见识一位不知疲倦的 AI 医生。
3: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在医生这儿呢，这扇窗户还连着全身健康的警报器，只需要拍一张眼底照片，就能迅速预测未来心梗、脑梗，甚至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慢病的风险。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片？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身后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里，这已经是日常操作。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北京同仁医院，体验这台医疗黑科技，看看它是怎么通过眼底揪出藏在全身的健康隐患的。咱们走。
4: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底相机，大家可能还觉得它比较复杂、比较神秘，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的便携的设备。先拿出手机，用微信扫个码，对。
3: 它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4: 整个过程也就2-3分钟吧。
3: 快。
4: 对。
3: 这就结束了。我是3分钟之前扫的码，然后做的检测，然后在1分钟前这里就已经显示了我的报告。

0: 这里面的黄斑视力损伤风险就是跟眼力相关的，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拍完眼底之后就能看出我有没有猝死风险、认知痴呆风险？
1: 是因为我们眼睛是唯一一个可以活体的无创的观察所有的末梢血管神经的组织
0: 啊，
1: 所以呢通过眼底的表现呢，我们其实可以反映全身的血管神经的一个微变化。那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之前人眼无法辨别的小的异常呢，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都可以识别出来。除了致盲性眼底疾病、眼科疾病之外的，像跟心脑血管相关的血管末梢神经有关的疾病，包括像痴呆呀、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肾病肺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眼底的末梢循环呢进行一个表现啊，所以呢大模型就可以做出这些疾病的风险预测。现在放到这个设备里的模型呢，都是我们常年科研的一个不停迭代的一个结果。现在呢这个数据基数呢已经到达了3000万人次的一个检测迭代的成果，它的准确率呢都是到了98%以上的。
0: 这么高的准确率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同仁医院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基于4个全球知名的人群的队列作为数据基座，所以它泛化性是非常强。之后呢又在临床场景、体检场景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场景中都进行了模型的迭代。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阅片中心。像我们这个模型呢，它相当于是一个1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数据。像刚才拍的这些眼底像，因为都有一个精确的诊断审核过的，就比如刚才您那个诊断，就是也为这个后续这个模型的迭代做了一份贡献。所以它就是使用率越高的情况下，之后模型的准确率也越高。像现在没有放到设备里的像甲状腺功能的模型啊，它可能准确率还没有到98%，之后再经过不断的迭代，它的准确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到达95%以上，可能就可以考虑也放到这个设备里。那以后可能就不是35种这个风险预测，没准就可以到350种。社区的患者的采集的这个影像呢，它会上传到2级医院啊，二级医院呢就是在这个项目里是海淀医院。那因为这个项目已经落地了3年，那海淀医院它整个的临床治疗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目前呢到达我们同仁医院这个3级中心的患者呢，已经全部都是疑难病的患者了。那90%的患者在海淀医院呢都经过了规范化的治疗，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三级诊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2: 基层筛查、眼健康指导、中心医院就诊所通道、定期随访，这4个环节所构成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落实眼底慢病管理的重要措施。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仅有不到50000名眼专科医师，绝大多数基层社区缺乏眼科专业人才。人工智能辅助的眼底筛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痛点。在海淀区卫健委的有效组织和社区以及海淀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之下，近80%的基层慢病人群完成了远程眼底筛查，其中绝大多数存在微学视力的阳性患者，在海淀医院等3级医院得到了积极有效的救治。
3: 半年之前来这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这个调动，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哎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的那些症状，你就说哦，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的人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4: 哎，阿姨，你把双手扶在机器两边，眼睛睁大，贴紧眼罩啊。
5: 盯住那边，听到低声后不要眨眼。
4: 好，还有一次。
5: 开始扫描左眼，请睁眼。左眼扫描完毕。
4: 啊，可以了，阿姨，闭眼休息啊。好了。
0: AI 眼底智能的落地呢，既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也大幅度地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队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6: 除了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以外，我们今年主要发力的是青少年近视防控 AI 产品，能使得青少年的近视得到有效控制。
7: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三级诊疗的顺畅转诊，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8: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人形痴呆等等的全身慢病的管理，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体现的小眼睛大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7: 当 AI 加医疗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这套中国方案也于5月18日亮相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收到多国采购意向。从社区便民到惠及全球， AI 加医疗正让优质健康服务跨越山海，触手可及。
9: 刚刚过去的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控烟健康话题。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疑惑，低焦油香烟真的危害更小吗？长期吸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形伤害？为什么戒烟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坚持？普通人到底有没有简单又靠谱的戒烟方法？带着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技能大赛决赛精彩来袭。

0: 众听得懂、愿意看、能践行的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烟草危害知识，传播科学戒烟方法，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 京津冀地区人口多，来往人员也十分频繁，做好三地的控烟工作，不光能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能给全国控烟工作打造可参考的区域样板。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健康教育技能大赛，就是给三地从事控烟工作的朋友们搭建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一方面选拔优秀的控烟工作人员和科普达人，另一方面产出更多实用优质的控烟科普内容与优秀工作案例。决赛当天，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十部控烟宣讲节目轮番登台比拼展示，这些节目全都围绕戒烟控烟展开，把专业健康知识和文艺表演结合在了一起，原本枯燥的控烟常识变得生动又好懂，更容易被大家记住记牢。
2: 今天做的这种宣讲表演类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覆盖的都是喜闻乐见的，都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浮在面上做这些知识的宣传，而是真正的这些知识能不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触达到我们的百姓和公众的身边。
3: 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赵帅医生，实际上我是一名针灸科的医生，每天我们干的更多的活是专注于给病人扎针治病。那今天有幸参加我们京津冀的一个控烟的科普比赛，我也感觉到非常高兴。为什么选择脱口秀这个形式呢？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有很多患者，他们也是老烟民，每次给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比你懂得都多，他比你也清楚，但是他就没法做到不抽这个烟。所以我想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哎，能够点燃大家那种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变得更好。针灸方面的控烟，我们有一些穴位啊，通过一些穴位的刺激，可以缓解它的一些烟瘾的难受，包括戒断反应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会选择大椎啊、肺腧啊、包括脾腧啊、肾腧啊这些穴位来调理它的脾肺功能，然后让它的戒断症状更轻一些。
4: 大爷，不能大娘在这烟了，也不能再抽了。
5: 我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的一名护士。那么呢，在我平常的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因为烟草吸烟而导致一些呼吸道疾病、肺部疾病的患者。那我们就以这个病房里的一个吸烟的老大爷为原型。其实这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向艺术的这么一个创作形式。然后呢，利用这个小品的这种比较生动有趣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演绎。然后呼吁大家要远离烟草。
6: 戏精学院准备开始表演啦！
7: 我是来自东城区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天我们的作品是戒烟戒断反应的一个戏精学院表演。戒烟真的确实挺难的，我们家里人也有抽烟的，然后说了好长时间戒，真是戒不了。因为我们社区嘛，好多都是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吸烟的话肯定是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一些并发症可能也会对影响这些慢性病了。所以我们就科普的时候，就是平常也讲讲座什么的，就是围着一起，完了让大家听的，大家可能也就不是特别想听。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有一个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可能大家也可能说喜欢看一下这些吧，所以可能表现的会好一些，让大家能接受一下吧。
8: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给予京津冀的控烟的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去年我们也做了这个控烟条例实施后我们的一个烟草与健康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益评估。那么通过的评估呢，我们也能看到因吸烟导致的我们的慢阻肺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儿童哮喘病，它的住院率是大幅的下降的。其实控烟的认知，我们应该说是除了我们原来介绍的这些控烟的知识，但是有一些新型的大家不太清楚，或者说可能容易混淆的一些，比如说二手烟、三手烟的界定，比如说我们的电子烟是不是是真正的烟草，这些其实都是让大家比较混淆，或者说不太能界定清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多样化的这种宣传啊，能够让这个居民通过这一场我们的这个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后期的多样化知识的传播也好，能让他们在原来已有戒烟和控烟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更增加现在当下啊，在新时期 下他们对控烟和戒烟服务知识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包括更正确的一个认知。
9: 传统印象里，医院常透着清冷肃穆，可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却处处萦绕温情暖意。建院11载，医院始终与患儿家庭携手共抗病痛，精准诊疗，守护身体健康，暖心疏导，抚平患者家庭内心不安，贴心扶助，解决生活所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见证11年不变的医者初心，感受这份兼顾身心的暖心人文守护。
10: 宝贝儿，我觉得你特像香肠儿。
11: 一点肉，
10: 没有肉，一点不含肉。
12: 我们每周四的下午会有志愿者老师到京都儿童医院来，在病房里头陪伴孩子们做手工啊、画画啊，有的时候陪着他们下棋、打牌，主要就是缓解孩子们在治疗期间在病房里边这种枯燥的生活。
13: 2026年6月1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迎来建院11周年。从2015到2026，11年岁月更迭，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步履不停，以精湛医术守护孩童健康，以温柔善意治愈成长困境。
2: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是一所在京北地区的一家3级儿童医院。医院除了基础医疗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有36个学科，我们可以解决儿童0到18岁的所有的医疗的需求和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我们的血液肿瘤也是在国内最早做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团队。那么现在呢，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有很多的优势的病种，包括治疗的手段以及学术的地位，我觉得在国内可以在第一个梯队上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特别难的，可能很多的时候被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这些患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学科力量、我们的专家的视野、我们各种的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可以使这些孩子能够重获新生。
13: 疾病带来的伤害从不止于身体的病痛，漫长的治疗周期、反复的诊疗过程，不仅消磨患儿的童真与勇气，也让陪护的家长深陷焦虑与煎熬。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将人文关怀融入病房日常，引入专业医务社工团队，落地全方位心理疗愈服务。
14: 陶老师，我采访一下，你有啥不会的吗？你理头发都会。
15: 作为医务社工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从身心社龄几个方面，和医生一起形成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呵护这每一个家庭。身体上，医生这边会把握住孩子的这个治疗的方向，那在生活上，我们这边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必须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资源，比如像爱心餐呀、爱心小家呀，我们还会经常帮他们去送一些外检呀，还有接机送机的这些服务啊。
16: 您还要帮他们挂号是吗？
17: 对对，挂号看药。
16: 帮什么人挂号啊？
17: 就是这在京都为难治疗的病人，因为他回家里要吃一些药，然后因为他本人过来的话，开药的话费用太大了，来回路费啊，这种诊所啊。
13: 深知求医不易，医院还和医务社工、爱心人士为患儿倾心打造爱心小家公益平台，作为困境患儿家庭最坚实的应急后盾。从病房一对一的心灵疗愈，到爱心小家全方位的生活帮扶，再到雏菊之家安宁疗护的生命温柔守护，11年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不断跳出单一的疾病救治框架，构建起覆盖治疗、康复、生活、心灵、生命的全链条人文公益关怀体系。
2: 那么未来我们从专家的引进、团队的建设，竭尽全力持续不断地来发展我们的学科，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医疗需求，让患者既能治好病，又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得到最温暖的照护、最人性化的关怀。
9: 六一儿童节到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家长和孩子们。如今的儿科诊疗模式正迎来质变， 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助理徐新，来为我们介绍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 AI 儿科医生。他不仅覆盖了儿童的常见病，还攻克疑难病，惠及多地的患儿，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们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赴汤百川儿科大模型和 AI 儿科医生，共同了解这项人工智能医疗的新技术。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这项技术的应用不是要替代医生，而是从三个方面去帮忙。一是面向医院专家， AI 儿科医生专家版能参与疑难罕见病的多学科会诊，帮专家们把跨学科的复杂问题想得更全面，相当于把专家变成了精准医学家。二是面向基层，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AI 儿科医生基层版能辅助基层医生，让他们拥有接近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疗能力，有效缓解基层数量和质量双缺的痛点。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最后是面向家庭，家庭版已经在线上平台试运行，为家长提供居家健康咨询和预分诊服务，缓解焦虑，做到小病不耽误，没病更健康。截至目前，专家版会诊与院内专家复合率已达到了95%，家庭版的使用用户更是超过了20万。在疾病方面， AI 儿科医生的知识体系既覆盖了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同时也重点攻克儿科疑难病、罕见病及重症的诊断难题。对于疑难病， AI 儿科医生能够跨学科综合考虑，避免单一专业诊断的局限性，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惠民举措就更实在了，我们以北京儿童医院托管的四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支点，已经把技术部署到了河北、新疆、黑龙江以及河南等地，让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同质化的

医疗服务，这直接减轻了家长带孩子异地就医时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同时 AI 的辅助也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降低了整体社会医疗成本。

0: 一是坚持政府引导，优先向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第二是建立标准化、可复制的推广模式，确保系统兼容、数据互通，让好的经验能够快速在全国铺开；第三，我们会加强基层医生的操作培训，提升人机协作能力，让技术真正融入临床日常。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确保数据采集存储全程加密、权限分级管控，防范任何泄露与滥用风险。未来，我们期待通过 ARC 医生的持续迭代和普及，能逐步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实实在在地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2: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1: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2: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1: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3: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最近眼睛出现问题了，看什么东西都模糊，有时候还有黑影在飘，我寻思是不是老了，视力退化了，或者眼睛花了，本来想配个眼镜，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并且眼底出血了，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再严重还会失明，我有点不敢相信，想问问专家，真有这么严重吗？必须得做手术吗？真会失明吗？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您的眼部的疾病究竟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如何科学的来治疗，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帮助您。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呢，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不舒服，视力下降了，然后到医院一查呢，说他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会影响到眼睛？
2: 糖尿病呢，它是全身的疾病，会在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发生并发症。眼部的并发症呢，可以发生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但是呢，眼底的视网膜发生疾病，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致盲率高，隐匿性高，发病率高，所以呢，我们眼科把它叫做视力的隐形杀手。如果您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所以呢，我们把它叫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俗称糖某。
0: 它这个发病率究竟有多高呀？
2: 2021年国际糖尿病协会就发现，研究表明，中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居世界是首位的，而且呢，统计发现我们有1.4亿人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糖尿病发病率高，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就高。现在是糖尿病的患者3个人就一个是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呢，发生了视网膜糖尿病变以后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早期的治疗，就会让它一直的发展成到了一个眼底的比较重的期，引起了视力的失明，甚至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0: 所以听起来

0: 来它也是一个逐渐的在恶化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看几张图片，看看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图片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就需要去眼科来就诊了。同时呢，也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图片。好的，我们看到大屏幕上面有五张图片，哪一张是比较正常的，哪一张可能是糖网病人他看到的世界，您自己有没有出现相应的问题啊？我们来，
1: 你好，我感觉第一张是正常的。
0: 哪一张有可能是糖网患者的看到的世界呀？
1: 应该是第四张。
0: 第四张？
1: 对对对。
0: 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1: 我感觉上面有斑点了，黑色斑点。
0: 有黑斑了。
1: 嗯，对对对，我自己出现过第二幅图，那个就是有点模糊。
0: 一会儿请聂主任说说需不需要就医，出现图二的情况。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想要说一下。
2: 我觉得第四张出现黑色的斑点的可能需要就医。
0: 好的，来请聂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说的对不对。
3: 说得很对哈，第一张是正常的图片，从色彩、亮度、清晰度都非常清楚。第二张是模糊了，这个模糊的症状呢，可以是糖尿病生病变，也可以是白内障，还有其他的原因，像那个扭曲了、竖变形了，这可能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或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像那个斑点状的是玻璃体有积血了，最后整个的密度下降，对敏感度下降也是一个表现。所以发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一定要到眼科去照眼底照片，再发现有没有糖尿病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嘛，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
0: 哦，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张以外，剩下的四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眼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3: 那我们就用图示来一下吧。正常的眼底呢，应该是视神经、血管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眼睛也非常干净。第一期呢，我们一看到它是在视网膜的上面有红色的出血，我们叫微血管瘤。第二期呢，可以发现一个黄色的一个硬性渗出病灶。第三期呢是白色的一个病灶，对，所以就说第四期呢就发生了增殖啊，新生血管了。第五期呢有玻璃体积血了。第六期就发生了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每期的发病，如果说我们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让病变在稳定期，不要发展到最后一期的牵拉网脱。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以后，会长新生血管，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甚至像我刚才讲的，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得了糖尿病，或者说我没有发现糖尿病，但是眼睛有不舒服，及时的到眼科来做一个眼底的照相，而这个照片呢也没有痛苦啊，也非常方便快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要给眼底照张照片，我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的。关于这个眼底的照片怎么拍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跟尹主任接着聊。谢谢刚才聂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看到这个眼底的照片，这几张都非常的清晰，所以也要跟尹主任来探讨一下，这么清晰的眼底照片它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不会觉得难受？
4: 眼底照相检查就是使用先进的照相机给我们的眼底拍一个照片，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检查的时候呢，患者坐在机器前面，眼睛对准镜头，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儿童和成人均可进行，基本可以拍摄所有的眼底疾病，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图像数据，在眼底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0: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您的病程已经比较长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给您的眼底拍过一张照片的话，我在这儿是真诚的要提醒您去给眼底拍张照片，我们做一个排查。同时呢，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有看到黑影的这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情况，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聂红 荣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就是他去看的时候呢，医生说，哎，你这个很严重了，可能会需要手术，所以他的疑问是，我是不是得了糖忘就一定要手术？
3: 得了糖尿病肾病变不是一定非要手术。我刚才讲过了，糖尿病肾病变不分六期吗？那么前三期合理的调整血糖就可以了。到了第四期发生了新生血管了，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到了第五期玻璃体有积血了，那我们眼底看不到了，甚至发生牵拉线生脓脱离的第六期了，那我们才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如果您的视力特别下降，而且呢检查发现了有刚才说的五六期的病变，那需要手术了。如果您要不手术不及时的治疗，将来会网脱的越来越重，会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头疼、恶心、吐。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您视力下降，还有症状，甚至呢眼压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说的眼球破裂啊，视力是永久性的，就是失明的嘛。所以呢，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变来说，早发现、早治疗啊，让它病变及时的踩脚刹车。稳定住，
0: 就如果我在早期，在前几期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3: 这个激光治疗是非常经典的、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肾病变的一个治疗的手段。糖尿病肾病变呢，它因为是高血糖引起了视网膜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会产生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是不健康的血管，它就会渗漏血浆，就渗出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激光的治疗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那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因为打激光呢，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啊，在一个立体灯下，跟拍照片似的，往那一坐啊，这个激光呢，通过我们透明的角膜、晶体、玻璃体。定点这个焦点在视网膜上，打激光的目的就第一说是封闭新生血管。你看这个血管很粗，我们激光打上去以后，血管就变得收缩了、细了，那我们血管就不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眼睛的屈光间质就清楚的就看清东西了。很多人以为打激光就是很害怕，一听打激光多害怕呀，
0: 对对对，
3: 但是它是很安全的。打激光呢，我们首先是让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耗氧。氧的需求完全供在黄斑区，但一听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是我们眼球内里边的特别的敏感的一个结构，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眼球里边的神经旁边，它呢只有一层的锥细胞，是我们的视力非常敏感、看视力最好的部位啊，把它得保留下来，营养给它，所以我们的视力是好的。周边用激光封掉以后，让它的耗氧量减低了，把氧给了黄斑。让我们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我们门诊激光是几乎天天都在做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病人。到我这儿以后呢，一个眼视力特别下降，特别明显，一个眼视力还不错，但是对侧眼呢是糖尿病的第四期，我们做了造影发现了血管不充盈，我们叫非充盈区，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他就说我视力挺好的，为什么要打激光啊？第四期该打激光，他没有打，病人就失法了。两年以后又回来了，进门就说：“主任，你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什么疼死了呢？眼睛特别疼，还恶心吐，是他那个没有打激光的所谓的好眼睛发生了，到了第六期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光感了，眼压特别高，到这个时候，他也特别后悔，说我真的特别后悔没听您的话，应该积极的治疗。到了这一期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嘛，没有光感就没有视功能了，就是黑蒙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的手段让它眼压下降来，没有症状不疼痛啊，视力是没有挽救了。所以特别可惜哈，特别惋惜。如果在这激光期您不做激光，有可能失去打激光的机会，这眼睛永久性失明了。
0: 对，一定要听话啊，听专家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呀。不是说您现在觉得视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说没有痛感，那就真的糖往离您很远。它发展着发展着，真的就是不可逆了。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您说一个正面的吧，让我们也能够鼓舞一下。
3: 正面的案例非常多啊，就是我记得有。 有一对儿比较老的夫妻啊，来到我的诊室，是老爷子带老太太来看病，说老太太以前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最近嘛经常发脾气，因为看不清东西了，老会碰东西摔东西，脾气特别差，来查一查。我问病史呢，老太太有1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一检查她也是一个眼呢到了该做手术的玻璃积血啊，牵拉网脱了，一个眼呢是该打激光了，但是。

0: 老人家呢，相对还是比较能理解我们给他讲的病变，如果不治疗，发展的比较晚期，就积极的做了手术，打了激光，啊，最后呢，病人的视力是有所恢复，那个眼呢也没有发展，病人特别高兴。完了，老爷子陪着老太太来复查，就说：“大夫，我也有糖尿病，我最近呢视力又在下降，啊，看东西老往前凑，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也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了？我得早期治疗啊，别跟老伴似的，最后瞎了才治，是吧？”我就赶快给他做检查，查了他的眼底，查了 OCT， 我们说的荧光血管造影，也发现他到了第四期，啊，他就说我赶快打激光，我别像最后发展成视力下降。他特别的配合，打完激光，这个病人最近来复查已经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效果非常好，没有再让他视力下降，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样病人非常非常多，比比皆是。
1: 啊，太好了，我们太受鼓舞了。那打激光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哪些人群可以，哪些人群不可以吗？
0: 打激光是有技术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眼科，有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去打激光。我们有激光的光斑大小、能量的大小的调整，以及根据你眼底视网病变的进程的程度、水肿的程度，会调节能量光斑，以及它这光斑跟光斑之间的距离，都是要经验分享的。所以呢，一般要请特别有经验的打激光的教授去做。
1: 治完了之后的事儿，问问尹主任，我们治完了这个激光以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期？以及说我为了保持住我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状态啊，不复发，我还需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
2: 要想视力控制得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要把血糖控制住。刚才聂主任讲的那两位，一老先生和一老太太，这两位都打了激光了。老太太吧，饮食比较规律一些，控制饮食也比较好，生活也规律，然后随诊的情况都比较好，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然后呢，老先生吧爱喝酒，饮食习惯就略微的差了一些。然后我们请中医课呢来帮他调理血糖。中医吧按照那个肝肾不足，气血瘀滞，给他进行了调理。中医呢讲究辩证治疗，一人一方，给他了进行了滋补肝肾、通络明目的治疗。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对这个眼底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他可以说是耳聪目明，然后那个视力稳定了，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然后就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就是中医对保护视功能、改善眼底病变、改善全身的一些症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糖尿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确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了，在早期我们是有很好的激光的治疗的手段，即使到了后期您已经拥有了手术指征，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家可以帮助您保留视力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看物体有黑影的这样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我们前期的糖网呢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但真的也有一部分的观众可能他已经到5期6期，就是需要手术了。那也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手术它复杂吗？我们的患者会有痛苦吗？
0: 一般没什么痛苦啊，毕竟是手术嘛，可能病人比较紧张。我们事先会跟病人讲，手术后呢，从看不见到看见，病人的心情也愉悦了。加上你全身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经过你全身的调理，中医中药的调理，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哈，这样的话病人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没什么痛苦。
1: 像刚才因为聂主任已经通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了，有6期。那这个黄斑水肿它会出现在哪一期呢？
0: 黄斑水肿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在哪个期都可以发生。黄斑水肿就是在它早期要有水肿，视力就会有改变啊，视力下降首先的，所以你要视力不好一定要来看一看啊，不要以为我疲劳了、我老了、我老花了、白内障了，不要认为这个。那我们做这个眼底的黄斑水肿的检查是无创伤性的，叫 OCT， 叫光学相干扫描。我一说给别人开个 OCT， 别人说啊，做 CT 吗？有辐射吧？没有，就是光学相干扫描，它是简称 OCT， 也是拍一个照片就能看到你的黄斑是什么情况。
2: 黄斑功能呢，如果受到损伤，它会有视力下降，就感觉眼前有暗影啊。

0: 再一个就是事物变形，有时候还会出现物体的大小发生改变。再一个就是颜色有些改变。OCT 检查那对我们临床知道我们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做行政工作的，他呢肯定要看电脑啊、写字啊，经常是用电脑的。他老发现我怎么看东西不清楚了呀？揉一揉，肯定又清楚了，又去看，又去做治疗，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看东西这个屏幕上的字就是跳动了、扭曲了，看不清了啊，就过来找我来看病了。我给他做一个 OCT 的检查，发现他黄斑是水肿的，那我就要问病史了。黄斑水肿的原因比较多嘛，糖尿病是其中之一。我说你有血糖高吗？有高血压吗？我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很好的。我说你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的检查。做完化验回来以后，他血糖是9.多，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也非常隐秘啊，糖尿病的视网病变的发病也非常隐秘。那黄斑水肿是有症状了，会来找医生看，所以他黄斑就水肿了。他的正常的黄斑呢 ，OCT 扫描是一个凹的，叫中心凹。然后他这个图片呢就鼓起来了，像一个馒头一样的鼓起来了，就中心凹就没有了，视力下降，甚至呢看东西变大变小，颜色也会改变。所以呢就建议他进一步的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
2: 那这个黄斑水肿，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给这个患者来治？
1: 目前来说，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它的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打针。第一天打针好像很简单啊，打针没问题的，但是呢是叫玻璃体腔注药术，这个针要打到玻璃的腔里边去，这叫玻璃体腔。把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呢就是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不让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了，就不长新生血管了，也不发生病变了，所以黄斑水肿消退了。那黄斑水肿消退，你的视力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打3针，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会发生在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任何期，1、2、3、4、5、6、7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那一定要经过我们眼底的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治疗，打药让你的水肿消退，这样的话能保持你好的视力。
2: 你看，早发现早治疗是两位主任都反复在强调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看东西已经出现了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刚才通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糖网病啊，也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视力下降是年龄增长导致的，不用大惊小怪。
1: 错误的。因为视力下降的原因非常多，除了年龄增长的老花之外，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像干眼症、糖尿病视网病变、白内障都会引起我们的视力下降。如果是糖尿病视网病变，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预防视力进一步的下降，预防失明。
2: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糖尿病就不用关注糖网病。
1: 错误的。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跟糖尿病视网病变的发生都是隐匿性的，我们发病的时间跟我们发现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我没有糖尿病，也有可能是你没有发现糖尿病，所以呢，我们要早发现，要关注我们的视力，关注我们的血糖，关注我们的眼睛。
2: 第三个问题，得了糖网病一定会失明，
1: 也是错误的。得了糖尿病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我们不早期发现，不早期治疗，最后到了中末期，最后会失明。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会失明。
2: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聂主任的一位患者。来，叔叔，您说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糖网患者，得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当初呢，这个视力下降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认为上了年纪身体自行蜕变，有时候到药店里买一瓶眼药水上上，实际上也不管用。后来配的镜子度数越来越高，最后发展到什么情况呢？看东西模糊，有黑点，就做了一次体检。体检当中我问了一下大夫，看不清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因为他是体检大夫，他说可能跟你一个血糖有关系。我一看跟血糖有关系， 我就到附近的医院，到眼科做了一项专项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呢，说眼底病变需要手术，如果不手术的话发展下去会失明。我一听挺害怕，因为做手术是一个大问题。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脱，我就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多方打听，有一位朋友推荐说聂主任是治疗眼病的专家，我第二天就挂了聂主任的号就去了。经过检查确诊是唐网四级，并伴有黄斑水肿，用不着手术。聂主任说我们这治疗激光就可以。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他说你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就非常麻烦了。我听后特别高兴。聂主任说啊，你先办理一个住院手续，今天我就给你治疗。办好了手续以后，第一天打了一针，做了一次激光，第二天一觉醒来啊，你眼前一亮，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改变。前后打了激光三次，打了针三次，做了眼部理疗、针灸，喝了几副汤药啊，我记不清了，反正中西医结合治疗吧，住了大约十天院我就出院了。现在我的血糖空腹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眼前的小黑点也没了。现在我出院大概有2年多了吧，恢复的特别好。这个眼睛治疗好了以后啊，我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也跟老朋友们聊天，在家里刷视频、遛弯、下棋、游泳，我什么都行，还组织老朋友们旅游去，对老年生活呢又充实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像我一样发现的比较早一点，就效果非常好。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非常麻烦。在此呢，我谢谢聂主任，再一次衷心的感谢。
2: 好的，也谢谢您叔叔。您现在离我有点距离啊，您看这是几啊？2年了没有复发，现在还可以出去玩啊，组织旅游呀，晚年生活非常的丰富。聂主任，您当时是给叔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到我这儿查了以后呢，眼底呢是糖尿病四期，需要打激光，尤其是黄斑水肿非常明显，需要玻璃腔注药，就打药，打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药，就要做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样的话呢，它就让视网膜就是缺氧的改善啊，预防了它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预防了黄斑水肿。连着打了3针，就是一个月一针，打了3针。因为他后来呢，全身控制，你看中医药的治疗，
2: 对
1: 啊，然后呢，全身血糖的控制，生活习惯的改善，尤其游泳锻炼身体，这样对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血糖稳定，心情愉悦，我们治疗的也就是最常规的经典的激光加玻璃腔注药，就维持到现在是非常好的。
2: 聂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叔叔血糖控制的非常好。刚才他在讲述的时候，我听了，空腹5点几，饭后才7点几，这真的是控制得很好，也是不是它不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4: 是的，糖网黄斑水肿，要想不复发，控制血糖非常关键。中医呢，给它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疏肝明目、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啊，半个月左右，它的血糖基本就稳定了。血糖呢，餐前控制到5个左右，餐后在7个左右。血糖稳定了，它的视力呢也得到了改善。
1: 提醒观众前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早期发现你连理病变，早期治疗，不要到了晚期啊，到视力下降了，甚至呢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不提高，甚至失明。

0: 明，那就是非常的惋惜哈。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是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眼科来做检查，做合理的血糖的调理，中药啊内分泌的治疗，个体化的个性化的眼底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看东西有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3: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4: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3: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2: 啊。对呀、啊，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4: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3: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他会折寿的。
4: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2: 房颤，
4: 未来还会更多。
5: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6: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5: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7: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5: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8: 顽固湿疹被治愈。
7: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5: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4: 哦，
5: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这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 代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在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的，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8: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的，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5: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3: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4: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5: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1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5: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4: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3: 嗯，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15: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4: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13: 嗯，
14: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13: 嗯，
14: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
15: 哦，
14: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3: 嗯，
15: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4: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15: 嗯，
14: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3: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4: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3: 嗯，
14: 都减掉了。
13: 嗯，
14: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5: 嗯，
14: 对，
15: 连墙体都减了。
13: 嗯，
14: 对，
15: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5: 啊，
14: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5: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3: 嗯，
14: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3: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4: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3: 嗯，
14: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3: 嗯，
14: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3: 哦，
14: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5: 嗯，
14: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3: 哦，
14: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3: 哦，
14: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3: 嗯
14: 嗯，
15: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3: 嗯，
15: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

0: 啊，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1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 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

0: 牛卷、豆瓣酱。
1: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0: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2: 少许生抽，
0: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1: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0: 开火热锅呀。
1: 好，
0: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豆瓣酱，继续翻炒，关火，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

0: 长的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呦，好几天都好不了。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2: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2: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1: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2: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1: 对，
2: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这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0: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2: 啊，
0: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 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是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1: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2: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
2: 啊，
1: 也可能不是懒，
2: 是
1: 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2: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0: 这个我知道啊，
2: 你说
0: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可疼啊，鼻涕多遭罪呢。
2: 咱们一提到吃，你这个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

0: 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哦，
1: 都是跟这个有关啊。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哦，
2: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0: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就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10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0: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
2: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1: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0: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1: 互相促进啊，
0: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1: 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啊，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0: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3两饭，我让你吃8两，这饭好你吃8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2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6种，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 VC， 再加一个叶酸啊。 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
0: 嗯，
2: 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多学一点。
1: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2: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1: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
2: 啊，
1: 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
0: 我
1: 就直说了吧。
0: 说什么？
1: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0: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2: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1: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1: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 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2: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2: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2: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1: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1: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2: 那我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2: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 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

0: 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了，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
1: 嗯，
0: 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1: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
2: 嗯，
1: 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2: 嗯，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1: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啊、B1、B2、B6 啊、V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0: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0: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
1: 啊，
0: 这位有人都说了
1: 啊，
0: 怕自己买不好
1: 啊，
0: 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
1: 嗯，
0: 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1: 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
1: 嗯，
2: 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缺，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啊、也都到海上一起跟着您补。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
2: 嗯，
1: 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 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

0: 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换口。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2: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3: 你看，
0: 哎，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0: 啊，
1: 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
0: 啊，
1: 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它续上呢？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
0: 啊，
3: 价格肯定是划算的
0: 啊，
3: 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5: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6: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5: 老头一听，什么？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啊。
4: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6: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5: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
6: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4: 房颤，
6: 未来还会更多。
7: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8: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7: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9: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7: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10: 顽固湿疹被治愈。
9: 选择一些外。

0: 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1: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2: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5: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3: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4: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3: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4: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6: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5: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4: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3: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4: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3: 我听说过，对，
4: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3: 对。
4: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6: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3: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呀、 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

0: 岁了，
1: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
1: 嗯，
0: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0: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0: 吗？
1: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0: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嗯，
0: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走，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碎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

0: 新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1: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2: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
2: 嗯，
1: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2: 啊，
1: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2: 哎，看看
1: 肉丝儿，
2: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2: 嗯，
1: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2: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您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个是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

0: 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
1: 是这个，三月份嘛，这个农村那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叫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能做，但是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0: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眼看装修工作即将完成了，董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施工现场出事儿了。
1: 这活呢，就是说到四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部分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呢从上面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就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商量到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2: 已经判完了，
1: 判完了。嗯，
3: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2: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他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
1: 这样子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好有个准备。
2: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1: 田先生，
2: 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1: 他是挂靠资质。对，
2: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有这个，这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再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我给他付清了。
2: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1: 这口头上里头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着，就这意思。
0: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2: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签个合同啊。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1: 费用就是担负。
2: 担负
1: 就是土建那块，我该给这钱给他。阳光房那块
2: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田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1: 那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
4: 就这么说
1: 签的这个合同。我实际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得是他，是田。
2: 何乙没有签任何一没有签任何东西。
1: 没有签任何，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

0: 材料。
1: 董先生说，伊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伊先生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死者是谁找的？
0: 一，
3: 一找的是吧？
0: 是他下边的工人。
3: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0: 有，
3: 就是有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0: 有，平时有。
3: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0: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去给他汇款去。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了。
3: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0: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的。
3: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0: 他这退着往后抹这胶，结果退到这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3: 哦，直接踩空踩到那个。
0: 他自己踩空了下来了。
3: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0: 没有，
3: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0: 派出所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这事儿来的，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派出所问的他都没有，我们连那个应该有个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总共才不到3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愣了，说怎么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1: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0: 当时还大不了，就是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4: 对，
0: 说您那你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哎，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哎，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了。当时正在抢救。
2: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5: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能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0: 4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那小一，这姓一的这个协商这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你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3: 一出过钱没有？
0: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3: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天吗？对吧？
0: 那我感觉应该得给点，但是给不给我不知道。
3: 你不清楚是吧？
0: 我不清楚。
3: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0: 认可。
3: 他报给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0: 报给乙了，
3: 对。认可是吧？
0: 认可。
2: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5: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4: 嗯，
5: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
4: 嗯
5: 啊，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2: 是吗？
5: 那当然了。
2: 嗯。
1: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要求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种情况，到底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3: 董先生你好。根据刚才咱们所聊的这种情况呢来分析，咱们这个案件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责任纠纷。 优势是您确实签了一个承包合同，就和这个田签了一个总的承包合同，田也认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劣势呢，就是你和乙之间这种直接对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包括你刚才说的口头约定，对吧？事实上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你和乙之间这种关系有可能会也会被认定为承包的一个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约定。事实上就是我找他干活，把这个阳光房这一块承包给他了，对吧？他来负责。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3: 哎，所以这个呢对咱来说是为什么能找到咱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劣势。嗯，具体的呢咱们等我们去和三位老师进行合议，合议完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咱们再跟您详细的分析一下，哎，怎么样更有利。
1: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我们直接雇佣工人或者找人帮工，一般来讲雇主对施工安全是负有直接责任的。然而如果我们与施工团队或者家政公司这样的有专业资质的机构签订了正式的合同，那么团队工人的施工安全就应当由施工机构负责。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0: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想问一下刘律师，其实我们在今天案件当中看到了和董先生交涉的有好几方，他们之间彼此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形成这个合同关系了吗？
3: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个承包的一个关系，就承揽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他不是要改造房屋吗，就是土房改造，那可能承包给这个田某了，但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像玻璃房，那田某可能做不了，然后就介绍给就是另外一个乙某，然后乙某来负责只做这个玻璃房，哎，这样的它就相当于一个两段的一个分包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正常来说，就是分包方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是不存在什么其他的法律关系的，但是如果说你在承包过程中，假如说对方没有资质呀，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责任了。
2: 我们这个咨询人董先生，他实际上是跟第一个
16: 就是联络人田某签了协议，
3: 对
16: 对吧？但是后面那些，可能他就没有再签协议了。
3: 对，他都是一些口头约定。实际上呢，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就是总的都已经干完了，就剩一个玻璃房、阳光房，一个几块玻璃，然后安装。没想到发生这种安全事故，哎，这种其实也是给大家司法实践也很给很多老百姓提个醒，就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涉及到这种有可能造成人员安全事故的，都尽量把这个所有的找正规的，哎，找正规的，然后签把合同签的完备一些，然后呢不要怕麻烦，因为你前面不麻烦，后面可能更麻烦。
16: 对，所以现在咱们提到了一个合规的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刘律师，如果咱们从百分之百严丝合缝的合规的角度来看，现在我就要做这个项目，也涉及到田某还有第二个易某，是吧？包括招揽的这个工人，我需要提前怎么做才能保障它是合规的呢？
3: 那我去找一个公司呀，因为他有资质嘛，公司他不说他对方也是挂靠的公司嘛，像事实上在司法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挂靠的，哎，我劳务关系也好或者什么都是挂靠给有资质的公司，那你我就找这个公司，包括你像装修找装修公司，或者说我找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或者家政人员，那我找家政公司，这样的话你就是你们之间就属于一种合同关系，就不存在不属于雇佣关系了。哎，如果他这个家，因为那个谁，这个董先生这个情况，就可能存在你和易某之间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
16: 现在是不明确的，
3: 还是合同关系，合作关系，他就是不太，因为从他所说的这种，事实上是承包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东西，而且对方也没有资质。
16: 另外，如果合规的话，有可能真的为这个死者会买保险，就不至于说现在我们被起诉了。
3: 对对，不管是保护受害人来说，还是保护自己来说，都属于一个，就是说最起码就是我有能有一个后顾无忧，对吧？我主要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你千万你首先你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对吧？首先安全义务呀，如果是正规公司的话，他肯定这方面他都有。你要这个怎么样去培训安全，对吧？你要有安全帽呀，你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个地方是有危害的危险的，那我要注意。首先他这个受害者就是这个死者他自己也有责任，对吧？因为他明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空的，没安装好的那个玻璃，他自己在倒着去打胶的时候，然后一下掉下来了，对吧？他这个他自己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16: 因为我们想，比如说像今天董先生，他周围的邻居都是找这样的施工团队做的呀，图省事儿啊。甚至我也知道，可能他没有那么的规范，但他价格便宜，所以我宁可铤而走险。您怎么看？
5: 这个吧，就涉及一个生活常理或者常识的问题。你像通常来说就是这样的，那是我这工程，所谓的工程，在我眼里不就叫个活儿？老百姓管这叫是个活儿。这点小活儿，我找一熟人两下就弄完了，他给人家弄得也挺好的。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有什么意思？说我把这熟人叫来，你给我弄，然后咱还签一合同，哪个老百姓也想不到这一点。
3: 是，
5: 这其实隐患就在中间。
3: 对，
16: 大家都觉得说，我就干一个这个院子里的活儿，我还签两份协议，它不值当呀。您怎么看到这？看待大家这个理解？
3: 主要其实意识的问题，因为大家接触这个很少，所以他就没像我们，咱们接触的多，就知道我找一个家政人员，我肯定也得找一个正公司里边的，我肯定不能自己去找一个。但是有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找一个人，对吧？联系一个，然后去干，尤其是擦玻璃。出现这种事故特别多，因为我们接触的比较多，所以知道这个安全义务在哪方面，怎么样才能那个保证保全大家，你不受伤，我们也不受损害。那这样的话，因为老百姓他觉得大家都这样干的，很多老百姓都是这样干的呀。哎，我家盖房子不就是找一个包工队嘛？但包工队都是个人，一个人带领几个就是工人去干。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承包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正规的这个资质，可能那你房东就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责任。如果要是有对方有资质，那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16: 因为所有涉及到这种侵权类的，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个责任分割的问题。
3: 对，
16: 所以我们董先生就是说，他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占责任吗？责任大概是多少？
3: 从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他目前我们来分析来说，他是一定是有责任的，但他责任大小呢，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划分。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没有看到对方的，还有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呀，还有其他情况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他这一方的，还有包括 就那个田某，其实上这个案件应该把田某给追加进去，然后才能把整个的事情弄清楚。还有就是说，即使假设说他们所有的正规的这个承包关系都存在，都什么，那董先生作为一个房主，他可能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没有找正规的这种公司来进行去做。但是他承担这个责任呢，可能是说他后期可以找这个其他人进行追偿。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就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们是可以要求你们这所有的人来进行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对于他们之间，那就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怎么签的，签的是安全这一块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承担，只是说他可能先垫付了，先承担了一部分，然后再去找他追偿去，他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
5: 我觉得这就是个教训，其实是足以让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要吸取教训，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谁有那么多法律知识啊？
3: 对
5: 啊，谁能想到怎么去防范？我每做一件事儿，我都先给自己设一防，不太可能。但是像这种事儿，你比如有相关类似的正在进行或者要开展的这种自己家里什么房屋装修啊等等这，或者是维护啊，或者换纱窗，或者什么这样的，具有风险的。可能发生风险问题的，你还真得举一反三。
16: 好，那接下来把我们的核议结果有请刘律师跟我们咨询人讲一讲。
3: 你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的，我们建议是应该是把体验给追加上来。因为他从你所说的就是口头约定，然后他也认可是他来负责的这一块，所以呢，但是这种就是责任你可能承担的是补充或者连带啊，但是呢你是可以找这个谁来进行追偿的，就是找这个乙也好或者是田也好啊，怎么样最后由法院来进行定。死者这一方他虽然是主张的全责，但他自己也有过错，从您所说的那种情况来说，他自己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义务，对吧？可能不会全部按着就是他要的那个来进行判啊，有可能他是要承担一个过错责任，就是如果能调解，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利益咱们保护咱们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调解。这是我们给你整理的一个对你诉讼过程中有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然后到时候你可以。
0: 好，谢谢，好嘞。
1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7: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18: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9: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经常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0: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18: 非常满意。
20: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8: 宽敞啊。
20: 是吗？
18: 对，
20: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18: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0: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18: 没有。
20: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18: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0: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18: 对对对，
17: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8: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7: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19: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 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48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7: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22: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吴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3: 律师，我和丈夫10年前结婚，有一个9岁的男孩，丈夫有外遇，我想离婚，孩子也愿意跟我生活，但我们只有一套房屋，他和我都想要，两人不能达成一致，该怎么办？另外，丈夫在外有第三者，对我离婚能有什么益处？
16: 吴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房产，说两个人只有一套房产，离婚的时候不知道这套房子该怎么分，另外就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那么这关键的问题，我们有请邵律师来解答一下。
22: 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哈，就是首先是关于一个房屋的问题，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共同财产，按照吴女士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说这套房子她和她老公好像都想要，
16: 对，
22: 那到底应该归谁呢？就是正常来讲，面临离婚案件这种房屋的分割问题，一般都会说这个房屋归一方，然后由这个取得房屋的一方给另外一方相关的补偿款。你比如这房屋值100万，那我取得这房屋，那我需要给离婚的那个对象50万的补偿，就是一人一半嘛。但是现在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房子是不是住出感情来了，所以都想要，但这里边可能就会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般是本着照顾女方和抚养孩子一方的这个原则来确定这个房屋的归属。也就是说，那吴女士，那作为一名女性，如果又取得孩子抚养权的话，那她想得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给她前夫，对吧，一定的一个款项补偿，这个能得到支持的概率会非常大。当然另外一点哈，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有时候法官可能也会采取一种说竞价的方式。那你比如说这房屋值100万，那一方说，那我给你50万我要房子，另外一方说我给你55万我要房子，那最后一方说我给你60万我要房子，
16: 还可以这样竞价。
22: 对，就是有的是采取这种竞价的方式，就是价高者得。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法院判决当中的一种。当然说如果能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对于吴女士争取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利的。然后第二个，那就是如果说你看哈，小男孩9岁了，如果说孩子也愿意跟吴女士一块生活，那么对于吴女士取得孩子的抚养权来讲也算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孩子8岁以上就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主观意愿，愿意跟谁一块生活。只要是说吴女士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过错，比如说吸毒、酗酒，然后虐待孩子之类的，那么吴女士一般来讲是能取得孩子抚养权的。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说这个丈夫好像在外边有第三者，对我离婚有没有什么好处？当然这个好处哈，包括但不限于咱刚才所说到的取得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求过错方给予一定的赔偿。
16: 所以刚才吴女士的咨询，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房子的问题，如果说您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大概率这个房子归您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毕竟妈妈带着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另外呢，有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因为孩子现在已经超过8周岁了，
22: 对，
16: 所以孩子自身的意愿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您提到说丈夫有过错，究竟过错有多大，这个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后续有相关问题的话， 话，您可以继续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至于不当人呀？咱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北京朝阳的张先生骑着山地车到地铁站，车没上锁就赶紧进了地铁。等他回来后，发现这车不见了。
2: 接到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民警仔细走访周边区域，终于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偷车的是一名老人。当时这个老人啊，发现这个红色山地车没有锁，就把这个车给骑走了。
2: 民警调查发现，偷车男子是高某，今年67岁，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案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约上3-5老友在饭馆小聚，推杯换盏间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酒足饭饱之后，高某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张先生的山地车。
3: 退休的老人已经60多岁了，有退休金，并不缺钱。当时啊，也是一时贪心，就将这辆自行车给推走了。
2: 发现车没有上锁，高某酒意上头，理智防线瞬间崩溃，就把车据为己有，消失在夜色中。
4: 派出所民警啊，
5: 啊，干嘛呀？
4: 是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回一自行车来的。
5: 啊，是啊，
6: 贪小便宜啊？
5: 不是贪小便宜，我这车丢了，我正好跟他一样。
7: 再怎么着相似也是别人的车，对吧？
5: 是是。哎，他关键没锁，要锁咱我不就顺手我就给提回来了。
2: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找到高某。此时，那辆单车已经被他换上一把崭新的车锁。
4: 你知道这是因为啥给你带回来吗？
5: 知道，知道，知道。我把自行车给骑走了。当天啊，就是跟喝了点酒，
4: 就是看到路边有一没锁的自行车，是吧？
5: 对对对，说确实给人骑走了，找什么理由说也没有用，贪小便宜，要不贪小便宜就给人送回来了。该给人赔点钱，赔点钱，咱们该罚钱罚钱。
2: 面对民警的询问，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因为喝了酒，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把车骑走了。目前，高某因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为自己的酒后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刚才这位大爷是借着酒劲儿作案，而接下来这位为了盗窃来了个乔装打扮。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您以为他是外卖小哥，您小看他了。
2: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8: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2: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8: 电线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2: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8: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2: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8: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2: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8: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2: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4: 干活呢？来，快点报警！
1: 配合民警工作啊，长安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6: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面摸钥匙，摸完钥匙把门开开了，拿着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9: 废线。
6: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2: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都说贼输一眼，有时候您觉得占人家小便宜偷东西，民警可能不会太惦记，可实际上每名嫌疑人的相貌啊，早就刻在了民警心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几位民警辅警下班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眼熟。哎，这个人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小偷。
2: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在下班路上过马路时，发现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十分眼熟。民警根据体貌特征快速判断，这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窃贼。
10: 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看是不是他，发现的确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一些这个抓捕物品。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嫌疑人面对面，感觉这就跟电影电视剧里的出现的情节特别像，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2: 民警没想到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节会照进现实，即便在下班时间，大家依旧默契地提高警觉，等待最佳抓捕时机。
10: 跑到岗亭去借了相应的记录仪、手铐，包括还有我们当时的值班民警，他穿着警服、有警官证，然后出来协助我们一块儿把这人送走。
2: 据了解，案发当天事主骑电动车去吃饭，停车时随手将一个白色手提袋挂在车上，里边装着一副耳机和蛋糕。随后恰巧路过此地的违法人员张某瞄上了白色手提袋，伺机下手。
11: 背包这个是吧？
12: 嗯，对，这脸还挺清楚的。
11: 啊，长头发是吧？
12: 对，
11: 体貌特征挺明显的。
12: 对，
10: 然后这是事主的那个袋。
11: 他这会儿在干嘛？一直寻吗？
10: 左边寻吗？忽然看见了。
11: 里面有耳机是吧？
10: 对，
11: 无线的。
10: 无线蓝牙耳机。
11: 他是还看了一眼是吗？在那，就这儿。
10: 对，他在看了一眼，还掏了一下，这就是在掏。然后他拿着就走了，那这边顺利的过去。
2: 目前违法人员张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提示大家啊，虽然说现在北京治安很好，但是自己物品一定要随身存放，这个不要放在自己的车上，不要放在任何地方，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有这种的不法的分子会对这些财物有这种占有的心。
1: 离婚诉讼被驳回仅13天，32岁的苗苗被丈夫家暴致昏迷之后，又被扔下了10几米高的土崖身亡。这起被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5月26号迎来了一审开庭，一起来关注庭审的现场。
2: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13: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14: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姨七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呢？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有点骂他也不会是这样。你 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就把他腿打断？
9: 一命接一命，儿子是个好儿子，都是棉花棉花。

0: 苗怀明，苗怀明。
1: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3: 就这个地方，这是个深沟，深下去以后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2: 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3: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1: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3: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的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里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1: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3: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姐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1: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10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3: 把医疗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1: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3: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是说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的中毒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1: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2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他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他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4: 还是不敢想进去。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咱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她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她，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是她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0: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就到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1: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申诉。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这份免责声明有效吗？湖北的肖先生说，他80多岁的老母亲就爱打麻将，可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没人敢跟他玩，怕出事儿。肖先生兄妹四人啊，一商量做了个免责声明卡，写着如果打麻将出现健康问题，自己负责，不怪别人。这卡呀看着简单，背后全是儿女的孝心。不过律师也说了，如果是老人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别人没有明显过错，那么适用自甘风险。但是我也想提醒一句，老

0: 都有所乐很重要，但最好有家人陪伴。真有个万一啊，一张纸未必能完全免责。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家里起火应该怎么办？来看看教科书般的实践。湖南益阳一栋住宅啊，15层突然起火，姐妹俩被困。这姐姐被浓烟呛醒之后呢，发现下不去楼了，立刻退回2楼浴室，把门关紧，用湿毛巾呢堵住门缝，裹上湿被子，在窗边打了119。妹妹呢也特冷静，发现逃生路线被火封住之后，立马关上门报警。消防员赶到后，姐妹俩都被安全救了出来，抱在一起哭了。视频的场景啊，是又揪心又感动，这就是教科书般的自救啊！咱平时多学点消防知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1个小时就落网，这速度真是大快人心。江西的安远县，早晨7点多，一家早餐店刚开门，一名男子拿着一张100元假钞，再加上2块钱真钱，买了一袋包子。老板发现之后报警了，民警1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疑人，从他车里又搜出了8张假币。这人呀，还有2次用假币的前科，用假币想占小便宜，1小时就让您现原形。抢孩子永远抢不来抚养权。南京的陆女士和关先生闹离婚，孩子刚满1周岁，结果呢，关先生没跟妻子商量，直接把孩子抢走藏起来，还不让妈妈见。法院审理之后明确说了，这种行为不仅不当，而且不能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理由。按照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的孩子原则上都是判给妈妈。最后孩子判给了陆女士，法院还专门出了禁令，禁止男方再抢再藏。离婚是大人的事儿，别拿孩子当筹码，更别用抢和藏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孩子。北京一位65岁的尚阿姨，原本呢想理理财，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呀，买了120万的中风险基金，后来又被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里，结果一亏就是70多万。法院审理发现啊，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银行的销售员啊，应该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可是销售并没这么做，尚阿姨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根本够不上后来的那个高风险基金，最终法院判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千万别以为买者自负就是一刀切，金融机构要是没尽到把合适产品卖给合适人的义务，照样得负责。为持续抓好扬尘污染的治理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牵头市住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源头施工工地的联合执法检查。
1: 这是我们执法证件，这是那个生态环境局跟住建委的，那是住建委的，生态环境交通委的，我们就看看咱施工现场情况，盖上点儿。
2: 行，这网子再扇开不行
1: ，你包括这儿。
3: 检查组依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聚焦市民诉求高发的点位，前往了第一处施工工地。检查中，一辆渣土车引起了执法队员的注意。
1: 把你准证给我看看，这车牌都不是他的。
2: 对，这不是大家号，一会儿我们再核对一下。
1: 这什么一汽？
2: 对，这是一汽的，应该是对不上。
4: 有可能套牌。
1: 套牌。
2: 对。嗯、就是这证是真的，但是
4: 套牌了。
1: 嗯。你打开我看看。
5: 打开。
1: 公车呀。
5: 公车。
4: 这上边这哈是不是有焊接？加高了吗？侧面一会儿我们拿尺子，咱这一个个量，跟你这个栏板高度是否一致？好吧。看你这有没有这个加高，咱把这个核实一下，好吧？
3: 这辆车不仅进行了改装，车辆手续上的车牌号尾号是708，而车上悬挂的号牌尾号却是618。
4: 来的时候你挂的是哪牌的呀？
5: 来挂的是 AX708。
4: 708挂的708。
5: 对，我进了院以后。
4: 这外边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4: 那你那个708这牌子呢？这个牌子是哪儿来的？
5: 捡的，那个在工地那边捡的。
4: 捡的是吧？
1: 从哪儿捡的？
5: 在邯郸那个工地那边。
4: 你那牌子要不就是带走，我们拿走之后回去做一下鉴定。
5: 没事没事，拉土的，然后人家说用不了，然后
1: 为什么用不了啊？
5: 那我就不知道，老板打电话说的。
1: 哦，我们刚才对您进行检查，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您这车啊一次改装，包括现在使用这个。咱这么说啊，也是一次套牌儿。我们将把对您这个改装车辆的行为移转给那个交通执法，包括您的使用这个违规牌子， 那个就。

0: 交管局对您进行查处，您这进这工地使用这是违规车，您现在应该也什么手续都没有，但是您现在没有拉建筑垃圾，我们对那个源头工地进行查处，下面您陪我们的相关的调查工作。
1: 随后执法组又来到了第二处居民举报的施工工地。
0: 您这个项目咱这么说啊，市局我通过远程监控设备包括一些设备我都在看，包括这个老百姓居民楼有一些诉求举报，就是您夜湿包括您扬尘的问题都有反映，那您把里边该盖上盖上。
2: 好嘞
0: 啊，
2: 好嘞，
0: 找人先盖上。你这里边这么多土，完了以后今天啊我们也是随机抽查，有十点以后别进行夜间施工违规施工。六月份这是最重要的中高考期间，
3: 把中高考过去
0: 加强那个一二个那个说把管控，您周边就是一个中学。
1: 夜间除了对施工工地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还加大了对路面渣土运输车辆的检查。
0: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持续强化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形成执法合力。中高考的服务保障我们也对于施工企业进行了重点提示，为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跟考试环境。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住农村，我爸生前有一份遗嘱，说家里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我个人继承，其他兄弟姐妹不得参与。现在我父亲过世，大家都不满意这样分配，请问遗嘱中的这条有效吗？
6: 该条款无效，因为啊，承包地有家庭成员共有，不能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整体共有，不属于个人遗产，不适用遗嘱继承。并且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个人的合法财产，而承包经营权具有身份依附性，不能作为遗产处分。本案中父亲以遗嘱的方式指定由王女士一个人继承，实质上是将家庭共有权益当作个人财产分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无效。父亲去世后，承包地由原承包户内的剩余成员，也就是王女士及其他兄弟姐妹继续共同承包，权益平等，不受遗嘱限制。
4: 观众刘先生在网上预订了一间酒店和朋友同住，入住时呢只登记了朋友的身份信息。刘先生洗澡时啊，浴室玻璃门突然爆裂，导致他全身多处划伤。刘先生要求酒店赔偿医疗费，但是酒店却以刘先生不是登记入住的房客为由拒绝了。刘先生想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酒店以刘先生未登记入住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酒店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对进入酒店的顾客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保护范围不限于实名登记的房客，同住随行人员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浴室的玻璃门自爆属于酒店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与刘先生是否单独登记没有关联性。刘先生受伤与设施瑕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酒店不能以没有登记为由推卸法定责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7: 我就想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没有保姆，没有人说话，这是多么孤单的一件事情。
8: 我看着您特心疼，因为在台上可能你也不好说，您是苦了自己，让孩子们都好。
9: 他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彻底讲出来。

0: 工，
1: 嗯，
0: 人也是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下才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对，
0: 让家里能更加风平浪静。
2: 耄耋之年的老母亲为何坚持己见，拒绝子女们的陪伴？

0: 是否另有隐情。
1: 不是，他想把我一窝轮什么都没有了。
2: 如果说要他们要是老男不老妈这么踢足球，那我就必须得留一块。
3: 刚才我们主要的一个聊的这个方案，您的父亲母亲现在在吗？需要可能、
4: 啊、您跟我说也一样。
0: 子女们的意见要不要听取？
5: 老大他们家俩人说您左右摇摆，有这回事吗？
6: 没有，今天我就坐在这儿，我就决定了。
0: 老母亲的晚年能不能保障？
7: 我在这里边再一次嘱咐您，您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您赡养好像是出了问题，然后您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赡养可能要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提前处分了财产。
0: 在孝与顺之间究竟该如何兼顾呢？
8: 您也不能全都听他的，因为他确实年龄特别大了，必须得想到晚上他得有人照顾的问题。
9: 你们商量结果呢，最后我也会决定。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请求了。他们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还是不错的，都是想来给您养老、嗯、
6: 都挺好的，
3: 希望让您能够安度晚年。
6: 嗯，对、
3: 包括可能也是得益于您和老伴儿之前对于财产的分配已经分得很清楚了。那现在养老的事儿呢？您
6: 养老的事儿我也有，我现在是
3: 有想法。
6: 有想法，
3: 您说说看。
6: 我两居室，两个独居都是我的，
3: 两个独居
6: 我住一个租一个。现在呢我也有吃也有喝，我还有3000块钱退休费。
3: 您觉得钱够花了？
6: 钱够花的。
3: 您不希望去投靠任何一个儿子？
6: 不投合。
3: 包括那个闺女、就是、
6: 闺女不投合。
3: 你想自己过呀？
6: 对，我想自己过，动不能自理了呢，雇一保姆。
10: 您就是想自己来处理自己的这个生活？
1: 对，我想自己来处理我自己的生活。
0: 老母亲表态说想按自己的习惯过日子，即使老伴不在，他也能处理好生活事务。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他，难道对独自生活就没有任何顾虑吗？
11: 就是因为现在老人的法定监护人是老大家的孩子，监护人。
12: 但是老太太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呗，相当于他的表述不能就是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11: 嗯，但是其实采访的时候他言语思路都很清晰，耳朵也不聋。
12: 那怎么可能
13: 出现监护人了？
6: 我怎么选他的监护人呢？
3: 嗯，
6: 他是小姐的根儿。
3: 所以那会儿您是对于这个大儿子和大孙子寄予了厚望。
6: 对，
3: 是吧？
6: 对。
3: 但现在这个方案，您刚才说这个方案听起来可不是说对他们俩寄予了厚望，而是对自己寄予了厚望。我觉得自己能照顾自己，我听着会有点心酸。
6: 那心酸什么呀？没事儿。
3: 这个事儿，
6: 为什么我选我大孙子？因为我信任他，我从小给他培养起来的。
0: 从老人选定长孙做监护人一事可见，他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对孙子的疼爱与重视更是不用多说。可对萧家三个子女而言，母亲的决定却多少透出一点生分。
3: 最初您是希望大儿子和大孙子能够扛起来，但结果是不是出了点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说让您
6: 就因为那个租房，这租房不是1.5万多块钱吗？
3: 嗯，
6: 我已经跟他那儿待了一年多了，我说我不能白吃饭，我说我有点积蓄呢，我给你们，我说一个月我给你们3000块钱、嗯、
14: 我给你们3000块钱是我吃饭钱啊。嗯，我跟你们吃饭我得交饭钱。儿子就说呢，奶奶说您找大孙子，说大孙子不要您钱，有您的饭吃。我说我这也不要钱，该怎么照顾您怎么照顾您。我说您那个钱呀是您养老的钱、嗯、我说将来您剩下了这个钱再怎么分配是吧，
6: 我不能白吃。我说再一个呢，我剩下的钱我可以你们给我一存折，将来以后谁亏了我给谁。
3: 嗯，
6: 我就这么说的，就从这儿开始闹矛盾。
14: 我们今年租的是4600一个月，这一年呢就5万多呢，5万多他说呢给我们一个月3000嘛，那就是36000嘛。嗯，完了他剩下那个呢，他说嗯给他闺女单取出来给他闺女留着，他说他亏他闺女。
3: 这听起来是好事啊，您给他们钱、啊、怎么还闹起矛盾了呢？
6: 他不同意这样做，
3: 他就不
6: 同意我把这钱剩余的钱存起来将来以后给谁。
3: 他们是不是更担心您呀、啊、
6: 对，
3: 那这也是好意呀、啊。

0: 就因为这个我们不同意。我说您亏您闺女，我说也不是一开始，不是说现在亏的，你当初分配的时候你就亏了。我说您可以补偿他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是吧？不一定您非得拿您这养老钱里边您要攒钱。
1: 老母亲声称每月支付大儿子家3000元是作为自己的生活费补贴，对此大儿媳不肯接受。她认为婆婆的这番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真的没必要用养老钱去补偿子女。
2: 您觉得您的那个财产分配的公平吗？
3: 我觉得公平
2: 啊。
3: 老头子走了以后剩30万，我一人给10万。
2: 那关键您自己现在说实话也需要钱养老，为什么把钱就提前给他们处分了呀？
3: 我就觉得呀，我要有钱多了更打架
2: 啊，
3: 是吧？
2: 您怕他们都惦记着？
3: 哎，怕他们都惦记打架，所以说就把这钱给分了。老头子，死了以后什么都没用上，什么办事了，什么一切的都是我们自己出钱。我们从来也没跟他们要过抚养费。
2: 您从来都不想指着儿女，希望给他们腾清，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生活，是吧？
3: 对，一直我们是老两口吃自己喝自己，给他们都盖成房。
4: 我主要就是现在还是想自己生活，
5: 自己生活，自己生活，有保障，国家管我。
1: 老母亲骄傲地表示自己养老有国家政策保障，生活上也很自在。比起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她更希望能独自生活。
6: 那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还是担心您一个人的起居，那您说他们来探望您有什么规划吗？
3: 我那闺女呢，离我不远，就接一道也住楼房，就在那矮楼那儿。
6: 您希望闺女来？
3: 闺女呢，一礼拜来一趟。
6: 一个礼拜来一趟，行。然后呢，大儿子，
3: 大儿子他有毛病，他愿意来他就来。
6: 不，大儿子来不了，儿媳妇来也行啊，是吧？媳妇来也是一样的吗？
3: 大儿子一个月来两趟吧。
6: 然后做饭这事儿呢，需要他们不需要他们送？您可以自己对付了。
3: 我自己。
6: 然后呢，清洗啊，卫生这块儿，
3: 这我自己能，
6: 自己能记
3: 到，那有凳子，坐着凳子记到了。
1: 面对嘉宾们的细心和关心，老人的顾虑慢慢放开，并提出了关于子女探望的具体要求。看来在独立自主的意识之外，老人家也有渴望亲情的一面。
7: 您全程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直在体谅别人，在替儿女们考虑，他们身体不好，他们经济紧张，他们方方面面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们来看看我。我白天有时候我就想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没有保姆，没有人说话，这是多么孤单的一件事。
3: 看电视啊，
7: 是吗？
3: 看电视，
7: 光看电视也没那个。我们节目里不能一天24小时播呀，是不是？
3: 没事。
7: 所以老妈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人来陪伴她。听起来好像只是随口带了一句，但我觉得
3: 希望他们天天来看。
7: 我觉得这是必须做到的。
3: 对，
7: 我不希望如此替儿女着想的一个老太太，
3: 对，甭管谁来，天天看
7: 到了老了以后，
3: 对，
7: 还需要去盼望着人来陪伴我，因为你已经没有去麻烦他们了，没有去任何人的家里边说去要贴身照顾了，你已经做了太多太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该提点要求。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
3: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
7: 我听到了，
3: 看看我，
7: 我记得好好的，我听到了，我们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给做好做到了。
3: 对，
1: 令人欣慰的是，老人家虽是高龄，但头脑清醒，来自他人的建议他也愿意倾听，这显然给接下来的同台沟通带来了希望。
7: 他说我也不需要钱，我也不需要你们去付出更多，他希望有人陪陪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请求了。
3: 能答应
7: 保证每天都能有人陪伴老妈妈，他可能说晚上不用陪住，但是说白天希望人人陪陪，说说话呀，唠唠嗑呀。
8: 晚上没人那怎么行？晚上没人那怎么行？
7: 老妈妈没提这要求，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
3: 您得想您以后怎么好好活着，有方便不是？可以。
7: 您觉得奶奶没提这个要求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在替你们着想？
3: 我知道，
9: 就是
3: 他们都是担心我，我真知道。
7: 他不是嫌弃你们任何一方。
3: 出去不是这人有拐棍，屋里有坐盆。这没问题，暂时没问题。
0: 我觉得吧，他就是自己太强硬，老觉得自己能行，自己能行。反正我在这儿照顾他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他洗澡洗衣服的我都管。
1: 双方共同落座， 面对老母亲独立生活的要求，晚辈们颇有些为难。尤其是近一年来贴身照顾老人的大儿媳更是满满担心。
2: 对于您的这个担心啊，我表示赞同，而且也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值得让人敬佩，因为您是为老人着想的，对吧？那我们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老人的钱啊，就像刚才这个老人那个老人的大孙子说的，这个钱不要动了，老人的存款不要，就是这个叫租金不要动了，一分都不要动。将来老人说给谁，再给谁，现在就一分都不要动。然后呢，我们制定一个赡养计划。您说的对，老人不能身边缺人。刚才大孙子也这么说，女儿也这么说。我刚才跟您说的啊，就是赡养，其实就是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老人现在其实就需要精神方面的赡养，那我们其实就是去帮助他。那所以就是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到时候我们主持人也可以跟咱们家老三联系，看老三同意不同意。
9: 刚才大嫂，你的这个孝心我们感受得到，就是你会希望，你会觉得老人可能很要强，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说这番话的时候老人的表情？他是这样，你根本不了解我。他虽然没说，他是这样，
0: 跟我没懂
9: 我，你懂吗？其实你特别像婆婆，你们俩都很有主见，有主见的人都控制欲强，控制欲强的人都让别人不舒服，自己舒服，因为希望别人听自己的。
0: 我现在也很不舒服。
9: 是啊，因为没有听你的，控制欲强的人就希望别人听自己的。
0: 并不是他不听我的，并不是他不
9: 听我的，因为他不听你的，你也不听他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才会有矛盾，因为你们都是有主见的人，都是希望别人听自己的人，因为你们都是觉得为别人好的人。但是实际上你们没有尊重别人。
0: 行，那我就退一步，我一切听老妈的。
9: 对，那是真正的爱，那是真正的爱。
0: 那我就一切听老妈的，
9: 而不是说照你的想法去爱别人，要用他的想法，他想要什么样的爱，你给什么样的爱。
0: 行。
1: 对颇感郁闷的大儿媳，调解团队给予了开导，并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赡养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两者兼顾，对老人的意愿自然要充分尊重，但前提条件是要确保其人身安全和精神愉快。
10: 跟您单独聊两句。
11: 没事。
10: 我看着您可心疼了，因为在台上可能你也不好说，我也不好说的太多。您说，你看我们节目看了20年了，
11: 哎呦宝，
10: 我们节目从第一天播就是我在做，
11: 就是，
10: 所以这案子，这种家庭的事我看的太多了，
11: 我也看得太多。
10: 是不是？我是不是说到您心里去了？您是苦了自己，让孩子们都好。所以我说我心疼您。
7: 老太太这个一番说辞，听起来好像是，因为刚才我不是跟张老师也是不同意见嘛？听起来好像很果敢啊，也很干练，自己的想法非常的坚决。但我总觉得她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彻底讲出来的一些苦衷。最终的方案，我觉得咱们不能完完全全依照他的方案。我相信他是他的一个真实表达，但背后的原因，包括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修改，我觉得我们得动动脑子了。
12: 这个年纪啊，表现的整场我们看到他的状态，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所以他也意志选择性也比较强。就像各位老师刚才说的，他自己想法呢，实际上是很具体的。但是呢，我们作为那个团队来讲啊，对他的帮助要更具体，就是说安全防控，是吧？所以对他的想法呢，我们去落实，这样也可以让他安心。
10: 人也是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下，才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11: 对，
10: 让家里能更加风平浪静。因为我们总说家和万事兴，
11: 对，
10: 您是希望这样的，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不对？让自己就是退让点也好，委屈点也好，孩子们别老打来打去。
11: 你们商量结果呢？最后我也要决定，跟我儿子说呀，他白天上夜里上我这儿来，白天再就回家。
10: 你是说让老三过来守着你？
11: 白天让他们心安，到时候碰个门就得了，随便来一趟，不来也可以。要是他们都不同意呢，就老小呢也得跟我这儿。
10: 老小应该虽然没我今天没见到，应该也是个孝顺儿子，只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分歧。
1: 此次调解虽然小儿子一方未能出席，

0: 但来自老母亲的认可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在母亲眼中，小儿子为人孝顺并值得信任，想必在赡养老人方面他也会不遗余力。
1: 就是说我现在说两条吧，第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赡养要有计划，每个人10天，每家10天轮班。您说您家那个配偶他身体不好，您可以代替他去旅行，或者说大孙子他最喜欢的也代表您去您父亲或者您母亲了，对吧？您家那个10天，您家10天，然后老三家10天，后续我们会跟老三联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计划。第二就是如果奶奶将来赡养确实成问题了，需要请保姆了，那么先行由你们垫付不够的部分才从老人那儿去支，老人的财产想怎么处理那是他最终，
2: 先行由我们垫付，
1: 对，
2: 可以，
1: 对，那是他最终想处理给谁处理给谁的，明白吧？我们告诉他不要处理财产了。
2: 还有一个就是，
1: 因为现在
2: 就是
1: 他处理财产处理出问题的。
3: 对，
2: 就是这一个方案嘛，一人十天。
1: 对，那你想，
2: 我
4: 黑白签儿，
2: 我觉得。我感觉啊，我姑那儿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姑家里边也有事。
3: 他本身身体也不好，您看他自己腿也不行，您看
2: 突然站起来也得缓一下。
3: 他也是不行。
1: 那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您母亲也是心疼您身体，刚才也表示了是吧？说但是毕竟住得近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老三再商量一下，看看，因为他愿意老三天天去嘛，您家15天。然后老三家15天，半个月，你们俩人每个人都是半个月，然后您每个星期去一两趟，这能做到吧？母亲对您这要求也是
3: 这样，
1: 是不是？
0: 在分别与各方当事人详谈之后，双方又一次共聚台前进行最后的选择，而这一次，我们也联系上了未能到场的肖家小儿子。
5: 喂，你好。
6: 哎，您好。
5: 是肖家老三这个肖先生电话吗？哦，您是他爱人？
6: 哦，我是他闺女。
5: 哦，您是他闺女啊。我这边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刚才我们主要的一个聊的这个方案，您的父亲母亲现在在吗？需要可能、
6: 哦、您跟我说也一样。
5: 他们在吗？可你可以一块听着吧，你可以替他们说，最好是一块听着行吗？因为刚才我们跟奶奶交流了很长时间，她的今天我们主要聊的问题也是给奶奶养老，毕竟87岁了，所以奶奶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她首先她认为自己想在自己的一居室里去养老，也不去任何人家里面。她说在自己的房子里她更踏实，但是她毕竟年纪大了，需要人去照顾，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她腿脚不利索，起床起夜什么的，所以她希望您的父亲或者母亲，就是您家，当然可以，也可以包括您了，因为她将来会有一套房子给您，不是吗？看你们自己安排，希望晚上由您家负责，然后白天由那两家来负责，来陪伴也好，照顾也好，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也是对您家表达了非常大的一个信任，所以想征求一下您父亲母亲的意见，包括您一家三口的意见，您跟父母说说看，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吗？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对奶奶的赡养问题没有任何异议，就是奶奶直接跟我爸沟通就行了，我爸就去了，是出钱也好，是出人也好，出力也好，都可以的。
5: 嗯，那就是说同意这个方案吗？因为这是刚才您奶奶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表达的，说她希望家里老三就是您父亲能够肩负起晚上来陪伴，她说多晚来都行没关系，说您11点12点反正过来睡个觉，这样子奶奶心里踏实，她白天由这个他们那两家，由姑姑还有这个大爷他们家来负责，所以她这是她的一个方案跟我们讲的，没问题是吧？
6: 问题呢，我们本身对于奶奶的赡养问题是不存在有异议的。
0: 在电话中，小儿子的女儿代表父亲做出了表态，他们说只要是关乎老母亲的赡养，无论是怎样的方案，他们都会积极配合。这个回答也令嘉宾们甚感欣慰。
1: 首先呢，其实您家的这个事儿呢，刚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老大的媳妇儿和这个他儿子上来的时候，说是因为您摇摆不定，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曾经你们对于财产的处分。我在这里边再一次嘱咐您，您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您赡养好像是出了问题，然后您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赡养可能要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提前处分了财产。 我们跟您说，您一定要攥住自己的财产，不轻易的把这个财产给任何人。这个财产在您生前就是您的，假如您想处分财产，就以遗嘱的方式来处分。举个例子来说，您可以留遗嘱，说我认为我的这个大孙子对我好，我留给我的大孙子，我认为我女儿对我好，我留给女儿，或者您认为这三个孩子都一样孝顺，给他们平均分，是以遗嘱的方式。这个遗嘱有很多种形式，有自书、代书、公证，那么录音录像很多种形式，您可以任选一种形式。但是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能生前处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您说了原来给他们3000块钱，剩下的钱想给女儿，那所以大家就开始对于财产又开始有争议了。所以财产千万不要处分，这样的话也是维护咱们家庭，也为您的养老做保障，好吧？
4: 好。嗯，
5: 我想跟您儿子说两句。刚才我单独跟您奶奶沟通了一段时间，她是一个很传统、非常老派的一种，80多岁、90岁了嘛，她就会觉得那是儿子，那是儿媳，不一样。
2: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
5: 所以，但凡父亲的身体能行的话，因为奶奶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看见就高兴。他说我现在能走能干活，过来对吧，露个面儿，奶奶非常高兴。所以说您安抚一下母亲，别让她觉得好像受委屈了，哎，怎么就嫌弃我了，不是这意思。所以他们都很疼您，很信任您，您去调和一下，让妈妈心里舒服点，让父亲多去看看，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好不好？
1: 如果老人糊涂了，他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想法了，那个时候你们就去法院给他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那个才叫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带他去行使权利。法院是根据这个顺序来去指定的，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这种来去。
5: 因为我之前了解过一个法律点，是在老人还正常的情况下，他可以去跟相关部门去表示。
2: 这个之前我也了解过，
5: 是吧？将来我如果一旦糊涂了。回头我们让律师去查证法律条款以后，再给您让编导给您去电话，因为今天也协议签不了，因为老三您的叔叔没在现场，所以我们拟好协议，严谨的完了以后，您的问题会给您解答，我们到时候会再联系你们，好不好？
0: 调解至此，可以说横在肖家人心头的最大顾虑已经被全盘消除，但出于谨慎，嘉宾们又针对细节问题给出了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7: 大嫂是这样，您这份就是说热心啊，和对这个婆婆的这份责任心，我们非常感动。作为儿媳妇啊，您能做到这一步啊，也是我们作为媳妇的榜样。说实在的啊，您以后这份关注还是仍然有啊，要保持的啊。但我想说的什么，咱们这一家人貌似说这个阿姨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是个问题，但是呢整场让我们感受到，尤其刚才那个连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姨的印气是有道理的。您看咱孙子是自己带大的，孙女也是自己带大的，那就硬气啊，是不是？这电话一连线，一个磕头都不带打的，
3: 啊，
7: 是不是？咱自己带大的，这给我都一个提示，以后我要有孙子，我也得自己带，
3: 家人自己
7: 对吧？这就是咱的腰杆儿啊。所以我觉得在咱们家人身上虽然有矛盾啊，但是真正是体现了老吾老幼吾幼的这个传统美德。
8: 就是你们家的方式啊，这个老太太我也看出来了，她是这辈子也没有手心朝上过，所以她可以不要，但是你们三家不能不给。
3: 对，
8: 以后不能说老太太说我那个不用你们照顾，不用你们来，你们就到时候说哎这个事儿我就可以这样，绝对没有这个道理。今天在我们这儿也是我们主持人单独跟老太太聊天问出来，我们得知道老太太真正需求是什么，你们以后要注意观察，不要非得从他嘴里边让他自己说啊，不提这个要求啊。另外大嫂，您一直想发言，我必须得提醒您哈，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孝顺顺呢不是一个愚孝，不是说什么事都顺着他，不是这意思，不是您说那样啊，顺说的是一种技巧，是一种方式。您照顾老人要从他的需求出发，从他的想法出发，所以您如果以后能调整得好，我鼓励您去多赡养老人，但是如果您要是这块调整有困难，我们大家都提醒您了，保持一个界限感、边界感， 啊，往后退一退是没有坏处的。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

0: 请到邦尔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尔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邦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源远流传的古训在当下显然仍具有重要意义。经此调解，老母亲有了安度晚年的保障，子女们也可尽上一份孝心。希望未来一家人能在相亲相爱的氛围中幸福地生活下去。
5: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6: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7: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生前给子女过户，该房产还属于父母遗产吗？
6: 依据民法典第209条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如果没有书面代持协议，应当视为父母生前自愿赠与完成。房产依法归登记子女个人所有，不再纳入父母死亡后的遗产范畴，其他子女不得以未尽赡养义务、分配不公为由主张撤销已经生效的不动产赠与。即便购房出资的来源是家庭的共同财产，只要产权登记完成，并且没有证据能证实仅是借名持有，其他继承人就无权主张分割该房屋。只有登记在老人名下的不动产、老人名下存款等合法财产，才能认定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生前赠与行为一旦完成，就具备了法律效力。
7: 子女长期照顾老人，能否在遗产分割时主张多分？
6: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长期照料通常被认定是尽主要抚养义务，法院呢会结合照料时长、生活照料、医疗陪护、经济支持等相关因素综合判断。作为长期贴身照料老人、承担日常起居与医疗陪护的一方，可以搜集照料记录、医疗支付凭证、邻里证言等相关证据，向法院申请适当多分遗产。另外，赡养义务啊，不以老人有无经济收入为免除条件。即便老人自身收入充足，子女依旧负有精神赡养、日常扶助的法定义务，不能因老人无需钱财赡养就拒绝履行赡养责任，也不能以此为由剥夺尽孝一方多分遗产的合法权利。
7: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6: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男子拉车门行窃，警方10小时破案。
9: 别动！
8: 9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取线车手。
10: 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11: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8: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12: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因为车主一时疏忽，下车时没有锁好车门，结果车内存放的现金就被盗了。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一起拉车门案件的报警。

0: 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只用了10个小时就成功捉人拿赃。我们一起来看。
1: 叫什么？
2: 哪个叫什么？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等一下！等一下！
1: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4: 案发当天上午7点钟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5: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4: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5: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4: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钟，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1: 叫什么？
2: 哪个叫什么？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等一下！等一下！
1: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5: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4: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快速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在此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开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车门车窗是否完全锁好，养成随手落锁的习惯，切勿将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显眼位置，尤其不要把财物放在中控台座椅上，以免招来不法分子。大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一时疏忽造成财产损失。如发现车辆异常或遭遇盗窃，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报警电话。
0: 毒品伪装越来越隐蔽，居然藏进油漆桶里。近日广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近10斤 K 粉冒充水性漆试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当场拿下。这种毒品危害有多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5月18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海关对转运快件开展查验，发现申报为水性木器漆的货物存在异常。经开箱检查，6罐油漆桶内藏匿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经检测为氯胺铜，重量达4997.87克。氯胺铜俗称 K 粉，为国家第一类精神管制药品。
6: 从2001年起，我国将其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擅自滥用则构成吸毒行为。在吸食氯胺酮后，吸食者会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症状，增加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风险。过量吸食可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
4: 该案反映出快件渠道毒品走私的隐蔽性。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均追究刑事责任。
6: 非法持有数量较大，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吸食、注射氯胺酮属于违法行为，将被处以治安拘留、罚款，并视成瘾情况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
4: 禁毒专员提醒，公众需谨慎处理陌生快递，拒绝不明物品代寄代收，发现线索立即举报。
6: 切莫相信高薪兼职、高额回报等诱惑，从境外贩运氯胺酮回国，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在较为复杂的娱乐场所消费时，要提防酒水饮料是否遭别有用心者下药。中途离开位置后，为确保安全，建议重新开启新的酒水饮料。
0: 一通陌生来电暗藏诈骗陷阱，一款不明软件手机

0: 机惨遭远程操控，侯女士名下230余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成都温江公安接到反诈预警后，争分夺秒上门拦截，凭借快速反应与果断处置，成功为群众守住全部积蓄。
1: 2026年5月23号15时30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收到分局反诈中心推送的高危预警信息，辖区居民侯某某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人身及财产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2: 我们云溪派出所啊，接到这个反诈中心的一个叫反诈预警，说这个侯女士有可能就在接遭受这个电信诈骗。我们接到之后立马就给他打电话，他电话打过去之后一直打不通，我们怀疑他的电话已经被远程控制，或者说已经呼叫转移了，同时也跟他的丈夫就家里面联系，然后他丈夫反映也是联系不到这个侯女士，然后我们更进一步就确定了他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1: 电话无法接通，家属寻人未果，每多耽误一分钟，资金被盗刷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办案民警立刻依托技术手段开展轨迹排查，
2: 然后我们就查那个他的轨迹，他的轨迹呢，他当时是在寿安，要去一家银行，然后我们就立马就，驱车然后去找他。
1: 很快锁定侯某某当时身处辖区的一家银行周边，民警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诱导他前往网点转账取现，情况刻不容缓。
2: 然后我们去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分局反诈中心之后，我们和反诈中心兵分两路，我们一路就是我们派出所去银行去找这个侯女士，但是过去是没找着，然后反诈中心呢，他们是直接去这个侯女士家里边。
1: 两组警力分头行动，在银行区域仔细查找后，并未发现侯某某的身影，民警随即再次更新行动路线，汇合后一同赶往侯某某家中。
3: 公安局，你手机来，快点拿出拿过来。你咋骗了？快点，手机给我。你咋骗了？
1: 当民警推门进入屋内时，眼前的一幕让大家心头一紧。侯某某的手机屏幕处于黑屏状态，操作完全失灵，明显是被不法分子远程掌控，对方很可能正在后台伺机转移账户资金。
3: 把那个卡先取出来，先断网，先手机断网，你手机被人家设置了，远程给设置拿过来，先把网断了。
4: 先断网吗？
3: 先断网，先把你这个手机卡取出来，先把卡取出来，你先把卡取出来，我不需要看，先取出来，你手机被远程控制。
4: 你看哈，你卡里的钱这些还在不在？你自己我有没有存的定期的？没找嘛？啊。
1: 险情顺利解除后，民警对侯某某的账户资金逐一核查，经查他名下农业银行卡、成都银行卡各存有100余万元，工商银行卡内还有30余万元，三张银行卡合计230余万元资金，在民警的及时干预下全部安全保全。
5: 你都还有什么银行卡？
6: 成都银行。
5: 成都银行、工行，还有什么哈？
6: 农行，
5: 就把您做了支付吗？
1: 惊魂未定的侯某某向民警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天14时10分左右，他接到一通自称平台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煞有介事的谎称他不慎开通了会员自动扣费服务，每月都会产生扣费。在侯某某表示想要关闭该业务后，骗子顺势一步步引导他下载指定手机软件，殊不知这款软件内嵌木马程序，安装完成后不仅悄悄地将手机设置为呼叫转移，隔绝外界来电，还非法窃取手机各项权限，实现全程远程操控。整个过程中，侯某某被对方话术蒙蔽，始终没有察觉到异常。
2: 对方就问这个侯女士要不要关闭这个扣费业务，她说要关闭，但是她不会操作，然后那个骗子呢就是教他怎么操作，下载了两个软件，然后开启了这个屏幕共享，然后之后就一系列的进行操作，然后手机被控制，然后我们赶到的时候，然后他手机也是已经被控制，然后进行断网操作，最后经了解他的卡里边总共有230余万，然后我们幸运的是把这230余万全部保住了。
1: 此次诈骗之所以未能得逞，完全得益于公安民警接警迅速、处置果断，230余万元的大额存款得以全额保全。
7: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骗子套路多，花样翻新快，遇到陌生电话要求私下转账、共享屏幕、下载陌生 APP， 请立即拒绝，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近日，有男子在西安一月子会所公共露台吸烟，住户劝阻引发激烈争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8: 来月子中心啊，月子中心这禁止吸烟，这个人在这儿抽烟了，
9: 产妇，
8: 然后这儿就能飘到人家房间里边，
9: 产妇出来了，对，产妇
8: 过来叫，把他那个客服叫过来。吸烟我能理解，我也是一位烟民。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在月子中心里吸烟，这个是我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1: 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妻子前段时间刚刚生产，为了让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于是夫妻俩便花了数万元住进了位于西安市科技路上的一家母婴呵护中心。可没成想，住进来没几天就遇上了糟心事儿。
8: 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房间里边休息，然后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我们门口这块有个露台，公共区域有个露台，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块传过来的一些烟味儿。我爱人说，哎，是不是谁在门口抽烟了？然后我出来看了一下，有一位男士就坐在那块正在吸烟，然后我就上前进行了劝阻。
1: 刘先生告诉记者，劝阻后双方并未过多交流，吸烟男子稍作停顿便熄灭香烟离开了。刘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知下午烟味儿又来了。
8: 下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边又闻到了烟味儿，这此时我内心其实已经比较生气了。然后我推门出来之后，我发现还是那位先生，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他在吸烟。然后我就说，是我上午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这边有人在住，不要吸烟了。但是这一次，这位先生他没有停止吸烟，然后他说了一句：“说你不要管我，你管不着我，我就要在这儿吸烟，我就是谁也管不着我。”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从我们穿过我们的房间，我也从公共露台那边进去，就是跟他理论起来。最后双方也是闹得不太愉快。
1: 这之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最终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起来。随后双方妻子也来到露台发生了口角。眼看双方情绪激动，场面混乱，刘先生便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场后，气氛才得以缓解。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妻子刚刚生产，尚处于恢复期，身体还很虚弱，加之事发当天妻子担心双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导致身体出现不适，这让刘先生耿耿于怀。随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健康局，同时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同时刘先生对月子会所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
8: 我第二天又联系咱们的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对这个吸烟者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和罚款10元的一个处理。昨天下午在我与这位先生进行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位先生吸烟者说是他当时在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咱们的月子中心给他答应的是可以吸烟的，所以他才没有订带露台的房间。所以月子中心当时应该是答应这位先生是可以在露台吸烟的。
10: 首先我是在露台抽的烟，会所也说了，我们这儿贴了禁止吸烟，对吧？ OK， 贴了禁止吸烟，但是很不巧的是外墙面放了烟灰缸呢。是怎么样让我理解这个问题呢？而且在我来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了解了这个露台是可以抽烟，因为我在选房型的时候就有带露台和不带露台的，对吧？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带露台的？就是因为天太冷，但是又同时告诉我这个小露台是可以抽烟，我才选择了这儿。
1: 针对该问题，刘先生再次来到该母婴呵护中心负责人办公室核实情况。
11: 这个咱也报警了，对吧？警察也协商了，没有协商完。那对于我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就吸烟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吸烟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出问题就是监管。 监管不到位，对吧？那我承认，我认可，您可以把你的想法表述一下。那我作为就是不管是昨天晚上值班人也好，现在的店面负责人也好，我了解你的想法，我是不是要得我的领导去上报，然后去给咱进行调解？
12: 月子咱不能耽误呀，我就是老百姓，我借助我自己的力所能及力量，让该受处罚人受到处罚，我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就行了。
1: 目前刘先生与母婴呵护中心仍在就此事沟通，月子会所禁烟区吸烟引发纠纷，看似是邻里间的小摩擦，实则暴露了母婴康养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宣传与现场管控的多重漏洞。作为专为产妇新生儿提供休养服务的特殊场所，月子会所更应严守卫生安全标准，落实禁烟管理制度，厘清服务宣传口径，及时排查现场管理隐患。
13: 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孕妇啊，本来是花着很高的价格住在一个高端的月子会所当中，她图的呢就是清净、干净和健康，但是她所住的地方呢，隔着窗户都能够闻到烟味儿，所以她的丈夫呢，针对这个情况啊，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报警，同时向卫健委进行了投诉，但是换来的结果呢，就是10元的一个罚款和口头的一个警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4: 你好。
13: 这个吸烟男所处的这个场合呢，是一个露天的露台，而且在露台当中是有烟灰缸的，所以说这个吸烟男他的做法呢，就是说他自己是可以在这儿吸烟的，那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14: 首先说呢，就是这个月子会所外边这个吸烟的露天场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也设置了烟灰缸，原就是从表面看的是可以吸烟的，实际我们要是认真地考虑月子会所的露天的挨着的房间，实际是这个月子会所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种场所之内呢，设置的烟灰缸啊，从他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是可以在这吸烟的。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吸烟量过大，就从他的窗子渗透了月子会所里边，使这个孕妇呢闻到了这个烟味儿。那么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管理者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月子会所的管理人员他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呢，他对这个月子会所整体周围啊设置禁烟区这一块呢没有管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又没有制止吸烟，又放置烟灰缸，又示意可以吸。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吸烟者如果是从公平交易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吸烟男也是来到这月子会所办事啊，或者说呢也是伺候孕妇的人，但是他觉得我到这里边呢我是有权利来吸烟的，对吧？交易是公平的，我来月子会所交了一些费用，你这设置的吸烟区我是可以吸的，但是呢孕妇觉得你这种烟味飘过来以后我的身体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现象？我们认为啊，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禁止吸烟和场所和禁止吸烟场所的周围，如果有了这个允许吸烟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就是涉嫌违法的，就是非法违规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买香烟是合法的，对吧？我在这个露台上吸烟，没有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呢虽然是没有禁止，可能是说也不适宜在这地方过度吸烟。那么我正常在这吸了一颗烟，而且呢这个单位又没制止我，又给我设置了烟灰缸，又可以我在这吸。从公平的角度说呢，他认为自己也吃亏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事儿呢？就得说从一个这个互谅互让的角度，尤其是这些个密闭空间，或者说呢这些个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在医院、学校、未成年人这些个场所，或者在这个密闭空间比较密集的地方，以它的周围我们也应该加强管控，要它有个隔离区啊，离着10米远、20米远和30米远或者50米远设置烟亭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这个规范措施还没有细化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对于吸烟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就是说他 把空气污染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没有把它上升到特别啊重要的这个意识，这个健康意识上来。
13: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其实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社会当中啊，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在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过程当中，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倾斜和保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9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曲线车手。
15: 他反抗。

0: 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2: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1: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3: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面对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电诈犯罪，武汉黄陂警方联动河南警方跨省追击，9小时快速抓获2名涉案车手，全额追回群众被骗50000元资金，成功斩断电诈赃款转移链条。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期，不少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虚假投资为诱饵，实施杀猪盘诈骗，并雇佣专人线下取现、转移赃款，规避侦查。市民刘女士就被陌生网友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充值投资，险些被骗全部积蓄。
5: 因为我单身嘛，好久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的，他就说投资可以赚点钱，以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好一点。反正他就是让我下了一个软件充值吧，取现，然后他就是派人过来拿。是打个比方，充10万的话，他就不止10万到账到你的账户。
1: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8点，黄陂警方接到线索，2名嫌疑人将在辖区园区转移50000元电诈赃款，警方立即现场布控。
0: 我们是从当日早上8时许开始布控，9时许他们变换了一次位置，10时许他们又变换了一次位置，直到最终在接近了2个小时的蹲守后，我们才终于在那个万维园区北门外将其蹲守到。
1: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多次变更交易地点。上午11点多，嫌疑人完成赃款交易，民警准备抓捕时，对方突然驾车疯狂逃窜。
6: 因为当时是案件违法行为发生的地方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对他进行合围，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为避免密集人流区域发生安全事故，民警未强行追击，迅速追踪车辆轨迹，确认嫌疑人逃往河南后，即刻启动跨省警务协作。当天下午5点，河南驻马店警方成功抓获2名取现嫌疑人，追回全部被骗钱款。警方提示，协助电诈赃款转移属于刑事犯罪，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帮凶。
4: 眼见高考越来越近，为了给考生扫清噪音、油烟干扰，让大家安心复习、静心备考，连日来广西南宁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考点、小区周边的夜市摊点、流动摊贩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降噪减扰，用暖心柔性执法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一天晚上8点，记者跟随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衡阳路南宁市第36中学周边，按照辖区流动摊点综合治理工作专班部署，开展校园周边夜市餐饮禁烟禁音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整治油烟排放、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
7: 你出示一下清洗记录，这个是什么时候清洗的？
8: 一个星期之前
7: 是吧？这个都是里面的那个净化器是吧？
8: 对，
7: 净化器那个沥芯里面的那个清洗，要定期清洗维护，才能保证达到那个净化效果。
8: 我们是7点钟营业到2点，跟我说那个噪音问题，那个我会这个配合好政府工作的，这个噪音的话就是我们会负责。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商家发放了《南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提醒商家营业期间杜绝油烟污染和噪声影响。在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发现排烟口朝向生活小区，当场进行了劝阻。
8: 我们 能把里面抽的里面就有烟要在里面抽，要通过净化器。
9: 哦，然后烟接收到去。
8: 对，那烟要全部接收上去，你也不能把它往外再排。你这样排气可以，但是在烤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把烟吹到外面去了。
9: 做餐饮也要保护环境是吧？是晚上超过11点钟之后，基本上外摆的话，我们是不可以采买的。为了助力高考嘛，让考生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嘛。
7: 高考期间，我们都加强对这个有烟类的和意识餐点的。

0: 油烟和噪声两项的这个污染防控，加强这个巡查监管的频率和频度，对店家发放发条的宣传单，由我们城管队员和我们餐饮店大家齐家共管，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当晚的静烟静音集中行动中，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还对大学东路、大岭路等居民小区密集区域的沿街违章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开展了集中治理。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将通过柔性执法持续开展护航高考的相关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2: 杨女士与丈夫龚先生结婚多年，婚姻存续期间，龚先生长期隐匿部分收入，并将这些钱款转移给了他的好友小博。离婚时，龚先生称无共同财产可分割，转移的钱款都是婚前欠小博的，还出示了借条。杨女士咨询龚先生的这部分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要求小博返还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婚内取得的收入通常情况下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啊，龚先生婚内隐匿并转出的钱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有特殊约定。另外，即便龚先生婚前个人债务属实，也无权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杨女士呢，可以主张龚先生向小博转账的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确认该转账行为无效，并要求小博返还相应款项。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由于龚先生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所以啊，龚先生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2: 朱先生与妻子曹女士离婚后未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朱先生每次想要探视孩子时，曹女士总是拒绝，理由是朱先生按照离婚协议给付的抚养费不能覆盖孩子的各项支出，要求朱先生增加抚养费的金额。朱先生认为自己的探视权受到了侵犯，咨询前妻的理由是否正当，自己该怎么办？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朱先生前妻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探望权，另一方负有协助义务。探望权呢，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与抚养费的支付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不能互为前提或者抵消。曹女士如果认为抚养费不足以覆盖孩子的支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方式主张增加抚养费，而不能单方剥夺朱先生的探望权。
2: 秦女士家境贫寒，她自幼被父母送人，三十几年未曾有过联系。现秦女士事业有成，亲生父母找上门，要求她履行赡养义务。秦女士不知是否有义务赡养亲生父母。咨询，自己需要对亲生父母承担赡养责任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如果秦女士当年被亲生父母依法送养，并且已经完成了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那么她对亲生父母就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秦女士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续。当亲生父母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时，秦女士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
1: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5: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1: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6: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家住

0: 顾客王某说起。
1: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0: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1: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19000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位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可
1: 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0: 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了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0: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满着疑点。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的，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背后多半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如何将这些人也一并绳之以法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然而几天后，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0: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傍晚时分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3: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0: 按照两人约定好的时间，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扶贫项目。
2: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3: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

0: 且改变交易地址。
1: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2: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队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0: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2: 之后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1: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线手。
0: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2: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1: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2: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1: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0: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校园周边小店各种玩具网红小商品热销，不过有一些玩具看着好看，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近日南宁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就专门去了友谊路小学周边，对文具店、小卖部进行了突击检查，一起去现场看看。
2: 执法人员来到南宁市友谊路小学周边，对沿街小卖部、文具店、精品店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排查。执法人员认真查验在售儿童玩具的外包装、标志信息，同时仔细核对商户进货台账、锁证锁票记录，排查各类玩具质量安全隐患。
4: 你看这个是随机的啊，盲盒产品，像你这个就不能卖，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的话，我们按照这个规范指引的要求啊，所有的盲盒产品它都要公布它的几率概率，像你这个产品的话，我目前没有看到它的概率，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卖了，这个你要把它下架。
5: 好的。
4: 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符合要求，因为它是没有隐藏款的，所以它在产品里面它已经明确说了，产品一共有3款，是吧？每次的比例是1/3。你看这款产品的话，它就有所谓的隐藏款啊，这里的隐藏款它有1/27。
2: 此次专项检查中，网红盲盒是重点核查品类。执法人员认真核验盲盒产品概率公式、3C 认证、厂名、厂址等关键信息，严防三无产品劣质过期、无安全认证的不合格盲盒流入市场。
6: 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开在这个小学的门口，要特别注意，盲监产品是不能销售给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要征得家长的同意以后，你才能给销售给他。所以你们要对于每一个过来消费盲监的这个未成年人呢，你要做好问询和登记工作。
2: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仿真玩具刀、玩具枪、弹射类兵器等高危玩具仔细排查产品是否存在尖锐棱角、易脱落小零件、弹射威力超标等物理安全隐患。在一家文具玩具店里，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些玩具刀不符合要求。
6: 你看明确标注15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看到没有适用年龄。所以但是你这里是在小学，小学是没有15岁以上的儿童的，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是不能在这里展示出来的，懂吗？尤其是对面都是一些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好吗？他们是没有一些消费的这个意识的，他觉得好看，觉得好玩，他就买了。如果在学校里伤到人，或者是在家里面伤到小孩，这个是非常大的风险。
2: 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普及儿童玩具销售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玩具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商户立即下架问题产品，限期全面清理，从销售源头阻断问题玩具流向学生群体。
6: 提醒广大消费者还有家长，要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要认准产品的包装标识啊，如果不适合这个孩子的年龄的玩具，坚决不要购买。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校园周边的这个文具店、玩具店的检查啊，尤其是对这个儿童玩具盲盒产品的质量进行现场的监督检查，让孩子们能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六一节。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炎炎夏季啊，这果汁呢是很多人解暑的必备选项，可是明明标注了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喝起来却寡淡如水，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来揭秘。近日有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造假的乱象，头部量贩零食品牌好想来翻车了。好想来旗下的甄选系列果汁，比如说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包装大字标志着100%的果汁 NFC非浓缩还原，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却是水，第二位才是浓缩果汁。 NFC 果汁的添加量非常低，每公斤仅仅为30克。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NFC 果汁是水果直接榨取的，不浓缩、不兑水、不还原，配料表只能有某某果汁或者某某原浆的字样，绝对不能有水。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当中也明确，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进行虚假的描述。事件曝光之后，好想来的母公司万晨集团火速进行处理，全国9500多家门店涉事的产品全部下架。官方称标签有瑕疵，引发了误解，将重新设计包装，消除歧义，但是并没有提及这配方是否进行整改。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夏天在买果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真正的 NFC 只有某某果汁的字样，首位是水的一定是假的 NFC。 对于标签呢，我们也得留个心眼儿，食品标识不能有虚假的描述，如果遇到您被忽悠了，可以进行举报维权。
2: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7: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有人购买衣服穿几天弄脏后又退给卖家，有人买了昂贵的女士睡衣后换成一件廉价的其他款式的睡衣申请退货退款。前些天河北邯郸一家商家更是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一起来看。
2: 据杨女士说，前不久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随后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7: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2: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不久后买家却以未收到货为理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的全款退还给了买家。
17: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2: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21: 你滚！我叫你滚！你砸他试试！你砸他试试！
2: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还。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22: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接受不了。
23: 那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
2: 随后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的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就有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24: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 获得了利益，是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2: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恶意仅退款、调包退货等行为并非小事，已触犯法律红线。电商交易需坚守诚信，消费者维权要合理合法，切勿借机恶意牟利。平台也应完善审核判责机制，守护商家合法权益，共建清朗网购环境。
0: 好的，片子回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片子当中啊，确实让人有一些气愤。您说一个卖家从河北邯郸到上海，换来的呢是买家的嚣张的态度。平常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卖家他嚣张的态度，但这一次角色身份是一个大的转换。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针对这个话题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这个时候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针对于买家来说，他这种嚣张的气焰，包括仅退款这种行为，是不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它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网购啊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包括我本人也经常进行网购。那么现在呢，网购的产品确确实实有不合格的，也有不符合规定的，这种情况呢也不能说绝对的好。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画面中的案例，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说仅不退货仅退款这种现象蔓延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尤其是卖家之间的巨亏。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家可以根据民法典148条和985条的规定，要求他退还这个货款，赔偿损失，包括主张权利的损失，包括这个交通电话费律师费诉讼费这些都可以向他去主张。
0: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相信也有过网购的行为，但我们说任何一个网购它都是由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决定的。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现在在网购当中有一条规则，也就是卖家超时没有处理的话，系统就可以自动退款。所以这一条规则呢，可能是不是会让平台成为这个行为的帮凶呢？那平台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
1: 这个问题就是既贴合实际，其实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实际说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用几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严格的实施了这种制度，当初就是为了保护大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国家呢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的一些个这个对消费者有保护的这么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毕竟你是个人，人家是工厂是公司，当时是这种角度来考虑的。从平台设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先把款给退回来。但是呢这种操作和流程恰恰给了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一个空档，那就是利用平台这种规则把钱先退回来了，就不去退货。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那么平台有没有责任？那么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就是说呢平台并没有恶意的说去坑害这个卖家，他没有这种倾向性，因为当初他也没有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种意思自治达成的民事法律行为来看，作为平台它只是设置了一个交易的平台，那么真正的这个合同的权利双方是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原则性这个平台是不会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点。如果是这个平台的规则和这个平台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有偏袒一方或另一方的情况下，有使公允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确实啊，像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作为我们的买家来说，大家不要去恶意的效仿，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网购这种特殊的消费环境之下，作为平台买家和卖家，我们都能够本着诚信去消费的这种原则，这样我们网购的环境才会更加的健康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近日，武汉江岸一名73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及多种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散步时意外失联，家人苦寻一夜无果。因为误以为走失需要满24小时才能报警，家属延误求助10余小时。接警后，辖区两所派出所民辅警联动排查，精准追踪，最终在一处公厕隔间内找到被困一天倒地不适的老人，并紧急送医救治。
2: 武汉市民程女士介绍，73岁的老伴叶先生当天下午下楼去。

0: 去散步，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家人当天连夜寻找，都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直到第二天才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1: 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家人走失以后24小时才能来派出所报警，所以他间隔大概有10几个小时才到我们派出所来求助。
0: 民警立即查看了老人离家后的沿途视频，发现老人当天下午离开小区后往车站路方向行走，当老人步行进入三德里社区后，视频追踪就断了线。
1: 现场是一个腾退的区域，到现场去进行走访调查，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
0: 考虑到对环境不熟悉，民警带着程女士来到车站街派出所寻求帮助。车站街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辅警队长邹涛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凭借常年扎根辖区，对街巷路况与摄像头点位了然于胸的活地图优势，邹涛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找到了老人的行走轨迹。
2: 我发现当时呢下午5点钟左右进了我们那个有一家公厕，往后看了一个多小时没看到他出来，我就怀疑情况不对了。
0: 民辅警立即出发赶往公厕，发现公厕里有一间隔间是从内部反锁的。民警反复敲门呼喊后，隔间里终于传来极其微弱的应答声。程女士听到后确认里面就是失联多时的老伴叶先生。
2: 我们一起把门打开之后，发现老人躺在地上，我们看到情况很危险，我们赶快呼叫120，将老人赶快送走进行救治。
0: 经了解，老人当天散步时想上厕所，于是来到这家公厕，没想到因体力不支意外跌倒，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待了整整一天。目前老人经及时救治，身体已无大碍。5月24号上午，程女士分别来到两个派出所，向帮助寻找老伴的民警辅警们表示感谢。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呢就住院了。
6: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5: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6: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7: 我说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我活什么劲啊。
8: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9: 我比他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6: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9: 因为那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8: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9: 就这房。
10: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子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9: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8: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9: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6: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11: 他就是一手掌握的钱，大权都给人了，所以我们俩都不用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拿住。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吗？
12: 这个这件事应该是你。

0: 你丈夫去世后，然后他发现这个房本是没有的，对吗？
1: 对。
0: 对，然后就开始欺负你。
1: 他们俩人办的，
2: 所以
1: 这房我
2: 是就因为没有，所以他们才要去办去。
1: 嗯。结果没办成。
3: 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4: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1: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是不是捡来的？
2: 放弃抢救
1: 啊？
2: 那这一天
1: 干什么？
2: 谁在旁边？
1: 对，他那个，
2: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4: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去。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就给买了。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两针吧。
1: 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呀？就知道
4: 钱。
2: 1000上下2000，
4: 加
2: 了一半2980。
4: 买
2: 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当时这药费。
4: 因为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1: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5: 抢救人呢，你来干嘛？你这干嘛？
1: 我们没钱过，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4: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3: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4: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第5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到野海里去了。你想我能接受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3: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1: 这骨灰撒海，我说的，既然我们俩人不是都开始说你没捐献，你这没捐献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开着一屁股账，我能吗？
3: 大哥表示，自己最为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海葬这种方式，而是海葬的地点。小弟媳选择的地点实在太过草率，对此调解嘉宾是怎么看呢？
6: 海没有什么野不野的，它就是海，海就是海，而且也不在于您说的必须民政局组织的，就是什么海，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1: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犯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都撒个海，您都这么给我们。
7: 各位，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4: 我理解，
1: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儿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的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个，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哈。

0: 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吧？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傻了，他害怕，他傻了。那你还是做贼有贼，心里有愧。
1: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2: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3: 嗯。
2: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四六，但是说白了，验是真是能按四六分，我登记我就四六登记了。
0: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
4: 对，
0: 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闹不那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2: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他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落不着，都不可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啊？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4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的，我就跟他有说辞。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0: 啊，
5: 这40%的权利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5: 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这一事儿。
0: 我全不知道啊。
4: 要不是说他今天提这个，以后
0: 我们
4: 得听过。
0: 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4: 你想，就这两年。这儿身体也不好，
6: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2: 可以啊。
6: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解会。6月20号，
2: 对，6月20号，
6: 在潘家园街道调解会，主要有这么4条的内容，这个3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2: 对，
6: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2: 对，
6: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2: 对。
5: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5: 也不知道
0: 啊。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1至3份。
5: 对啊。
0: 他给我发过来了。
5: 那个调解委员会应该也有一份。
0: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看见原件。
6: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是如您所说，说全给弟弟。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2: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的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的非常清楚。
6: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2: 协议是这么写的，
6: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啊，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儿？
2: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儿了。
6: 啊，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2: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也没问题啊。他们现在做的我不认可啊。我怎么给他呀？
0: 哎呦，我这后悔我也来急了，老公也没了，我后悔管什么呀？我只能今天活着为着儿子。
4: 你想说你怎么了？
0: 太无耻了！
4: 我爸没了，所有东西都在他那儿
0: 了。太无耻了！
4: 我们俩继承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回来？
1: 据了解，在小弟去世前，两兄弟曾经有过一纸协议，而如今大哥的想法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3: 1997年这个买房哈，您说这个房买了，我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
2: 这个是这么情况，
3: 还是
2: 您听着，
3: 弟弟出钱？
2: 是这么情况，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挺着急的，很为难，后来我跟我父亲说了，他 他住，因为为什么
3: 我就想知道，
2: 您听着，
3: 不说谁住，我就说这个买房的钱是谁出的。
2: 我就跟您说是什么情况下出的。
3: 我现在先要结论，您先不说过程，我就问您这个钱最终谁出的。
2: 他出了12000，我父亲出了5000。
3: 啊，总共是
2: 17000。
3: 17000。
2: 对。
3: 也折合了父母的工龄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这样出资，房屋的归属当时有说法吗？
2: 有说法啊。
3: 怎么说法？谁买？谁出钱？
2: 我跟我弟弟当时说的非常清楚。
3: 我想说，父母跟弟弟怎么说的？当时
2: 父母没有。
3: 您不知道？
2: 对。
3: 您不知道？
2: 对。我跟我父亲说的，我父亲就着急这事儿，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问问他。
3: 父亲当时没有让您出资是吧？
2: 您听着，我父亲非常着急，我当时跟我父亲说了，他挨这儿住，让他给您买下来，他也不挨这儿住，我给您花钱买下来。
3: 最终是弟弟出钱。
2: 您听着。
0: 哎呦，你就人家不敢把我托付给你，人弟弟太了解你了。
4: 就是说咱们
0: 真的，他弟弟太了解他了。
4: 有这种吗？
0: 他摸透我的是一个那特别那什么的人，特别啊，顺受什么都那个，完了把我欺负死了，就该是我儿子的东西都是他的，就这样，没别的。
4: 2年，您说是不是？
0: 我没有，哎，都没跟着。
4: 您说说长长吗？
5: 10几万。不
4: 说短
5: 也不短，
4: 也不短。
5: 对，
4: 就这么一个看节儿啊，他管我们家要这个，
7: 3000一个月，
4: 是不是？
7: 现在谁住着呢？
4: 要把我们轰出去，去要租，要我们的租金。
2: 我还说跟我弟弟同时也谈过这问题，也是这个意思。你买，你挨着住，你出钱，你挨着住，老人不在了。
3: 其实这样的，先生，
2: 做遗产，
3: 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啊，就这个房子呀、什么处置，您的意见其实是次要的，父母和弟弟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和行动啊更主要一些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想听听您父母当时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约定啊，就房屋的比例，就说您是40%，他是60%，这个是父母约定的呢，还是您和弟弟约定的？
2: 我跟我弟弟约定的，
3: 是在父母去世以后。
2: 对，
3: 也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方面没有约定。
2: 对，我您听着，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约定，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有约定，一人一半。
3: 啊、嗯，然后您改变了，说给他多点。
2: 我跟您这么说，您听着，我您啊，我其实在这个什么时候啊，在我母亲2004年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弟弟说了，这房归你，你什么时候去这个办手续，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
3: 就您刚才说了，说40%也是说，如果拆迁的话，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就想问您，是附条件的吗？
8: 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跟我弟说的非常清楚。嗯，买房给老人买房就是你住的权利，老人不在了就是一人一半。大概在那个2002年、2003年的，我说呢，第一。你养老妈，跟你过，老妈零花钱归我给，穿归我给，有事儿我承担一半责任，这房归你，这第一条。第二个，这房归我，现在你一分钱不用给，一点都不用你管，这是第二。第三，你搬走，咱给老妈雇保姆，老妈不在了，一人房产一人一半。这他都没敢应啊。
0: 买完这房，这样跟我说，说的老爷子也跟我说，说玉兰这个房子你们买，因为你哥他们有房住，有地儿住，你们买，这房将来是你们的。
8: 因为他跟他们住不到一块儿，心里他非常憋闷。我那时候一礼拜去一趟呢，老爸老想跟我说，我这老妈就不让说。怕到时候我跟我弟弟到时候急了。
0: 哎，我们怎么了？说我不像，我不什么的。完了房子盖跟我这说，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啊。那个从老太太死了，我们就应该交他一半房钱，租金就得给他一半。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对吧？说啊，

0: 你这谁活着呢？我就没跟他计较。
1: 据王家大哥讲，他曾与小弟有过口头约定，如果小弟为购房出资，便可在此长期居住，顺便照顾老人。但随着父母和小弟相继去世，这个兄弟之间的口头约定似乎也难以为继了。
2: 刚才我已经跟观众们也说过这个协议的内容了啊。要您一直在强调您对于弟弟还是很大方的啊，当时也承诺过这房子归他，但是为什么在拟定协议的时候又变成您继承40%份额了呢？
3: 我不是刚跟您说吗，就是如果要改拆迁，
2: 您说的可不光是拆迁，哎，说的可不光是拆迁，
3: 拆迁和出售啊，两家，对呀，
2: 不对，我再跟您说一下 啊，因为这协议是您给我的，我觉得您应该比我研读的透彻啊。一个来讲呢，是把这个房产呢登记在弟的名下，
3: 对。
2: 第二个呢，是兄继承40%产权，弟继承60%产权，
3: 对
2: 吧？
3: 对。
2: 相对于您这个40%来讲，他只是借他的名儿在进行登记，实质上您是有40%权利的。第三条才是，如果此房出售，按照兄这个继承40%，弟继承60%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是出售与否都是按照46开。
4: 实际上您是主张了继承权的40%，而不是说这个房屋如果怎么样，是吧？这点咱们明确一下，是吧？这接下来对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咱们就是基础信息要一致，是吧？
3: 你可以
4: 这点可以明确了，对吧？
3: 是吧？是我跟您提供的，
4: 对对对，
3: 但是我所说的人家就是包括您听着调解室那儿说
4: 了，不不，我理解您的心情，是吧？您有这份心情起码是啊，那当然您有这个为兄的这么一片心情，我觉得下一步对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2: 那个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啊，因为咱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也是刚看到您这个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这个文书当中，法院记载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号是2017第10号，但是您给我这个调解书是2017第70号，还有其他调解书吗？
3: 好像没有了，是不是他那儿都错了，或者哪儿都错了？这没有。
2: 您的意思是调解委员会写错了，然后法院也写错了，是吗？
3: 可能又重新写一份，我不知道是干哪个了。
2: 您不要可能，您要有，您现在给我。
3: 我现在没有，手里没有了。
5: 刚才您在表述当中一直在表达的是，您比他的爱人和亲生儿子更爱这个您的弟弟，更关心弟弟。这一点其实是我想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是不太能够认同的。您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在他这个病重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种抢救。关于放弃抢救这件事儿，我知道的是，在很多家庭，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默契或者一些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拒绝那种过度的抢救，像气管切开啊什么的，很痛苦。所以很多家人是之前是说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海葬的问题，您不是当事人，您不知道在弟弟有生之年是不是跟妻子和孩子交代过，就将来我就海葬就行。
0: 你给我们编排
6: 海葬这个东西，按咱们来理解，是不是属于居民个人行为？
0: 对，
6: 你说是不是？我愿意这样，可以；不愿意的话，我签一个什么？
5: 但你把这个作为理由，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你的弟弟不好。
3: 不是，我刚开始说是海葬，我没意见，我同意了。但是我没想到，当这个去世了，火化刚隔两天就去扔到野海里，这我是不理解。
5: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母子俩更有发言权，更有决策权，而不是必须要征得您的同意。
1: 在抢救以及海葬这两个问题上，调解嘉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宾们认为，如何处理这些事是小弟妻子的权利，只要合理合法，都不能成为指责对方的理由。在嘉宾们的开导下，大哥表示了接受。
3: 对呀，您说的这很对。
5: 那您为什么不均信守承诺了？
3: 我怎么不信守承诺？
5: 40%变50%是怎么回事啊？
3: 啊，
5: 40%变50%是怎么回事？
3: 不是，我现在开始我就遗产我不给他了。 我弟弟不在了，我已经给的对象不在了，我给他干嘛呀？
5: 就是您刚才不是跟我们表达的，你不想信守承诺，想推翻自己的承诺的理由，
3: 承诺
5: 是他们对你弟弟不好。现在我跟您解释的是，人家没有不好，人家没有比你对他不好，人家是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听我说，我说的是如果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达不成这一致，你们到那个原单位去，人家不会配合你们办。因为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登记在您父亲名下了，登记不回去。那这房子现在就是这么飘着呢，反正钱交了，单位也不会再分给别人。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谁也拿不了房产证，所以这事儿是一个空置的权利，实现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现实您要面临的问题。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意见，在这件事上你配合不好，任何一方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利。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您弟弟虽然是心梗，但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啊，可能中间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交流。
3: 有吗？
2: 好，那他是不能表达了还是说没表达？
7: 王先生，我问一下房子的价值啊，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
3: 38.9。
7: 大概值多少钱？
3: 因为现在这房价不一样，因为这个有的说3万多，有的说5万多块钱左右，大概是3万到5万之间这房价。
7: 那咱们就按40000先算一下，粗略估算一下啊，38，40000，150万大概，好吧？那所以说你们现在之间的争议呢，不管是50%也好，40%也好，那么这个差距10%大概也就值10几万，对吗？是这意思吗？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出租的话，一个月能租多少钱？
3: 大概3000块钱吧。
7: 3000一个月啊？现在谁住着呢？
3: 他们住着。
7: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3: 从他们就搬那儿以后就没走过，
7: 在那儿住了20多年。是吧？
3: 对
7: 啊，行。
2: 一共跟您弟弟就兄弟俩，您弟弟又是英年早逝，
3: 对啊。
2: 然后呢，就两个亲人，不管他托没托付，您当大哥的，对吧？您稍微照顾一点，我觉得这事儿不至于说谈不妥。
3: 您
2: 咱要因为这个10来万20万的事儿，
3: 我跟您这么说，我都没想上这儿来。
8: 您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在这儿数了您的弟弟、您的弟媳妇、您的侄子怎么样。我们说那40平米的房子，不管是您住了10年也好，住了20年也好，尤其是如果跟老人一起住，不可能住得很舒服。本来人家去那儿不是住在皇宫里，不是享受去了，那真的是一个住得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另外一个，就刚才安律师也说的，这弟弟毕竟是不在了，孤儿寡母，就别管人家虽然可能并不年轻，也并不是特别需要您的帮助，但是您这个时候搭把手，人家会念您的好的。
0: 现在有明白人，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似的呢？接着老太太走几天，闺女就给我打电话，姑姑快点给她接走吧，我妈我爸回头就离婚了，我们赶紧就给接回来。说呢，说吧。我们没为老家打过架，我们没为钱打过架，你们看看你们家什么样。
6: 哥，现在哪位挣人社工资能忍得下去？
9: 您也听我说，您坐在这儿，我上来问您，这房子怎么
6: 样？前面多少年没把这钱当事儿，
9: 后来
6: 只能说
9: 搬走了，然后他们也
6: 这
9: 走了，也
6: 躲了30年了，
9: 这个那个
6: 该吃了，那我不扛着谁扛着？
9: 说您家没关系，您现在不想说这个，不想。
8: 还有一点。儿女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离得近离得远，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再孝顺的孩子跟爹妈之间肯定也是会有矛盾的。
10: 您讲。
5: 大伯刚才举出了2件事，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11: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是还没事呢，所以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给
12: 3点多给我们打
11: 啊半夜打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5: 是拒绝抢救了吗？
11: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然后
5: 就是不存在。
11: 从这儿开始，您听，您先听我说啊。从这儿开始，第一天晚上， 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为了方便他们，就是说那个医院说你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东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5: 觉得说不过去，
11: 对吧？
5: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
10: 你眼里也没有你这大爷，我凭什么把房给你啊？
12: 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哎，你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的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说什么呢？
13: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12: 说我儿子不像。
1: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8: 来，这样啊，大家先把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啊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13: 您要不拆呢？
8: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13: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7: 啊，
13: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的，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同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7: 嗯。
13: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了。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1: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他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他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1: 是啊，你们有什么想法？
2: 我没有想法，
1: 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我看那个咱们记者也去了解了。
3: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4: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伯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1: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5: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4: 是以后，
5: 对，
4: 您百年之后。
5: 对，
4: 那我从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5: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4: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0: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两方面来说
5: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它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4: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这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情理法的平台，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权力主张啊是要有法律依据，来我们这儿的人呢都有一些情理主张，比如说您说的我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是吧，这需要有

0: 人情的依据。但是呢，在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们互相哈都不领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呀就缺乏，在这方面啊是要需要有修复的。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解决房产，还有一个就是情理的修复，亲情的修复。我们希望啊，你们没有白来。在今天经过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解读和解释啊，劝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啊，尤其大哥在这方面啊，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你们今天陈述的这些事实来说哈，在法律依据上您这块不足，你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处在一个你们都共同共有的，实际上都是有份额，而且刚才大姐也讲到了是吧，这个房产里大伯是有的，包括母亲去世之前，婆婆去世之前也是有的是吧，这点还是承认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刚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是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1: 对
0: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的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理解好吧，
2: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3: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3年不回家，
5: 没上家，
6: 要是没上家，3年没上家，
7: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3: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6: 东西，然后儿子就
5: 还行了。
6: 儿子媳妇没。
5: 儿子都没钱。
6: 儿子没钱。
3: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5: 就因为这是闹的，后来结果3年，过3年以后，他呢。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3: 儿子为什么3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8: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6: 是。
8: 跟谁呀？
6: 跟我那大儿子。
8: 什么原因啊？
6: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3: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2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6: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齐头把手就买不起。
7: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9: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
7: 2010年左右，
6: 齐头把手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哎，就给结完婚了。
3: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6: 借了就是说顶20万吧，
5: 20多万，
6: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8: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5: 对，付
6: 个首付
5: 35万，
6: 首付35万。
8: 哦，
6: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

0: 现在结婚了，那一结婚就想拿假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的，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1: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2: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0: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子，有两处宅子。
3: 那个
0: 是那是我父亲的。
2: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0: 都盖着房子呢。
2: 多少间房啊？
0: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破五一个小院。
2: 您这老家还在吗？
0: 老家还在呢。
2: 还在呢。
0: 嗯。
1: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4: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啊，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0: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反改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反改了，反改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1: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0: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那住、就
2: 是、老四口就是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0: 我们俩老宅还有搭上这个我的爱人。
2: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0: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2: 都是您的名字？
3: 是你的名字。
0: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5: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0: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6: 这个
0: 这
6: 奶奶是哪个住宅子？
0: 是我爷的，
6: 都是村委会的。
0: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7: 都是村
6: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这儿，只有使用权。
1: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8: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才能
0: 结婚？
3: 就分家，
0: 就结婚以后分家。
1: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5: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3: 不是
0: 那个房产呢？
3: 我清楚了，
0: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3: 在哪住了？
0: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9: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0: 对
3: 啊，
5: 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0: 对。
5: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0: 老爷子有5个子女。
5: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0: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5: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0: 对，
5: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0: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5: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0: 没有，
5: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1: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5: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0: 对。
5: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0: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5: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0: 没结婚之前还
3: 挺好，
0: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5: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0: 具体的还说不。
3: 啥小事？也就结婚，咱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5: 彩礼钱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1: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0: 小弟挺通情达理，
7: 这回一生气，
0: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1: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4: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上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1: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3: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着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是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5: 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3: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
5: 啊。
3: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5: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3: 对对
5: 对
3: 对，
5: 吧？
3: 是、
5: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3: 对，
5: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3: 对, 对, 对, 对，
5: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2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0: 是那意思。
5: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想调解，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们这个。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着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就是归这人处置。
3: 不是，他现在他又
0: 现在就不能
3: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年给我们捣乱，这房子是一起的。
0: 对对，
1: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
10: 结果你还不领情？
4: 我不是不领情，我想让父母把这个您说的那一碗水端平。我弟弟现在住这房，已经是把他户口迁过去了。
5: 户口迁过去跟房子就必然有关系吗？不一定啊。再说了，那个房产即便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父亲母亲把他给了你弟弟，但是他们也曾经给过你啊，是不是？
4: 我没说呀，
5: 刚才不是一直反复跟你说吗？你到18岁以后没有权利向你父亲母亲主张。
10: 小伙子，我兜里只有10块钱，但是我倾家荡产，我还去借钱给了你30块钱，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那都是养老本的钱。他现在手头有点钱了，他给了别人钱，你就觉得给多了。你知道他当时给的你那钱是什么钱？你不能用那个数字算数。你知道你当年的那30多万，那是什么？那是拉着饥荒，那是全家人举全家之力。
1: 调解专家指出，即便是亲人之间，感情关系也需要呵护。比如王先生妻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就与王先生的处理不当有关。
2: 刚才专家也说啊，就这个婆媳关系搞成这样，其实责任在你，特别是你母亲上门看孙子，你当时也在场，你是怎么处理的？
4: 他当时就也没搭理我媳妇儿，也没搭理我。然后呢，我媳妇儿可能是因为有怨气，我当时拦着来着，拦开了之后。我们呢就开车走了，是这样。
2: 这个，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5: 你和父母，你父母，你母亲去看你们去了。实际上，你们应该先跟他打招呼，知道吗？
2: 作为男人，应该有态度，有责任，有担当。你开车跑了，
5: 你
2: 逃避。
1: 调解至此，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有不妥之处。在面对家庭关系时，自己没有及时化解纠纷，而是选择了逃避。
2: 为人之子，为人之丈夫，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儿子？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个夹板气，就两边都为难？
4: 我呢是
7: 这边也受气，那边也逼我。
2: 那是因为你刚才自己说太软弱了。
7: 对，我要是说真走到这离婚这地步了，那我也是什么都看得差不多，看清楚了。
10: 他这个关系不好相处，也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有些家族为什么处理得好呢？是因为他们相对独立，但相互又有互相的这种连结。所以你有日子，你有你的生活要去过。完了每礼拜回来看看老家儿，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回来，有时候带着媳妇儿孩子回来，就是不用那么多的牵扯。你要有一个边界意识，老是惦记着那边有点什么，完你又觉得你们的就是我的，老家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这种从观念上你没有隔绝开。比如媳妇儿，你这么做咱不这样，爸爸妈妈也不容易，我爸爸妈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去举债给我们买的房，我应该感谢他们。你跟我过的日子，我可能给不了你特富足的日子，但我会以后我会更加努力。这边呢，安抚好妈妈，妈妈我媳妇儿有点任性，我带她向您道个不是。你不能往后吵，你也不能单方面的站边儿，这都会让这个矛盾更加激化的。
2: 这样，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哈，也是求助于我们是吧？
7: 对。
2: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7: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2: 没什么诉求。
7: 对。
2: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7: 对，我知道。
2: 嗯，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1: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何杰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2: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0: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2: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7: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了。
2: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7: 这个可以说吧，
2: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3: 行，
2: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
0: 对，
2: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3: 对对，别打扰，
2: 愿意回来回来，
3: 对，
2: 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3: 我们多欢迎你。
2: 这个是基础。
1: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2: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交给老人要这么做。
3: 哎，手心手背什么家，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2: 对呀，所以你跟媳妇儿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我们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3: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5: 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2: 所以就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0: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10: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5: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10: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2: 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也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1: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 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0: 没上缴。
1: 要是没上缴，三年没上缴。
2: 有一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3: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4: 东西，然后儿子就
0: 还怎么？
1: 儿子媳妇没？
0: 儿子都没见。
1: 儿子没，儿子没见识。
3: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0: 就因为这闹的，后来结果过三年以后谈呢。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3: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5: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1: 是。
5: 跟谁呀？
1: 跟我那大儿子。
5: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3: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座八座就买不起。
2: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6: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
2: 2010年左右，
1: 七座八座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3: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借了就是说顶20万吧，
0: 20多万。
1: 自己手有10多万。
5: 哦，那只能就是说付个首付。
0: 对，付一首付35万。
1: 首付35万。
5: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儿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3: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5: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啊？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5: 那是
1: 我父亲的。
5: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1: 都盖着房子呢。
5: 多少间房啊？
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5一个小院。
5: 您这老家还在吗？
1: 老家还在呢。
5: 还在呢。
1: 嗯。
3: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2: 然后当时闹挺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3: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那住，
5: 老四口就是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1: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5: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5: 都是您的名字。
0: 是你的名字。
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7: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8: 这个这奶奶的这个住宅子
1: 是我爷，
8: 都是村委会的。
1: 这现在落在我爸爸，
9: 都是村委会。
8: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3: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

0: 走，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
1: 老大现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才能
2: 结婚？
3: 就分家就
2: 是、就结婚以后反正
0: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8: 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2: 对。
8: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2: 老爷子有5个子女。
8: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2: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8: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2: 对对对，
8: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2: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8: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2: 没有，
8: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0: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8: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2: 对。
8: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2: 这个我就闹不行了，就因为这事儿闹得纠纷。
8: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2: 没结婚之前还
9: 挺好，
2: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8: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2: 具体的还说不。
9: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8: 这不彩礼钱对不对？
9: 对对对，因为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1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0: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2: 小弟挺通情达理，
3: 对唯一生气，
2: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啊，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0: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10: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0: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9: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同学那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8: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9: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
8: 啊、
9: 嗯。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8: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9: 对对
8: 对
9: 对，
8: 对吧？
9: 是、
8: 嗯。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9: 对，
8: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9: 对, 对, 对, 对。
8: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2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2: 是那意思。
8: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2: 我想调解，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着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9: 不是，他现在
2: 就不能
9: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整年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一起的。
2: 对对，
0: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
8: 看，首先爷爷奶奶现在还都在世。

0: 那爷爷奶奶有权利处分他的房子。比如说爷爷奶奶打算把这个房子给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在现场的这位父亲，那将来父亲是有权利处分这个房子，说给您的大儿子也可以，给您的二儿子也可以。如果爷爷奶奶在生前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姑姑是有份额的，我说的是房屋。所以爷爷奶奶生前是由爷爷奶奶自己来去处分的。其次，另外一套宅基地是登记在父亲母亲名下，对吧？也就是你们两位。那如果登记在你们两位，你们完全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处分权的。您可以留下遗嘱给儿子，甚至可以留遗嘱给孙子。如果留遗嘱给孙子，那属于遗赠。那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子目前有处置权的就是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他们想争取其实是没有权利争取的。
1: 律师的明确解读令房子的权属困扰迎刃而解。
2: 那还是那句话，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有一个好儿子能孝顺你们，让你们安度晚年，这就是知足吧。
3: 满足了
2: 是吧？对专家的解读还满意吧？
3: 满意。
2: 解疑满意。老母亲呢？
4: 没满意。
3: 满意。
2: 文龙呢？
5: 我也同意。
2: 满意，也同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一再说，就是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过早处置财产，以后谁孝顺你们再给他们，百年以后给他们，好吧？你们回到你们小窝里去居住，不干扰老人生活，这能做到吧？
3: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那我们这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是这事儿呢，完了是呢，你带着你媳妇儿回家去，我们还一样管教。
2: 哎，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3: 对对，
2: 儿孙自有儿孙福。
3: 就是说我们这是呢，
4: 对，儿子孙子回家，
2: 欢迎他们回来。
4: 对对对，
3: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2: 表个态。文龙都听见了吧？
5: 知道。
2: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1: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黑龙江中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请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进入到六月之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强，请注意防暑降温。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气温比较高，最高可以达到35度左右。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务必及时做好防范强对流天气准备。明天白天依然会有雷阵雨，阵风也比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风防雨。今明两天，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警惕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高温也在发展，今天高温范围将达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华南本周前期闷热不下线，海南多地将现持续性高温，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谨防中暑。
1: 从2026年6月1日起，北京正式进入汛期。在长达3个半月的汛期里，降雨的突发性、局地性和极端性明显增强。防汛从来不是气象部门一家的事，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清单，也更考验每位市民的安全意识。养成关注临近预报的习惯，参与社区应急演练，制定应急计划，这些看似细小的准备，往往决定着暴雨来临时的安全底线。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6月1日，北京正式进入到汛期，这意味着从这天起一直到9月15日，北京将会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且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时段。随着汛期的到来，北京市气象局已经启动汛期气象服务特别工作状态，包括加密观测、增加预报会商频次、滚动更新短时临近预报预警等。
1: 汛这个字最早与江河的定期涨水有关，但现代气象学中的汛期有一套完整的判定方法和防御体系，它是指一年中因降水集中、强度增大，容易引发江河湖泊水位上涨甚至洪涝灾害的特定时段。
3: 汛期的这个概念，它并不指的是某一块区域，而是指的是某条大江大河所处的流域范围。在汛期期间，这块流域之内降水会很频繁，降水量会很多，导致整个流域的水量比较增加，所以说称为汛期。
1: 从气象学意义上讲，汛期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季节概念，而是有明确的气象标准和起止日期。如果把目光放向全国，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多个气候带，各地汛期的起止时间、持续时长和主要特点都不一样。
3: 我国的汛期其实时间是差异非常大的啊，因为它主要受到降水的影响，而降水主要来自海洋上的暖湿气流，那么自南向北呢，降水的出现的集中时期不一样，由此导致了汛期的时间也不一样。这里就给大家简单列举一下，我们从南向北去推啊，首先是最南端是珠江流域，这段时间呢，差不多在每年的4到9月份是整个珠江流域的汛期。其中它又会分为前汛期和后汛期，因为整个副热带高压它是有先北伸再南缩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整个珠江流域它的汛期时间会非常长，从珠江流域往北就到了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主要的汛期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再往北是到了淮河流域，它的汛期是6到9月份，淮河流域再往北呢，则是黄河流域，它的汛期的时间段是从7月份到10月份。
1: 北京从6月1日进入汛期到9月15日结束，整个汛期长达3个半月。 但在这107天里，降雨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您一定听过七下八上，这在北京的汛期预报和防御中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3: 北京所处的海河流域主要的汛期比较短，七月份到八月份，但是啊，在七下八上这个主汛期的时间段之内，降水量是格外的充沛，而且降水的过程当中还会伴有各种各样的对流活动。所以说别看海河流域汛期时间短，但是雨强很大，同时很容易致灾。
1: 虽然北京汛期从六月一日就开始了，但真正的防汛硬仗还在七下八上。相比之下，六月初到七月中旬，北京的水汽条件还不够充沛，降雨多以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为主，但局地性和突发性显著，更应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2: 随着汛期的到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将逐渐增多。面对这份气象考卷，我市各部门已经全面进入到应急备汛状态，从水务到应急，从交管到电力，从排水到园林，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防汛任务清单。正是因为这套环环相扣的体系，城市才能在暴雨来临时维持运转。
1: 暴雨来临时，伴随着大风，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为切实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快速处置与抢险救灾能力，日前，石景山区园林绿化系统组织开展了防汛应急实战演练。
4: 每年下雨，咱们都费力的倒树。对你们的要求呢，第一个就是两个安全。这东西呢，是因为是演练，现场可能更复杂，压车呢，压着房呢，上面是什么电线，所以这个安全是非常关键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必须得有一个队伍，回去一定要练兵。
5: 今年呢，大家要了解的一个情况，就目前气候变化，雨线北移，这个我们整体

0: 石景山的降水呢，应该也是在往上飙升。这几年以来啊，那个树把电线杆给带倒了，然后这个电线杆搭在水里头了。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贸然的下，从这个安全宣传片都认真看一看，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大家对今年的防汛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1: 本次演练为入汛全流程演练，针对性设置导浮、行道树清障、游客疏散引导两类高频突发汛情科目，真实还原预警研判、一线抢险、后勤保障、人流疏导四个专项组，接到险情预警后能衔接畅通、响应迅速、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抢险队伍协同作战能力。
2: 我们组建了防汛抢险队伍是23支，大概人数呢常备的有160人左右。我们今天组织这一次应急演练，也是通过一个推演的方式，去跟全区这23个防汛抢险队伍做一次比较规范的一个观摩学习。通过这次演练呢，主要也是想让所有队伍以这次演练的经验啊，保证既能让各自队伍在抢险过程中自身安全，又能迅速的解决因为树木倒伏造成的一些道路拥堵啊，或者群众物资车辆损坏的这个情况，能够及时处置。
1: 汛期防汛考验的不仅仅是城市排水系统、应急响应速度和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更考验每一个普通市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毕竟暴雨来临时，第一现场往往不是在指挥中心，而是在每一个小区、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人的身边。汛期安全靠的不仅仅是运气，而是提前的准备。灾害发生的最初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被称为黄金救援窗口，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之前，社区里的居民能不能有序疏散，会不会基本的避险操作，这些看似细小的环节往往决定着灾害损失的底线。正因如此，2026年汛期到来之前，北京各街道社区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3: 今天我们在活动现场设置了3个活动区，一个是知识普及区，就可以大家了解，就是我们重点针对火灾、还有用电的安全、还有防汛的安全做了一些普及。然后这边是宣传互动区，然后这边是那个演练体验区。
1: 演练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提升了社区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知识普及区，知识展板重点围绕用火、用电、防汛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展示。在宣传互动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折页。在演练体验区，居民们亲身体验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保持冷静，按照正确路线迅速撤离。
4: 今天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呢更加认识了什么是安全防范，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意识。面对这种火情也好，面对这种突发的事件也好，让我更加清晰了如何的应对。我觉得今天的这种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成功，我对于我来讲呢也是受益匪浅。
3: 其实今天的活动只是我们应急或者是防灾减灾这个工作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高频次的宣传引导，然后呢让群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增强这个防灾的意识，提高防灾能力，然后进而降低咱们辖区发生灾害的这个风险。
1: 进入汛期意味着天气系统活跃，降雨的突发性、局地性和极端性更强。一场普通的小雨可能在半小时内突然加强为短时强降雨，一片看上去平静的云团也可能带来雷电和大风。因此汛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高安全意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 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6: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5: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6: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5: 是，
6: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5: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6: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5: 对，
6: 加热就能吃。
5: 是，
6: 哎呀，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5: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7: 主持人好，阿姨好，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5: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6: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8: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6: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8: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6: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8: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5: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7: 您尝尝，
5: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8: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6: 这每天做饭呐，啊，嗯，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啊，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5: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7: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5: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

0: 量，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1: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0: 嗯，
1: 国企做的，
0: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0: 嗯，
1: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0: 嗯，
1: 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2: 嗯，
0: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1: 嗯，
0: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0: 嗯，
3: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0: 嗯，
3: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1: 嗯，
0: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0: 嗯，
1: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0: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

0: 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

0: 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吧？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

0: 那种滋味儿。
1: 嗯，
0: 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1: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0: 是吗？
1: 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1: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包人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1: 好
2: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1: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1: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1: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0: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0: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0: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7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7袋可不够啊！
1: 呵，
0: 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 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八个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你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上。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哎呦，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是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存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了，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好吧，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

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质。

0: 出来呀、啊、
1: 是
0: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嗯，
1: 怎么样阿姨，
0: 这肉块啊饱满，嗯，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嘿，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嗯，哎呀，就是地道。
1: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哎、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0: 对，
1: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0: 对呀、
1: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0: 对对对，
1: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0: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嗯，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嗯，哎，就能做大餐了，嗯、是不是啊？嗯，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1: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0: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嗯，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嗯，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2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哦，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嗯，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哎，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0: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1: 是，
0: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啊，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嗯，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哎，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0: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0: 这量啊，哎，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0: 货真价实，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0: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哎，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 为了电视钱，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0: 哎，
1: 十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0: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两袋吗？
1: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2: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0: 好，
1: 真有太棒了！
0: 哎呦，
1: 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0: 哎、
1: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是，
2: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嗯，
1: 真好吃。
2: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3: 哎，你说啊，它是几乎软烂吧？
0: 哎，
3: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3: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是大块的筋。
3: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3: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3: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2: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哎，
2: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2: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2: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书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产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产，预防促重。
1: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2: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1: 老头一听呀，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0: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
2: 啊？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1: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他会折寿的。
2: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0: 房颤，
2: 未来还会更多。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3: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骚扰男人？
5: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3: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6: 顽固湿疹被治愈。
5: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3: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

0: 大问题。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1: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2: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3: 少许生抽，
2: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1: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2: 开火热锅呀。
1: 好，
2: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豆瓣酱，继续翻炒，关火，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这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就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 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0: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0: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是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2: 也就

0: 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0: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
1: 嗯，
0: 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去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
1: 啊。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哦，
0: 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啊。
0: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哦，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
1: 啊，
2: 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吧，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就阿嚏啊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三到七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1: 对，
2: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
1: 啊，
2: 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你中几样？
2: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1: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 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0: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0: 互相促进
1: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0: 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
1: 啊，
0: 但是呢眼睛 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1: 啊，
0: 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啊，
0: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1: 啊，
2: 还有人觉得这个补的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
2: 嗯、
1: 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
2: 嗯，
1: 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
2: 嗯、
1: 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
2: 嗯，
1: 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
1: 嗯，
2: 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要多学一点。
0: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嗯、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
1: 嗯，
0: 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
1: 啊，
0: 瞬间呢就麻爪了，
1: 嗯，
0: 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2: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
1: 嗯，
2: 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
1: 嗯。
2: 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
1: 嗯、
2: 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
1: 嗯，
2: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0: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
2: 啊，
0: 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2: 对，
0: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
1: 嗯嗯嗯。
0: 我就直说了吧。
1: 说什么？
0: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1: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
2: 嗯、
1: 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
2: 嗯、
1: 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2: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
1: 嗯、
2: 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1: 嗯、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0: 嗯、补足了，
1: 对、嗯、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0: 对，
1: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
2: 嗯、
1: 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
2: 嗯、
1: 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2: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1: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
2: 嗯！
1: 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2: 对，
1: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 能入我的眼了，
2: 入你的法眼。
1: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他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3: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1: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

0: 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1: 对，
0: 你能够一低再低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2: 那我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2: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位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2: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B2、B6 啊V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1: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1: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这位有人都说了
0: 啊，
1: 怕自己买不好
0: 啊，
1: 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缺，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得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0: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
1: 嗯，
0: 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

0: 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你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你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2: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哎，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 价格肯定是划算的，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

0: 眼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1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

0: 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副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
1: 嗯，
2: 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 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嗯，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福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副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1: 嗯，
3: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1: 嗯，
3: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3: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3: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4: 大家好啊， 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那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一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就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啦啦了。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的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5: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 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瘀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

0: 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啊。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

0: 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1: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1: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0: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1: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

0: 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呢，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1: 切不可有死之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2: 这可如何是好？
1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6: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防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防颤，预防猝中。
17: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18: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17: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16: 啊。对呀、啊，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18: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17: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
18: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防颤，
16: 防颤，
18: 未来还会更多。
19: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6: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19: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0: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19: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0: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19: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11: 蒸菜、
16: 海鲜毛血旺、
19: 葱烧海参斑、
1: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腊肠土豆圆子。
10: 大家好，我是四海小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吴超。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腊肠土豆圆子。今天我们用到的食材，第一个就是土豆圆子，这个西芹给它切成大小相同的碎就行了。腊肠油咱们用这个初榨橄榄油，味道会更好一点，香肠稍微煸香一点就可以了哈。冻干的番茄，番茄的味道稍微炒出来一点， 这会儿我们放土豆圆子，炒的稍微焦香一点，这样吃起来呢更弹牙。番茄酱，黑胡椒哈，海盐，把我们这个灵魂的七芹碎，七芹碎主要是提香的哈。好，就可以装盘了。装盘之后呢，撒点干酪。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喜皇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2: 哦，
4: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4: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4: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4: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

0: 帝皇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 就怎么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1: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虫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 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

0: 四尝鲜价99元无袋，等等，先不视频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6: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7: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6: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5: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7: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6: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他会折寿的。
7: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5: 房颤，
7: 未来还会更多。
8: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9: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8: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10: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8: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11: 顽固湿疹被治愈。
10: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8: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12: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3: 海鲜毛血旺，
14: 葱烧海参斑，
15: 陈记烤鱼。
16: 掌门私房菜，火腿微豆腐。
17: 大家好，我是辉运人家味道掌门人许志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火腿微豆腐。这道菜采用我们的徽州火腿和100%卤水北豆腐，它采用非转基因大豆制作而成，它的质地比较紧实，口感爽滑，豆香味也比较浓郁。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这个火腿，切成小方块，更容易把这个香味啊给它煨出来。倒点这个清水啊，转小火，再煨5分钟。这个豆腐啊，选择是用手掰的，还有很多孔啊，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汤汁，更加入味。
16: 这道菜用火腿中的咸味进行调味，不用再添加其他调料。
17: 大火烧开以后啊，然后再转小火，慢煨20分钟，让这个豆腐更入味一些。最后啊，再加点这个枸杞啊和小葱啊，点缀一下。
18: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哧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9: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6: 是啊，
19: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6: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
19: 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

0: 西，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0: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0: 还真是的。
1: 是，
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嗯，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嗯，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嗯，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嗯，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嗯，福利呢特别的大，嗯，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嗯，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嗯，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嗯，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嗯，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二位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嗯，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

0: 亏钱了，我受不了，受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是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儿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真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0: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2: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2: 再努力，
0: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2: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呦，这50个名额，
0: 嗯，
1: 真不错，张总，
0: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0: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啊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那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0: 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0: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那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 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0: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

0: 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啊、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呢。
0: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0: 啊，
3: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大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
1: 一加热，
0: 哎，
3: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3: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3: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壮汉，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3: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
4: 哪

0: 还有那么寸呢，
1: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0: 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2: 啊。对呀、啊，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
1: 啊？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0: 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他会折寿的。
1: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2: 房颤，
1: 未来还会更多。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3: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5: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3: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6: 顽固湿疹被治愈。
5: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3: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但凡喜欢玩文玩的都知道啊，有一个北京古玩城，它旁边呢有一个红善东路，怎么得名的呢？因为古代这地方有一个红善寺，所以得名的。这红善寺啊，建成于明朝正德年间，是当时的太监韦斌出资修建的。因为当时啊，明朝很多有钱有势的太监呢，都喜欢出钱修寺院，等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出宫之后，这寺院呢就是他的养老院。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里记载啊，当时这红善寺修建的那是高墙大院，飞檐翘角，堂前屋后是花木扶疏，正堂前头啊有一个一里多长的溪水，这水的深度都可以行船。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红善寺啊就破败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那么今天呢，一上来给您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红善路附近，是一个陕西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而且还是一个做羊的行家。

0: 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流行的北大的三角地，就是信息比较广，这块有那个大讲堂、演唱会、电影院，还有名人来这儿讲课之类的，都在这个地方。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们都来这儿跳舞呢，一张票3块钱，很高兴。它后边有个小公园，然后呢有个湖，有个岛，然后呢那个湖的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勺子的形状，所以叫勺园呢。这后面这个湖呢，就是我们北大的未名湖。然后呢，你要看见那个水塔，就是我们北大的伯牙塔。
1: 哦，您对北大为什么这么熟悉？您是这儿的学生吗？您毕业的吗？
0: 我不是这儿毕业的，我是给学生做饭的。
2: 这位操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汉子叫高福堂。1993年，在陕西榆林烹饪学校学厨的高福堂，被高校来招收应届毕业生的厨师长看中，来到了北京大学勺园食堂做学徒，这里变成了他厨师生涯的起点。
0: 去的时候，人处长讲了说：“你们呀，不只是代表你个人，全国开北京，北京开北大，北大开勺园，勺园就是一个联合国，你一定不能跟咱在国际上丢脸，你要代表好你的家乡，代表好我们北京，代表好中国，自尊心猛然间油然而生了。”经常就有老领导跟我们一起晚上聊天了，就说北大这个地方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来不了的地方，虽然你们现在是厨师，但是你们也可以自学成才，比如说当时的北大保安人就能考上大学的研究生的，这里都有呢。所以我们就在晚上的时候在楼道里头，除了看我们的菜谱，还有一些励志的时候，甚至我们还要学那个雕刻刻萝卜花呢，特别辛苦。
2: 在北大勺园的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高福堂开阔了视野，也对他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好，欢迎光临二位堂。

0: 再次来到北京的高福堂，已经成为了杨瑞堂的味道掌门。这家店在陕西已经开了十多年，今年第一次开到北京，做的是来自1700公里外的陕西风味，小到肉夹馍、彪彪面，大到官府菜、葫芦鸡、臊子、烧黄河鲤鱼都能吃到。但从店名就能判断出来，进店必点的是羊肉。
1: 从陕西这个地方来讲啊，它是一个内陆城市，当地认为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哎呀，王总亲自送过来了啊！
0: 身为陕西人的高福堂，自然在羊肉的选择上更加讲究。他用的是老家的特产，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曾经走进过国宴的衡山白绒山羊。
1: 因为它是羔羊，脂肪比较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气味上这个你几乎闻不见那个膻味。陕北衡山这个地理环境呢，它是一个山大沟深，所以羊呢如果吃草就往山上跑，喝水就往沟里跑嘛，所以这一来一回就导致了这个羊的运动量比较大，运动量大的时候它的脂肪就含量少。这个地方产了一种草叫地胶草，衡山这个地方的密度比较大，产得多，然后呢羊就把这个地胶草吃了以后，不仅能去膻还能增香，因为地胶呢既是香料又是饲料还是中草药，因此羊在活的时候把这个地胶草吃了，就等于是活体调味。
0: 衡山羊除了自身的膻味小，处理方法也有独特之处，先用冷水浸泡2个小时，去掉血沫，焯水再去掉血沫，期间不换汤，需要人工反复多次把血沫处理干净。
1: 换了汤就把它的鲜味少吃了，原汤原食。这么多渣子，如果坐在肉里头是越煮越黑呢。
0: 在调味上，高福堂有一副自己研发的秘方。
1: 我媳妇都不知道我的方子，只有我自己知道。也就这个方子味道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2003年
2: 这么早就还没有现在这个店的时候
1: 啊，
2: 其实您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1: 对，因为我是北大的，很多东西要有标准，要有规范。
0: 虽说是一句玩笑，但是高福堂在研究吃羊这件事儿上确实没少下功夫。说他是吃羊做羊的行家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对全国各地的羊肉做法都是了然于胸。
1: 丁江的烤全羊，他喜欢用这个馕坑烤全羊，内蒙的烤全羊，把羊放在架子上，推在一个像一个屋子里面，在炕上那种烧火发热里面那种烤法呢。济南的羊汤呢，以这个菏泽这块的比较著名，它是调料都不加。但是如果你要去徐州的时候不一样了，能加的都替你加了，你直接吃就可以了。那我就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在这个一边走一边学一边品尝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就是把我认为很知名的羊肉这些菜的调料配伍全部拉出来，然后呢我在筛选这里边频率出现最高的调料作为我要后学的这个调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再看每一种调料它的比例，这个历时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3: 这料包都得装两层，一层让那个调料面往外边渗着，而且这个煮到一个小时就捞出来了，越往后边这个调料越发苦，而且越发黑呢。
0: 这道炖衡山羊肉讲究要先喝汤再吃肉，汤虽然清但味道浓，而羊肉不仅软烂，风味也极具层次。
1: 首先吃出来的是香味，再吃出来的是鲜味，再吃出来的是麻味，再吃出来的辣味，最后一个是盐味，所以它是五味融合呢。
0: 高福堂给人的感觉很爱笑，但他从北大离开后的创业经历并没有他的笑声这样轻松。他曾在鄂尔多斯、靖边两地开过餐厅，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回到榆林老家开了一家专做羊肉的小店。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潜心研究羊肉的做法。
1: 在心中其实是一个坐过山车的一个过程。1415平米的时候你还是个大老总，然后当你在400平米的时候，你猛然间就

0: 真的已经滑到了湖底，而且短短的只有几个月呢。其实当时也有各种消极的想法，但是当时让我支撑下来的还是我有一个小儿子，没上小学，觉得只要我活一天，他能保障一天呢。
1: 在人生的低谷期，家人的陪伴是高福堂的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慢慢的，他研发的炖衡山羊肉的吃法，逐渐收获了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高福堂也把店从榆林搬到了西安，之后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年近五十的高福堂开始研究拍摄短视频，他的坚持也收获了流量带来的回报。
0: 看到长安大饭店，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咱现在羊瑞堂在北京首店的位置。老铁们，看看北京这个厨房有多大。说良心话，开个四轮车都过来能跑一圈了。
1: 如今高福堂另一个身份是80万粉丝的网红美食博主，记录店内日常，教粉丝做菜，都是他短视频的内容。高福堂还有一个身份，陕西非遗官府菜第四代传承人，所以他还通过短视频向各地粉丝推广陕西传统菜。
0: 好，看看我们这个长安葫芦鸡，这个菜是我们陕西的头拍菜，而且也是一个非遗传承菜。葫芦鸡就是葫芦腾枣的那个葫芦，整鸡的意思。再到后来呢，这个葫芦跟福禄联系在了一起，是一个谐音的意思。这个是用西安南郊的三窑村的一个窝窝鸡，长一年才能长二斤。
1: 葫芦鸡外皮香酥，鸡肉鲜嫩多汁，是陕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制作过程很是繁琐复杂，整鸡要经过卤汁入味、蒸至脱骨、炸至酥脆三个步骤，一道菜要历时五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
0: 有什么老汉就有什么老婆，都说福昌。
1: 在高福堂的短视频里，除了美食，还会经常出现一个人，这就是他的爱人王芳。俩人是在北大芍园食堂相识的，当年高福堂炒热菜，爱人做凉菜。
0: 我媳妇当年就住在那个楼顶上六楼，然后我约她的时候，这儿有个小椅子，跟这儿坐一等等半小时。
2: 那时候人家说她蔫巴就不说话。
0: 当时她就坐这个椅子上喝醉了，
2: 不说，
0: 就这样。
1: 从相识到现在31年的时间，不管走到哪儿，王芳都陪在高福堂的身边。每次创业，王芳都全力支持，也是这个坚强的后盾，让高福堂经历数次失败，依然充满激情。
0: 今天在北京开店的时候，大家都劝我说别开了嘛，去北京风险又大，两个地方又耗你的时间，耗你的精力。但是我觉得付出了，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不遗憾的。北京不是中国的北京，它是世界的北京，它是国际舞台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1: 如今高福堂已经年过半百，儿女双全，爱人常伴，去年还晋升为了外公。但他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他相信有为才有未来。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羊瑞堂味道掌门高福堂。

0: 大家好，我是味道长的高福塔，今天给大家做一款我们陕北黄土高原的小白菜烩豆腐。小白菜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去掉它的菜水味，然后呢马上过凉。豆腐呢需要焯一下，加一点盐、辣椒粉、姜粉。下入葱姜炒出香味，把蒸好的土豆片放入锅里炒烂，土豆炸烂就可以，千万不要弄成锅巴一样的。盐汤带豆腐一起加入，开小火慢慢烩。辣椒粉、姜面、盐，搅动的时候一定要勺面来搅，要不然豆腐容易碎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穗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他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穗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穗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穗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穗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0: 这东西要不要摆出去？
1: 摆。
0: 啊，摆啊！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的瘦身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2: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0: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2: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0: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

0: 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1: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0: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然后去想尝试这道菜。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
1: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两个矛盾体在赵雷的头脑中不断碰撞，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佐阿姨辣椒酱。
0: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它是一个就是适合北方人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1: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气，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0: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然后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通过这个连接，把这个辣酱，然后跟这个黑虎虾，然后搭配在一起做一道菜。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1: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0: 这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个阿姨。
1: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窝头的蓝纹奶酪冰淇淋。
0: 因为我本身是北京人，然后所以在老北京涮羊肉里边，然后我们会每次吃到一个炸窝头，然后配这个臭豆腐。那蓝纹奶酪跟臭豆腐它本身两种它都是发酵的一个产品。
1: 蓝纹奶酪是奶酪中的独特存在，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0: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来一个这个松肉，来一个豆汁儿，然后再配一个焦圈。就是这味儿，熟悉的味儿。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面。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0: 大家好，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这道菜我们主要用到的是这个羊后腿，纹理非常清晰啊，然后也很鲜红，看起来质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腌制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有葱姜水，然后玉米淀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就是 OK 的状态了。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码放整齐，错落有致。
1: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2: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3: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2: 老头一听，哟，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1: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3: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2: 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会折寿的。
3: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1: 房颤
3: 未来还会更多。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先介绍我身边这位吧，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2: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4: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士，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克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克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这里面还有一段经历，我会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地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身上的这个病例，能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咱们现在回到房颤这儿来，到底啥是房颤？
3: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
0: 我们想象一下啊，复式结构，
3: 对，
0: 挺豪华的，上下两层，
3: 所以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跟心脏病有关。
0: 对，
3: 比方说水管堵了，大家就可能想到是冠心病啊，就心脏的血管堵了，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如果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就是正常的心脏啊，它实际上是跳动是非常规则的，它有一个指挥官在指挥它，频率适中啊，60到100次啊，
0: 很有节律的在进行跳动。
3: 对，但房颤的时候呢，正常的这个发动机啊，发电机它就不工作了。心房里面带着一些最终四大乱箭的这样一些发电机，所以整个心脏的跳动呢就会完全失常，通常跳得会很快，节律是完全不齐的啊，非常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心电图上就会表现为一种特别的一种征象，那么这就叫房颤
0: 啊，
3: 就是相当于心房的这个电路
0: 出问题了，
3: 出了严重的问题。
0: 就是那个灯光忽明忽暗的，
3: 对，
0: 导致你这个心脏的节律也就不那么准确了，不是60到100次了，而且还乱跳。
3: 对
0: 啊，
3: 您这个比方非常形象，就是灯光忽明忽暗
0: 。对，
3: 还有很多患者描述，就是哎呀，我这个心里这种感觉很难名状，就是我本来是个老实人，但是好像偷了别人东西似的。
0: 你看，
3: 惴惴不安。
0: 对。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在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是非常广泛存在的，而且只要一说到心血管疾病，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医院就是附外医院，觉得那个地方是最专业的地方，可以说是心脏中的心脏。那么您在这样一家机构供职，我想问一下，您每年大约会做多少台和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好，谢谢您的问题。房颤消融呢，它是一个应该讲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目前呢其实也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其实对手术的指针啊还是把握的比较严格的。像我个人大概一年现在能做将近1000台手术，这里面有接近一半，大约一半左右是房颤。
0: 就是1000台手术里面有500台都是跟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对，就是我简单给陆老师说一下我们这个学科哈，就是我们心律失常学科其实在所有的医学学科当中啊应该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的疾病非常多，
0: 是，
1: 但是真正能够根治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而我们心律失常科绝大部分疾病包括我们房颤，我们的治疗目标都是为了根治，而且我们以微创的方式达到大部分疾病根治，这应该讲在所有的医学学科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当时就说哈，这个心内科是内科学的这个皇冠，最难的。而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学科就是被称为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就很难。其实我不知道刘老师当时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当时至少考博士的时候哈，这个就坚定的选这个心律失常科。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每年这个所有考生里面前几名 都报在新兴市场，然后那些关卖的这些大主任大咖包括一些领导就会很郁闷，说为什么优秀的学生都不报我啊，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新兴市场啊，我们都说哎呀新兴市场这个学科比较难，有意思，有好多未知的，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坚定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学科。
0: 我就想成为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1: 对，而且这
0: 所以我会选择它。
1: 而且这个房产呢就是我们新兴市场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西方国家哈，现在在所有的新兴市场导管骁龙属当中，房产大概能占到75%甚至80%左右。
0: 这么高的比例。
1: 对，我们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是我们看我们邻近的日本，房产骁龙在所有的新兴市场手术当中啊，就是导管骁龙当中能占到75%左右。所以您刚刚问我说，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产，
0: 房产
1: 未来还会更多。
0: 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1: 老龄化的社会的
0: 这种手术比例会占比会越来越高。
4: 对、
0: 那其实说到房产，我们不得不说，刘主任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几十年，我觉得啊，而且您是最早提出来，就像您这本书上说的一样，要对这个房产手术之后进行终身照护这个理念，并且您现在正在践行着的。
3: 为什么要终身照护呢？实际上是它的危害呢，第一次给我一个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是大概发生在20多年之前，我还在当主治医，30出头当主治医的时候。病房的一个患者呢，跟我同岁，
0: 很年轻，
3: 但是呢，他不但房颤了，他还发生了脑卒中，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教师，因为是同龄人，所以就比较能够聊得来。我那会儿还没有小孩，但是他也有两个小孩，但是他中风了，就是一瘸一拐的来到医院的，就是因为房颤。哎呀，这个事情呢，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说这个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中风这个事儿呢，一旦中风，一人是能全家失衡，而且当时他才30几岁，
0: 是的，家庭的顶梁柱。
3: 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终身管理他。我们现在我们提出的认知上，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终身照护实际上是
0: 一个道理，
3: 所以就是因为那个病人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说这房颤这个病一定要高度重视。
0: 所以您的理念其实是从那个时候种下了一粒种子，一直到现在您已经开始具体的实施了。
3: 是的，
0: 具体去做了。这个房颤了怎么就跟我们这个中风就连在一起了呢？房颤就房颤呗，这不是心理的事儿吗？那怎么就跑脑子上去了呢？
3: 对，这是里面是心房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叫它左心耳，就是咱们这个耳朵的耳啊，
0: 耳朵的耳啊，
3: 它非常像咱们这个主卧里面的一个卫生间啊，主卧卫生间呢可能比较私密啊，这个心耳也是比较私密一个地方，在心房的一个角落。那么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心房如果是正常的电路啊，收缩舒张非常规则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积存的，就是整个循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血液进去马上就出来，进去马上出来，它不会特别多的停留。房颤的时候呢，心房呢，实际上房颤的全名叫心房颤动，实际上它在打哆嗦颤动，所以这样的话，血液进到这个小的空间里面之后啊，就是叫左心耳里面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出来了。但是咱们这个血液呢，它不是非常纯净的一种液体，它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它有很多成分。
0: 对，
3: 它有很多成分。
0: 对，
3: 既然你如果循环的慢，就是流进去不太容易出来，时间久了呢，
0: 就会沉积，
3: 就会沉积在那儿啊，非常像一个，比方说黄河的水，它就会底下会沉积在河底一样。那么里面这个沉积久了以后，就会生成血块、血栓，我们叫。这个东西如果老是待在里面还好，如果它一旦脱落下来啊，
0: 就是我知道了，它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心脏可能动力又大了，
3: 对，
0: 又打了一下，然后它就跟着又被蹦出去了。
3: 是的，因为它不牢固，它这个血栓长在心里面，它不牢固，它随时可以出来，而且可能有时候出来一块大的，有时候出来一块小的。
0: 是的，
3: 它出来之后啊，我们心脏在这儿。然后我们的心脏的大血管啊，就是咱们这套房子上面还有两个烟筒，这个烟筒是往上面走的，
0: 对，往上走的啊，
3: 特别是再往头上走的有3根大的血管，所以说从心脏出来之后啊，它有90%的概率就会进入了脑子，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房颤呢容易造成脑梗，就是因为血栓从心脏出来之后往头部去啊，那么堵塞了头部的血管造成的脑梗。所以这是为什么房颤这个病我们经常讲 啊，它有的时候表现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根儿呢可能是
0: 根儿还是在这儿。
3: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上，当你的这个心房在不停的哆嗦的时候，您觉得心慌，跟偷了东西似的。那您看，像我们这个吴主任哈，如此年轻帅气。那很多女性啊，那见到吴主任她也会心慌她也会颤抖啊，那这个跟房颤的颤抖是一回事儿吗？人家见到你颤抖了，您见到过别的人颤抖过吗？
1: 啊，那必须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心慌这个症状啊，心慌呢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心慌，比如您说的，哎，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了亏心事儿，或者是没办法，怕领导去责骂，
0: 是的，
1: 比如说什么青年这个人哈，看到这个喜欢的异性啊，你其实我们看到喜欢的异性也会有心动的，比如你看到你的偶像，我今天看到刘主任，我就觉得很心动的，
0: 我感觉到您很激动，
1: 对，因为这是我们就是年轻人，他可能有他的偶像，有他的喜欢的异性，我们的喜欢的人就像刘主任这样的这种前辈们，
0: 前辈
1: 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都有这样的心慌，这是一些生理性的，包括有的人敏感，比如说喝茶啦、喝咖啡啦，哎，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心慌，病理性的心慌呢，大部分是心脏病导致的哈。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房颤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哎，我们肺不好缺氧啦，我们也会心慌，比如说我们贫血啦、甲亢啦等等。那么这些心慌之间，我们如何去区分？实际上我们光靠感觉啊，有时候是靠不住的，就是包括房颤，也有很多人房颤并没有感觉，但是没感觉不代表没有危害，没有症状不代表不需要治疗。经常有患者来看看病说，他说你看大夫，我这个冠心病，我这个房颤有没有症状，要不要治？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中国这个每年因为心脏病猝死的人有大几十万，你说这些人在猝死前他都没有什么症状的，否则他看病了，很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房颤的症状靠诊断是不太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定期的体检，包括说我们有不舒服，比如像您讲的有心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做心电图，去核实，看是不是有房颤，然后再考虑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我有时候就和患者说，咬人的狗不叫，这不咬人的狗才是危险的。无症状房颤有时候就像那个不叫唤的狗，其实因为你很难去防备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两位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无症状房颤者的占比高吗？
3: 无症状房颤呢，在我们整个临床上大概呢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有的研究报道呢能够达到30%-40%的病人啊没有症状，或者说一个病人呢，他有的时候有症状，房颤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又没有症状，所以呢他整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所以说，无症状房颤其实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
1: 是的，还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感觉他没症状，但其实有症状。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明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1: 我有这么两三个案例哈，就是这个老爷子坚决要做房颤消融
0: 啊，自己主动吗？
1: 对，其实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大夫，就是经常这种年纪特别大的，我觉得算了吧，差不多得了，对吧？但是那个老爷子坚决做，有时候各种原因熬不过就给他做了。但做完之后，患者的感受特别好，患者说我感觉我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他们让我有一点启示，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作为大夫，我们也有点忽视了这个症状。就好比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难过的事，你跟我讲，我觉得说这算什么事儿，对吧？真正的感同身受其实是很难的。应该讲就不太可能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症状可能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我以前都觉得说不要做了，80多岁了还做什么，就吃着药混弄混弄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吧？就是包括是早搏哈，咱们说个题外话，我早年也是一直觉得说这个早搏，一天几百个早搏那算什么呀，你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但是后来就是真真切切有一个患者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我就觉得他矫情。但是呢，他那天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就是6个早搏。问题是人家把6个早搏发生的这个准确时间他记录下来了，和结果一对完全对得上，就给我上了一课，给我年轻的我上了一课，觉得说我不能这么轻易的觉得说人家有症状都是矫情，你知道吗？这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刘主任这儿的病例应该更多。
3: 像大多数的无症状房颤病人啊，他不把自己这个病当回事儿。这实际上是最可怕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病人，就在不久前，这老爷子呢大概70来岁吧。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在基层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免费的体检啊，给老年人的免费体检。他体检的时候发现房颤，他自己一点也不重视，但是他的子女很重视，就把他拉到我那儿说你看一看。我说你去年体检有吗？去年一看没有，就今年有的。我说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我建议咱们做个消融手术把它治好它。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0: 啊。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3: 死活不
0: 做，一定会有这种疑问。
3: 对，我说这样，那咱您如果没感觉也不做，我说咱要吃上这个抗凝的药，就是这个预防中风的药。老头呢，这个病人呢就是半推半就，反正也没说什么。大概过了2个月之有啊，又来了，来了以后，我一看说话不利索了。
0: 那就说明已经发生中风了。
3: 我就问他，我说我上次给您开的药，您吃了吗？
0: 没吃。
3: 后来说，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没就是吃过2-3片，就没吃。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病啊，又是中国房颤日，我想特别强调，这个无症状啊，绝对不等于无危害。
0: 是的。
3: 这个多数的无症状病人呢，经常会有侥幸心理。就是我无症状为什么要治他，或者说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哪有那么寸呢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呢造成了这个悲剧啊也很多，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要重视这个事。
2: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1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哎，那刚刚那个刘主任说那个案例哈，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个我经历的案例哈。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两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2023年，刘老师知道这个脉冲电厂消融啊，这个刚刚在国内开始搞，我还想做新疆首例嘞，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他爸爸呢，这个卒中就血栓评分只有一分，就年龄超过65岁的一分。
1: 哦，
0: 按道理说是
1: 风险并不是很高。
0: 没错，但是他房颤阵发的，就是每次一发作几个小时，发作比较频繁。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然后住到我援建那个医院的神经内科，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我那几天老去看他，我们神经科主任就开玩笑说你别人家女婿来看的都行哈，这个就我心里其实很内疚的，因为就是我同事的爸爸就跟我讲了，
1: 一个医生这个时候的心情，
0: 对，我就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安慰我说没关系，说他要真吃了抗凝药，指不定搞个脑出血都更糟糕，对吧？然后他呢，这个就是上周就来我北京啊，回北京了，就来我这个病房给他做了这个我们做了最新的这个脉冲电脑消融，就是至少目前刚做完一周啊，感觉还不错。所以这个案例我想讲什么呢，尽管他女儿是北京另外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医院的一个很好的大夫，他父亲都脑梗了，就是现在他上周来住院，我问他，我说偏盲好点没有，好了一些，但是角度还有一个角度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危害哈，就是卒中的危害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1: 是排在第一位，
0: 第一位
1: 最重要最严重，
0: 而且还有其他的血栓，因为它这个血栓不仅仅会掉到大脑，掉到大脑只是个最常见的，那么还有掉到理论上讲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那我们见过一些长细膜动脉栓塞的剧烈的腹痛，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肠坏死，那最后脓毒血症，最后就人要走的，和大概率是要走的。还有呢，我见过好几个栓到肾的，还有栓到腿的。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哈，好多年前我
1: 就栓子掉到腿上了，
0: 然后导致下肢截肢的。我好些年前，我当时就10年前吧，大概10年前，我管了一个患者哈，就内蒙古来的，他其实才50多岁，一条腿就截肢了。就是因为房颤导致这个腿截肢的。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动脉栓塞应该很疼啊，为什么不及时到医院去看？他说大夫，他说我发病半小时之内我就到医院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取栓不溶栓？他说我们那做不了，最后这个腿就截肢了，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然后房颤的这个风险，除了血栓这一块呢，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心跳快啊，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会导致心衰。这种患者其实现在我们见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诊疗规范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这种合并心衰的房颤，一般来讲我们是更加积极的建议做手术的。虽然说给这一部分人做手术风险肯定是更高的，成功率肯定是更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更积极的建议呢？
1: 就说你达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之后，依然还是觉得把房颤的手术要做掉，
0: 就是要往往是更加积极。为什么呢？这就是那句话叫风浪越大鱼越贵，就是给他们去做手术肯定是成功率更低一些，风险更高的，但是一旦你做成它的获益是更大的，这是心衰是它第二个风险。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装起搏器的这种概率，因为我们正常人都行心跳哈，比如60到100次每分钟左右吧，那么房颤心跳通常是350到600次每分钟左右，所以房颤一旦发作，就相当于说我拿一个小锤子以350到600次的频率不停地敲打你这个窦房结窦性心律的地方，老压制它，压制久了就把它废掉了。
2: 房颤呢，就是除了刚才吴主任讲的有卒中啊、心衰啊，现在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大家很重视的它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后果，叫做痴呆的问题。
1: 痴呆也跟这有关系吗？
2: 对，这个症与链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长期房颤不处理的病人，他的痴呆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他为什么可能的道理呢？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大的血块掉下来，血栓掉下来，就会造成脑梗、卒中，这个能理解。
1: 是的。
2: 或者下肢的或者全身的血栓栓塞。
1: 对对。
2: 但是如果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小血栓，然后呢，不停地掉啊，没有造成可能严重的
1: 拥堵，
2: 没有造成大的堵塞，但是呢，会对这个大脑的功能 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呢，它会增加一些痴呆的发生率。那么偶尔就像您说的，这个房颤呢还会造成晕厥啊，就突然吧唧，特别是老年人蛮多的。实际上房颤这种心律失常啊，就是在我跟吴准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很多心律失常是良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

0: 引发病人的症状，比方说很强的心慌，但是呢它并不增加它的死亡率，就是它跟正常人群来讲死亡率上来讲寿命来讲差不多的，但房颤不然，房颤这个病会增加整个房颤这个人群的死亡率，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啊，它是这样，所以要值得特别重视。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完这一段严重后果之后，我觉得咱得回来再说说这个症状的问题了。我就要拿我们家老父亲的这个事儿来举例子了。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因为这个事情呢，当时我爸爸发病的时候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是在我弟弟那儿。他在前几天他就跟我弟弟讲说，我怎么觉得我这眼睛看东西不对呀，然后我妈在旁边就说了，那你是看手机看多了呗，看打球看多了呗，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我做了这么多的节目，我当时也没有警惕性。哦，我说眼睛不舒服看不见了，哎，我说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我说那去眼科看了没有？你看当时我还在想有没有去眼科看。结果这件事儿没说完一天，那边就打来电话了，我爸中风了，紧急送往了医院，说就是有一点小的血栓，马上进行了溶栓处理，很快到第二天就能说话了，就回过味儿来了。等于说一过性黑蒙这个症状在我父亲身上是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房颤发生的时候一过性黑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吗？还是因人而异？
0: 就是房颤造成的黑蒙在临床上不少见啊，不少见，但不是所有
1: 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不是所有，对，什么人多见呢？老年人多见。
1: 你看，我爸爸当年80多岁，
0: 老年人多见，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黑蒙啊，就是脑子的这个供血一过性的减少，
1: 是
0: 造成的啊。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快到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啊。他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啊，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他就会出现黑蒙。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房颤的时候呢，他颤，他忽然一停，啊，刚才吴主任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呢，那个窦房结就正常的司令官就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在老年人，就是房颤一停。我停了，应该你正常的司令部该启动了。
1: 对呀、
0: 但是我没有启动，我需要回过劲儿来，需要那么个几秒钟。一旦
1: 反应很迟钝了。
0: 就是我们叫做有个暂停。颤，跳蹦，停了。然后再起来。如果这个暂停的时间啊，如果达到个咱假如说站着的话，如果达到个4-5秒的话，人就会黑蒙。2-3秒还好，4-5秒就会足以让他黑蒙，再长就会晕厥。
2: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啊，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他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他就有心绞痛。会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2: 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所以有的人甚至很重哈，就这种合并，比较严重一点的器质性心脏病的，比如说合并严重冠心病、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一犯房颤，这个血压都低了，我们叫血流动血不稳定，那就是有生命危险的，很多时候甚至来医院我们都来不及静脉给药，有的人甚至要电迅速给他打过来，去
1: 心肺复苏，
2: 都还达不到心肺复苏那个地步，但是
0: 要迅速纠正他，
2: 要迅速纠正，不然你可能就要奔着心肺复苏去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迅速拿电打，就是希望避免进入心肺复苏，因为进入心肺复苏，你的存活率就会低很多了嘛。
0: 像还有一个可能很多老百姓被忽略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它就是叫做乏力，他就没有劲儿。特别是老人呢，他觉得哎呀，我这个没劲儿，是我年龄大了我上个楼以前我快步上3楼没问题，现在到2楼我得歇歇我年龄我腿脚不好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房颤了。但是他并
1: 我这太难判断了。
0: 他并没有把他这个和他的心脏的问题
1: 联系在一起，
0: 他以为是他年龄的问题等等。 乏力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太常见了，累了也会乏力，没睡好也会乏力。
0: 对，嗯，所以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要忽然间，特别是这个转折很明显的时候，本来好好的，
1: 本来好好的，突然乏力了，
0: 哎，怎么这三个月就特别的没劲儿？哎呀，要小心。

0: 大路条件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秀。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那现在临近暑假呢，骑行出游的市民越来越多，然而不少带孩子的家长却面临一个尴尬的情况，共享单车没有儿童座椅，于是将孩子放进车筐里成为部分家长冒险的选择。记者在景山公园等地探访发现，违规在娃现象屡见不鲜，安全隐患令人揪心。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2: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3: 我就坐篮子里。
2: 你坐篮子里啊？
4: 你坐篮子里吗？
3: 大哥，你看一下。
2: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1: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3: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4: 不行，
2: 你小心点啊，宝贝。啊，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1: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5: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6: 不安全吗？
4: 然后
6: 是很危险。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的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就是
2: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4: 啊，
2: 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1: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10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0: 载着孩子还如此骑行，实在隐患重重。那么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坐孩子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记者专门是到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请专业的讲师进行了现场演示。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演示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7: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1: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7: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躲避。

0: 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了，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1: 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2: 我们想一下，把孩子放在车筐里，就是让孩子直面路面上的这些不确定性还有危险因素，那如此省事儿实在是很不值得啊。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事故降临时的危险瞬间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我们来看看。
3: 大型车辆车身长，惯性大，一旦驾驶人行车分心、精神倦怠，极易把控不好行驶方向，暗藏安全风险。提醒大型车辆驾驶人，驾车全程保持清醒专注，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平稳把控车辆方向，谨慎文明行车，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南磨房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一辆水泥罐车的出现却打破了此处的顺畅局面。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司机竟然对所驾的水泥罐车已经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这辆水泥罐车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失控的车身裹挟着部分护栏直接窜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里。从画面中看，八九扇路中护栏被这辆水泥罐车撞得东倒西歪，有些已经翻倒在路面上，其中的一扇护栏更是被水泥罐车卡在车底部。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卡在车底部的那扇护栏弄了出来，眼前这辆水泥罐车才慢慢退到了路边。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水泥罐车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行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前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影响到安全驾驶。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其实驾车也同样如此。货车司机上路前就要提前了解车身高度，来到桥梁下仔细观看限高提示，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平安通过。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起发生在安华桥西侧因为车身超高而与限高梁相撞的事故，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当时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通过时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由此造成的损失着实不轻。当时司机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位于安华桥西侧的这两座限高梁可谓是命运多舛。当这起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另一辆厢式货车也在这里惹出麻烦。中午12点多，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行驶到此处时，与之前那位肇事司机一样，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同样也没看清楚限高标志就往前闯，导致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顶起后，整个车身被紧紧地卡在这里了。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爬上了厢式货车驾驶室的顶部，心情郁闷地查看车身受损情况，而后他开始给这辆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儿，以降低车身的总体高度。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脱离了困境。对当事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懊恼后悔，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车身高度掌握仔细，在路上留意观察，不盲目不冒险。如果稀里糊涂的全凭运

0: 气，很可能像这位司机似的弄出个一团糟糕的后果。早高峰车流密集，驾车出行务必时刻留意周边车况路况，严控车速，预留充足安全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平稳谨慎操作，谨记平安出行才是归途首选。早晨8点多，在西三环的莲花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停在中间车道里。几分钟以前，这两辆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深色小客的前侧车身在与白色小客的右侧剐撞后，受损变形的情况可说是非常严重。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几乎被剐落于地，而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估计也撞得不轻。在行驶当中，司机们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辆间距，并控制好速度，别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吃到交通事故的苦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近日，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则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和执法检查。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的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7: 原来是在那边的
6: 啊，
7: 这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6: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8: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 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9: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8: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

0: 过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1: 划线痕迹
0: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2: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更要有所行动。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那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2: 五月二十一号下午五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5: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2: 就在执法队员试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五米。
4: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6: 我怎么叫逃逸啊？
4: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7: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6: 我怎么叫逃逸了？
7: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下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2: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5: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2: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5: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2: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8: 五月十一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2: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换个话题，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是小朋友的节日。地铁公司在多座车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北京地铁复兴门、车公庄等重点车站推出了安全科普、亲子互动、文艺展演、暖心文创等系列活动，为乘客送上节日的惊喜。我们来看看。
9: 大赤金的这个旗面的副纹是和人的那个指纹是一样的，每一个大赤金它的这个副纹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近期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在北京地铁多座车站开展，地铁车公庄站以童心逐梦地铁奇遇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童趣科普空间，自然博物馆老师开设科普小课堂，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热情，
10: 增长一些知识，然后了解一些动物的一些来历，
11: 这特别有意义，小朋友的参与感也比较强。
2: 而在地铁一号线复兴门车站，儿童休息区卡通座椅、墙贴深受小朋友和家长欢迎，这站因为紧邻儿童医院，也被打造成了儿童友好车站。
12: 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嘛，然后坐的车程也比较长，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我们能短暂的休息一下，对孩子来说它也挺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小汽车的造型，孩子也喜欢坐在这儿，也是个软卧，也舒服。
13: 收到乘客反映，带儿童从复兴门站去往儿童医院，孩子途中疲惫却无处休息，经历近一年的精心筹备。

0: 卫生门站、儿童友好示范站正式落地。
1: 小小的角落成了不少带娃家庭的旅途加油站，同时一旁的安全提示让家长在休息时提升了带娃出行安全意识。
0: 下一步，公司将不断优化升级全龄友好出行配套服务，为乘客提供有温度、有质感的轨道交通出行体验。
1: 记者张新磊、王磊报道。
2: 盛夏即将来临，大家的夜晚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是路面上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增加。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到这里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在鲁谷大街上，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这里设岗展开夜查。
3: 你头盔呢？
4: 我没有戴
3: 啊。五月一号就开始对电动车的戴头盔进行处罚了啊。
4: 啊，
3: 咱这为什么戴头盔啊？保护咱头部安全的。
4: 在家里
3: 、
4: 嗯、
3: 那为什么不戴呢？
4: 因为上班比较着急。
3: 那你之前戴过吗？
4: 嗯，
3: 第一次啊。咱这是给予警告不处罚啊。咱这一定要注意，咱以后一定把头盔戴上。
1: 自从五月一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戴头盔上路行驶。根据民警观察，自觉戴头盔的骑车人几乎能占到九成，剩下的个别违法现象就需要民警来纠正处罚了。
3: 先生，您的头盔怎么没戴啊？
5: 今天那个下雨的时候出门就穿了雨衣。
3: 穿了雨衣
5: 啊？对，
3: 那头盔也戴啊？头盔不影响您戴雨衣啊？对不对？下雨的时候路面更湿滑，您说您刹车什么的时候说摔了，万一你说摔到头部了，有头盔保护呢，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除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外，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还被折了起来。
3: 您看，您这号牌就已经看不清楚了，折成这样了。咱所有的车牌都得让人看得清楚了啊！
1: 在民警提醒下，骑车人迅速恢复号牌平整。经调查，骑车男士确实是初次违法，民警对他未佩戴头盔的行为做出了警告处罚。紧盯非机动车违法之外，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酒后驾车也是民警夜查的重点。
3: 你这是外地货车，外地货车的时间就是6点到24点不允许进入六环以内道路啊，包括啊六环。从哪儿进来的？
6: 那个叫什么？走那个叫什么？京开高速啊。
3: 京开高速过来的。
6: 对，大兴啊。
3: 啊，对，
6: 大兴
3: 啊，对，大兴啊，京开嘛。
6: 啊，对对对。
3: 从大兴过来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几点能进入。
6: 对对，不知道。
3: 六环那个口都写着呢，有这个标志，写着这个外附车辆几点到几点收费站都写着呢。不允许走，你得看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啊，对您处罚是101分。
1: 这时，对过往车辆司机进行酒精检测的民警也发现了问题司机。
7: 喝了一瓶啤酒，师傅。
8: 白酒呢？
7: 对，就喝了一瓶啤酒。
8: 这么大酒味儿啊！
7: 哎，我这不胜酒力，就是
8: 喝酒，咱就找个代驾呗，是吧？
7: 哎呀，那个就马上就到家了，哎。
1: 想着离家近，开车距离短，司机就在自己饮酒的情况下开车上路了，结果在家门口遇到了夜查的民警。
8: 含着匀速吹5秒，然后我说停，不用使劲，就匀速吹就行，好吧啊，吹出气来，要不然都不响，吹，对，继续。
9: 喝什么啤酒啊？
7: 那个 U8 还有那个七天。
8: 来看一眼这数值，
7: 那都是一瓶了，你是吧？所以说不慎酒力，所以说吹了多少？看一眼。94
1: 污气式酒精检测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94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要进行抽血检测。
8: 如果抽血检测结果是大于80毫克每百毫升，他将面临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20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然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1: 第二天，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抽血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9毫克，构成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统计下来，当晚民警共查获了3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一辆货车闯进行和一名醉驾司机。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被民警及时拦停纠正，这些违法行为在路上发生意外，将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稍后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1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大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冒烟起火，那车辆上装载着30吨的钢材，随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
1: 消防员到场时，只见车辆右侧轮胎位置燃起熊熊大火，队员们兵分两路，在车辆的左侧和后方各出一支水枪，对起火部位进行夹击灭火。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据了解，这辆货车拉着30吨重的钢材，司机在开车时通过车内监控屏幕突然发现车辆右侧轮胎处有火光，下车查看时轮胎处已经燃起明火，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2: 而在江苏扬州的高速上则突发了惊魂一幕，一辆皮卡在行驶中突然爆胎，司机慌了神，竟然主线掉头逆行闯入了服务区，结果他的驾驶证丢了12分。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1点多，高速民警远程巡查看到一辆皮卡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行为异常，于是赶往事发地核实查看。不料刚到现场就发现该车司机在服务区出口匝道掉头逆行，强行进入了服务区，匝道内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张某驾车行驶途中车辆爆胎，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慌乱中就以高速主线逆行的危险方式开进了服务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12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2: 近日在重庆巴南，受到持续暴雨的冲刷，导致一处近10米高的边坡土质松软，一块近15吨的水泥块从坡上滑落，重重砸向了下方的公路，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事发地点位于巴南区龙州大道通往巴滨路之间的兴家路段，受暴雨冲刷，兴家路道路边坡一处混凝土块发生滚落，砸向了下方的公路上。
12: 接到信息之后就马上过来的，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处理，拉到了安全警戒带。
1: 李家沱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滚落的混凝土块并非天然山石，而是当年修建该段公路时地面建筑物的地基遗留物，由于当时未及时彻底清理，这些水泥块潜伏在边坡土体中。
13: 锯齿大概有好重啊？
14: 锯齿大概15吨左右。类似啊的原因，它是连续那段时间持续落雨啊，可能对边坡那些泥沙进行冲刷了以后啊，它软了，就往下面滴下来。
1: 事发之后，当地街道对受影响兴家路道路两侧进行封闭，消防救援和公路建设部门也及时赶到现场，对水泥块体进行破拆清理，同步启动后续的排危工作。
2: 近日在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年乘客乘坐扶梯时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了援手。
1: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桥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15: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顾上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1: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桥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16: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1: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 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2: 更多内容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13: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东便门桥南侧的二环路。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几辆车因为超过了规定高度，被卡在不远处的那座立交桥下。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起麻烦出现在它的另一侧。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闯祸的是一辆厢式货车。驾驶该车的司机对于安装在限高梁上方的限高标志完全没有在意，他只想着赶紧通过。结果箱体把整座限高梁完全撞倒在路面上，发觉惹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这会儿被撞断的限高梁倒卧在厢式货车的后面，挡住了其他车辆的去路。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最终这位厢式货车司机狼狈不已地把车挪移到路边。所以说，货运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不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谨慎小心，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危险。晚上六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以东的路面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和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士正在大动肝火，看得出两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彼此吵得是面红耳赤。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属于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可这辆自行车却是逆向停着。骑自行车的这位女士不仅闯入了机动车道，而且还在这里逆向骑行，本来就有错在先。而与骑摩托车的男士发生事故后，他还一个劲儿地与人家争吵，更是不应该。其实双方的车损不大，当事人又没有受伤，这位女士只要跟人家好好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完全能把问题心平气和地解决。所以说，出点小问题，大家千万不要激动。如果不认可事故责任，就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在路面上进行争吵，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是晚上八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显然他是碰到麻烦了。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在这辆银色小客的后面，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故发生前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那位骑车人却想自东向西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一些骑车人已经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而机动车也驶出了停止线。尽管如此，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却没有停住脚步。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他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受了惊吓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下车跑向被撞者。由于撞得不轻，这位骑车人的情况让人非常担心。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愿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亮起的是红灯，大家一定要停下来等候，一旦出现失误，可是后悔莫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

0: 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近期杨子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7: 传来了耶，传来了。
8: 楚帆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9: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7: 救救我爹吧！
10: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6: 戏里的李真在森严的规矩中劈开了一条立业之路，戏外的杨子同样凭着一腔孤勇，在偏见与现实的壁垒中硬生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11: 1992年，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咕咕坠地了。那年正值举国期盼奥运会，父亲呢为她取名杨你奥，你是以你美好，奥呢是心系奥运。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杨子小杨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12: 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嗯，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的就煽情那种，啊，只要一播到那儿我就马上哭，哭得不行，嗯，后来我奶奶就把附近的爷爷奶奶呀全都叫过来，就在楼下围成一小圈让我在上面表演节目，嗯，我奶奶就说你去，你喜欢就表演，然后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剑拿出来就演小燕子。然后还唱歌，哦，一表演就表演一下午，嗯，然后我爸觉得我比较有天赋，就送我去什么少年宫啊、儿影啊去学习之类的。
13: 哦，你们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12: 对，
13: 哎，那真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嗯，
12: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啊，嗯，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13: 哦，他也有演员梦，
12: 啊，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就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我实现。
14: 知道，
15: 买点苹果。
16: 买这个干啥呀？
15: 别买，别买！
14: 哎呀，给孩子吃。

0: 妈，小姑娘，给我要四五斤苹果。
1: 这个冤枉钱。
0: 哥，我可不跟妈住一块儿啊。
1: 早安排好了，住小学校的宿舍行吗？
0: 行。多少钱？
2: 两毛九。
1: 两毛钱？
2: 两毛九。
1: 两毛。
0: Okay.
2: 两毛九。
1: 你也不还还价。
2: 没一分。
1: 你找不找？
2: 我真的没有。
0: 算了算了，甭找。
1: 什么算了？找玉芳。
2: 我真的没有。
0: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1: 凭什么算了？你找玉芳。
2: 那我没一分。
1: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2: 我真的没有。
1: 你找不着？
2: 我没有。
3: 父母希望杨子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子寻觅登台的机会。
4: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去了，人家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的。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现。
5: 你今天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4: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3: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6: 因为你是个小孩儿，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儿，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你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7: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6: 不会。我觉得能让我来演，给我这个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7: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6: 有过，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7: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6: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7: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6: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但是父母不行。
7: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6: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
7: 其实也挺生气的。
6: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无所谓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7: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6: 对。
7: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6: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
7: 正常吗？
6: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7: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8: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7: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
8: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嗯，
7: 那比如说，我知道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

0: 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1: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0: 爸爸妈妈用羽翼保护着你，
1: 对，
0: 然后给你老是鼓励你，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2: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紫的。对杨紫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她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她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紫。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紫，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还要优秀。

0: 是自由的，鞋也是自由的。听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2: 你才过分呢！
3: 你过分！
1: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
3: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1: 滚！
3: 对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要干嘛呢你们？
0: 我先说。
1: 我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0: 他们呢却跟我捣蛋，是他太霸道，
3: 只许姐姐放火，不能弟弟别弄。
5: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紫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6: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7: 太可爱了。
6: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流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7: 哦，这个角色是17岁吗？
6: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
7: 哦，
6: 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
7: 哦，
6: 这个小小的女主角，
7: 终于演正经戏了。
6: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
7: 哦，
6: 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8: 对于当时的杨紫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他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他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他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9: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的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我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0: 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10: 还行吧。
0: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10: 还行。
0: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10: 自由吗？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不能上床的。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11: 乖乖你，
10: 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6: 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戏。
0: 吃饭不叫我一声啊？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6: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7: 怎么别扭？
6: 那个表情都是刻意演出来的，
7: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6: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来，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 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7: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6: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
7: 啊，
6: 就成立了
7: 啊，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6: 对，说是我的粉丝
7: 啊。
6: 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7: 一下就成名了。
6: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7: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6: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7: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6: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
7: 啊，
6: 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7: 真的
6: 说我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就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你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7: 哦、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6: 对对。
7: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6: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
7: 嗯，
6: 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
7: 哎呦，
6: 女儿演得真好。
7: 嗯，
6: 我爸我妈就觉得，嗯，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7: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6: 对，
7: 你爸爸特别得意的表达过吗？
6: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7: 怎么夸的？
6: 他会说，哎，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她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7: 免费的。
6: 她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啊，韩国戏的盘就送给人家。
7: 啊、天哪！那妈妈什么表现？
6: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7: 低调、淡定、淡定。
6: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7: 太可爱了，这个。
6: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就到外面跟人家聊、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2: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9: 就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你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8: 面对质疑，杨子

0: 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1: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2: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1: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2: 还没演呢，
1: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2: 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0: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3: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0: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她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1: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2: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1: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4: 2011年，杨子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子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1: 这个怎么都有
2: 了？录取通知书哟！
1: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2: 杨子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1: 对，
2: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1: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2: 啊！”真的。
1: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5: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江城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1: 我也不想瞒着你。
0: 对，
1: 我和你江鲁阿姨啊，
2: 我不

0: 厅长，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那场戏，
2: 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
3: 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大，
2: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
2: 嗯，
3: 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
2: 嗯
3: 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对吧？
3: 对，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孩子油了，
2: 毛病了，
3: 对
2: 哟，对，
3: 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猩猩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
2: 啊！
3: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就那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2: 哎，
3: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了，
2: 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
5: 嗯。
3: 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4: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3: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
2: 嗯，
3: 冬天巨冷，
2: 嗯，
3: 那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2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2: 太闹，
3: 要不要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2: 我们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
3: 嗯，
2: 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0: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1: 是吗？
0: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
1: 嗯，
0: 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从小在艺校里学
1: 个
0: 六七年了，人家都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的。
2: 考进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0: 推开了一扇门
2: 啊，
0: 因为电影学院，进了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3: 19岁那年，杨紫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她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4: 你啊，泥水，小江，小江，哎，小心！小江，小心！哎，不是我要的，慢点了吗？我下去，来，放手吧，
5: 放你，我扶你，
4: 慢点啊！来，放手给我，
5: 没事吧，小江？
4: 来。慢点，慢点，
5: 来，
4: 抓住我手啊！
5: 抓紧了！
4: 上！
6: 放手！放手！你到哪里
0: 了？那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是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1: 孔笙导演，
0: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啊，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7: 别过来，
8: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7: 别看不起我。
8: 哎，没
7: 跳下去。
0: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9: 这位先生，
10: 你脾气怎样啊？
9: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10: 你想说什么？
9: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

0: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1: 戏里没有把邱莹莹设定是一个吃货，都是大家现场讨论，可能这几场戏有吃的，就会觉得哎，这种挺可爱的，效果很好。那么所以后期我就会让道哥给我房间布满薯片，然后布满很多东西，我觉得趁机我就是吃。邱莹莹她的特点就是吃，
2: 不用每天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的车，我这省下来的时间。
1: 我去找樊姐去闻脚的那场戏是没有薯片的，说道哥你给我薯片，然后可能吃完薯片往脚上蹭完，他接着拿着吃，就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我觉得会觉得邱莹莹哎好可爱。
0: 为了诠释《欢乐颂》中单纯莽撞又活力四射的邱莹莹，杨子做足了功课。拍摄期间，她时刻保持着角色的亢奋与热情，甚至连睡觉时间都在调整状态，只为那个鲜活灵动的邱莹莹能立得住。
3: 许潇潇，还不知悔改是吗？啊！

0: 人还能文能武的。
1: 齐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0: 小妹妹，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子，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1: 很多人会说，杨子，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然后跟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然是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我觉得。
3: 为了演好《欢乐颂》，杨子跑到国贸足足的蹲了半个月，就为了观察新人助理的每一个小动作。如果说城市里的打拼是种坚持，那么到了4500米的高原，就是真的拼命。拍《生命树》的时候，他拒绝替身，亲自上阵，硬扛着高反吸了200多次氧，脸也被毒辣的太阳晒出了2块高原红。杀青当天，当地的藏民为他献上哈达，他抱着氧气瓶哭成了泪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命借给角色，值了。”一路走来，优秀的作品和观众的认可给杨子攒足了底气，他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再难也要顶着上，拿作品说话，自己的腰杆子才能硬起来。
2: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

0: 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1: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

0: 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来了？
2: 很高兴现在有时间啊，所以特意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得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4: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心好硕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了，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

0: 拼命。
1: 我们两个是在你分手一年以后才在一起。
2: 小鱼先挂，颜色都写得这么好。

0: 道，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隐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信任。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游，快乐相随。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0: 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那么到了慢性期，它又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戴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心样变，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千言不愈，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

0: 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起，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消炎呀、抗过敏的药。到了一个星期来复查的时候，他手套已经不用戴了，分泌物完全没有了，伤口全部愈合了。如果不管它越来越重的话，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关键是要用对药，用对方法。
1: 觉得抹抹药就过去了，也是湿疹现在逐年这个人数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只要不痒就行了。说到这个痒，
2: 对，说到这个痒，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你们看它红斑水泡比较多，但其实它在表皮和真皮的浅层。那么随着它炎症的加深到亚急性，它就开始往真皮层侵犯，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啊，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发现出现这个湿疹之后，他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他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一个，他精神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是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老年人的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有的人来说，我痒了，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当时是被她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的，就是不来医院，她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是一点儿，她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
1: 都有，
2: 对，就这个时候她也不来，她跟她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烫完之后再拿那个痒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一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能睡一个好觉。
1: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2: 对，
1: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2: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1: 对，
2: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边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型，那我们再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通经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鸡血藤啊、手乌藤啊、白藓皮啊，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
1: 体质
2: 来调配不同的外洗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痔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类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

0: 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讲，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过早点过来？
1: 就
0: 一直这样，
1: 就不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0: 主要是受罪啊。嗯。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到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痒，但是这个痒能止住，所以我们张医生也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方法，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湿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疾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是湿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做治疗，那么在职场和生活里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会诱发湿疹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湿疹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得湿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湿疹找上我们。所以湿疹的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3: 湿疹的诱发原因可以说成千上万，非常多。有些人家里新装修房子了，买了新家具了，
1: 他也得湿疹了。
3: 对，有的人就诱发湿疹，因为他释放甲醛呀、什么油漆啊，这什么气味，实际上就说很多化学物质可以诱发湿疹。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这种服装加工厂，我们背的包、穿的鞋、皮革制品厂，养宠物的动物的皮毛也有人过敏的。这个染发呀、烫发这种化学也可以过敏。还有一类，它可以是因为刺激引起的，那么汗液也可以刺激。你比如说白领长期久坐，夏天出汗了捂着，这个长途车司机久坐，汗液的刺激和分泌物的刺激也可以引起湿疹。所以说引起这个湿疹的过敏原因太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高。
3: 对，
1: 刚才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有可能会得湿疹的一些原因，那我们中老年如果得湿疹，它大概的诱因是什么呀？
0: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血糖高啊，包括一些肝肾功能不全啊，这些都可能会加重或诱发这个湿疹。因为就像我们糖尿病来说吧，糖尿病可能皮肤会有痒的这个情况，过度的搔抓就会湿疹化，出一些小疹子，这是导致湿疹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说长期的药物反应。我们知道老年人他有什么特点？高血压、高血糖，就是说他的这个基础疾病比较多，这些药物呢有些呢会诱发他出现过敏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点呢，疥疮后的一个湿疹，好多人就说，哎，我疥疮治好了为什么还这么痒？因为疥疮治好了之后他还有湿疹化的表现。你长期的应用治疗疥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以及对疥虫的这个分泌物的敏感导致它出现了这个湿疹，这叫疥疮后的湿疹。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阿姨，其实她特别干净的一个人，但是她因为住在养老院，几个人用一个护工，然后感染上这个疥疮了。她说我连用药抹药在2、3个月怎么还不好，我这个疥疮等来了之后，我当时给她查没有疥虫了，我说阿姨你这个疥疮啊已经好了，不要再用药下去了，因为这个杀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越用皮肤越干，越用皮肤越痒。我说您现在是一个湿疹，不是疥疮了。后来就按湿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就恢复了，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微生物。有些就像老年人他长期卧床不动的，不能及时换理这个床垫啊、被褥啊，会有一些微生物啊直接接触皮肤诱发的这个湿疹。出现湿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免疫的紊乱以及它过敏体质的发生。那同样在一个环境下，为什么你有湿疹我没有湿疹？
1: 对，
0: 还是说个人体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有的人一上火就容易扁桃体发炎，那我们稍微免疫力一紊乱就容易出现湿疹，这就是为什么湿疹总是反反复复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判断你的过敏体质轻重程度以及湿

0: 疹的严重程度不是单纯从皮肤上来看，我们还要看血液里边的两个指标。屏幕上这个呢，是我之前患者的一个检查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免疫球蛋白 IgE 呢，这个指标高达了1748啊。那么正常这个范围呢，应该是0到100，它呢将近高出去了17倍。所以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代表它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啊。但是他经过治疗后呢，他的这个 IgE 就恢复正常了，这说明他的过敏体质改变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呢，它也是判断你的瘙痒程度的。如果嗜酸细胞正常来说是0.5，如果高于正常值，说明它的瘙痒程度非常的重。其实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这个体质，啊，让它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指标这样指标降下来之后，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避免它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怎么来改变这个体质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阴阳平衡啊。怎么来达到阴阳平衡？湿气重的我们祛湿，湿热重的我们清热，血虚风散的我们补气养血润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呢，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来调理，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以前不过敏啊，为什么我现在过敏了？体质发生变化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查了过敏源，我对海鲜过敏，怎么我今年查了过敏源就没事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呢一开始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干燥、肥厚、脱皮、裂口。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角化性湿疹，我们也叫主副手。他认为他的湿疹可能是脏引起来的，他过度的搓洗啊，拿这个洗拿那个洗，过度的去清洗它，导致他有一天呢就整个全身就都发起来了。发起来了之后就非常着急，因为他还要看孩子，他儿媳妇面临着要生产呢，他又觉得我手这样啊，我身上又都起来了，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1: 没法给他看了。
0: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身上了它是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他抽血检查，他当时 IgE 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属于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他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他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他是非常痛。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他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宅附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它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啊，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它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止痒，同时抑制它这个渗出的作用。还有呢，就像一些裂口啊，包括就是有点感染的，我们会配合一些抗真菌的这个中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配它湿敷的这个中药，它是一人一方的，根据你的急性期、慢性期以及你皮疹的肥厚程度啊，以及你的感染情况呀，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湿敷。你手上湿敷了2-3次，它这个裂口啊，就脱皮啊，就明显的好转了。大概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吧，基本上这个手上啊、身上的皮疹就都消退了。出院之后又给它调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这个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改变了它这个过敏体质。到现在啊，大概有5-6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再反复。我们要正规系统的。

0: 治疗它恢复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然后破损的这些皮肤呢尽快的消除掉，这样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但是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宅谱。
2: 对，这个紫外线照光实际上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它在我们皮肤科呢，它是叫做紫外线光疗。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呢，叫做宅谱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NBUVB。它这种紫外线呢，是选用的311纳米这么一个波长的这么一段的光。那么照在我们的皮损上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杀菌消炎，抑制淋巴细胞的增生，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生长，同时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和一些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方法呢广泛用于治疗我们的皮肤病，不光用于湿疹啊、皮肤瘙痒症、银屑病啊、白癜风啊，都是在大量使用的。
1: 它的这个波长是有非常严格的，
2: 311纳米，非常严格。
1: 对，
2: 紫外线很长，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点
1: 才有作用，
2: 效果好。
1: 对于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呢，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湿疹可以自愈？
2: 湿疹患者大部分是不能自愈的。为什么？因为引起湿疹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过敏的原因去除不了，再加上本身又是过敏体质，它很难自愈。
1: 湿疹一定会发展成慢性湿疹。
2: 急性湿疹不经过积极治疗，有很大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湿疹。
1: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观点，是说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湿疹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其实早期是非常好治的，即便到了很重的阶段，我们也有各种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治愈。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听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叔叔您好。您当时是湿疹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张医生？
3: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呢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抹上药了呢就好一些，好几天，不抹了它就不好，又犯复发了。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的海鲜。我还没少吃，这一套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1: 就变成全身性的了
3: 啊，全身性的爆发。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吃海鲜了，后来牛羊肉也不敢吃了，葱姜蒜都不敢吃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上更痒，这就是晚上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血压也升高了，体重也下降了20多斤。你说也赶巧了，这个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啊，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了。张大夫呢很热情，看我压力比较大。给我进行了解释，让我这个坚定信心能治好这个病。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痒就不太痒了。张大夫给我吃的抹的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我住十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3: 5年了，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皮肤都正常了，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哎呀，
3: 当时在火锅上全都是了，养完了，对。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将近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0: 对，
1: 但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0: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一对比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腿老不好，他还有静脉曲张，这样来说造成他的血液循环受阻，即便我们再吃药啊，通过血液代谢到那儿的很少，所以说他小腿的这个湿疹呢会非常的顽固，伴随了他这么多年。局限性小腿这种肥厚的慢性的湿疹，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局部的给他湿敷啊、照光啊，包括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他小腿即便再顽固的有静脉曲张的这种淤积性的这个湿疹都是能调好。我之前看他的处方都是用一些发散性的药物，像什么全心呀、蝉蜕呀，包括一些就是乌蛇呀，都是这种发散性止痒的药物，这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中医来讲，你不能把它发出来，我们治疗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来调，一定要辨证施治。像他属于一个脾虚湿运的，那我们肯定要健脾胃祛湿，老年人气血又比较亏，然后补气血来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祛风止痒的这个药物，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这是内服的一个作用，改变他这个体质，让他达到一个阴阳平衡。那同时呢，对于他局部的，我们采取局部敷药和照光；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窄幅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然后发挥治疗作用。包括就是说像一些肥厚性的湿疹啊，包括一些银屑病啊，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肥厚性的这个湿疹搔抓很多鳞屑的这种，它渗透性非常好，渗透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止痒消炎，筷子的这个表皮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呢诱导它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形成，再生成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皮肤。所以就是说这种治疗下来之后呢，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1: 而且说到这个城墙，我们这个模型又可以起到作用了。
0: 对，
1: 你看你抹药膏，你不就抹这儿吗？对吧？你已经有一些损伤了，它其实怎么可能这个药膏还能到这儿啊？它就是渗透不进去。
0: 对，就像很多它炎症在这一层，而且你又把这个表皮抓得肥厚了，你说这个它怎么能渗透到？
1: 它连这一层可能都打不透，
0: 对，
1: 就更不可能到里边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分子熏蒸对于这种肥厚性的湿疹啊、泛泛性的湿疹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们打成了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这个城墙。
0: 对，穿透城墙，直达我们的炎症病灶，起效就会更快一些。出院之后呢，我说叔叔别着急停药，咱们一定要巩固，来避免这个疾病的反复发作。
1: 哎，这个不复发真的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以建立大家对于湿疹这种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首先我们的痒肯定能止住，第二湿疹能治好，我们也可以避免它的反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 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的，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壮汉，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我就想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没有保姆，没有人说话，这是多么孤单的一件事情。
8: 我看着您特心疼，因为在台上可能你也不好说，您是苦了自己，让孩子们都好。
7: 他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彻底讲出来的一些苦衷。
8: 嗯，人也是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下才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5: 对，
8: 让家里能更加风平浪静。
6: 耄耋之年的老母亲为何坚持己见，拒绝子女们的陪伴？
9: 自己生活有保障，国家管我。
10: 你也希望别人能尊重，就是按照您的想法来对您进行养老。
11: 子女都有赡养的义务。我说我已经在这儿待了1年多了。
10: 其实你特别像婆婆，你们俩都很有主见。有主见的人都控制欲强，控制欲强的人都让别人不舒服，自己舒服。
6: 辛苦付出为何却换来如此评价，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12: 不是，但是他想把我一窝都什么都不给我。
9: 如果说要他们要是老拿我老妈这么欺负穷，那我就
7: 刚才我们主要的一个聊的这个方案，您的父亲母亲现在在吗？需要可能、
13: 啊、您跟我说也一样。
6: 子女们的意见要不要听取？
14: 老大他们家俩人说您左右摇摆，有这回事吗？
9: 没有，今天我就坐在这儿，我就决定了。
6: 老母亲的晚年能不能保障？
15: 我在这里边再一次嘱咐您，您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您赡养好像是出了问题，然后您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赡养可能要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提前处分了财产。
6: 在孝与顺之间究竟该如何兼顾呢？
16: 你也不能全都听他的，因为他确实年龄特别大了，必须得想到晚上他得有人照顾的问题。
17: 你们商量结果呢？最后我也会决定。
7: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请求了。他们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还是不错的，都是想来给您养老，
18: 都挺好的，
7: 希望让您能够安度晚年。包括可能也是得益于您和老伴儿之前对于财产的分配已经分得很清楚了，那现在养老的事儿呢？您
18: 养老的事儿我也有，我现在是
7: 有想法，
18: 有想法，
7: 您说说看。
18: 我两居室，两个独居都是我的，
7: 两个独居，
18: 我住一个租一个。现在呢，我也有吃也有喝，我还有3000块钱退休费。
7: 您觉得钱够花了？
18: 钱够花的。
7: 您不希望去投靠任何一个儿子？
18: 不投靠。
7: 包括那个闺女？
18: 闺女不投靠。
7: 你想自己过呀？
18: 对，我想自己过，动不能自理了呢，雇一保姆。
19: 您就是想自己来处理自己的这个生活？
11: 对，我想自己来处理我自己的生活。
20: 老母亲表态说想按自己的习惯过日子，即使老伴不在，他也能处理好生活事务。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他，难道对独自生活就没有任何顾虑吗？
21: 就是因为现在老人的法定监护人是老大家的孩子，监护人。
16: 但是老太太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呗，相当于他的表述不能就是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21: 但是其实采访的时候他言语思路都很清晰，耳朵也不聋，
16: 那怎么可能
10: 出现监护人了？
18: 因为我准备选他的监护人呢。他是小姐的根儿。
7: 所以那会儿您是对于这个大儿子和大孙子寄予了厚望。
18: 对，
7: 是吧？
18: 对。
7: 但现在这个方案，您刚才说这个方案听起来可不是说对他们俩寄予了厚望，而是对自己寄予了厚望。我觉得自己能照顾自己，我听着会有点心酸。
18: 那心酸什么呀？没事儿。
7: 这个事儿，
18: 为什么我选我大孙子？因为我信任他，我从小给他培养起来的。
20: 从老人选定长孙做监护人一事可见，他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对孙子的疼爱与重视更是不用多说。可对萧家三个子女而言，母亲的决定却多少透出一点生分。
7: 最初您是希望大儿子和大孙子能够扛起来，但结果是不是出了点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说让您
18: 就因为那个租房，这租房不是1.5万多块钱吗？我已经跟他那儿待了一年多了，我说我不能白吃饭，我说我有点积蓄呢，我给你们，我说一个月我给你们3000块钱。
11: 我给你们3000块钱是我吃饭钱啊。我跟你们吃饭我得交饭钱。儿子就说呢，奶奶说您找大孙子了，说大孙子不要您钱，有您的饭吃。我说我这也不要钱，该怎么照顾您怎么照顾您。我说您那个钱呀是您养老的钱，我说将来您剩下的这个钱再怎么分配，是吧？
18: 我不能白吃。我说再一个呢，我剩下的钱我可以你们给我一存折，将来以后谁亏了我给谁。我就这么说的，就从这儿开始闹矛盾。
11: 我们今年租的是4600一个月，这一年呢就5万多呢。5万多他说呢给我们一个月3000嘛，那就是36000嘛。完了他剩下那个呢，他说给他闺女单取出来给他闺女留着，他说他亏他闺女。
7: 这听起来是好事啊，您给他们钱怎么还闹起矛盾了呢？
18: 他不同意这样做，
7: 他就不
18: 同意我把这钱剩余的钱存起来将来以后给谁。
7: 他们是不是更担心您呀？
18: 对，
7: 那这也是好意呀。
11: 就因为这个我们不同意。我说您亏您闺女，我说也不是一开始，不是说现在亏的，你当初分配的时候你就亏了。我说您可以补偿他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是吧？不一定您非得拿您这养老钱里边您要攒钱。
20: 老母亲声称每月支付大儿子家3000元是作为自己的生活费补贴，对此大儿媳不肯接受。 她认为婆婆的这番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真的没必要用养老钱去补偿子女。
15: 您觉得您的那个财产分配的公平吗？
18: 我觉得公平
15: 啊。
18: 老头子走了以后剩30万，我一人给10万。
15: 那关键您自己现在说实话也需要钱养老，为什么把钱就提前给他们处分了呀？
18: 我就觉得呀，我要有钱多了更打架
15: 啊，
18: 是吧？

0: 您怕他们都惦记着？
1: 对，怕他们都惦记打架，所以说就把这真的给分了。老头子，死了以后什么都没用上，什么办事了，什么一切的都是我们自己出钱，我们从来也没跟他们要过抚养费。
0: 您从来都不想指着儿女，希望给他们腾清，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生活，是吧？
1: 对，一直我们是老两口吃自己喝自己，给他们都盖成房。
2: 我主要就是现在还是想自己住，
1: 自己过，自己生活，自己生活，有保障，国家管我。
3: 老母亲骄傲地表示，自己养老有国家政策保障，生活上也很自在。比起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她更希望能独自生活。
0: 那我再问您一个啊，从老三那儿，刚才就是您那小儿子，那儿搬走以后，您到这个一居室，是因为这个钱的问题，您希望两居室租得多，对不对？那现在老大他住的也是一个两居室，他有一个两居室空着呢，他不是希望您搬到他那两居里去住吗？您为什么不愿意去啊？
1: 因为我30多年没跟他共同生活，我不太了解。他们两个人到一块儿就打架，所以我看不了这个。
0: 因为您觉得如果太近了就可能会产生摩擦，对不对？
1: 矛盾更多，
0: 什么锅沿不配碰瓢碗的，
1: 对，
0: 肯定早晚它会出现矛盾，
1: 矛盾更多。
0: 对，所以您是想，
1: 所以说我就住我这老窝
0: 不掺和。
4: 奶奶，就是刚才您说就是身份证他不给您，
5: 这个呀，这个我跟他要，我说你给我那身份证，我说我上那儿去人家要身份证，他当时不要，他说不要。
4: 就是儿媳现在
5: 大儿媳妇，他哪他哪儿？
4: 然后其他的资料都在孙子手里。
5: 户口本跟身份证跟户口本也在那儿，那个存款也在他那儿。
4: 您是觉得就是被他管的有点太多了？
5: 就是，但是他想把我一窝端，什么都不给我了。
6: 老大身体一直不太好，然后平时也会来，他跟主要是他跟就是两个儿子照顾母亲多一些吧。
7: 是一个家里媳妇儿扮演就是做主的一个。
8: 对。
3: 通过深入交流，嘉宾们渐渐得出结论，对大儿媳的里外操持和诸多付出，婆婆虽心中认可，但感觉太受约束。这两难的局面又该如何解决呢？
9: 现在的这种，您也希望别人能尊重，就是按照您的想法来对您进行养老， 对吧？不希望他们过多的来干预您，对
1: 不
9: 对？不
1: 希望他们干预。
9: 即使他们是好心，想给您接这儿去接那儿去，怎么着，你都希望最好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1: 我接受不了他们，
9: 不需要有太多的交集，是
1: 不是？我接受不了他们这个。
9: 他们的孝心你也听到了，我们也会在其中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点来帮助你们做一个调解，好吧？
1: 好。
0: 现在呢，大儿媳和您是一个屋檐下住着的，您现在就想让她回去照顾大儿子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样你也亲近点。
1: 我也亲近，她也减轻负担了。
0: 那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还是担心您一个人的起居，那您说他们来探望，您有什么规划吗？
1: 我那闺女呢，离我不远，就接一个，接一道，也住楼房，就在那矮楼那儿。
0: 您希望闺女来？
1: 闺女呢，一礼拜来一趟。
0: 一个礼拜来一趟，行。然后呢，大儿子，
1: 大儿子他有毛病，他愿意来他就来。
0: 不，大儿子来不了，儿媳妇来也行啊，是吧？媳妇来也是一样的吗？
1: 大儿子一个月来两趟吧。
0: 然后做饭这事儿呢，不需要他们送，您可以自己对付了。
1: 自己。
0: 然后呢，清洗啊，卫生这块儿，
1: 这我自己能记牢，要有凳子坐着凳子记牢了。
3: 面对嘉宾们的细心和关心，老人的顾虑慢慢放开，并提出了关于子女探望的具体要求。看来，在独立自主的意识之外，老人家也有渴望亲情的一面。
10: 您全程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直在体谅别人，在替儿女们考虑。他们身体不好，他们经济紧张，他们方方面面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们来看看我。我白天，有时候我就想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没有保姆，没有人说话，这是多么孤单的一件事。
1: 看电视啊，
10: 是吗？
1: 看电视，
10: 光看电视也没意思。我们节目里不能一天24小时播呀，是不是？
1: 没事。
10: 所以老妈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人来陪伴她。听起来好像只是随口带了一句，但我觉得
1: 希望他们天天来看。
10: 我觉得这是必须做到的。
1: 对，
10: 我不希望如此替儿女着想的一个老太太，
1: 对，甭管谁来，天天看。

0: 了以后，还需要去盼望着人来陪伴我，因为你已经没有去麻烦他们了，没有去任何人的家里边说去要贴身照顾了，你已经做了太多太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该提点要求。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
1: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
0: 我听到了，
1: 看看我，
0: 我记得好好的，我听到了，我们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给做好做到了，
1: 对，
0: 好不好？
1: 谢谢你们。
2: 我来句啊，孙子还有孙女，你也一样可以要求他。
1: 对，
2: 一个是有这个血缘关系，我们说中华传统美德，
1: 就是
2: 啊，你得孝顺，对不对？
1: 对。
2: 更重要的是，你把房子给
1: 他。我孙女儿她刚结婚，在二环那儿没礼拜来。
0: 我看您从小对您家里这个家风很棒啊，就是孩子教育的也好，包括连孙辈儿，我很少见到就是已经上班了、长大了一个孙子孙女儿还能想着自己会去看看爷爷奶奶这样的一个。而且刚才我们也
1: 这太被圆了，
0: 我们也在观察您那大孙子的这个表述，他真的是在替您着想，
1: 对，
0: 他没有说
1: 没有别的，
0: 所以您的信任也是没有，
1: 我也信任他。
0: 将来刚才大孙子也提了关于钱的事儿，我们今天希望您啊能听听我们的建议。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没错，这个钱呀，咱尽量自己拿着，咱就
1: 因为我选了他的监护人，我就听他的了。
0: 我们觉得他信得过，
1: 对，
0: 您选的也没错。
3: 令人欣慰的是，老人家虽是高龄，但头脑清醒，来自他人的建议，他也愿意倾听。这显然给接下来的同台沟通带来了希望。
0: 他说：“我也不需要钱，我也不需要你们，去付出更多。他希望有人陪陪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请求了，
1: 能答应？
0: 保证每天都能有人陪伴老妈妈。她可能说晚上不用陪住，但是说白天希望人人陪陪，说说话呀，唠唠嗑呀。
4: 晚上没人，那怎么行？晚上没人，那怎么行？
0: 老妈妈没提这要求，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
5: 您得想，您以后怎么好好活着，
1: 有方便，可以。
0: 您觉得奶奶没提这个要求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在替你们着想？
1: 我知道，
6: 就是
1: 他们都是担心我，我真
0: 他不是嫌弃你们任何一方。
1: 出去不是这人有拐棍，屋里有坐盆，这没问题，暂时没问题。
7: 我觉得吧，他就是自己太强硬，老觉得自己能行，自己能行。反正我在这儿照顾他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他洗澡洗衣服的我都管。
3: 双方共同落座。面对老母亲独立生活的要求，晚辈们颇有些为难，尤其是近一年来贴身照顾老人的大儿媳更是满满担心。
8: 对于您的这个担心啊，我表示赞同，而且也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值得让人敬佩，因为您是为老人着想的，对吧？那我们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老人的钱啊，就像刚才这个老人的大孙子说的，这个钱不要动了，老人的存款不就是这个叫租金不要动了，一分都不要动，将来老人说给谁再给谁，现在就一分都不要动。然后呢，我们制定一个赡养计划，您说的对，老人不能身边缺人，刚才大孙子也这么说，女儿也这么说。我刚才跟您说的啊，就是赡养，其实就是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老人现在其实就需要精神方面的赡养，那我们其实就是去帮助他。那所以，就是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到时候我们主持人也可以跟咱们家老三联系，看老三同意不同意。
9: 看看大嫂，你的这个孝心我们感受得到，就是你会希望，你会觉得老人可能很要强，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说这番话的时候老人的表情，就是这样，你根本不了解我。他虽然没说，他是这样，
7: 对，跟我没
9: 懂我，你懂吗？其实你特别像婆婆，你们俩都很有主见，有主见的人都控制欲强，控制欲强的人都让别人不舒服，自己舒服，因为希望别人听自己的。
7: 我现在也很不舒服。
9: 是啊，因为没有听你的，控制欲强的人就希望别人听自己的。
7: 并不是他不听我的，并不是他不
9: 听我的，因为他不听你的，你也不听他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才会有矛盾，因为你们都是有主见的人，都是希望别人听自己的人。因为你们都是觉得为别人好的人，但是实际上你们没有尊重别人。
7: 行，那我就退一步，我一切听老妈的。
9: 对，那是真正的爱，那是真正的爱。
7: 那我就一切听老妈的，
9: 照你的想法去爱别人，要用他的想法，他想要什么样的爱，你给什么样的爱。
7: 行。
3: 对颇感郁闷的大儿媳，调解团队给予了开导，并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赡养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两者兼顾。对老人的意愿自然要充分尊重，但前提条件是要确保其人身安全和精神愉快。

0: 听起来好像是，因为刚才我不是跟张老师也是不同意见嘛，
1: 对，
0: 听起来好像很果敢啊，也很干练，自己的想法非常的坚决，但我总觉得他内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彻底讲出来的一些苦衷，
2: 嗯，
0: 所以最终的方案我觉得咱们不能完完全全依照他的方案，我相信他是他的一个真实表达，但背后的原因包括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修改，我觉得我们得动动脑子了。
1: 这个年纪啊表现的整场我们看到他的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3: 嗯，
1: 所以他也意志选择性也比较强，就像各位老师刚才说的，他自己想法呢实际上是很具体的，但是呢我们作为那个团队来讲啊，对他的帮助要更具体，就说安全防控是吧，所以对他的想法呢我们去落实，这样也可让他安心，
4: 对，你也是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下才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5: 对，
4: 让家里能更加风平浪静，因为我们总说家和万事兴，
5: 嗯，对，
4: 您是希望这样的，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不对，让自己就是退让点也好，委屈点也好，孩子们别老打来打去。
5: 你们商量结果呢？最后我也要决定，我跟儿子说呀，他每天上夜里上我这儿来，陪着这都回家。
4: 你是说让老三过来守着你？
5: 陪着让他们心安，到这儿串个门就得了，随便来一趟，不来也可以。要是他们都不同意呢，就老吧，老小呢也得跟我这儿。
4: 老小应该虽然没我今天没见到，应该也是个孝顺儿子，只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分歧。
6: 此次调解虽然小儿子一方未能出席，但来自老母亲的认可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在母亲眼中，小儿子为人孝顺并值得信任，想必在赡养老人方面他也会不遗余力。
3: 就是说我现在说两条吧，第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赡养要有计划，每个人十天，每家十天轮班。您说您家那个配偶他身体不好，您可以代替他去旅行，或者说大孙子他最喜欢的也代表您去您父亲或者您母亲了，对吧，您家那个十天，您家十天，然后老三家十天，后续我们会跟老三联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计划。第二就是如果奶奶将来赡养确实成问题了，需要请保姆了，那么先行由你们垫付不够的部分才从老人那儿去支，老人的财产想怎么处理那是他最终，
7: 先行由我们垫付，
3: 对，
7: 可以，
3: 对，那是他最终想处理给谁处理给谁的，明白吧，
5: 嗯，
3: 我们告诉他不要处理财产了，
7: 还有一个就是，
3: 因为现在
7: 就
3: 是他处理财产处理出问题了，
5: 对，
7: 就是这一个方案嘛，一人十天，
3: 对，那你想，
7: 我
8: 黑白天，
7: 我觉得我感觉啊，我姑那儿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姑家里边也有事，
3: 也有病人，
5: 他本身身体
7: 家里边
5: 不好，你看他自己腿也不行，你看
7: 突然站起来也得缓一下，
5: 他也是不行。
3: 那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您母亲也是心疼您身体，刚才也表示了是吧？说但是毕竟住得近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老三再商量一下，看看，因为他愿意老三天天去嘛，您家十五天。然后老三加十五天，半个月，你们俩人每个人都是半个月，然后您每个星期去一两趟，这能做到吧？母亲对您这要求也是
5: 这
3: 样，是不是？
6: 在分别与各方当事人详谈之后，双方又一次共聚台前进行最后的选择，而这一次，我们也联系上了未能到场的肖家小儿子。
0: 喂，你好。
9: 哎，您好。
0: 是肖家老三这个肖先生电话吗？哦，您是他爱人？
9: 哦，我是他闺女。
0: 哦，您是他闺女啊。我这边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刚才我们主要的一个聊的这个方案，您的父亲母亲现在在吗？需要可能，
9: 哦，您跟我说也一样。
0: 他们在吗？你可以一块听着吧，你可以替他们说，最好是一块听着行吗？因为刚才我们跟奶奶交流了很长时间，她的今天我们主要聊的问题也是给奶奶养老，毕竟87岁了，所以奶奶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她首先她认为自己想在自己的一居室里去养老，也不去任何人家里面。她说在自己的房子里她更踏实，但是她毕竟年纪大了，需要人去照顾，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她腿脚不利索，起床起夜什么的，所以她希望您的父亲或者母亲，就是您家，当然可以，也可以包括您了，因为他将来会有一套房子给您。

0: 什么，看你们自己安排。希望晚上由您家负责，然后白天由那两家来负责，来陪伴也好，照顾也好。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也是对您家表达了非常大的一个信任。所以想征求一下您父亲母亲的意见，包括您一家三口的意见，您跟父母说说看，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对奶奶的赡养问题没有任何异议，就是奶奶直接跟我爸沟通就行了，他我爸就去了，是出钱也好，是出人也好，出力也好，都可以的。
0: 嗯，那就是说同意这个方案吗？因为这是刚才您奶奶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表达的，说她希望家里老三就是您父亲能够肩负起晚上来陪伴，他说多晚来都行没关系，说您11点12点反正过来睡个觉，这样子奶奶心里踏实，他白天由这个他们那两家，由姑姑还有这个大爷他们家来负责，所以他这是他的一个方案跟我们讲的，没问题是吧？
1: 没有问题的，我们本身对于奶奶的赡养问题是不存在有问题的。
2: 在电话中，小儿子的女儿代表父亲做出了表态，他们说只要是关乎老母亲的赡养，无论是怎样的方案，他们都会积极配合。这个回答也令嘉宾们甚感欣慰。
3: 首先呢，其实您家的这个事儿呢，刚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老大的媳妇儿和这个他儿子上来的时候，说是因为您摇摆不定，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曾经你们对于财产的处分。我在这里边再一次嘱咐您，您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您赡养好像是出了问题，然后您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赡养可能要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提前处分了财产。我们跟您说，您一定要攥住自己的财产，不轻易的把这个财产给任何人。这个财产在您生前就是您的，假如您想处分财产，就以遗嘱的方式来处分。举个例子来说，您可以留遗嘱说，我认为我的这个大孙子对我好，我留给我的大孙子，我认为我女儿对我好，我留给女儿，或者您认为这三个孩子都一样孝顺，给他们平均分，是以遗嘱的方式。这个遗嘱有很多种形式，有自书、代书、公证，那么录音录像很多种形式，您可以任选一种形式，但是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能生前处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您说了原来给他们3000块钱，剩下的钱想给女儿，那所以大家就开始对于财产又开始有争议了。所以财产千万不要处分，这样的话也是维护咱们家庭，也为您的养老做保障，好吧？
4: 好。嗯，
0: 我想跟您儿子说两句。刚才我单独跟您奶奶沟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传统非常老派的一种，80多岁90岁了嘛，他就会觉得那是儿子，那是儿媳，不一样。
5: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所以但凡父亲的身体能行的话，因为奶奶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看见就高兴。他说我现在能走能干活，你过来给他露个面，奶奶非常高兴。所以说您安抚一下母亲，别让她觉得好像受委屈了，哎，怎么就嫌弃我了，不是这意思。所以他们都很疼您，很信任您，您去调和一下，让妈妈心里舒服点，让父亲多去看看，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好不好？
3: 如果老人糊涂了，他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想法了，那个时候你们就去法院给他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那个才叫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带他去行使权利。法院是根据这个顺序来去指定的，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这种来去指定。
0: 因为我之前了解过一个法律点，是在老人还正常的情况下，他可以去跟相关部门去表示。
5: 这个之前我也了解过，
0: 是吧？将来我如果一旦糊涂了，回头我们让律师去查证法律条款以后，再给您让编导给您去电话，因为今天也协议签不了，因为老三您的叔叔没在现场，所以我们拟好协议严谨的完了以后，您的问题会给您解答，我们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好不好？
2: 调解至此，可以说横在肖家人心头的最大顾虑已经被全盘消除，但出于谨慎， 嘉宾们又针对细节问题给出了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3: 大嫂呢是这样，您这份就是说热心啊和对这个婆婆的这份责任心，我们非常感动。作为儿媳妇啊，您能做到这一步啊，也是我们作为媳妇的榜样。说实在的啊，您以后这份关注还是仍然有啊，要保持的啊。但我想说的什么，咱们这一家人貌似说这个阿姨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是个问题，但是呢整场让我们感受到，尤其刚才那个连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姨的印气是有道理的。你看咱孙子是自己带大的，孙女也是自己带大的，那就印气啊，是不是？这电话一连线一个科儿都不带打的啊，是不是？咱自己带大的，这给我都一个提示，以后我要有孙子我也得自己带，
4: 家人自己
3: 对吧？这就是咱的腰杆儿啊。所以我觉得在咱们家人身上虽然有矛盾啊，但是真正是体现了老吾老幼吾幼的这个传统美德。
6: 就是你们家的方式啊，这个老太太我也看出来了，她是这辈子也没有手心朝上过，所以她可以不要，但是你们三家不能不给。以后不能说老太太说我那个不用你们照顾，不用你们来，你们就到时候说哎这个事儿我就可以这样，绝对没有这个道理。今天在我们这儿也是我们主持人单独跟老太太聊天问出来，我们得知道老太太真正需求是什么。你们以后要注意观察，不要非得从她嘴里边让她自己说啊，不提这个要求啊。另外大嫂，您一直想发言，我必须得提醒您哈，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孝顺顺呢不是一个愚孝，不是说什么事都顺着他，不是这意思，不是您说那样啊。顺说的是一种技巧，是一种方式。您照顾老人要从他的需求出发，从他的想法出发，所以您如果以后能调整得好，我鼓励您去多赡养老人。但是如果您要是这块调整有困难，我们大家都提醒您了，保持一个界限感、边界感啊，往后退一退是没有坏处的。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源远流传的古训在当下显然仍具有重要意义。经此调解，老母亲有了安度晚年的保障，子女们也可尽上一份孝心。希望未来一家人能在相亲相爱的氛围中幸福地生活下去。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它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13: 把文的还给我。
14: 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
13: 把文的还给我。
15: 当
4: 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12: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1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
14: 他们在内部，我们去看看，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0: 假人一样。
12: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4: 他们说哎，那是谁？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0: 不能这么玩。
15: 谁想到那？

0: 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1: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2: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1: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马上播出。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观众朋友您好，儿童成长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心，那些年少成名的童星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童星关晓彤和金明，都曾经塑造过家喻户晓的小主角，长大之后呢，也各自奔赴了他们精彩的人生。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啃着馒头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8岁的关晓彤。他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无极》当中饰演的小倾城深受观众的喜爱。关晓彤呢，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绍曾，爷爷是被誉为琴书泰斗的曲艺大家关学曾。年少的关晓彤便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早早地踏入了演艺界，也因此呢获得了和很多知名导演合作的机会。那么最初让关晓彤踏入演艺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
7: 因为他拍戏很早嘛，
8: 4岁半。
9: 4岁半什么样的机缘他就拍戏？
7: 因为他爸爸有一部戏是他爸爸演，然后那个制片人正好也认识他爸爸，就说我们这有小孩，你不是一闺女吗，你带来那个我们看看，
9: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7: 需要一小孩。对，他爸爸就把他带来了。后来那个导演一看，说不错就行，演吧。
10: 林姐她拼命找爸爸，拼命不哭了。林姐姐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是吧？
11: 一会儿见到奶奶说什么呀？
10: 奶奶好。
11: 见到爷爷呢？
10: 爷爷好。
11: 然后呢？
10: 我奶奶要糖。
11: 如果奶奶没有糖呢？
12: 你还别说，那时候电视剧，那时候那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都直说，他就不怯场，
9: 就不怯场，
12: 他就敢说，他教他词儿，他就背得下来，他就敢去说去。你想他4岁半，
13: 落落大方的表现收获了大家的好感，也让他有了与众多优秀导演合作的机会。年少的他在片场备受关照。
12: 我见起的暖，赵玉毛那是奥运宣传片，完了陈凯歌的那个《无极》嘛，
9: 就当时不有那个吃馒头嘛，然后就是因为看我吃的不香，然后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就不好吃，就是绝对就觉得
7: 他演出特别想爱吃，但他演不出来，那特难，越吃越难吃。
14: 他要演出来稀罕这点吃的，
7: 对，
14: 但是他不爱吃，他肯定是就反应不准确了嘛。
7: 7岁，他
9: 对，然后后来就为此让他们工作人员就蒸了，就做
7: 拿一筐馒头，
9: 一筐就是带糖的馒头，那个特好吃，吃了几个还记得吗？不知道，反正吃了就是边吃边吐吧，不就嚼完就吐。
7: 因为他拍好的多条都不
14: 能，他不能都吃了呀，他不能跟吃面似的都吃，
9: 是
7: 起码还能往里，
9: 心情就愉悦了许多，就是。
15: 吃吧，
10: 这是留给妈妈的。
15: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6: 在演艺界，关晓彤呢素有国民闺女的称号，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自然灵动受人喜爱，也因为她和很多的明星曾经搭档出演过妇女。 她扮演的闺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先生里和孙红雷之间有着复杂的父女羁绊，小巷人家当中和郭晓东、闫妮演绎了深情的三口之家，而众多合作过的银幕父亲当中，张嘉译给关晓彤留下了印象尤为深刻。2014年，两个人搭档出演了电视剧《一仆二主》。在剧中呢，他们饰演一对日常拌嘴但互相关心的父女，也因为这部戏，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8: 我不就喜欢个人吗？
16: 你喜欢小流氓李四豪啊？
8: 他是真的爱我。
16: 他是真的骗你。
8: 男人爱你才会骗你，不爱你怎么会骗你呢？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非得有个正式工作还能谈恋爱啊？
16: 那连一正式工作都没有，他拿什么养活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凭什么他爱你啊？
8: 爱是奉献，不是索取。
16: 这高小军他给你奉献什么了？
8: 快乐。
16: 人不能只图快乐吧？尤其是不能图眼前的快乐。
8: 那图什么呀？图痛苦。
17: 爸，你干嘛呀？
16: 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呀，反正我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8: 我喜欢那个张嘉译吧。
18: 那为什么？
8: 就是他人特好，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很随和，然后在现场也是就是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而且他有一特大的特点，就他从来不化妆，就他到现场是怎么着？就是
14: 他一洗脸就上了，就不
8: 对，他就拿一毛巾，然后就一擦脸，然后就上了，就拍去了，就也不化妆，特天生丽质。然后我们在里边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对词儿嘛，有时候拍的特别晚了，然后像张嘉译爸爸就一般就只到现场背词儿，但是就是他会就突然就胡说八道到别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其实也拍着呢，然后就我们两个一块胡说八道就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转换，这场戏就拍完了，
18: 临场发挥。
8: 对，而且有时候导演不爱喊停，就这场戏完了，他会过一段时间再喊停，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惊喜什么之类的。
18: 我听说你是因为演得太好了还是什么，是把张嘉译给吓着了还是怎么着？
8: 是什么呀？
7: 就可能说的就是、
8: 是不是那段戏，
7: 你把那个张嘉译，
8: 对，我戴一面具，然后我爸一回家关上灯，然后我就哇，然后就吓他来了。哈
16: 你神经病的，
8: 爸，你没事吧？
16: 成鸟，少废话，趁早把那包给我还了你。
8: 还疼吗？
16: 睡觉。
8: 没事了吧？
16: 就有点晕啊。
8: 这段是编剧写的，然后他后来又反吓我，是他自己加的，然后我的真实反应就很真实的就被呈现在了电视。
13: 这一年除了在《一仆二主》中和张嘉译有着精彩表现，在电视剧《大丈夫》里和王志文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该片播出的六年前，关晓彤和王志文已经有过合作。
14: 哎呀，宝宝回来了。
10: 拿来。
14: 什么东西？
10: 信啊，李平阿姨的信。
14: 哎呦，李平阿姨的信，那还不得几天吗？你想从咱们山沟里边一直到李平阿姨家，这一往一返的，哪个几天呢？是吧？
10: 从咱们这儿、他们这儿，平信需要3天，快递需要2天；从他们这儿、咱们这儿，平信需要4天，快递也需要2天，总共加起来才9天。可是自从李少爷答应我以后，都13天了，信还没到，我还没算你快件呢。
14: 不是邮局的事儿，你怎么也知道？
10: 这叫丢知识。
18: 这会儿你也很小哎，
8: 就是这会儿的时候特别亲切。
18: 大概你几岁？
7: 10岁。
18: 哦，所以说大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7: 不是，
8: 这个是第一回，然后大丈夫是第二。哦，
14: 两次了。
8: 他这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大丈夫的时候可能因为人老了，然后可能
18: 人老了，
8: 然后就愿意给自己就关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我们一个帐篷，可能我们比较吵吧，就我跟小杨姐在现场可能比较闹。
14: 我问你话了，这两天都干嘛了？
19: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
17: 我为了你跟小妈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
18: 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

0: 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啊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这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1: 和不同前辈搭档，总能收获别样感悟。在拍摄电影《非诚勿扰三》期间，关晓彤与葛优、舒淇两位实力派前辈合作，彼此相处轻松又和睦。
2: 这是

0: 然无主。长这么大都怪身不主。
1: 20年没见了，跟你爸念叨念叨。
2: 爸，我一切都好，放心吧。
3: 这孩子怎么报喜不报忧呢？
2: 我只跟他说我开心的事儿，那些伤害我的，我让我难过的就不提了，因为他说过我可能会原谅，但他不会。
1: 也是，石明老戳着一棵满腔怒火的树，我也受不了。
4: 舒淇姐姐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就她的 MP4 啊，然后扔在那个就拍戏那个沙发还是床上呀，就别的工作人员就随便听啊，就她的东西嘛。然后她跟他们就打成一片，然后从我箱子里边也翻吃的，然后就是感觉她没有什么，没有架子，
5: 她不像一大明星，就可能像一邻家姐
4: 姐
5: 那种。
4: 还
5: 葛大爷呢？葛大爷
4: 那就更邻家，就那天特
5: 更邻家。
4: 就是特逗，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贵宾室，然后就旁边有一个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面包，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呀？哎，谁的面包啊？”
5: 哦，被咬了一口，然后他也不介意，
4: 就他说：“他说哎，我好饿。”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更逗就是什么呢？就地上有那个面包，就是裹的那个圈儿，就那个你懂，
5: 大概知道。
4: 然后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把你捡起来扔烟灰缸里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喂，我说什么？你赶紧跟葛大爷学学吧！你看人都这样，他就这人都捡起来给扔了。”然后后来葛大爷说：“哎呦，没没没，什么呀？我以为那是一戒指。”
3: 特幽默，
4: 特
3: 幽默，
4: 特别的幽默啊！
3: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笑了。
6: 人家
4: 就他们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叫工作人员怎么着。葛大爷没有助理。
5: 哦，他的连助理都
4: 没有助理，就现场所有人都会就。但是他都很尊敬，他就会帮他拿椅子呀、什么，他不需要助理，他也没有保镖，他那车就也都挺正常，哎，自个儿开车都去现场，就这种。
1: 在家人和前辈的提点之下，关晓彤的演艺事业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父亲关绍曾对他有着浓浓的期许，于是呢为他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小到演技细节的打磨，大到对演员身份的理解，无不悉心指导。在这其中，关绍曾尤其对女儿的吻戏戏份画下了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要慎之又慎。在此之前，他还因此帮关晓彤回绝了一部戏的出演邀约。
7: 是因为一个戏我都给推掉了。
5: 啊，是吗？
7: 啊，跟这个
8: 有亲热的东西。
7: 对了，因为什么呀？我就考虑到什么呢？你再好，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不适合的。剧本里还动不动到拥抱接吻，我们凭什么为人父母，凭什么把那出门现在一屏幕上？如果作为拍戏的话呀，拍戏的话，觉得导演也好，片子也好，剧本也好，说到那看节上了，可以这么去演。现在我们有些片子，他有时候他不到这份儿上，他就非要。
9: 除了帮女儿把关剧本，经验十足的父亲也会悉心指点关晓彤，摆正从业心态。
7: 从我们家三代人来讲都是干演员的，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来讲呢，你所得到的一切，我跟他也讲过，都是观众给你的。
8: 没错，
7: 你没有观众就没有你，没有观众你什么都不是。我曾经在那个云南打洛拍戏嘛，打洛离缅甸特别近，
8: 对，
7: 特别近的话呢，完了

0: 我有时候呢就带着几个人就到缅甸那边去吃点烧烤啊吃饭去，完了有一个女演员就过来了，她说关哥过两天我也上泰国。我听了一个纳闷，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这离缅甸近呀。
1: 对
0: 啊，后来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泰国不是缅甸的首都吗？我紧跟着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这都是事实。
1: 嗯，
0: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我说北京这天安门旗子是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啊？
1: 嗯，
0: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1: 嗯，
0: 哎呦，关哥，你这都不知道啊？上下班时间吗？早晨8点，下午5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能演好戏，所以我就特别支持我女儿什么呀，学习不能耽误了。
2: 他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3: 把蚊子还给我，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
2: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4: 我们去看看他，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5: 假人一样，太可爱了。
2: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6: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2: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正在播出。
7: 和关晓彤一样，娱乐圈呢还有很多踏实奋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童星。我手上的照片当中的这位演员就是其中之一。没错，她就是童星出道的北大才女金明，曾经在《婉君》《望夫崖》等作品当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演。她和关晓彤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两个人不仅有着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就连偶尔犯傻的迷糊劲儿都非常相像。
8: 平常生活中谁不二，对吧？二更健康，你听我这句话。
9: 我听过。
8: 对，像我为什么我这么健康啊，就是因为
9: 有二。这是你自己做的还是编导给你做的呀？
8: 这是我自己做的。
9: 你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8: 你不觉得多可爱啊，二的可爱。
9: 哦，
8: 跟你讲，
10: 我也二。但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二特别有水
8: 平，对，
10: 二到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二，
8: 对，
10: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8: 觉得很可爱，
10: 对对对对对，
8: 就是比如说像我平常啊，在就是班里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我们班北京女孩特别多，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就是经常就疯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块儿出去玩大马路上，然后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女生输了的人走猫步，你知道吗？就三里屯那条街上。哇，就都是正常人，
9: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分成正常的一类了，
11: 不正常的一类了，
8: 全是正常人一水的。哇，于是看见四个穿着校服的人迈起了猫步，
9: 你不怕别人拍了视频发微博吗？
8: 哎呦，当时没有顾虑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很快乐，然后就旁边人说，哎，那是，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不，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9: 他，不可能这么玩。
8: 那看好像，哎，不是他，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然后就走了。然后周围人说，哎，是不是？然后旁边人就是那种，肯定不是，怎么可能？
9: 哎呀，
10: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出国，我正忙着给你发短信呢，然后我也没看，因为下意识里边是男左女右，我下意识就顺着右边就进去了，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我，瞬间我就反应过来，我进错厕所，怎么办啊？为了不给咱人丢脸啊，这不能突然一下的是吧？我那脑袋灵光一现，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转盆就跑。
12: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7: 这个旋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正是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婉君》的主题曲。这部剧之所以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和9岁的金明所饰演的乖巧伶俐的小婉君密不可分。在当时呢，金明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对于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金明的场景，刘雪华印象十分的深刻。
4: 不是多好玩啊！
13: 婉君的时候，我们开两档，他在演，
4: 我在另外一部，他们在那部，我们去看到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5: 假人一样，太可爱，
4: 像个假的小娃娃，戴那个凤冠，你知道吗？大头一戴，人更显得小。我本来就当小新娘，因为看见，哎呀，好好。

0: 怎么不好笑？大哥被咱们骗了还不知道呢。
1: 你们两个好哥哥，你还不跟我们一块捉迷藏？走啊！
2: 你们说，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1: 是我，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我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一不小心。
1: 文君，谢谢你托你的福，我和书豪才有这顿饭吃。
4: 怎么谢我啊？
1: 怎么不谢你？要不是大哥心疼你，怎么会冒险送这顿饭来？
5: 在婉君一炮而红后，金明又出演了多部琼瑶剧，在《雪珂》《青青河边草》等作品中和刘雪华饰演母女，有着精彩的表现。而说起当时在剧组的经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居然是剧组的饭。
6: 那盆饭特好吃，
7: 我们都现场。
8: 盆饭是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拿一桶，就原来那个放那个保温的那个茶水桶，大个的那个，我们拉去现场都是各个桶，桶里面有这么大的圆勺。你要想吃到桶里的菜，你得先抢勺，要不然你挖不到那个菜。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伸我自己的勺下去够，后来我发现比我胳膊长，他小我就放弃了。
7: 而且他们很聪明，他桶是分四个地方放，然后不如挤在一起嘛。
8: 对。
7: 然后你这边打完了就可以疏通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这样去弄嘛。
6: 对。
7: 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盆儿，一个小铁盆儿是吧？
6: 对，
7: 都打得像一座山一样那样，打一路打下来，哇，好多呀、
8: 该吃，
6: 吃的特别香。
7: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红烧的呀、而且那时候他们做的那种特别辣辣的
6: 湖南嘛，湖南菜、
7: 师傅都是湖南嘛，做那些菜好好。
6: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人看我们拍戏，突然就听到导演喊来放饭，然后大家就抢饭去了，
7: 而且抢着吃特别好吃，大家都会胖，对不对？
6: 对，
7: 你在剧组一定胖。
6: 所以尤其我跟吹了气儿似的，
8: 对，吹了气儿这种感觉，
6: 我多怀念这种饭啊！
8: 在琼瑶剧当中，二位哭戏好多的，
6: 很多时候都对，
8: 很多时候都对，
6: 都对着哭。
0: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女儿。
9: 不对，少奶奶怎么会是我娘呢？
0: 孩子，我是你娘。你亲生的娘，
6: 哭得比较美，
7: 可能我眼球比较通，我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比较不会蹭在脸上，
6: 就是一大滴滑落。
0: 立下血誓，从今以后将对自身耻辱三缄其口。
7: 他们说我哭得好看，是我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种有声音的哭。我发现我本人呢、也不会没有那个哭的，就是默默的哭。
8: 但是金明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啊，就那个是有人会启发你吗，还是怎样？
6: 没有，我很怪，就是我看见他哭我就想哭啊。
7: 小孩嘛，
6: 真的是这样子，我看见他们哭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然后一天哭个十几二十遍也特别正常的。真的，
8: 前脚哭后脚就可以玩了，
6: 就是
7: 过一会儿抽吧抽吧，一会儿
6: 抽吧就玩了，就玩了，
8: 然后再回来再拍就接着抽，
6: 接着哭。
7: 对对、而且他还厉害，就是他除了哭还要背词儿啊，
8: 对，
7: 不光哭啊，
8: 对，
7: 而且你知道琼瑶姐的对白都是一段一段的，
6: 很
7: 多话呀，他一个小孩我觉得太厉害了，他又要顾对词讲词儿，又要哭。
9: 这下我没多久你就病了，开始糊涂了，然后我又被送走了，你倒是不怎么记得我，不怎么爱我了。
6: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对白不是现在的横打的，是竖着的。我拿的是繁体剧本，
8: 还繁体？
6: 繁体剧本，而且念是从右向左看，是这么翻，不是这么翻，是这样的。所以我小时候认了很多字是繁体的。我到后来。

0: 人说的时候，我才告诉，哎，简体是这样的。我第一个先认识的是繁体。
1: 演艺道路上的成功，让金明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去艺术院校深造的机会。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放弃了保送的机会，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更是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成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为此呢，他也推掉了琼瑶的电视剧的邀约。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家中的保险箱里又珍藏了什么呢？
2: 这里边其实是我考上北大那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买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保险箱里只有这一张纸。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能旁人只是看到我们很光鲜很亮丽的，觉得啊，您看你们小时候那么有名，就走这儿走那儿，但实际上我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可能就是这一张纸，只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知道，或者说过了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自己再翻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当年吃的那个苦没有白吃，或者说我当年受的那个罪没有白受，我的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就够了。
3: 为了考北大，金明放弃了很多演出机会，有人说他逐渐淡出演艺圈，有人说他不红了。对于这些争议，金明内心十分坦然。
4: 一来就是说我以前是个童星，以前红现在不红，我给的答案就是花无百日红，谁都一样，不管是现在当红的还是以前当红的，人人都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家说的是现实，我不会排斥现实的东西。所谓的一直想转型，其实我想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转型这两个字。我是没有任何所谓偷懒的过程，以及所谓的走后门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是循序渐进。我的童年，我的印象中我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拍戏，就是所谓的上班，再来一个就是念书。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父母跟琼瑶阿姨提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乎片酬，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其他，但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一直跟在剧组里面。所以我从拍戏的第一天开始，我的老师就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我下了戏没有事情，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头，老师在教我念书，所以我过程是这么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们经历学习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经历过。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3: 经过刻苦的学习后，金明又接连出演了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今金明闲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时常出门旅行，用心记录生活，把日子过得安稳惬意。
1: 童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童星的成长之路好像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光彩，独特的演艺经历也鞭策着两个人始终奋力前行。昔日荧幕上的小主角历经岁月的沉淀，褪去了满身的稚气，一路蜕变成长，不骄不躁，成为能够从容把事业和生活过好的优秀的演员。如今无论是坚守演艺赛道，还是奔赴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他们两位都各自活出了自己大写的人生。

0: 那三个小伙正在吃饭，你妈呢刚好路过，就看到桌上酒瓶子，就要过去拿。那这三个小伙呀，也没说不给，人家是等吃完了酒喝光了，再把这酒瓶子给你妈。哎，真没想到你妈就不依不饶的，就是要抢了。你妈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
1: 她年纪大了，犯糊涂了。
0: 是，这下手还挺快，是不是练过呀？你看，把人家三个小伙给打的。
2: 不就几酒瓶子，至于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行了，一会儿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吧。来，你妈在这儿呢。
3: 来了，办啥事儿了？
0: 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哈。起来吧，你女儿来接你来了。

0: 解开安全带干嘛？系上在路上呢。
1: 知道了。
0: 在干嘛呢？我真服了你，你还真有本事啊！一个打三个，而且还都年轻人。
1: 那个臭小子想偷我手机，还动我包。
0: 警察看监控了，人家根本没碰你。
2: 喝水吧。
0: 不喝。哦。给周凯打电话，我送你回家。
1: 哎呀，别乱碰行不行？
0: 你别碰了。你住哪呢？你干嘛？
2: 牙齿有点疼。
0: 来刷牙洗脸了。你在干嘛呢？来刷牙洗脸。你是没听到是不是？叫你怎么都没回应啊？不是叫你换上吗？啊，
1: 这个很舒服啊，我要回家送我女儿。
0: 你换上吧，我再给你备两套。
3: 这个粉粉的好漂亮啊。
0: 来，去刷牙。哎，刷牙别忘到一个，
3: 这是我的。
0: 这来先刷牙啊。怎么了？
1: 牙堵了啊。
0: 我明天带你看医生。
1: 没事。你不是要开学了吗？你忙你的哦。
0: 我都已经工作好多年了，你不是到医院找过我吗？
1: 对，就是周凯你弟弟。哎呦，太讨了，又跑那个网吧去了，然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我这一生气呢，牙都肿了。哎呦，快气死我了。
0: 你今年是不是生过病或者是撞了头了？
1: 没有，打人了。

0: 你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吗？
1: 她刚睡。我明天带她去医院一趟。
0: 那我陪你一起吧。
1: 没事，我自己可以啊。
0: 明天早回去接你们。
1: 不用，你不用特别跑一趟。
0: 晚安。

0: 爹。
1: 你今天主要是看什么问题呢？
2: 他这边肿了，你帮他看一下。
1: 啊，左边脸肿了。行，好的好的，
2: 谢谢。
1: 来，您把头靠着，不要紧张，放松放松。哎，头摆正躺，好吧？
2: 放松啊，听医生的啊。
1: 好，来，请把嘴巴张大，嘴巴张大啊，上下张大，对，很棒。啊，放轻松，不要害怕。
2: 没事的，你躺好啊，别乱动。没事没事啊，看牙没事。
1: 一点都不疼的，你配合好我们嘴巴张大，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吗？我们再试一下，来，嘴巴张大啊，头转过来，对，很棒，牙齿张大，对，很棒。
3: 你渴吗？喝不喝水啊？
4: 没事。
5: 你别拉我，谁呀你？
6: 你别闹，这是医院，安静点。
3: 不好意思啊，走，
5: 我钱包了，我儿子呢？
3: 我就是你儿子啊，你出门就没带钱包。
5: 我钱包，你拿过钱包给我。
4: 越老越糊涂，钱包自己儿子都不认识。
5: 我儿子，我儿子呢？我走，我儿子去，我儿子，我
7: 儿子。
4: 你跟他谈朋友对象了？
3: 我在追他，嗯，还没追上。
4: 追。
8: 你妈妈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是可以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目前也没有治愈的办法啊，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尽量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多陪陪他。

0: 看看。
1: 哇，你看这俩打的水漂了。
0: 别逗小孩，他想换妈妈做的瓷娃娃。
2: 瓷娃娃？
0: 对，尝一尝。
2: 瓷娃娃？嗯。
0: 妈要你电话，不能小孩大点声看见。
2: 好辣呀、
0: 啊！还行。
2: 折耳根。哇。
0: 土豆丝。
2: 你没吃出来吗？折耳根你吃得惯啊？啊？
0: 有点辣。
2: 嗯。你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那叫真美。
0: 嗯，
2: 我上一回看到。

0: 这样的停车还是十几年前的，就我爸带我回老家那次。
1: 昨天大蛋跟你爸还约着下棋来，给打个电话。
0: 哎呦，你省省呗。
1: 没电了，你把你电话借我。
0: 我也没电。想到很快就要走了，我怎么突然有点慌？
1: 慌什么？有我在呢。嗯，走走。
0: 干嘛？别走！哎呀，我想留在这儿，等到天黑了看星星。
1: 不用等到晚上，现在我就让你看星星。
0: 你是为了啥？你是
1: 不也星星吗？
0: 那你这今天表情不对啊！你看你，
1: 什么表情？
0: 陆大夫，你喜欢吃折耳根吗？陆大夫，
1: 不行，你头疼。
2: 让我给你看一下。
1: 你们脾气着急
3: 一下。一人一盏，别那么小气。啊、学习。哎。啊。
2: 因为脾气了解一下，有折有折扣，我们会有折扣的啊。
4: 零基础上岗学费只要28800，多家艺美机构合作伙伴，线雕术提升，行业认证岗位直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哎，这种黑美，这不是前段时间打击过一阵吗？没多久又冒出来了。
5: 这成本低，利润又高，富贵险中求嘛。你看他们现在也学聪明了，什么电话啊、地址都没有，就摇二维码。
3: 快快下面有客人了，快点儿！
6: 哎啊，你去哪儿了？周凯妈回来了。
7: 妈，你这去哪儿了呀？是，
8: 回屋回屋。
7: 那走了，回家回家，先回去。哎，你
8: 等一会儿。好，我知道了，已经先走。
6: 您二位是？第一次见袁海姐姐，
0: 谢谢。
6: 这位是姐夫。
5: 这家店开多久？
6: 哦，我们开了快2年了。我一直都说，我们既然来了，应该去找你的嘛。但周凯那犟脾气，他不让我跟你们说。
8: 聊什么呢？一大堆碗没洗，洗完。
6: 你们趁热吃。啊。你好好说。
8: 36。
9: 啊，我来。
5: 他警察出来是阿尔兹海默，你别让他一个人乱跑，把他照顾好。
8: 关你什么事儿？
5: 怎么不关我事儿？警察都打给我了。
8: 全家死光的跟你没关系，你自己说的。
5: 还给我！
8: 偷家里的钱，周静雯，你良心被狗吃了！
5: 这是我自己考试的奖金，我自己的钱，你还给我！
8: 你的钱，别人家女儿都是挣钱往家里拿，钱你拿走了，以后结婚咋办？你要生病咋办？你就想着自己！有本事你走了，你别回来！
5: 我就没想过要回来，全家死光都跟我没关系。

0: 小时候说的那都是气话。
1: 我不是说气话，我真没打算回去，只是没想到才十几年他就变成这个样子，我都还没有原谅他。

0: 谁呀？
1: 文文，
0: 不用，我自己开车回去。
1: 喂，
0: 这个很舒服啊，我要回家送我女儿。
2: 嗯，你妈妈这个情况呢，

0: 你把我们的小可爱拿走了，那你会回来看我吗？
1: 对。
0: 啊，你真乖。那换的药拿上了吧？
2: 带了，一天一次。啊，下周三拆线。
0: 好，
2: 这期间伤口千万不要碰水。
0: 行，
2: 好吧，吃的要清淡一些，也注意观察，这个伤口要是有红肿的话，一定要赶紧来医院。
0: 啊。徐大成。
3: 好。
0: 哎，你别跑，你别跑，齐大成，齐大成，你别跑啊，齐大成，你不能跑。

0: 乔医生。
1: 啊，老公，
2: 做检查去了。你跑啊，再接着跑。齐大成，你先练长跑了吧？是不是特别擅长跑？当初你从我们医院跑了，你跟我说孩子有事儿，我是不是没拦你？那你为什么换电话？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联系不上你？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病是需要按时吃药抗排异的？一旦感染，你就小命不保了。
0: 乔医生，你听我
2: 说，你听我说，五年，我们等这个供体等了五年啊，齐大成。我们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大劲才给你做了这个手术，你说跑就跑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寒了多少医生的心啊？
3: 爸爸，好一点没有？啊，
0: 爸爸没事了，检查做了没？
3: 这个手术把我整完了，可以回家了。
2: 不能回家，他这个样子很危险，他不能走。
0: 乔医生，你妈来了没？
2: 没有。
0: 你听我说嘛。
2: 什么时候？
0: 你看，这人到哪儿药到哪儿。我怕哪天忘了，我还专门记到小本上呢。你看，这一天都没拿。
2: 那你见我跑什么呀？你不知道自己运动过敏？
0: 这天你心虚忘了吗？平时我一直不跑的。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走的样子，你肯定很担心。但是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我很后悔给你做这手术。
3: 爸爸，你不是说乔医生很温柔的吗？怎么这么凶啊？
2: 笑屁，
4: 孩子没撒谎
0: 是吧？乔医生也是为了爸爸好。
5: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上哪件拿走。现在再冷点啊，我做件羽绒服送给你。
2: 好嘞，手真巧。那这房子也是你们自己的吗？
5: 不是，房子是租的。龙龙不是要上学吗？这边离学校近一点。大成的情况呀，你也知道，他不能出去的。这边呢，房租便宜，加上生意也不错，我们一家人的吃喝啊，包括他俩的医药费都能管住，挺好。
0: 哎，哎，你去把回锅肉给炒了。
5: 回锅肉你还炒不来啊？
0: 哎呀，你炒的好吃吗？
5: 那我去一下啊。好嘞。
0: 哎，乔医生，啊，从这儿上去啊，有一条老街，你们可以去转转。这饭还得一会儿呢。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啊。
2: 行行行，你别跑了，别跑了，慢点走。
0: 你放心，没事。
3: 狮子跑得快。
6: 谁第二快？
3: 老虎。
6: 第三快呢？
3: 猫。
6: 最后是小鸡，对不对？对，
2: 妈呀，陆大夫还会辅导数学呢。
6: 什么意思啊？不请你了？
2: 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可不行。哎呀，来了那么几天，感觉比在医院干一个月的活都累。
6: 哎呦，不容易啊！知道累了，那不挺开心的吗？今天开你笑的。
2: 那要是再笑不出来，岂不辜负了你？你煞费苦心的把我带到这儿，就是想让我感受生活的美好，不要因为一场意外就此消沉下去。
3: 什么意外？你把人就死了？
2: 差一点点。
3: 那你害怕吗？你们这些单身的，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死啊？
2: 我不怕自己死，但我怕别人死。那你好好做作业。那小孩问的多干嘛？
6: 你自己把前面这道题做一下啊。嗯。走，我们一起走走。
2: 以前每次看到那。

0: 了受了伤就跑到西藏去旅游，治愈心灵的文艺腔故事，还挺不屑的。没想到自己现在也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了。
1: 你还别说啊，你这脆弱的样子还挺迷人的。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吧。
1: 你的胸怎么回事啊？没关系，你要不想回答也可以不说。
0: 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憋到现在才问啊？咱俩第一次去酒店的时候，你看到也没什么反应，我当时还挺惊讶的。
1: 我这算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基本素养。
0: 那陆大夫是个好绅士。我刚跟季雪峰离婚的那会儿，得了乳腺癌。毕竟是做医生的人，知道自己得了病，震惊了大半天，也就平静了。我现在也没那么害怕，就有病治病呗。决定切除胸腺也很痛快，反正也是最佳方案。我也很幸运，手术很成功，至今也没复发过。
1: 挺好的，毕竟人生除了生死以外没什么其他重要的。
0: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女性胸部真正的功能就是乳房。我又不打算要孩子，这功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你想过没有，对于女性胸部的审美体系到底是由谁制定的？人生很痛苦。哎，你还记得我那个患者丁曼恒吗？那么年轻有活力的小姑娘得了乳腺癌，但人家从来没有觉得我少了个胸部我的人生就不完美了。我跟她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理解她。
1: 你想听听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太过了。
0: 不涉及到具体感受的赞美，可都是忽悠。
1: 我感受了，我们当时对视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0: 我知道你不想因为感情牵扯太多精力，不想定义我们的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想过了，我对我们感情未来的期待就是你能做我女朋友，我们能有我们的未来。
1: 对，你之前跟我说你不追求结果吗？哇，你可不能人设崩塌呀。
0: 我只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心里都有无数的感叹号。我想我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这样。
1: 哎，因为有急事啊。走去买点菜吧。啊，你露两手啊。
2: 做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听见没有？
3: 去哪儿？
4: 快取萝卜，快来。
5: 还有什么要钱的吗？
4: 嗯，没了，咱们稍等一下，请坐，请坐。看什么呢？
5: 姐，你看戴帽子那个是不是之前上新闻的那个呀？
4: 不会吧，
5: 快查查。

0: 你好，周主任吧？我叫段萌萌。
1: 这个鼻子做过几次了？
0: 三四次吧。我这鼻子是个跷跷板，你摁一下，中间两边都能起来。
1: 挺麻烦的。你之前是用什么做的？是缝体还是肋软骨？
0: 鼻子不重要，您看我眼睛。
1: 把眼睛睁大点，睁大。这只上睑下垂。
0: 不是，你不觉得我两个眼睛不一样大吗？
1: 啊，这也很正常。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眼睛是对称的。
0: 可是我看着闹心啊。哎，我想开右眼眼角，给他整对称了。
1: 来，我看看啊。
2: 周主任，
1: 怎么回事啊？没看有客人啊？
2: 有个急事儿需要您签个字。
1: 不好意思啊。
3: 网上那个维权红人段玲，他现在改名叫段萌萌。这个人呢，整形几十次，但也告医院告了几十次，每一次都是因为效果不满意要维权。这已经不知道进过多少家医院的黑名单了。现在荣川大大小小的医院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再敢接待他。上个月他又告了一家，就是地铁站 C 口那一家。主任，您说他做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满意的，这能是为啥？
1: 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他现在的脸，做得一塌糊涂。你看这个眼睛、鼻子、嘴巴、下巴，包括下颌角，全都动过刀，但是都挺失败的。嘴角现在感染，鼻子穿孔，然后颧骨上下不一，所以我打算给他做这个全面修复。
4: 啊？哎呦，风险太大了吧？你心情我们是能理解啊。看到这样的客户，我们在座的哪个医生不想帮他呀？都想帮他。以前为了这样的客户，我们没少跟咨询师打过架，是吧？但是这个客户情况真的是有点特殊，还是要慎重一点。初老，你经验比较丰富，你谈谈想法啊。
5: 咱从片子上看啊，你看这底下这个，底下这块骨头基本都削光了，这个没法再做了。看看他本人，该提拉的皮肤，我觉得已经扯到了极限，上面没有太大空间，是不是？当然，这个修复手术嘛，你说能不能做？当然能做，啊！但是我害怕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得不偿失。
4: 我就是这意思。
5: 嗯，
4: 是，没错。你看，现在这么多的信息，你说再出点什么问题，谁担这个责任？是吧？你说将来
5: 我们
4: 出了责任，
5: 我们
4: 出了责任谁负？

0: 真不知道您以前还办过这种机构，没听您说过呀。
1: 行业发展太快，人才缺口太大了，之前就几个朋友拉我，我就替他们张罗张罗。像咱们这种有经验的，有责任为行业做做贡献。
0: 吃啊，哎，
1: 好。
0: 那像咱医院有没有从这种机构出来的呢？
1: 对接的都是一些下游机构，你呢，
2: 就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教课，把专业教好，其他的不用操心。
0: 这给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上课一周，教会他们线雕，这我也没有上课的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李总，我可能帮不了您这个忙。
1: 亲爱的，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有才华有想法，做梦都想当个好医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说实话啊，你在格木新一代的医生里

0: 最出色。但光有这些不够，那除了实力以外，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就是做选择。你选择做对了，方向对了，实力能让你事半功倍。那方向要错了，你越努力离你目标越远。我在这方面吃太多亏了，我是这两年才慢慢开始醒悟。你程小丽跟你一届是吧？
1: 啊，是，
0: 资质比你差远了。那你看看人家轻轻松松把课一上，大把课时费赚着。你看你这包背多少年了，好像我见着你就背这包。哎，你知道人家程小丽现在背的是什么包？
2: 是李总，您说的特别对，选择非常重要，所以我选了骄爱。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正轨，客户也挺多，我现阶段就想的是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这样子也对得起您给我的机会嘛。
0: 你说的机会啊，那我也给你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我入社会早，穷人孩子早当家。2004年我在一个美容院给人家当技师，当时是有一个供应商叫崇哥，哎呀，那真是就喜欢跟女孩动手动脚，那是真讨厌，所有人都躲着他，老板娘都离他远远的，只有我主动跟人家对接，一来生二来熟，我最后能自己开店靠的就是人家给我介绍的这些客人。
2: 我明白你想说的，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创造的。就是我有点担心
0: 安全是吧？那汽车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安全，那现在呢？同一件事情，有人看到的是风险，有人看到的是机会，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事儿，你慢慢想，不着急。服务员，我看你也不爱吃草，咱要爱吃肉呀，不委屈自己了，不吃草。
1: 没有没有，挺好。
3: 哎，你好，帮我加个菲力。
1: 好的，没问题。
2: 哦，不用不用，李总，
0: 没事没事，
2: 咱们都没怎么动呢。
0: 我把单买了，你慢慢吃啊，我还有事。
1: 哦，女士这边，
0: 好，
1: 你慢慢，
0: 好，
1: 你慢点，李总。

0: 等等。
1: 哦，郑文。
2: 哎，楚老师。
1: 哎，对。
3: 我建议对段某某这样的患者，最好先做一下心理咨询。

0: 你开什么玩笑？我来找你是让你为我服务的，我不是听你来指手画脚的。什么叫全面修复啊？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
1: 别急，慢慢说，先喝点水吧。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耍心眼没用的。段嬷嬷，不对，应该称呼你段玲，对吧？
0: 那就直说吧，我的眼睛你到底能不能做？你早期在吴兆静的黑诊所，也就是所谓的致命医生那里吃了不少亏，导致你的颌面骨骼严重受损。我再给你继续整形，你整张脸都会塌陷的。
1: 嗯，我知道啊。
0: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你早在两三年前就应该做修复，居然做了那么多的项目，为什么？
1: 你是不是想说我丧心病狂啊？我怀疑你是
0: BDD， 也就是体相障碍。我倒希望自己是
1: BDD 呢，起码人家长得不丑啊，就我这张脸，谁见了不吓一跳啊？

0: 不是，体相障碍跟长相无关，就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容貌了，才会不停地对自己的缺点夸张跟臆想，然后整形成瘾。整形成瘾也是一种体相障碍的表现。
1: 不都说你从来不拒绝患者吗？什么找孩子的那个你也给他做了，凭什么就拒绝我呀？
0: 没问题，我非常愿意替你做修复手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项目。我有一个朋友对 BDD 非常有经验，我把他的微信推给你，你去找他聊聊。
1: 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呢才来找你的，装什么一点人心啊。周静雯，你过去做的那些脏事儿，真以为别人不知道啊？搞出人命拿钱跑路的是不是你？

0: 龚胜华的女儿当时跟我说，其实你人不错，可是技术不行。
1: 这句话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其实这句话真没什么，当时他妈妈醒过来的时候对我说那句谢谢，让我羞愧难当。从那天起，那句谢谢就成了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枪，随时可以向我开火。所以我才会问你，法律上没有责任，心里就能坦然吗？
1: 那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
0: 我在贵州有天手术的时候，手术做到一半突然停电了，后来是用手机电筒照的做完。我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有人点了一根蜡烛，我们就着烛光往前走。烛光之外，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我想复盘一下当天的手术情况，发现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扎根在那儿的医生，他们每天都是这样摸黑前行，每天救完了一个，再救下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他们才不会去想什么坦然不坦然。
1: 你有这样的感受，难得。
0: 做医生的吧，有时候太纠结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一种自恋。如何面对失败不动摇？重要的是做手术，持续不断的做手术，做到了，做到死。

0: 没了。哎，石总，
1: 您最近受什么刺激啊？居然不养花了？
0: 还不是琪琪买的，够麻烦的，成天催着浇水。你说这少浇一次也不会死吗？真是。哎，吃饭吧。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下礼拜。你说这樱花跟那院里的桃花有什么不一样啊？还非得跑武汉去看去？
1: 那院里的那株是好长，人家都长了几十年了。
0: 是吗？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呀？
1: 估计你都没正眼看过。你这狮子头有七八天像我妈做的了啊。嗯，我怎么做不出这味儿？哼，
0: 我可是原原本本照着你妈那房子做的。
1: 我也照她那房子做的。
0: 那是你的锅不行。
1: 我是走的时候把你锅给我。
0: 那可不成。

0: 个月才做几次饭呢？
1: 你哭了。
2: 那以后我天天让你来吃。
0: 啊？那你得交伙食费。
2: 包就交。你别烦我啊。我去贵州之前去看过我妈。你有空去看看她吧。
0: 我这半月板越来越不管用了，爬山呢费劲。
2: 您知道我妈眉毛又断了一下吗？
0: 左边眉峰下面。你小时候也那样
2: 是吗？
0: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出来了。你妈还说过这事儿呢。
2: 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我妈眉毛长啥样，直到去殡仪馆送她那天，我盯着她看了好久，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妈眉毛长这个样子。我那一刻觉得她都有点陌生了。
0: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2: 其实没有我以为她那么爱我妈，我只是舍不得她走。
0: 你妈这人呢，就是太能忍了。一般人要是疼成那样，早就去看医生了。你说这家里明明有一个骨科医生，就愣是没有发现是软骨肉瘤，意思说是关节炎，自己贴膏药。要是早两个月发现，其实都还有治。
2: 他那种情况，神仙也救不了他。不怪你，你也别再怪自己了。
0: 那天你说，不知道你妈是不是过得快乐。反正我记得她说过，有你这么个女儿，是她最幸福的事，她很满足。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把一瓶子醋都倒进去了吗？怎么那么酸呢？
1: 不会吧？
0: 那是给我妈放的做的吗？
1: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
0: 你还是不行，你伙食费我不能交。哎呀，算了，你还是自己吃。哎，
1: 就是少放了点糖。那吃狮子头吧。嗯。

0: 我觉得齐大成状态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本来我还以为他跑了，人就完蛋了，拿手术也白做。
2: 结果是我把人家想太傻，他手机定了闹钟，每天按时按顿提醒自己吃药。
1: 我跟您说，自打他跑了联系不上，这心里就像安了个定时炸弹一样，我每天都担心收到坏消息，然后这个大单就砰。
2: 我是不是得了焦虑症了？我得看心理科了。
0: 其实你这么说我心里挺开心的。
2: 你的秘书说，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一块看看心理科。我都焦虑成这样了你还开心？
0: 佳佳，你有没有发现你最近变化很大？
2: 又变没了。
0: 嗯，以前不管客观上遇到什么情况，你总是不断调整自己，尽量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压下去。哎，你说老师对你的评价客观吗？
2: 一般般吧，说的跟机器人一样。
0: 你说不是机器，发条没有必要上那么紧。我觉得咱们做医生就像一个容器，人间的喜怒哀乐，人间百态，咱们都要学会承载。调整的不好，这个容器里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垃圾就多了，它迟早会崩溃的。
1: 所以你才天天上网玩直播玩游戏，就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发泄渠道，好让自己不得精神病。
0: 对呀、啊、人不是钢铁战士，没必要把自己装得那么强大，只有承认自己虚弱才能接纳自己。累了咱们就歇会儿，烦了咱们就喊出来。前一阶段钟顺华的事儿，说实话我挺替你担心的，我也没找你聊，就是希望你自己能走出来。
1: 嗯，
0: 咱们所有的人啊都得过这个坎儿。你从钱交回来，我就觉得你的状态很好了。
1: 是吗？
0: 谈恋爱了，小鹿对不对？
2: 别装了，你个八卦头子，你早就看出来。
0: 八卦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啊，谁说人生导师就不能八卦？说说现在什么情况，谁追的谁啊？
2: 想的真受不了你了、
1: 啊、你上网跟你的老太太聊天去。
3: 不行，你这个方案不行，这量太大了，而且

0: 时间太长了。
1: 我觉得你看这两个搭在一块怎么样？
2: 怎么样？
3: 这两个啊，
2: 嗯，
3: 这两个搭起来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啊？
3: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2: 你这才是乱搭配呢。你看我这个土豆烧牛腩是菜吧，土豆泥是点心，这俩搭在一块营养又健康。
3: 你胃口还挺好的。
2: 我他妈正常饭量。
3: 哎，你能吃我就放心了。哎，等等，
2: 嗯，
3: 那你怎么吃点一碗米饭啊？这怎么够吃？
2: 你都开始吃人吃的饭了。
1: 红的草呢？
0: 戒了。
3: 我得要多吃点，长点肌肉才可以打过你。
0: 哎呦，那把你的厉害！下班后全管见啊。
3: 行啊。你算是正式回归了吧，乔主任？
0: 怎么了？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啊，小周？哎，听说你接了段萌萌的修复啊？
1: 嗯。
0: 哦，那张脸可精彩，那么多音乐都搞不定，你确定你能行？
1: 嗯。
0: 我最近呢确实很忙，但如果你想求我帮忙呢，我也不是不能考虑的。
3: 那行，反正你也那么爱管闲事，趁点外卖的时候给你看看方案啊。
0: 看你这人求人说话都不好听。哎，算了，还是帮帮你吧。
3: 别说你胖你就缠上了，你别忘了我是你老板啊。
0: 你这老板混得也不咋地，人家吃的都鲍鱼，你吃个外卖还我买单。
2: 赚我来一点，
3: 就你就你，
4: 我这脸现在是又红又肿，
5: 你看
4: 我这儿，
5: 你
4: 看我这儿，
6: 你
4: 说你怎
6: 么？咱一个一个来好吗？
1: 啊，好，
6: 你
1: 大夫，那是我女儿，
4: 我是她外甥女儿，
7: 她是我大姐。
6: 我的意思是，您这个脸是怎么弄的？
7: 打针打的。
6: 打什么针？
1: 水尿酸。
6: 啊？
4: 哪有尿啊？水光针，水光针。
1: 啊？
6: 什么时候打的？
4: 半年前你给我打的。
7: 我们两个是他打的。
1: 他的自己打的，一针4000多呢，太贵了。
4: 您少说两句吧。
8: 您听懂了？
6: 半年前，我给你打了一次水光针。回去之后妈妈觉得贵，然后你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打，还给您二位都打了，对吗？
4: 对，主要是您打的效果太好了，他们看了又心动又嫌贵。
1: 4000块呢，就管一个月，你一个月都挣不了那么多。
4: 您别说了。
9: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事儿稍微摁一下就疼。
7: 我这个就又红又肿又起疹子，晚上都没法睡觉，像个壳一样。
6: 哎，我看一下啊。这样疼是吗？
4: 疼。
6: 你在哪学的打针啊？
4: 白花白花的一个视频，我看一次就学会了，都打好几回了，之前都没事，就这次翻车了。
6: 你这一不是正规机构，二不是正规人员，三也不是正规场所，不是偶然翻车，早晚都要翻车的。
4: 是啊，
6: 你们现在是属于四型变态反应，注射水光呢会出现肿胀，会有积蓄性，一次两次可能没问题，3次4次可能就不行了。
1: 啊、
6: 哦！今天给你们开点药，回去慢慢吃。
7: 啊、
6: 哦！到时候过来复诊。你们想省钱我能理解，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好吗？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像我这岁数了，在咱们这儿有没有啥优惠呀、啊？
8: 阿姨不好意思，我们这医院实
10: 在是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了，
8: 政策、
10: 哎、开始接受治疗了。
1: 办法嘛，你看我可以帮你。
10: 没想到长得丑也能得 BDD 哈、啊。其实我以前长得不丑，这是我结婚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我还没整形呢。
3: 你老公挺帅的啊。
10: 就是因为他长得太帅了，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周围的人都觉得我配不上他。果不其然，在一起2年之后，他铁了心要和我离婚。我自己闹了大半年吧，跟他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没用，最后我只能同意了。
3: 那他后来再婚了吗？
10: 9个月，才9个月，离婚才9个月他就再婚了，你敢信吗？他肯定是先出的轨才要跟我离婚的。其实我特别想看看那狐狸精长什么样，他能长得比我好看？他俩结婚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没想到他早防着我，最后我还是被赶出来了。
3: 嗯，那你后来再见过他们吗？
10: 他俩结婚之后，他跟那女的去上海了。
3: 明白。所以你就开始不停的整形，这是哪一年的事啊？

0: 2008年，你出国的那一年，就是那时候我认识的李启。
1: 你也是来退卡的，快去吧，先到先得。嗯，总之，服了这人了。
2: 真给你了，你也用了，现在来给我说要问题。
1: 滚！啊！你干什么了？
2: 你没事吧？给了你那么多钱买证，你敢坑我？
1: 真气有问题，是他卖给你的，跟我去派出所。
2: 你也是受害者，你花大价钱买这些劣质货，都是那混蛋骗了你。你放心，我会给你证明的。听我的，跟我去派出所。

0: 有些路一旦走了，就回不了头。程璐要去南方，所以我才……他们肯定把自己宅得已经很干净了，查都查不到他。还，你给我证明，谁给你证明？慧慧跳楼了，他死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当初你让他去，
1: 求我。
0: 他反复在求我，我只是告诉他哪里能做，去不去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当初是不是问过你，让你给他做，可是你拒绝的很干脆呀，周经文。周经文，我是不是也提醒过你，你不给他做，他就会去找别人做。现在说下来，是你害了他。

0: 妈，这鞋这么脏，怎么放桌？
1: 这文文给我买的，不能动。
0: 那好，我们就藏那边，好不好？
2: 妈，佳怡，你快回来！
1: 幸好他摔倒了。
0: 让他玩。
1: 幸好摔倒了，你别找我啊！
0: 他不一直都这样。
1: 妈，呀，妈，哎呀。

0: 掉了，你要不上去看一下呢？这不会出啥事儿吧？
1: 能出啥事儿啊？是人就有毛病呗，脑进水了呗。
2: 呀，这好。
3: 哎，我听说之前那个班有两个女孩出事了，全身都烂了。你说咱们这个不会？
4: 那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吧？干什么没危险？反正我觉得早学早赚钱，不能想太多。之前我同事来就培训了两期，后来去了美容院，光打针一个月就2-3万。哪像我啊，天天站柜台伺候那些挑三拣四的客人，撑死6000块。
3: 那你也比我强多了，我们学校让我们下场，我不愿意，拿了学费就跑了。
4: 那你没跟家里人说啊？
3: 那哪敢啊，那不得把我腿打断了。我想的是啊，等我学成了，像你那个同事一样，一个月能挣2-3万的时候，再告诉他们。
4: 哎，还是投资自己最靠谱。我听说今天教我们线雕那老师，年纪也不大，也是个女生，年收入好几百万。
3: 真的？
4: 对啊。

0: 啊，这么赚呢啊？
1: 哎呀，你就给我转了，都5000块，真的不划算。
2: 你知道吗？
1: 哎呀，求你了，求你了！
2: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丁丁竟然让他过来，上次我问你还有
1: 这活动，他是你
2: 在这儿啊？
3: 这次还是他家出的，
4: 没想到好多人
2: 啊！妈，这次我最后有这么多啊！妈呀，我
5: 还没说
2: 完，那谁没有兴趣啊？赚钱的事儿啊！
6: 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就是做选择，同一件事情，有人看到的是风险，有人看到的是机会。
7: 来，
8: 哎呦，咱这台手术这么难吗？能让隔木两大女神再次联手，一笑泯恩仇了，居然。
7: 你胆子变大了啊，敢开我们两个玩笑？还是开玩笑啊，你不是女神，反正我是。
9: 那行行行，
7: 曼曼，紧张不？
2: 哎，有点儿。
7: 我也紧张。咱俩今天会不会失业，就看周主任的手艺了。
9: 切，你别吓他了，我怎么可能失手啊？只要他不扯后腿就行了。
7: 来，我做鼻子，你取泪。
9: 开始吧。

0: 妈哟，里面跟浆糊似的，我打开看不出来，把结构全破坏了。
1: 这个下体歪了，鼻胸可以拼了，
2: 这鼻翼软骨发育不对称了。
1: 嗯，
2: 来大胡喽，小周。

0: 你们怎么还在取包膜呀？我之前的医院医生都不取包膜的。
1: 因为包膜不好处理啊，而且很难能像我们主任这样取得这么完整。但不取的话呢，就有发生包膜乱色的可能性，会影响鼻子的外形了。
2: 哎呀，过了啊，周主任，做个手术你还自带清影盘？嗯，
1: 乔主任你也不错哟。
2: 我可没钱付你啊。说了啊，亲自坐镇呢。哎呀，就您对您弟子的这个劲儿，把我都嫉妒了。
3: 没事，尽管我搂一下。其实这台手术啊，就相当于灾后重建，一连串细密的活，非常见功夫。
0: 哎，你雕吧，等等，让我这个师傅看你交的作业啊。得嘞，
3: 静茹和乔阳在一起，那不就相当于黑寡妇和神奇女侠一起联手吗？我就在家吃着爆米花，等着他们拯救世界吧。
2: 这电影没少看啊。
3: 行了，没事了，我回去追剧去了。
2: 怎么了？这儿的结局不看了？
4: 没悬念了。

0: 我怎么照你教我的办法雕出来的还是差点意思？
1: 我看看，不错啊。你有听过一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原来还是有所保留啊。
2: 盛哥，你这么说我很焦虑啊。

0: 你还记得我们俩经常照片吗？啊，那谁？我跟你啊，啊，我，啊，你，我怎么没有这张照片？刚开学的时候那个谁，我忘了，他买了一个新相机给我们俩拍的，在校门口。哎，嗯，咱俩现在的技术都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把咱俩变回这个校园版。你说呢？
1: 还真是啊。哇，岁月不饶人，你老了，
0: 我老了，我没变。你看，一点都没变。
1: 你变美了啊！让我看看你都做什么医美项目。
0: 没做，苹果肌。啊，我说了，
1: 你再去哪儿啊？
0: 还有你那儿。行，干嘛？
1: 难道就是我？
0: 行，我在洗衣粉给你，
1: 行吗？啊，
0: 搁你那周静雯，你一点都没变，搁你那酒量一样。样次，
1: 我酒量次啊？
0: 我酒量可好了，我从来没醉过啊！你 边我。
1: 你所有丢人的事我都替你记。
0: 老邢就是他一直管我喝酒。
2: 那个老色棍。
1: 哼，看上你了。
2: 你还不拒绝他。
1: 你刚才敢来灌我酒吗？一巴掌呼死他了。
0: 还不是为了离首都才能够再往前站两步。我跟你不一样。你张开口就有的吃，我得靠自己努力啊。哼，
2: 那你是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我下土工的时候你估计还在宿舍睡大觉。
0: 我都看见了，不然你怎么会一直是我的假想敌呢？
2: 那你得好好感谢我这个敌。
1: 要不是我，
2: 你能被一步一步逼到今天这个专业高度。
0: 来，敬我假想敌。你今天买的是不是假酒？我怎么觉得我越来越清醒？你都上了几十趟厕所了，代谢都代谢完了，你是不是肾不好？
1: 你有没有医学常识？这恰恰说明我的肾非常强。
0: 不要反驳我，我要变身了。
2: 变身我
0: 来拿一个肥肠让我来缝缝。
2: 要不你把你肚子剖开，你缝你自己的肠。
0: 那我得缝你的肠，
2: 我给我撕开。
0: 你知道吗？最近我才发现啊，我妈跟我弟都跑来荣春住了好久。哈，
2: 哎，你那天跟我睁眼说瞎话，非说那人不是你妈。我都没好意思揭穿你，我你们那个眉眼长得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撒这种谎简直是对我专业的羞辱。
0: 我没有要骗你，我从大学之后就离家，也没跟他们联络，而且我才发现，我妈得了阿兹海默。
2: 到什么程度？
0: 初期，但是这病发病也不可控。说不定再过几个月他就不认得我。认得也挺好啊，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大的目标就是离开家，离开他，对他只有恨。但他要是现在什么都不记得，那这恨还有什么意义呢？
2: 没意义啊，当然没意义。我小时候最大乐趣就是跟我爸对着干，太专制，像个暴君，身边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想法生活，否则就是错。而且这个人毫无审美，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我妈那么爱美懂美的人，居然跟她过了大半辈子，真是太可怜了。我一直都觉得 我反对我爸，就是在掌控自己的

0: 等到最近我才发现，我跟我爸其实特别的像，甚至我也没有多关心我妈，我都没有为她做过些事儿，跟我爸就是一种人。我是自私的混蛋。
1: 我们都一样，都是自私的人。
0: 那我还能比你强一点吧？
1: 这你也要比啊？

0: 咱们格木的大堂，整个这装修设计我们可是用了心了，找国内特别有名的装修设计师帮忙设计的。
1: 如果对自己的五官不满意呀、啊、那就要找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下调整。
2: 您这黑毛痣啊，其实就是一种细胞瘤，有一定的癌变几率，非切不可。
3: 约个良辰吉时就可以切了。
4: 亲爱的宝宝们大家好，进来以后点一个关注，所有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楚老师帮你们一一做出解答。

0: 对。
1: 哎，疼
0: 疼吧？没事，到时候叫他们来帮你换下药，挺好的。
2: 谁掉的鼻骨？太烂了呀！
3: 陆大夫，
2: 又有手术啊？这么巧？
4: 巧什么巧？故意来逮你呢？从尖椒回来之后，为什么躲着我？
2: 我躲你干嘛呀？这想太多了。
4: 成年人要装什么装啊？当我女朋友，行吗？
2: 演偶像剧呢你？这么恶心的台词，你俩还吃得下？
4: 等会儿，坐坐坐，给我见证一下。
3: 好。
4: 光天化日、光明正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官宣懂吗？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给我个名分，
2: 全世界知道咱俩是谁吗？还名分？你那么在乎形式呢？
0: 哎，陆泽，我觉得你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幼稚啊。
4: 你比我想象的虚伪，你不但虚伪，还胆小，还怂。
2: 陆泽，我好歹是你领导，你说话注意一下场合，注意一下分寸。干嘛？干什么？神经病吧你！
4: 以后多提提你是我领导这事儿。
5: 再见。
2: 哼，看见了吧？这就跟自己同事谈恋爱的下场。以后你俩千万别找幼稚的人当男朋友。
3: 嗯。
2: 神经。你又干嘛？
4: 你承认你是我女朋友了啊？
5: 听到了吗？官宣了，官宣了啊！
6: 乔主任，你就给他个名分吧。
2: 滚！
0: 队长，
7: 段萌萌，你恢复的还不错，都消肿了。你在看谁啊？
8: 穿蓝西装那个是我前夫，那女的是他现任。

0: 我俩为啥还不走？
1: 那情绪不稳看着吧，万一真的闹出人命。
0: 真要出人命早出了。
2: 咱俩离婚这么多年了，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
3: 我的生活都让你毁了，我还有什么自己的生活呀？我脸上动的这些刀，吃的这些苦，可都是因为你。你斩钉截铁说要离婚，好，我觉得可能是我长得不好看，我吸引不了你了，所以我这些年我就不停的在整形，我把自己搞得，我都去看了心理医生，
4: 结果呢，你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狐狸精。
2: 把手放下，如果你还想谈的话。
0: 要是格木真被娇爱收购了，会去哪？
1: 不可能，我不会让它发生的。
0: 那我就踏踏实实跟格木共存亡了。
1: 你说这句话，我怎么有点感动啊？我看你是赖上我了吧？
0: 对啊，后半生就指着你。加油努力吧，小周。
5: 有两个女孩不行了，妈，妈你别过去。
0: 这是真出人命，快吧。
3: 既然都已经离婚这么久了，那你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2: 至少他不会每天问我一百遍，她漂不漂亮，好不好看。
3: 就这么简单？明明你就是嫌弃我不够漂亮。
2: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最早在批发市场卖皮草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市场谁不知道你段姐呀？你自信大方有能力，再难的单子到你手里都能随便拿下来，甚至还有一些人专门从俄罗斯来找你进货。我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我想的这女人太厉害了，我一定要把她追到。结果呢，结果结了婚一切都不一样了。你问我为什么，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儿，咱俩离婚跟你漂不漂亮、好不好看一点关系都没有。看到你恢复得很好，手术很成功，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现在很幸福啊，我真心的希望你也幸福。
6: 天天晚上叫好大声，
7: 进屋去了。
6: 哎，快快，他们人命了！
7: 妈，
8: 你别动！
6: 万爷，你干什么在这儿？
7: 你坐着，大夫，快快快快！他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叫了，店里客人都吓跑了。妈一直说，是娃儿在喊我，他就跑上来了。

0: 哎妈，你别动他啊！
1: 哎呀，这里我打120了，你们准备一下啊！
2: 不行，
1: 得去医院。
2: 不行，我们不去医院。
1: 你听我说，你这种情况不去医院的话，你就没命了，知道吗？啊！
3: 妈，大妈呀，文文呢？文文呢？
0: 大妈，等会儿，他们还没去。
4: 妈，
2: 车都走了。
0: 哎呀，你也是，你叫他过来干嘛呀？那
2: 解卫生嘛。
3: 你这还没吃饭呢。
0: 等会儿回去吃。
3: 你饿着了吧？
2: 走吧，回家。

0: 怎么这么严重啊？
1: 我还想问你们呢，这么多脓疮我之前从来没见过，看着症状像是感染了肺结核双歧杆菌。现在处理情况是把他们的脓疮皮肉都去掉了，他137道，这个112道，他们的脓包皮肉都被挖掉了，没办法做化验，只有等他们醒了问他们到底什么情况。

0: 你也看出来了，发的很像是不合规的医疗项目造成的感染。前一阵子陆子都还跟我说呢，有一家人自己在家打针，打的都烂脸。我看这俩姑娘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两个女孩啊，可能真的没有医疗常识，全身都已经蜂窝煤了，还不肯来医院，真的是。那你这几天一直唉声叹气的，有老唐股权的事儿，这两天秦哥去了上海，找了伟建集团的刘总，到现在都没有结果。这老唐真的找了一个大麻烦，要真的卖给李启，可能就完蛋了。
1: 他老唐应该最不愿意把股份卖给李启，
0: 但是李启最抓得住他，不是吗？
1: 哎，没关系，钢琴搞砸了。姐姐带你拉大提琴去，走。
0: 不可能。
2: 这个心情怎么样？还可以。
3: 还可以啊。
2: 体温多少？37.2。
3: 嗯，好。
2: 还有三个醒醒。
4: 体温多少？上厕所没？

0: 国进集团的石进，你知道吗？
1: 石进啊，我们大师姐啊，在学校可是学术大牛呢，后来去转做什么医疗器械，做得风生水起的。你见他了？他要投下游？
0: 他有兴趣。除老千那些，我跟他匆匆见了一面，他表示很有兴趣接下老唐那部分的股份。我邀请他过两天抽时间来格木考察一下，巧了，他正好今天飞荣川，所以我这一大早匆匆忙忙赶回来，就是想做点准备，给他接个风。
1: 太好了，这事必须得谈成，这是格木最后机会了。航班号发给我，我订个包厢啊。我再忙，晚点打给你啊。什么？楼上两个女孩回来了？
2: 那个姐姐已经出去了，我没告诉周凯你来了。那我就不上去了，姐，家里有孩子，我怕她有传染病。
1: 没事，在这等我吧。
2: 好。
3: 来了。怎么这么夸张？
1: 哎，你先别关门，你让我看一下。怎么疼嘞？你先坐啊，你先别急，别挣扎，你先坐。来，你别再动了，伤口会蹦开的。来，
3: 我不会跟你们去医院的。
1: 有人不让你们去医院？
3: 没有。
1: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会有医生来叫你不要声张？你们是不是做了医美？
3: 你怎么知道？
1: 在这样的环境，你们是不会痊愈的，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又在高烧，这是感染加剧的表现，身上有那么多疮口，你要是再拖下去，去医院都没用。
3: 我会死吗？
1: 那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3: 不会的，姐姐不会不管我的，她去找负责人了，她说一定会找我。
1: 负责人？你见过他吗？
3: 没有。不过他给姐姐打电话的时候，姐姐录音了。
1: 我能听一下吗？
3: 在他手机里，不过电脑里好像有备份，电脑在桌上。

0: 行，我知道了。
1: 乔主任，
0: 有事儿吗？
1: 啊，咱进屋说吧。
0: 行，来吧。怎么了？
1: 您看一眼。是这样，前一阵子吧，我就觉得小西不大对劲，然后昨天我才知道他被娇雅给辞退了。
0: 为什么呀？
1: 您看这个，李启吧让小西去这个班当老师，小西没答应，然后反手给人举报了，结果现在这个班被查封了，李启就找了个借口给他开了。
0: 行，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徒弟。破娇雅有什么好待的？你跟他说，让他回来找我。
1: 啊好，哎，但是乔主任，就是我跟他说，我怕他抹不开面来找您，就不如您直接跟他。
0: 行，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1: 感谢感谢乔主任。
0: 不客气，我高兴着呢。这李启做事儿是越来越没底线了。你现在隔母好歹还有你师傅盯着他，还算比较收敛。自打去了这郊外，肆无忌惮。
1: 可不是嘛，我也听小七说啊，说娇爱背后的投资人野心很大，给了李喜和杜俊特别大压力，所以他们那儿的医生就只看业绩，就杜俊光自个儿一天最多18台双眼皮。
0: 天哪，
1: 钱是挣麻了，人不也累瘫了吗？还有这培训班，先是开班收割一波，然后培训完了直接上岗，又省了一大半人力成本，好家伙，整个闭环了。
0: 李喜的算盘打的呀，哎，那不对，他这机构都被查封了，他怎么没事儿？
1: 小西也试图找了，但是没找到李喜跟培训班关联到一起的证据。
0: 嗯，
1: 哎，就是听说之前培训班有俩女孩学用雾化机打瘦身蛋白液，结果全身都烂了。
0: 俩女孩？
1: 嗯，

你在纠结什么？这有什么好犹豫的？萌萌跟我妹妹一样，看她那么痛苦，我也心疼。但你不能着急，这事闹大了，毁的是你们的前途。以后再想进这行就不可能了。以后能干嘛呀？端盘子、卖衣服。你看你表姐现在还一个月挣多少？你熬出去就出头了。等你们恢复了工作，我来忙。

0: 彤彤，快点啊，一会儿车就到了。好了吗，彤彤？彤彤，怎么了，彤彤？
1: 姐，我冷了。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火在炉台上欢跳舞蹈，食材在刀勺间千变万化，一方故土养一方人，也养育着一种口味，一种记忆，一种关于食的文化。作为中国唯一的自发性菜系，鲁菜是中国各大菜系中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最见功力的菜系。这里面有对食材的珍视与敬畏，有对手艺的传承与坚守，更有人和荤素食材、人和大千万物之间那种默契的相知与奇妙的沟通。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正是2000多年前的儒家学派奠定了鲁菜注重精细、中和、健康的审美趋向，也奠定了鲁菜烹调技法的框架，使鲁菜呈现出雍容华贵、中正大气、平和养生的风格特点。王兴兰12岁便进入厨房，从厨60余年，成为当今鲁菜泰斗级人物，孔府菜烹饪大师，用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希望徒弟们能够将孔府菜的技艺传承下去，一生

0: 对做菜精益求精，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 这个面和完了以后一定要揉，一定要把这个蛋黄啊黄油一定要把它揉匀，在揉的时候呢，你揉一遍和两遍和三遍和五遍，它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2: 连着
3: 呢，连着就破了。
1: 主要是我怎么会始终保持它的热度，我们专门用这个石头呢，把这个石头烤热了以后放在鱼的这个里面，保证这个菜呢它始终是在热的啊，那热了以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啊菜的它的味道。首先要把这个海参是我们的汤来喂啊，不能是水，加上我们的葱姜，加上我们八角，先煸锅，煸锅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的汤啊，再去把这个海参啊那个入味儿。你不煸这个葱的香味儿和我们八角的香味儿，还有我们的姜的味儿达不到，是吧？这样以后呢，做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不要怕麻烦啊，这个菜呢啊，我们它一定要按照流程来做啊，这样收烤的时候呢啊是小火。
0: 炊烟炉火，浮生过往，一瞬百年千年。从学徒到大师，这韶华来去之间，人生呈现百味，鲁菜也预显出它独有的风致与醇浓。青岛绿树红瓦碧海蓝天之间的那座春和楼，创立于清朝光绪17年，120多年的故事点缀着它的每个角落。120多年潮起潮落，谁说得清有多少风云过客来春和楼尝过香酥鸡后口齿留香，赞不绝口。春和楼2楼不大的制作间，香酥鸡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精心挑选的生鸡在这里享受着厨师们手法娴熟的搓盐按摩，这是香酥鸡40几道繁复工序中重要的一环。
4: 这个属于用房间。
0: 春和楼第7代传承人徐岗检查着每一道工序。100多年
4: 来，
0: 春和楼香酥鸡盛名不衰，全靠对制作工艺的一丝不苟。生鸡享受过按摩后，接下来还要享受一场药膳浴。春和楼的厨师经过反复摸索，确定了丁香、草果、草蔻、白芷、大料、茴香等10味中草药和调味料，称重之后放入药包，加水熬制。生鸡的药膳浴要长达8个小时，然后等待他们的还将是一场桑拿。调料中的味道完全进入到鸡肉的纤维中，肉香药香合二为一，形成春和楼香酥鸡独步天下的风味儿。
4: 你看，一个是这个火候大小和这个油温的高低吧，你哪怕差几秒钟的时间，它的颜色酥脆程度都不一样，一定要把它精细化，越精越好，控制哪怕控制在1秒当中，就达到最好效果。
0: 炸制，油温火候的控制格外讲究，温以度量，时以秒计，才能成就香酥鸡外焦里嫩、酥脆嫩滑的口感滋味。

0: 而此时，在春和楼的面点间，另一道百年传承的美食正在精心打扮，准备盛装登场。荷花酥，一个诗意满满的名字。看看面点师傅那双灵巧的双手，揉、团、捏、擀，轻重缓急，出神入化。油面糖和莲子泥为主料的油面团，在师傅们的手中瞬间生出含苞待放的花苞。放入三四成热的低温油锅中，霎时花瓣绽放，层层叠叠，酥层亮丽，活色生香。据说当年一道油爆螺片曾让晚清大员李鸿章赞不绝口。制作油爆海螺，首先是考验刀工，下刀讲究精准利索，每刀螺片都在一毫米厚，只有经过长期修炼的改刀师傅才能上岸。
1: 油爆菜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对这个火候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哪怕在期间差一到两秒钟的时间，它出来的口感质地都会有区别。
0: 孙启怀，中国鲁菜大师，他的爷爷当年曾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北京，南下杭州，把鲁菜的传统技法与南北风味融于一炉，打造出冠绝一时的济宁菜。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孙启怀又接过了父亲的厨刀。时代在变，老济宁菜的味道也处在变与不变的恍惚中。炸鱼排是济宁的一道老菜，黑鱼肉鲜美，然而味道偏清淡，需加调料入味儿，这就是所谓的无味使之入。薄厚适中的鱼片进入浓稠得当的芡汁儿，反复搅拌过后静置片刻，让芡汁儿中的味道逐步渗入鱼肉之中。馒头切成碎末，均匀包裹住鱼片，也锁住鱼肉的味道。然后定型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口感外焦

桂鱼肉质细腻，刺少而肉多，十分鲜美。有味始之初，把鱼肉固有的江河气韵充分调动出来，便是绝顶美味。去除鱼鳞，热水冲洗，让鱼皮松软，然后打花刀，用沸水反复浇淋，逼出鱼肉自身的鲜味，再放入盘中待用。此时调味要斤斤计较，非常克制，只需在鱼的头、腹、尾处各放鲜姜一片，花椒几粒，再加上几片腊肉，

孙启怀要恢复的第三道老济宁菜是奶汤肚片。奶汤肚片的主料是猪肚。身为一代名厨的父亲曾告诉孙启怀，去除猪肚的异味不仅要靠清洗，还要加盐反复揉搓。备好猪肚，抹刀片片，增加猪肚与空气调料的接触面积。提前备好的奶汤香味浓郁，下入肚片，先高温开锅，然后低温慢煮，让奶汤中的芳香物质缓缓渗入肚片，再加入青菜，更添上一缕清香。古老的万仞宫墙威严不语，城市的街巷和人流日复一日地变化不停，而每天早上喝上一碗王记粥铺的滚烫湖粥，却是曲阜人不变的享受。粥铺的店面并不大，从清晨开始就熙熙攘攘挤满了粥客。王家人忠厚本分，只知道守着老祖宗留下的手艺，精益求精地熬出每一锅糊粥。黄豆、大米、小米，中国人吃了5000年的三种粮食，王家人把它们巧妙搭配起来，做成独特的美食。一碗糊粥朴实无华，却包含了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和一个家族的事业与家风。百年间，五代人一锅糊粥成为他们的波澜不惊的家族故事，能让这锅糊粥始终精致、始终香浓，却并非易事。清晨3点，习惯早起的王家兄弟开始取清水泡小米，磨成米糊，再用筛箩细细地过滤一遍，避去米渣。黄豆也要浸泡，磨出豆汁，去除豆渣，以确保入口细腻爽滑，没有渣子。炉火升腾，沸水喧哗，此时要先加入少许大米，以确定湖州特有的米香。王家粥铺用的还是地锅，烧的还是木炭，味道也还是老味道。是豆汁分批入锅的时候了，豆汁入锅要打三打，就是待水沸锅开之后，要满满舀起一瓢，举过头顶再打入锅中，这样反复3次，所谓扬汤止沸就是如此。配合着打三打的是3把火，每打一次粥，炉膛里就要加一把柴，以确保马上升温开锅。王家人说，按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熬出来的粥更粘稠有劲道，不敢随便改动。严景祥和严卫星父子两代鲁菜人，两位鲁菜大师。84岁高龄的严景祥是当今中国声望最高的

0: 中华名厨之一，十八岁走进了鲁菜的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灶火厨刀生涯，把严景祥从一个勤勉聪慧的鲁菜馆厨工，磨练成万千鲁菜厨师敬仰的泰斗级中国烹饪大师。长子严卫星从小耳濡目染，四十多年来也尽得严门鲁菜的精髓。五尺灶台是严卫星的舞台，也是他参悟人生的地方。火爆燎肉，鲁菜中的一道火候菜，成败全凭厨师对炉火、食材和时间的拿捏把握。不急不躁，肥瘦相间的臀尖肉被抹刀稳稳片成薄片儿，片片都在一毫米厚左右。入锅前要经过葱姜水的耐心腌浸，裹上独家制作的酱汁，既入味儿又锁住肉片的汁水，出锅时的口感才会不失滑嫩爽口。一切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急需快慢之际，严卫星像一位大乐师，弹奏着鲁菜的精微节奏。叹为观止的时刻终于到了，灶火骤然腾起，乐曲急管繁弦，但见食材在火光中翻转颠跳，风风火火，辗转腾挪，瞬息万变。
1: 煮熟和炒熟的配合，你翻熟和煮熟它又密切的结合起来，在手里边也就是几十秒钟的。
0: 几十秒钟一过，乐曲在最高潮戛然而止，火爆燎肉浴火而生，在鲜嫩与焦香之间已然幻化出丰富的味觉层次，观者不禁叹道，这才是时间的艺术。泉城济南，一座泉水孕育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柳，这让这座北方城市有了江南水乡的灵动，也让济南人对美食有了细腻精致的追求。取泉水吊清汤，数百年来，多少代鲁菜师傅都把用传统食材调制清汤当成看家本事。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没有清汤，鲁菜就丢了魂魄，而追寻着魂魄的要诀全在一个慢字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面上各种提鲜调料不断出现，用清汤烹饪的却越来越少了。严卫星始终记着父亲的话，吊清汤成本高，时间长，是个慢功夫，可也是瞬间征服食客味蕾的不二之味。猪肘、猪蹄、老鸭、老鸡入锅，慢火的漫长熬制开始了。时间是最好的烹饪大师，丰富的动物蛋白会在食中的滴答声中缓缓融入汤汁。悠然从容的厨师要随时撇去汤中杂质，待三到四个小时之后，汤色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澈。一招一式之间，慢自有慢的享受，慢自有慢的道理。慢火炖

处的第一道汤盛出，并不急着去进一步的加工，而是等它渐渐凉透。这个时候，精选的鸡腿肉登场了，这是另一个关键步骤，厨师们称之为红烧。鸡腿肉纤维较粗，剁成鸡蓉，放进凉透了的头道原汤中。起小火，缓缓升温，火候要控制得稳，让汤汁微滚而不至于沸腾，鸡蓉会慢慢泛白，随之浮起。此时，鸡腿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渐次渗出，鸡肉特有的鲜香充分释放，汤色也随之变得更加清亮。红烧之后还有白烧，这回鸡腿肉换成了鸡脯肉，虽然仍然是剁成鸡蓉，但鸡脯肉的纤维更加丰富细腻，可以吸掉汤中更细微的杂质，让汤味更纯，汤色更清。这里的奥秘是不能煮沸，因为高温会让蛋白质凝固，不但夺了鲜味，还会丢了一个青字。一次次的精心调制，如工笔画家的三番九转反复渲染，终于一锅淡茶色的清汤制成了。中国人一向讲究饮食之精，在鲁菜的炉火旁，一个精字已不仅是选料之精心，构思之精巧，技法之精湛，花色之惊奇，还有鲁菜人对万般食材自然食性的精微感悟，正刻记在一代代鲁菜师傅工匠精神的深层，幻化出生活中的精致精美，餐桌上的文化

0: 它是无极里灵动的小青城。
1: 把文的还给我。
2: 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
1: 把文的还给我。
3: 当时青海哥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
0: 他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1: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
4: 他们在内部，我们去看看，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假人一样，
5: 假人一样。
0: 他们率真可爱，对演艺事业满心赤诚。
3: 哎，那是，哎，看着好眼熟啊。然后他们说，哎，不，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5: 不能这么玩。
6: 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
0: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7: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0: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马上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教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观众朋友您好，儿童成长的故事总是最能打动人心，那些年少成名的童星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童星关晓彤和金明，都曾经塑造过家喻户晓的小主角，长大之后呢，也各自奔赴了他们精彩的人生。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啃着馒头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8岁的关晓彤。他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无极》当中饰演的小青城，深受观众的

0: 喜爱。关晓彤呢，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演员关绍曾，爷爷是被誉为琴书泰斗的曲艺大家关学曾。年少的关晓彤便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早早地踏入了演艺界，也因此呢获得了和很多知名导演合作的机会。那么最初让关晓彤踏入演艺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呢？
1: 因为他拍戏很早嘛，
2: 当时四岁半。
3: 什么样的机缘他就拍戏？
1: 因为他爸爸有一部戏是他爸爸演，然后那个制片人正好也认识他爸爸，就说我们这有小孩，你不是闺女吗，你带来我们看看，
3: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1: 我们需要一小孩。对，他爸爸就把他带来了。后来那个导演一看，说不错，就行，演吧。
4: 林姐在拼命找爸爸，拼命不哭了。林姐在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是吧？
5: 一会儿见到奶奶说什么呀？
4: 奶奶好。
5: 见到爷爷呢？
4: 爷爷好。
5: 然后呢？
4: 我奶奶要糖。
5: 如果奶奶没有糖呢？
2: 你还别说，那时候电视剧，那时候那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就都直说，他就不怯场，他就敢说，他教他词儿，他就背得下来，他就敢去说去。你想他四岁半，
6: 落落大方的表现收获了大家的好感，也让他有了与众多优秀导演合作的机会。年少的他在片场备受关照。
2: 父亲起的暖，赵艺谋那是奥运宣传片，完了陈凯歌的那个舞集嘛，
3: 就当时不有那个吃馒头嘛，然后就是因为看我吃的不香，然后当时陈凯歌导演叔叔还在现场就发火，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馒头里边加点汤，让它好吃一点呢？你们干嘛非做那么干巴巴的？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小，就不好吃，就是觉得
1: 他演的特别想爱吃，但他演不出来，就特难，越吃越难吃。
7: 他要演出来稀罕这点吃的，
1: 对，
7: 但是他不爱吃，他肯定是就反应不准确了嘛。
1: 七岁他可能，
3: 然后后来就为此，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蒸了，就做
1: 拿一筐馒头，
3: 一筐就是带糖的馒头，那个特好吃，吃了几个还记得吗？不知道，反正吃了就是边吃边吐吧，不就是嚼完就吐。
1: 他拍好多条，
7: 他不能都吃了呀，他不能跟吃面似的都吃，
3: 是
1: 起码还能往里
3: 心情就愉悦了许多，
8: 吃吧，
4: 这是留给妈妈的。
8: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0: 在演艺界，关晓彤呢素有国民闺女的称号，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自然灵动受人喜爱，也因为她和很多的明星曾经搭档出演过妇女，她扮演的闺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比如说好先生里和孙红雷之间有着复杂的妇女羁绊，小巷人家当中和郭晓东闫妮演绎了深情的三口之家，而众多合作过的银幕父亲当中，张嘉译给关晓彤留下了印象尤为深刻。2014年，两个人搭档出演了电视剧《一仆二主》，在剧中呢，他们饰演一对日常拌嘴但互相关心的父女，也因为这部戏，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9: 我不就喜欢个人吗？
10: 你喜欢小流氓，你自豪啊？
9: 他是真的爱我。
10: 他是真的骗你。
9: 男人爱你才会骗你，不爱你怎么会骗你呢？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非得有个正式工作还能谈恋爱啊？
10: 连一正式工作都没有，那拿什么养活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凭什么他爱你啊？
9: 爱是奉献，不是索取。
10: 这高晓军他给你奉献什么了？
9: 快乐。
10: 人不能只图快乐吧？尤其是不能图眼前的快乐。
9: 那图什么呀？图痛苦。
11: 爸，你干嘛呀？
10: 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呀。反正我整过，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我喜欢那个张嘉译吧。
12: 那为什么？
3: 就是他人特好，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很随和，然后在现场也是就是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而且他有一特大的特点，就是他从来不化妆。 啊，就他到现场是怎么着？就是
7: 他一洗脸就上了，就不
3: 他就拿一毛巾，然后就一擦脸，然后就上了，就拍去了，就也不化妆，特天生丽质。然后我们在里边演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对词儿嘛，有时候拍的特别晚了，然后像张嘉译爸爸就一般就只到现场背词儿，但是就是他会就突然就胡说八道到别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其实也拍着呢，然后就我们两个一块胡说八道就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转换，这场戏就拍完了，就
12: 临场发挥。
3: 嗯，对，而且有时候导演不爱喊停，就是就这场戏完了，他会过一段时间再喊停，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惊喜什么之类的。
12: 嗯，我听说你是因为演得太好了还是什么，是把张嘉译给吓着了还是怎么着？
3: 是什么呀？
1: 就可能说的就
3: 是、
1: 那个、
3: 是不是那段戏，
1: 你把那个张嘉译，
3: 就我戴一面具，然后我爸一回家关着灯，然后我就哇，然后就吓他来了。哈
10: 你神经病啊！
11: 爸，你没事吧？
10: 鹏鸟，少废话，趁早把那包给我还了你。
11: 还疼吗？
10: 睡觉。
11: 没事了吧？
10: 就有点晕啊。
3: 这段是编剧写的，然后他后来又反吓我，是他自己加的，然后我的真实反应就很真实的就被呈现在了电视。
6: 这一年除了在一仆二主中和张嘉译有着精彩表现，在电视剧《大丈夫》里和王志文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该片播出的六年前，关晓彤和王志文已经有过合作。
13: 哎呀，宝宝回来了。
14: 来了。
13: 什么东西？
14: 信啊，李平阿姨的信。
13: 哎呦，李平阿姨的信，那还不得得几天吗？你想从咱们山沟里边一直到李平阿姨家，这一往一返的，哪个几天呢？是吧？
14: 从咱们这儿他们这儿，平信需要三天，快件需要两天；从他们这儿咱们这儿，平信需要四天，快件也需要两天，总共加起来才九天。可是自从你上去答应我以后，都13天了，信还没到，我还没算你快件呢。
13: 不是邮局的事儿，你怎么也知道？
14: 这叫丢知识。
12: 这会儿你也很小哎，
3: 就是这会儿的时候特别亲切。
12: 大概你几岁？
1: 10岁。
12: 哦，所以说大丈夫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1: 不是，
3: 这个是第一回，然后大丈夫是第二。哦，
7: 两次了。
3: 他这会儿的时候也特别的亲切，然后就大丈夫的时候可能因为人老了，然后可能
12: 人老了，
3: 然后就愿意给自己就关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我们一个帐篷。可能我们比较吵吧，就我跟小杨姐在现场可能比较闹。
7: 我问你话了，这两天都干嘛了？
15: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我为了你跟小妈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够可以的。哎，这人家啊都是嫁闺女，当爹的满世界忙活，咱家倒好了，全反过来了。嫁爹，我这当闺女这断腿，这搞得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6: 和不同前辈搭档，总能收获别样感悟。在拍摄电影《非诚勿扰三》期间，关晓彤与葛优、舒淇两位实力派前辈合作，彼此相处轻松又和睦。
7: 这是

0: 看出长这么大都快认不出。
1: 20年没见了，跟你爸念叨念叨。
2: 爸，我一切都好，放心吧。
3: 这孩子怎么报喜不报忧呢？
2: 我只跟他说我开心的事儿，那些伤害我的，我让我难过的就不提了，因为他说过，我可能会原谅。

0: 但他不会。
1: 也是，石明老戳着一棵满腔怒火的树，我也受不了。
2: 舒淇姐姐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就她的 MP4 啊，然后扔在那个就拍戏的那个沙发还是床上呀，就别的工作人员就随便听啊，就她的东西嘛。嗯。然后她跟他们就打成一片，然后从我箱子里边也翻吃的，然后就是感觉她没有什么，没有架子，
3: 她不像一大明星，就可能像一林佳姐。
2: 对，林佳姐。
3: 啊，葛大爷呢？葛大爷
2: 那就更林佳，就那天特
3: 更林佳。
2: 就是特逗，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贵宾室，
4: 然后他
2: 然后就旁边有一个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的面包，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饿呀，哎谁的面包啊，
3: 哦被咬了一口，然后他也不介意，
2: 就他说哎我好饿，然后就把它吃了，然后更逗就是什么呢，就地上那个面包就是裹的那个圈，嗯，就那个你懂，
3: 大概知道，
2: 然后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把你捡起来扔烟灰缸里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喂，我说什么你赶紧跟葛大爷学学吧，你看人都这样，他就这人都捡起来给扔了，然后后来葛大爷说哎呀没没没什么呀，我以为那是一戒指，
4: 很幽默，很幽默，
2: 特别的幽默啊，
4: 我们边上所有人都笑，嗯，
5: 就
2: 他们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叫工作人员怎么着，葛大爷没有助理。
3: 哦，他的连助理都
2: 没有，他没有助理，就现场所有人都会，就但是他都很尊敬他，就会帮他拿椅子呀什么，他不需要助理，他也没有保镖，他那车就也都挺正常，哎自个儿开车都去现场，就这种。
1: 在家人和前辈的提点之下，关晓彤的演艺事业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父亲关绍曾对他有着浓浓的期许，于是呢为他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职业标准，小到演技细节的打磨，大到对演员身份的理解，无不悉心指导。在这其中，关绍曾尤其对女儿的吻戏戏份画下了非常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要慎之又慎。在此之前，他还因此帮关晓彤回绝了一部戏的出演邀约。
6: 是因为一个戏我都给推掉了
3: 啊、哦？是吗？啊，
6: 跟这个
7: 有亲热的东西。
6: 对了，因为什么呀？我就考虑到什么呢？你再好，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不适合的。剧本里还动不动找拥抱接吻，我们凭什么为人父母？凭什么把那出呢现在一屏幕上？如果作为拍戏的话呀，拍戏的话，觉得导演也好，片子也好，剧本也好，说到那看节上了，嗯，可以这么去演。现在我们有些片子，他有时候他不到这份儿上，他就非要。
8: 除了帮女儿把关剧本，经验十足的父亲也会悉心指点关晓彤，摆正从业心态。
6: 从我们家三代人来讲，都是干演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演员来讲呢。你所得到的一切，我跟他也讲过，都是观众给你的。
7: 没错，
6: 没有观众就没有你，没有观众你什么都不是。我曾经在那个云南打洛拍戏嘛，嗯，打洛离缅甸特别近，
7: 对，
6: 特别近的话呢，完了我有时候呢就带着几个人就到缅甸那边去吃点烧烤啊，吃饭去。完了有一个女演员就过来了，她说：“关哥，过两天。”我也上泰国，我听了一纳闷，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这离缅甸近啊。
7: 对
6: 啊，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干嘛上泰国呀，泰国不是缅甸的首都吗？我紧跟着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这都是事实。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我说北京这天安门旗子是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降啊，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嗯，哎呦关哥你这都不知道啊，上下班时间吗？早上八点下午五点呀、啊、我就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能演好戏，所以我就特别支持我女儿什么呀，学习不能耽误了。
9: 她是无极里灵动的小倾城，
10: 把门头还给我，小贼死人都是你都敢偷。
9: 她是婉君中乖巧的小婉君，
11: 我们去看到她说哇她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12: 假人一样，太可爱。
9: 他们年少成名，盛名之下仍潜心求学。
13: 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9: 关晓彤、金明，从小主角到大人生，正在播出。
1: 和关晓彤一样，娱乐圈呢还有很多踏实奋进让观众印象深刻的童星。 我手上的照片当中的这位演员就是其中之一。没错，她就是童星出道的北大才女金明，曾经在《婉君》《望夫崖》等作品。

0: 我也二，但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二特别特别有水平，
1: 对，
0: 二到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二，
1: 然后一块出去玩大马路上，然后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女生输了的人走猫步，你知道吗？就三里屯那条街上。哇，就都是正常人，
2: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分成正常的一类了，
3: 不正常的一类，
1: 全是正常人一水的。哇，于是看见四个穿着校服的人迈起了猫步，
2: 你不怕别人拍了视频发微博吗？
1: 哎呦，当时没有顾虑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很快乐，然后就旁边人说：“哎，那是，哎，这人看着好眼熟啊。”然后旁边说：“哎，我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
2: 他，不可能这么二。”
1: 那看好像哎不是他，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然后就走了。然后周围人说：“哎，是不是？”然后旁边就是那种肯定不是，怎么可能？
0: 哎呀，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出国，我正忙着发短信呢，然后我也没看，因为下意识里边是男左女右，我下意识就顺着右边就进去了，谁想到那个厕所的构造跟咱不一样，结果我一推门进去，突然看见一个男士那样瞪着我，这样看着我，瞬间我就反应过来，我进错厕所，怎么办啊？为了不给咱人丢脸啊，这不能突然一下的是吧？我那儿脑袋灵光一现，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转头就跑了。
4: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5: 这个旋律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正是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婉君》的主题曲。这部剧之所以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和9岁的金明所饰演的乖巧伶俐的小婉君密不可分。在当时呢，金明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对于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金明的场景，刘雪华印象十分的深刻。
6: 不是多好玩啊！
7: 婉君的时候，我们开两档，他在演，
6: 我在另外一部，他们在那部，我们是看到他说哇，他从哪儿找来的？跟假人一样，
8: 假人一样，太可爱
6: 了，那个什么假的小娃娃，戴那凤冠，你知道吗？那大头一戴，跟人更显得小。
7: 我本来就个儿小，然后还给我一特别大个儿的凤冠，压得我更小。
6: 小新娘，因为看见哎呀，好好。

0: 么不好笑？大哥被咱们骗了还不知道呢。
1: 你们两个好哥哥，你还不跟我们一块捉迷藏？走啊！
2: 你们说，哪一个是罪魁祸首？
1: 是我，
3: 不是他，是我，是我打碎的。我蒙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一不小心。
1: 文君，谢谢你托你的福，我和书豪才有这顿饭吃。
4: 怎么谢我啊？
1: 怎么不谢你？要不是大哥心疼你，怎么会冒险送这顿饭来？
5: 在婉君一炮而红后，金明又出演了多部琼瑶剧，在《雪珂》《青青河边草》等作品中和刘雪华饰演母女有着精彩的表现。而说起当时在剧组的经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居然是剧组的饭。
6: 那盆饭特好吃，
7: 我们都现场。
8: 什么盆饭是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拿一桶，就原来那个放那个保温的那个茶水桶，大个的那个，我们拉去现场都是各个桶，桶里面有这么大的圆勺。你要想吃到桶里的菜，你得先抢勺，要不然你就挖不到那个菜。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伸我自己的勺，下不够，后来我发现比我胳膊长，他想我就放弃了。
9: 而且他们很聪明，他桶是分四个地方放，然后不如挤在一起。
8: 对，
9: 然后你这边打完了就可以疏通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这样去弄嘛。
6: 对，
9: 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盆，一个小铁盆是吧？
7: 对，
9: 都打得像一座山一样那样打打打，一路打下来，哇，好多呀、
8: 该吃，
6: 吃的特别香。
9: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红烧的呀、而且那时候他们做的那种特别辣辣的湖南嘛，
6: 湖南菜、
9: 师傅都是湖南嘛，做那些菜好好。
6: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人看我们拍戏，突然就听到导演喊来放饭，然后大家就抢饭。
9: 而且抢着吃特别好吃，大家都会胖，对不对？
6: 对，
9: 你在剧组一定胖，
6: 所以尤其我跟吹了气儿似的，
8: 是有这种感觉。

0: 念这种事儿啊。
1: 在琼瑶剧当中，二位哭戏好多的，
0: 很多时候都对，
1: 很多时候都对，
0: 都对着哭。
2: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女儿。
3: 不对，少奶奶怎么会是我娘呢？
2: 孩子，我是你娘，你亲生的娘。
0: 哭得比较美，可能我眼球比较通，我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比较不会蹭在脸上，就是一大滴滑落。
2: 立下血誓，从今以后将对自身耻辱三缄其口。
0: 他们说我哭得好看，是我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那种有声音的哭。我发现我本人呢、啊、也不会没有那个哭的，就是默默的哭。
1: 但是清明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啊。就那个是有人会启发你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很怪，就是我看见他哭我就想哭啊。
4: 小孩嘛，
0: 真的是这样子。我看见他们哭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受不了了。嗯，然后一天哭个十几二十遍也特别正常的，真的。
1: 前脚哭后脚就可以玩了，
0: 就是
4: 过一会儿抽过抽过一会儿
0: 抽过就玩了，就玩了。
1: 然后再过来再拍就接着抽，
0: 接着哭。
4: 对对。
0: 而且他还厉害，就是他除了哭还要背词儿啊，
1: 对，
0: 不光哭啊，
1: 对。
0: 而且你知道琼瑶姐的对白都是一段一段的，
4: 很
0: 多话呀，他一个小孩我觉得太厉害了，他又要顾对词讲词儿，又要哭。
3: 这下我没多久你就病了，开始糊涂了，然后我又被送走了，你当时不怎么记得我，不怎么爱我了。

0: 那时候的那个对白不是现在的横打的，是竖着的。哦，我拿的是繁体剧本。
1: 还繁体？
0: 繁体剧本，而且念是从右向左看。嗯，是这么翻，不是这么翻。哦，是这样的。所以我小时候认了很多字是繁体的。我到后来念书的时候，我才告诉，哎，简体是这样的。我第一个先认识的是繁体。
2: 演艺道路上的成功让金明在高中时期就获得了去艺术院校深造的机会，可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放弃了保送的机会，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更是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成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为此呢，他也推掉了琼瑶的电视剧的邀约。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家中的保险箱里又珍藏了什么呢？
3: 这里边其实是我考上北大那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买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保险箱里只有这一张纸。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能旁人只是看到我们很光鲜很亮丽的，觉得啊，您看你们小时候那么有名，就走这儿走那儿，但实际上我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可能就是这一张纸，只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的知道，或者说过了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自己再翻回头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当年吃的那个苦没有白吃，或者说我当年受的那个罪没有白受，我的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就够了。
4: 为了考北大，金明放弃了很多演出机会，有人说他逐渐淡出演艺圈，有人说他不红了。对于这些争议，金明内心十分坦然。
5: 一来就是说我以前是个童星，以前红现在不红，我给的答案就是花无百日红，谁都一样，不管是现在当红的还是以前当红的，人人都会经历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家说的是现实，我不会排斥现实的东西。所谓的一直想转型，其实我想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转型这两个字。我是没有任何所谓偷懒的过程，以及所谓的走后门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一定是循序渐进。我的童年，我的印象中我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拍戏，就是所谓的上班，再来一个就是念书。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父母跟琼瑶阿姨提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在乎片酬，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其他，但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一直跟在剧组里面。所以我从拍戏的第一天开始，我的老师就住在我酒店房间的隔壁，我下了戏没有事情，我就在那个房间里头，老师在教我念书，所以我过程是这么过来的。也就是说，你们经历学习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经历过。我如果没有办法回去考试，是我的老师带着试卷到剧组来给我考的试。
4: 经过刻苦的学习后，金明又接连出演了多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今金明闲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时常出门旅行，用心记录生活，把日子过得安稳惬意。
2: 童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本就是五彩斑斓的，童星的成长之路好像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光彩，独特的演艺经历也鞭策着两个人始终奋力前行。昔日荧幕上的小主角历经岁月的沉淀，褪去了满身的稚气，一路蜕变成长，不骄不躁，成为能够从容把事业和生活过好的优秀的演员。如今无论是坚守演艺赛道，还是奔赴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他们两位都各自活出了自己大写的人生。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 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1: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2: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11: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2: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然后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11: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12: 我这个房啊，是这个，3月份吧，那个农村那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叫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工作上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11: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眼看装修工作即将完成了，董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施工现场出事儿了。
12: 这活呢，就是说到4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部分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呢从上面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就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商量在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13: 已经判完了，
12: 判完了。嗯，
14: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13: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他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
12: 这样子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好有个准备。
15: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12: 田先生，对。
15: 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12: 他是挂靠资质，对。
15: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2: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再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我给他付清了。
15: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12: 这口头上里头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的，就这意思。
11: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13: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件事都签个合同啊，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15: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12: 费用就是担负。
15: 担负
12: 就是土建那块，我该给这钱给他。阳光房那块
15: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田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12: 那这个没有聊天记

0: 溜儿，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
1: 就这么说，
0: 签的这个合同，我实际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去填，
2: 合乙没有签任何乙，没有签任何东西，
0: 没有签乙，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3: 董先生说，伊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伊先生的。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死者是谁找的？
0: 你
2: 找的是吧？
0: 是他下边的工人。
2: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0: 有，
2: 就是有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0: 有，平时有。
2: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0: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去给他汇款去。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儿了。
2: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清楚了吗？
0: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的。
2: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0: 在这儿退着往后这抹这胶，结果退到这儿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2: 直接踩空踩到那个。
0: 他自己踩空了下来了。
2: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0: 没有，
2: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0: 派出所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这事儿来的，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派出所问的他都没有，我们连那个应该有个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拢共才不到三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愣了，说怎么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3: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0: 当时还大不了，就是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说您那你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了。当时正在抢救。
4: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5: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呢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0: 四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一，这姓一的这个协商这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人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2: 一出过钱没有？
0: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2: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千吗？对吧？
0: 那我感觉他应该得给点儿，但是给不给我不知道。
2: 你不清楚是吧？
0: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0: 认可。
2: 他报给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0: 报给乙了，
2: 认可是吧？
0: 认可。
4: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5: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5: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4: 是吗？
5: 那当然了。
3: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要求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 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种情况，到底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2: 董先生你好，根据刚才咱们所聊的这种情况呢来分析，咱们这个案件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责任纠纷。优势是您确实签了一个承包合同，就和那个田签了一个总的承包合同，田也认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劣势呢就是你和乙之间这种直接对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包括你刚才说的口头约定，对吧？事实上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你和乙之间这种关系有可能会也会被认定为承包的一个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约定。事实上就是我找他干活，把这个阳光房这一块承包给他了，对吧？他来负责。按照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2: 哎，所以这个呢对咱来说是为什么能找到咱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劣势。具体的呢咱们等我们去和三位老师进行合议完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咱们再跟您详细的分析一下，怎么样更有利。
3: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我们直接雇佣工人或者找人帮工，一般来讲雇主对施工安全是负有直接责任的。然而如果我们与施工团队或者家政公司这样的有专业资质的机构签订了正式的合同，那么团队工人的施工安全就应当由施工机构负责。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0: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想问一下刘律师，其实我们在今天案件当中看到了和董先生交涉的有好几方，他们之间彼此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形成这个合同关系了吗？
2: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个承包的一个关系，就承揽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他不是要改造房屋吗，就是土房改造，那可能承包给这个田某了，但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像玻璃房，那田某可能做不了，然后就介绍给就是另外一个乙某，然后乙某来负责只做这个玻璃房，这样的它就相当于一个两段的一个分包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正常来说，就是分包方是没有关系的，就是 就是我们是不存在什么其他的法律关系的。但是如果说你在承包过程中，假如说对方没有资质呀，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责任了。
16: 我们这个咨询人董先生，他实际上是跟第一个就是联络人田某签了协议，对吧？但是后面那些，可能他就没有再签协议了。
2: 对，他都是一些口头约定。实际上呢，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就是总的都已经干完了，就剩一个玻璃房、阳光房，一个几块玻璃，然后安装。没想到发生这种安全事故，这种其实也是给大家司法上也很给很多老百姓提个醒，就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涉及到这种有可能造成人员安全事故的，都尽量把这个所有的找正规的，找正规的，然后签把合同签的完备一些，然后呢不要怕麻烦，因为你前面不麻烦，后面可能更麻烦。
16: 对，所以现在咱们提到了一个合规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刘律师，如果咱们从100%严丝合缝的合规的角度来看，现在我就要做这个项目，也涉及到田某还有第二个易某，是吧？包括招揽的这个工人，我需要提前怎么做才能保障他是合规的呢？
2: 那我去找一个公司呀，因为他有资质嘛，公司他不说他对方也是挂靠的公司嘛，像事实上在司法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挂靠的，我劳务关系也好或者什么都是挂靠给有资质的公司，那你我就找这个公司，包括你像装修找装修公司，或者说我找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或者家政人员，那我找家政公司，这样的话你就是你们之间就属于一种合同关系，就不存在不属于雇佣关系了。如果他这个家，因为那个谁，这个董先生这个情况，就可能存在你和易某之间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
16: 现在是不明确的，
2: 还是合同关系，合作关系，他就是不太，因为从他所说的这种，事实上是承包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东西，而且对方也没有资质。
16: 另外，如果合规的话，有可能真的为这个死者会买保险，就不至于说现在我们被起诉了。
2: 对对。不管是保护受害人来说还是保护自己来说，都属于一个，就是说最起码就是我有能有一个后顾无忧，对吧？我主要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你千万你首先你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对吧？首先安全义务呀，如果是正规公司的话，他肯定这方面他都有，你要这个怎么样去培训安全，对吧？你要有安全帽呀，你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个地方是有危害的危险的，那我要注意，首先他这个受害者就是这个死者他自己也有责任，对吧？因为他明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空的，没安装好的那个玻璃，他自己在倒着去打胶的时候，然后一下掉下来了，对吧？他这个他自己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16: 因为我们想，比如说像今天董先生，他周围的邻居都是找这样的施工团队做的呀，图省事儿啊。甚至我也知道，可能他没有那么的规范，但他价格便宜，所以我宁可铤而走险。您怎么看？
5: 这个吧，就涉及一个生活常理或者常识的问题。你像通常来说就是这样的，那是我这工程，所谓的工程，在我眼里不就叫个活儿？老百姓管这叫是个活儿。这点小活儿，我找一熟人两下就弄完了，他给人家弄的也挺好的。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有什么意思？说我把这熟人叫来，你给我弄吧，然后咱还签一合同，每个老百姓也想不到这一点。
2: 是，
5: 这其实隐患就在中间。
2: 对。
16: 大家都觉得说我就干一个这个院子里的活儿，我还签两份协议，它不值当呀。您怎么看待大家这个理解呢？
2: 主要其实意识的问题，因为大家接触这个很少，所以他就没像我们，咱们接触的多就知道，我找一个家政人员，我肯定也得找一个正公司里边的，我肯定不能自己去找一个。但是有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找一个人，对吧？联系一个然后去干，尤其是擦玻璃。出现这种事故特别多，因为我们接触的比较多，所以知道这个安全义务在哪方面，怎么样才能那个保证保全，大家你不受伤，我们也不受损害。那这样的话，因为老百姓他觉得大家都这样干的，很多老百姓都是这样干的呀。哎，我家盖房子不就是找一个包工队嘛？但是包工队都是个人，一个人带领几个就是工人去干。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承包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正规的这个资质，可能那你房东就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责任。如果要是有对方有资质，那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16: 因为所有涉及到这种侵权类的，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个责任分割的问题。
2: 对，
16: 所以我们董先生就是说，他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占责任吗？责任大概是多少？
2: 从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他目前我们来分析来说，他是一定是有责任的，但他责任大小呢，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划分。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没有看到对方的，还有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呀，还有其他情况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他这一方的，还有包括。就那个田某，其实上这个案件应该把田某给追加进去，然后才能把整个的事情弄清楚。还有就是说，即使假设说他们所有的

0: 正规的这个承包关系都存在，都什么？那董先生作为一个房主，他可能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没有找正规的这种公司来进行去做。但是他承担这个责任呢，可能是说他后期可以找这个其他人进行追偿。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就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们是可以要求你们这所有的人来进行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对于他们之间，那就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怎么签的，签的是安全这一块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承担。只是说他可能先垫付了，先承担了一部分，然后再去找他追偿去，他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我觉得这就是个教训，其实是足以让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要吸取教训。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谁有那么多法律知识啊？谁能想到怎么去防范？我每做一件事儿，我都先给自己设一防，不太可能。但是像这种事儿，你比如有相关类似的正在进行或者要开展的这种自己家里什么房屋装修啊等等这或者维护啊或者换纱窗或者什么这样的，具有风险的。可能发生风险问题的，你还真得举一反三。
2: 好，那接下来把我们的合议结果有请刘律师给我们咨询人讲一讲。
0: 你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的，我们建议是应该是把体验给追加上来。因为他从你所说的就口头约定，然后他也认可是他来负责的这一块，所以呢，但是这种就是责任你可能承担的是补充或者连带啊，但是呢，你是可以找这个谁来进行追偿的，就是找这个乙也好，或者是田也好啊，怎么样？最后由法院来进行定。死者这一方，他虽然是主张的全责，但他自己也有过错。从您所说的那种情况来说，他自己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义务，对吧？可能不会全部按着就是他要的那个来进行判啊，有可能他是要承担一个过错责任。就是如果能调解，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利益咱们保护咱们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调解。这是我们给你整理的一个对你诉讼过程中有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然后到时候你
3: 好，谢谢，好嘞。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48块砖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这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5: 对对对，
4: 交给48块砖，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48块砖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

0: 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块砖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砖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块砖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块砖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5: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吴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和丈夫10年前结婚，有一个9岁的男孩，丈夫有外遇，我想离婚，孩子也愿意跟我生活，但我们只有一套房屋，他和我都想要，两人不能达成一致，该怎么办？另外，丈夫在外有第三者，对我离婚能有什么益处？
4: 吴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房产，说两个人只有一套房产，离婚的时候不知道这套房子该怎么分，另外就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那么这关键的问题，我们有请邵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哈，就是首先是关于一个房屋的问题，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共同财产，按照吴女士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说这套房子她和她老公好像都想要，
4: 对，
5: 那到底应该归谁呢？就是正常来讲，面临离婚案件这种房屋的分割问题，一般都会说这个房屋归一方，然后由这个取得房屋的一方给另外一方相关的补偿款。你比如说这房屋值100万，那我取得这房屋，那我需要给离婚的那个对象50万的补偿，就是一人一半嘛。但是现在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房子是不是住出感情来了，所以都想要，但这里边可能就会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般是本着照顾女方和抚养孩子一方的这个原则来确定这个房屋的归属。也就是说，那吴女士那作为一名女性，如果又取得孩子抚养权的话，那她想得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给她前夫对吧一定的一个款项补偿，这个能得到支持的概率会非常大。当然另外一点哈，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有时候法官可能也会采取一种说竞价的方式。
4: 嗯，
5: 那你比如说这房屋值100万，那一方说那我给你50万我要房子，另外一方说我给你55万我要房子，
4: 哦，
5: 那最后一方说我给你60万我要房子，
4: 还可以这样竞价。
5: 对，就是有的是采取这种竞价的方式，就是价高者得。
4: 嗯，
5: 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法院判决当中的一种。当然说如果能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对于吴女士争取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利的。然后第二个，那就是如果说你看哈，小男孩9岁了，如果说孩子也愿意跟吴女士一块生活，那么对于吴女士取得孩子的抚养权来讲也算是非常有利的。
4: 嗯，
5: 因为这个孩子8岁以上就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主观意愿，愿意跟谁一块生活。只要是说吴女士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过错，比如说吸毒、酗酒，然后虐待孩子之类的，那么吴女士一般来讲是能取得孩子抚养权的。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说这个丈夫好像在外边有第三者，对我离婚有没有什么好处？
4: 嗯，
5: 当然这个好处哈，包括但不限于咱刚才所说到的取得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求过错方给予一定的赔偿。
4: 所以刚才吴女士的咨询，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房子的问题，如果说您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大概率这个房子归您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毕竟妈妈带着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另外呢，有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因为孩子现在已经超过8周岁了，
5: 对，
4: 所以孩子自身的意愿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您提到说丈夫有过错，究竟过错有多大，这个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后续有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4: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

0: 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男子拉车门行窃，警方十小时破案。
2: 别动！
1: 九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曲线车手。
3: 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4: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1: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5: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因为车主一时疏忽，下车时没有锁好车门，结果车内存放的现金就被盗了。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一起拉车门案件的报警，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只用了10个小时就成功捉人拿赃。我们一起来看。
2: 叫什么？
6: 哪个叫什么？
2: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1: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7: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1: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7: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1: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2: 叫什么？
6: 哪个叫什么？
2: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7: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1: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快速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在此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开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车门车窗是否完全锁好，养成随手落锁的习惯，切勿将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显眼位置，尤其不要把财物放在中控台座椅上，以免招来不法分子。大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一时疏忽造成财产损失。如发现车辆异常或遭遇盗窃，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报警电话。
0: 毒品伪装越来越隐蔽，居然藏进油漆桶里。近日广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近10斤 K 粉冒充水性漆试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当场拿下。这种毒品危害有多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5月18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海关对转运快件开展查验，发现申报为水性木器漆的货物存在异常。经开箱检查，6罐油漆桶内藏匿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经检测为氯胺铜，重量达4997.87克。氯胺铜俗称 K 粉，为国家第一类精神管制药品。
8: 从2001年起，我国将其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擅自滥用则构成吸毒行为。在吸食氯胺酮后，吸食者会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症状，增加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风险。过量吸食可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
1: 该案反映出快件渠道毒品走私的隐蔽性。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均追究刑事责任。
8: 非法持有数量较大，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吸食注射氯胺酮属于违法行为，将被处以治安拘留、罚款，并视成瘾情况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
1: 禁毒专员提醒，公众需谨慎处理陌生快递，拒绝不明物品代寄代收，发现线索立即举报。
8: 切莫相信高薪兼职、高额回报等诱惑，从境外贩运氯胺酮回国，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在较为复杂的娱乐场所消费时，要提防酒水饮料是否遭别有用心者下药。中途离开位之后，为确保安全，建议重新开启新的酒水饮料。
0: 一通陌生来电暗藏诈骗陷阱，一款不明软件手机惨遭远程操控。侯女士名下230余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成都温江公安接到反诈预警后，争分夺秒上门拦截，凭借快速反应与果断处置，成功为群众守住全部积蓄。
1: 2026年5月23号15时30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收到分局反诈中心推送的高危预警信息，辖区居民侯某某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人身及财产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3: 我们云溪派出所啊，接到这个反诈中心的一个叫反诈预警，说这个侯女士有可能正在遭受这个电信诈骗。我们接到之后立马就给他打电话，他电话打过去之后一直打不通，我们怀疑他的电话已经被远程控制，或者说已经呼叫转移了，同时也跟他的丈夫就家里面联系，然后他丈夫反映也是联系不到这个侯女士，然后我们更进一步就确定了他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1: 电话无法接通，家属寻人未果，每多耽误一分钟，资金被盗刷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办案民警立刻依托技术手段开展轨迹排查，
3: 然后我们就查了个他的轨迹，他的轨迹呢，他当时是在寿安，要去一家银行，然后我们就立马就，驱车然后去找他。
1: 很快锁定侯某某当时身处辖区的一家银行周边，民警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诱导他前往网点转账取现，情况刻不容缓。
3: 然后我们去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分局反诈中心之后，我们和反诈中心兵分两路，我们一路就是我们派出所去银行去找这个侯女士，但是过去是没找着，然后反诈中心呢，他们是直接去这个侯女士家里边。
1: 两组警力分头行动，在银行区域仔细查找后，并未发现侯某某的身影，民警随即再次更新行动路线，汇合后一同赶往侯某某家中。
9: 公安局，你手机来，快点拿过来，你咋骗了？快点，手机给我，你咋骗了？
1: 当民警推门进入屋内时，眼前的一幕让大家心头一紧，侯某某的手机屏幕处于黑屏状态，操作完全失灵，明显是被不法分子远程掌控，对方很可能正在后台伺机转移账户资金。
9: 把那个卡先取出来，先断网，先手机断网，你手机被人家设置了，远程给设置拿过来，先把网断了。
6: 先断网吗？
9: 先断网，先把你这个手机卡取出来，先把卡取出来，你先把卡取出来，我不需要看，先取出来，你手机被远程控制。
10: 你看哈，你卡里头钱这些还在不在？你自己哦，有没有存的定期的？没找嘛？啊。
1: 险情顺利解除后，民警对侯某某的账户资金逐一核查，经查他名下农业银行卡、成都银行卡各存有100余万元，工商银行卡内还有30余万元，三张银行卡合计230余万元资金，在民警的及时干预下全部安全保全。
11: 你都还有什么银行卡？
12: 成都银行。
11: 成都银行、工行，还有什么哈？
12: 农行，
11: 就把您做了支付吗？
1: 惊魂未定的侯某某向民警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天14时10分左右，他接到一通自称平台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煞有介事的谎称他不慎开通了会员自动扣费服务，每月都会产生扣费。在侯某某表示想要关闭该业务后，骗子顺势一步步引导他下载指定手机软件。 殊不知这款软件内嵌木马程序，安装完成后不仅

0: 悄悄地将手机设置为呼叫转移，隔绝外界来电，还非法窃取手机各项权限，实现全程远程操控。整个过程中，侯某某被对方话术蒙蔽，始终没有察觉到异常。
1: 对方就问这个侯女士要不要关闭这个扣费业务，她说要关闭，但是她不会操作。然后那个骗子呢，就是教她怎么操作，下载了两个软件，然后开启了这个屏幕共享，然后之后就一系列的进行操作，然后手机被控制。然后我们赶到的时候，然后她手机也是已经被控制，然后进行断网操作。最后经了解，她的卡里边总共有230余万，然后我们幸运的是把这230余万全部保住了。
0: 此次诈骗之所以未能得逞，完全得益于公安民警接警迅速、处置果断，230余万元的大额存款得以全额保全。
2: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骗子套路多，花样翻新快，遇到陌生电话要求私下转账、共享屏幕、下载陌生 APP， 请立即拒绝，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近日，有男子在西安一月子会所公共露台吸烟，住户劝阻引发激烈争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4: 来月子中心啊，月子中心这禁止吸烟，这个人在这儿抽烟了，
5: 全副，
4: 然后这儿就能飘到人家房间里边，
5: 全副出来了，对，全副。
4: 过来叫拿，把他那个客服叫过来。吸烟我能理解，我也是一位烟民。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在月子中心里吸烟，这个是我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0: 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妻子前段时间刚刚生产，为了让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于是夫妻俩便花了数万元住进了位于西安市科技路上的一家母婴呵护中心。可没成想，住进来没几天就遇上了糟心事儿。
4: 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房间里边休息，然后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我们门就是门口这块有个露台，公共区域有个露台，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块传过来的一些烟味儿。我爱人说，哎，是不是谁在门口抽烟了？然后我出来看了一下，有一位男士就坐在那块儿正在吸烟，然后我就上前进行了劝阻。
0: 刘先生告诉记者，劝阻后双方并未过多交流，吸烟男子稍作停顿便熄灭香烟离开了。刘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知下午烟味儿又来了。
4: 下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边又闻到了烟味儿，这此时我内心其实已经比较生气了。然后我推门出来之后，我发现还是那位先生，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他在吸烟。然后我就说，是我上午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这边有人在住，不要吸烟了。但是这一次，这位先生他没有停止吸烟，然后他说了一句：“说你不要管我，你管不着我，我就要在这儿吸烟，我就是谁也管不着我。”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从我们穿过我们的房间，我也从公共露台那边进去，就是跟他理论起来。最后双方也是闹得不太愉快。
0: 这之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最终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起来。随后双方妻子也来到露台发生了口角，眼看双方情绪激动，场面混乱，刘先生便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场后，气氛才得以缓解。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妻子刚刚生产，尚处于恢复期，身体还很虚弱，加之事发当天妻子担心双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导致身体出现不适，这让刘先生耿耿于怀。随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健康局，同时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同时刘先生对月子会所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
4: 我第二天又联系咱们的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对这个吸烟者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和罚款10元的一个处理。昨天下午在我与这位先生进行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位先生吸烟者说是他当时在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咱们的月子中心给他答应的是可以吸烟的，所以他才没有订带露台的房间。所以月子中心当时应该是答应这位先生是可以在露台吸烟的。
6: 首先我是在露台抽的烟，会所也说了，我们这儿贴了禁止吸烟，对吧？

0: 再次来到该母婴呵护中心负责人办公室核实情况。
1: 这个咱也报警了，对吧？警察也协商了，没有协商完。那对于我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就吸烟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吸烟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出问题就是监管不到位，对吧？那我承认，我认可。您可以把你的想法表述一下。那我作为就是不管是昨天晚上值班人也好，现在的店面负责人也好，我了解你的想法，我是不是要给我的领导去上报，然后去给咱进行调解？
2: 院子咱不能耽误呀，我就是老百姓，我借助我自己的一损文经力量，让该受处罚人受到处罚，我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就行了。
0: 目前刘先生与母婴呵护中心仍在就此事沟通。月子会所禁烟区吸烟引发纠纷，看似是邻里间的小摩擦，实则暴露了母婴康养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宣传与现场管控的多重漏洞。作为专为产妇新生儿提供休养服务的特殊场所，月子会所更应严守卫生安全标准，落实禁烟管理制度，厘清服务宣传口径，及时排查现场管理隐患。
3: 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孕妇啊，本来是花着很高的价格住在一个高端的月子会所当中，她图的呢就是清净、干净和健康，但是她所住的地方呢，隔着窗户都能够闻到烟味儿，所以她的丈夫呢，针对这个情况啊，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报警，同时向卫健委进行了投诉，但是换来的结果呢，就是10元的一个罚款和口头的一个警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4: 你好。
3: 这个吸烟男所处的这个场合呢，是一个露天的露台，而且在露台当中是有烟灰缸的，所以说这个吸烟男他的做法呢，就是说他自己是可以在这儿吸烟的，那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4: 首先说呢，就是这个月子会所外边这个吸烟的露天场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也设置了烟灰缸，原就是从表面看呢是可以吸烟的，实际我们要是认真地考虑月子会所的露天的挨着的房间，实际是这个月子会所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种场所之内呢，设置的烟灰缸啊，从他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是可以在这吸烟的。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吸烟量过大，就从他的窗子渗透了月子会所里边，使这个孕妇呢闻到了这个烟味儿。那么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管理者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月子会所的管理人员他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呢，他对这个月子会所整体周围啊设置禁烟区这一块呢没有管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又没有制止吸烟，又放置烟灰缸，又示意可以吸。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吸烟者如果是从公平交易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吸烟男也是来到这月子会所办事啊，或者说呢也是伺候孕妇的人，但是他觉得我到这里边呢，我是有权利来吸烟的，对吧？交易是公平的，我来月子会所交了一些费用，你这设置了吸烟区我是可以吸的，但是呢孕妇觉得你这种烟味飘过来以后我的身体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现象？我们认为啊，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禁止吸烟和场所和禁止吸烟场所的周围，如果有了这个允许吸烟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就是涉嫌违法的，就是非法违规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买香烟是合法的，对吧？我在这个露台上吸烟，没有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呢虽然是没有禁止，可能是说也不适宜在这地方过度吸烟。那么我正常在这吸了一颗烟，而且呢这个单位又没制止我，又给我设置了烟灰缸，又可以我在这吸。从公平的角度说呢，他认为自己也吃亏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事儿呢？就得说从一个这个互谅互让的角度，尤其是这些个密闭空间，或者说呢这些个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在医院、学校、未成年人这些个场所，或者在这个密闭空间比较密集的地方，以它的周围我们也应该加强管控，要它有个隔离区啊，离到10米远、20米远和30米远或者50米远设置烟亭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这个规范措施还没有细化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对于吸烟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就是说他 把空气污染这种情况。

0: 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没有把它上升到特别啊重要的这个意识，这个健康意识上来。
1: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其实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社会当中啊，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在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过程当中，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倾斜和保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九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曲线车手。
3: 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4: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5: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面对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电诈犯罪，武汉黄陂警方联动河南警方跨省追击，九小时快速抓获2名涉案车手，全额追回群众被骗50000元资金，成功斩断电诈赃款转移链条。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期，不少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虚假投资为诱饵，实施杀猪盘诈骗，并雇佣专人线下取现、转移赃款，规避侦查。市民刘女士就被陌生网友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充值投资，险些被骗全部积蓄。
7: 因为我单身了好久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的，他就说投资可以赚点钱，以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好一点。反正他就是让我下了一个软件充值吧，取现，然后他就是派人过来拿。是打个比方，充10万的话，他就不止10万到账到你的账户。
2: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8点，黄陂警方接到线索，2名嫌疑人将在辖区园区转移50000元电诈赃款，警方立即现场布控。
8: 我们是从当日早上8时许开始布控，9时许他们变换了一次位置，10时许他们又变换了一次位置，直到最终在接近了2个小时的蹲守后，我们才终于在那个万维园区北门外将其蹲守到。
2: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多次变更交易地点。上午11点多，嫌疑人完成赃款交易，民警准备抓捕时，对方突然驾车疯狂逃窜。
9: 因为当时案件违法行为发生的地方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对他进行合围，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为避免密集人流区域发生安全事故，民警未强行追击，迅速追踪车辆轨迹，确认嫌疑人逃往河南后，即刻启动跨省警务协作。当天下午5点，河南驻马店警方成功抓获2名取现嫌疑人，追回全部被骗钱款。警方提示，协助电诈赃款转移属于刑事犯罪，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帮凶。
6: 眼见高考越来越近，为了给考生扫清噪音、油烟干扰，让大家安心复习、静心备考，连日来广西南宁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考点、小区周边的夜市摊点、流动摊贩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降噪减扰，用暖心柔性执法为高考保驾护航。
2: 一天晚上8点，记者跟随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衡阳路南宁市第36中学周边，按照辖区流动摊点综合治理工作专班部署，开展校园周边夜市餐饮禁烟禁音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整治油烟排放、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
10: 你出示一下清洗记录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清洗的？
11: 一个星期
10: 之前是吧？这个都是里面的那个净化器是吧？净化器那个沥芯里面的那个清洗，要定期清洗维护，才能保证达到那个净化效果。
11: 啊，我们是营业7点钟营业到2点，跟我说那个噪音问题，那个我会这个配合好政府工作的，这个噪音的话就是我们会负责。
2: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商家发放了南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提醒商家营业期间杜绝油烟污染和噪声影响。 在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发现排烟口朝向生活小区，当场进行了劝阻。
11: 你把里面抽的里面就啊，有烟要在里面抽，要通过净化器。
12: 哦，那个搞好，然后烟
11: 收到去。对，那烟要全部接收上电，你也不能把它往外再排。你这样排气可以，但是在烤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把烟吹到外面去了。
12: 做餐饮也要保护环境是吧？是晚上超过11点钟之后，基本上外摆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拆买的。为了助力高考嘛，让考生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嘛。
11: 高考期间，我们都加强对这个有烟类的和意识摊点的有烟和噪声两项的这个污染防控，加强这个巡查监管的频率和频度，对店家发放法条的宣传单，由我们城管队员。我在我们餐饮店，大家齐家共管，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2: 当晚的禁烟禁音集中行动中，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还对大学东路、大岭路等居民小区密集区域的沿街违章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开展了集中治理。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将通过柔性执法持续开展护航高考的相关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6: 杨女士与丈夫龚先生结婚多年，婚姻存续期间，龚先生长期隐匿部分收入，并将这些钱款转移给了他的好友小博。离婚时，龚先生称无共同财产可分割，转移的钱款都是婚前欠小博的，还出示了借条。杨女士咨询，龚先生的这部分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要求小博返还吗？
1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婚内取得的收入通常情况下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啊，龚先生婚内隐匿并转出的钱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有特殊约定。另外，即便龚先生婚前个人债务啊属实，也无权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杨女士呢可以主张龚先生向小博转账的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确认该转账行为无效，并要求小博返还相应款项。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由于龚先生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所以啊，龚先生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6: 朱先生与妻子曹女士离婚后未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朱先生每次想要探视孩子时，曹女士总是拒绝，理由是朱先生按照离婚协议给付的抚养费不能覆盖孩子的各项支出，要求朱先生增加抚养费的金额。朱先生认为自己的探视权受到了侵犯，咨询前妻的理由是否正当，自己该怎么办？
1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朱先生前妻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探望权，另一方负有协助义务。探望权呢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与抚养费的支付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不能互为前提或者抵消。曹女士如果认为抚养费不足以覆盖孩子的支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方式啊，主张增加抚养费，而不能单方剥夺朱先生的探望权。
6: 秦女士家境贫寒，她自幼被父母送人，30几年未曾有过联系。现秦女士事业有成，亲生父母找上门，要求她履行赡养义务。秦女士不知是否有义务赡养亲生父母。咨询，自己需要对亲生父母承担赡养责任吗？
13: 有请任占明律师。
14: 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如果秦女士当年被亲生父母依法送养，并且已经完成了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那么他对亲生父母就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秦女士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依然存续， 当亲生父母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时，秦女士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

0: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1: 这个一百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0: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2: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是一家金店的老板，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
1: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2: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1: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2: 19000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位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1: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2: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
1: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2: 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满着疑点。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2: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3: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2: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背后多半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如何将这些人也一并绳之以法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3: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2: 然而几天后，原本约定来

0: 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吗？
1: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0: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傍晚时分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1: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0: 按照两人约定好的时间，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扶贫项目。
2: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1: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2: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队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1: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0: 之后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2: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1: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0: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2: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0: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2: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1: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校园周边小店各种玩具网红小商品热销，不过有一些玩具看着好看，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近日南宁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就专门去了友谊路小学周边，对文具店、小卖部进行了突击检查，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执法人员来到南宁市友谊路小学周边，对沿街小卖部、文具店、精品店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排查。 执法人员认真查验在售儿童玩具的外包装、标志信息，同时仔细核对商户进货台账、所证所票记录，排查各类玩具质量安全隐患。
4: 你看这个是随机的啊，盲盒产品，像你这个就不能卖，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的话，我们按照这个规范指引的要求啊，所有的盲盒产品它都要公布它的几率概率，像你这个产品的话，我目前没有看到它的概率，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卖了，这个你要把它下架。
5: 好的。
4: 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符合要求，因为它是没有隐藏款的，所以它在产品里面它已经明确说了，产品一共有三款，是吧？每次的比例是三分之一。你看这款产品的话，它就有所谓的隐藏款啊，这里的隐藏款它有27%。
0: 此次专项检查中，网红盲盒是重点核查品类，执法人员认真核验盲盒产品概率公式、3C 认证、厂名厂址等关键信息，严防三无产品劣质过期、无安全认证的不合格盲盒流入市场。
6: 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开在这个小学的门口，要特别注意盲盒产品是不能销售给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要征得家长的同意以后，你才能给销售给他。所以你们要对于每一个过来消费盲盒的这个未成年人呢，你要做好问询和登记工作。
0: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仿真玩具刀、玩具枪、弹射类兵器等高危玩具仔细排查产品是否存在尖锐棱角、易脱落小零件、弹射威力超标等物理安全隐患。在一家文具玩具店里，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些玩具刀不符合要求。
6: 你看，明确标注15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看到没有，适用年龄。所以，但是你这里是在小学，小学是没有15岁以上的儿童的，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是不能在这里展示出来的，懂吗？尤其是对面都是一些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好吗？他们是没有一些消费的这个意识的，他觉得好看，觉得好玩，他就买了。如果在学校里伤到人，或者是在家里面伤到小孩，这个是非常大的风险。
0: 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普及儿童玩具销售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玩具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商户立即下架问题产品，限期全面清理，从销售源头阻断问题玩具流向学生群体。
6: 提醒广大消费者还有家长，要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要认准产品的包装标识啊，如果不适合这个孩子的年龄的玩具，坚决不要购买。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校园周边的这个文具店、玩具店的检查啊，尤其是对这个儿童玩具盲盒产品的质量进行现场的监督检查，让孩子们能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六一节。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炎炎夏季啊，这果汁呢是很多人解暑的必备选项，可是明明标注了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喝起来却寡淡如水，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来揭秘。近日有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造假的乱象，头部量贩零食品牌好想来翻车了。好想来旗下的甄选系列果汁，比如说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包装大字标志着100%的果汁 NFC非浓缩还原，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却是水，第二位才是浓缩果汁。 NFC 果汁的添加量非常低，每公斤仅仅为30克。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NFC 果汁是水果直接榨取的，不浓缩、不兑水、不还原，配料表只能有某某果汁或者某某原浆的字样，绝对不能有水。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当中也明确，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进行虚假的描述。事件曝光之后，好想来的母公司万晨集团火速进行处理，全国9500多家门店涉事的产品全部下架。官方称标签有瑕疵，引发了误解，将重新设计包装，消除歧义，但是并没有提及这配方是否进行整改。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夏天在买果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真正的 NFC 只有某某果汁的字样，首位是水的一定是假的 NFC。 对于标签呢，我们也得留个心眼儿，食品标识不能有虚假的描述，如果遇到您被忽悠了，可以进行举报维权。
0: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8: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有人购买衣服穿几天弄脏后又退给卖家，有人买了昂贵的女士睡衣后换成一件廉价的其他款式的睡衣申请退货退款。前些天河北邯郸一家商家更是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一起来看。
0: 据杨女士说，前不久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随后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20: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拨回了。
0: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不久后买家却以未收到货为理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的全款退还给了买家。
20: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0: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21: 你砸他试试。
0: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还。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22: 我
2: 是卖客户的嘛，卖客户他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

0: 货不行，验收不了。
1: 看到他说的都是假货，
2: 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当场，是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
3: 随后，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的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就有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4: 买家谎称啊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啊获得了利益，去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3: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恶意仅退款、调包退货等行为并非小事，已触犯法律红线。电商交易需坚守诚信，消费者维权要合理合法，切勿借机恶意牟利。平台也应完善审核判责机制，守护商家合法权益，共建清朗网购环境。
5: 好的，片子回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片子当中啊，确实让人有一些气愤。您说一个卖家从河北邯郸到上海换来的呢是买家的嚣张的态度，平常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卖家他嚣张的态度，但这一次角色身份是一个大的转换。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针对这个话题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这个时候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针对于买家来说，他这种嚣张的气焰，包括仅退款这种行为，是不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6: 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网购啊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包括我本人也经常进行网购。那么现在呢，网购的产品确确实实有不合格的，也有不符合规定的，这种情况呢也不能说绝对的好。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画面中的案例，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说仅不退货仅退款这种现象蔓延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尤其是卖家之间的巨亏。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家可以根据民法典148条和985条的规定，要求他退还这个货款，赔偿损失，包括主张权利的损失，包括这个交通电话费律师费诉讼费这些都可以向他去主张。
5: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相信也有过网购的行为，但我们说任何一个网购它都是由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决定的。我们关注到了一个细节现在在网购当中有一条规则，也就是卖家超时没有处理的话，系统就可以自动退款。所以这一条规则呢，可能是不是会让平台成为这个行为的帮凶呢？那平台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
6: 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既贴合实际，其实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实际说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用几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严格的实施了这种制度，当初就是为了保护大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国家呢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的一些个这个对消费者有保护的这么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毕竟你是个人，人家是工厂是公司，当时是这种角度来考虑的。从平台设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先把款给退回来。但是呢这种操作和流程恰恰给了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一个空档，那就是利用平台这种规则把钱先退回来了，就不去退货。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那么平台有没有责任？那么平台的初衷

0: 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就是说呢，平台并没有恶意的说去坑害这个卖家，他没有这种倾向性，因为当初他也没有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这种意思自治达成的民事法律行为来看，作为平台，它只是设置了一个交易的平台，那么真正的这个合同的权利双方是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原则性这个平台是不会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点。如果是这个平台的规则和这个平台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有偏袒一方或另一方的情况下，有使公允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确实啊，像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作为我们的买家来说，大家不要去恶意的效仿，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网购这种特殊的消费环境之下，作为平台买家和卖家，我们都能够本着诚信去消费的这种原则，这样我们网购的环境才会更加的健康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武汉江岸一名73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及多种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散步时意外失联，家人苦寻一夜无果。因为误以为走失需要满24小时才能报警，家属延误求助10余小时。接警后，辖区两所派出所民辅警联动排查，精准追踪，最终在一处公厕隔间内找到被困一天倒地不适的老人，并紧急送医救治。
3: 武汉市民程女士介绍，73岁的老伴儿叶先生当天下午下楼去散步，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家人当天连夜寻找都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直到第二天才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家人走失以后24小时才能来派出所报警，所以他间隔大概有10几个小时才到我们派出所来求助。
3: 民警立即查看了老人离家后的沿途视频，发现老人当天下午离开小区后往车站路方向行走，当老人步行进入三德里社区后，视频追踪就断了线。
4: 现场是一个腾退的区域，到现场去进行走访调查，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
3: 考虑到对环境不熟悉，民警带着程女士来到车站街派出所寻求帮助。车站街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辅警队长邹涛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凭借常年扎根辖区，对街巷路况与摄像头点位了然于胸的活地图优势，邹涛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找到了老人的行走轨迹。
5: 我发现当时的下午5点钟左右进了我们有一家公厕，往后看了1个多小时没看到他出来，我就怀疑情况不对了。
3: 民辅警立即出发赶往公厕，发现公厕里有一间隔间是从内部反锁的，民警反复敲门呼喊后，隔间里终于传来极其微弱的应答声，程女士听到后确认里面就是失联多时的老伴叶先生。
5: 我们一起把门打开之后，发现老人躺在地上，我们看到情况很危险，我们赶快呼叫120，将老人赶快送走进行救治。
3: 经了解，老人当天散步时想上厕所，于是来到这家公厕，没想到因体力不支意外跌倒，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待了整整一天。目前老人经及时救治，身体已无大碍。5月24号上午，程女士分别来到两个派出所，向帮助寻找老伴的民警辅警们表示感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北京朝阳的张先生骑着山地车到地铁站，车没上锁就赶紧进了地铁。等他回来后，发现这车不见了。
2: 接到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民警仔细走访周边区域，终于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偷车的是一名老人。当时这个老人发现这个红色山地车没有锁，就把这个车给骑走了。
2: 民警调查发现，偷车男子是高某，今年67岁，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案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约上3、5老友在饭馆小聚，推杯换盏间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酒足饭饱之后，高某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张先生的山地车。
3: 退休的老人已经60多岁了，有退休金，并不缺钱。当时也是一时贪心，就将这辆自行车给推走了。
2: 发现车没有上锁，高某酒意上头，理智防线瞬间崩溃，就把车据为己有，消失在夜色中。
4: 派出所民警啊，
5: 干嘛？
4: 是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回一自行车来啊？
5: 啊，是啊，
6: 贪小便宜啊？
5: 不是贪小便宜，我这车丢了，我正好跟他一样。
7: 再怎么着，相似也是别人的车，对吧？
5: 是是。哎，他关键没锁，要锁咱我不就顺手我就给提回来了。
2: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找到高某。此时，那辆单车已经被他换上一把崭新的车锁。
4: 你知道这是因为啥给你带回来吗？
5: 知道。我把自行车给骑走了。当天啊，就是跟喝了点酒，
4: 就是看到路边有一没锁的自行车，是吧？
5: 对对对，然后确实给人取走了，找什么理由说也没有用，贪小便宜，要不贪小便宜就给人送回来了，该给人赔点钱赔点钱，咱们该罚钱罚钱。
2: 面对民警的询问，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因为喝了酒，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把车骑走了。目前，高某因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为自己的酒后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刚才这位大爷是借着酒劲儿作案，而接下来这位为了盗窃来了个乔装打扮。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你以为他是外卖小哥，您小看他了。
2: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8: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2: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8: 电线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2: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8: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2: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8: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2: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盗窃。
8: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 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2: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4: 干嘛呢？来，快报警！
1: 配合民警工作啊，长安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5: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了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拿着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6: 废线。
5: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2: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都说贼输一眼，有时候您觉得占人家小便宜偷东西，民警可能不会太惦记，可实际上每名嫌疑人的相貌啊早就刻在了民警心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几位民警辅警下班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眼熟。哎，这个人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小偷。
2: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在下班路上过马路时，发现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十分眼熟。民警根据体貌特征快速判断，这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窃贼。
9: 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看是不是他，发现的确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一些这个抓捕物品。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嫌疑人面对面，感觉这就跟电影电视剧里的出现的情节特别像，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2: 民警没想到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节会照进现实，即便在下班时间，大家依旧默契地提高警觉，等待最佳抓捕时机。
9: 跑到岗前去借了相应的记录仪、手铐，包括看我们当时的值班民警，他穿着警服、这警官证，然后出来协助我们一块把这个人控制。
2: 据了解，案发当天事主骑电动车去吃饭，停车时随手将一个白色手提袋挂在车上，里边装着一副耳机和蛋糕。随后恰巧路过此地的违法人员张某瞄上了白色手提袋，伺机下手。
10: 背包这个是吧？
11: 嗯，这脸还挺清楚的。
10: 啊，长头发是吧？
11: 对，
10: 主要特征挺明显的。
11: 对，
9: 然后这是事主的那个袋，
10: 他这会儿在干嘛？一直寻吗？
9: 后边寻吗？忽然看到了。
10: 里面有耳机是吧？
9: 对，
10: 无线的，
9: 无线蓝牙耳机。
10: 他是看脸是吗？在那，就这儿。
9: 对，他在看脸，还掏了一下，就是在掏。然后他拿着就走了，那这边顺着过去。
2: 目前，违法人员张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9: 提示大家啊，虽然说现在北京治安很好，但是自己物品一定要随身存放，这个不要放在自己的车上，不要放在任何地方，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有这种的不法的分子会对这些财物有这种占有的心。
1: 离婚诉讼被驳回仅13天，32岁的苗苗被丈夫家暴致昏迷之后，又被扔下了10几米高的土崖身亡。这起被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5月26号迎来了一审开庭，一起来关注庭审的现场。
2: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12: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以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13: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姨七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一顿骂一顿，也不会是这样。 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就把他腿打断？
6: 一命即一命，女子是个好女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命换命。
2: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1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15: 就这个地方，这是个深沟，深下去以后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14: 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15: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2: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15: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得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往那里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2: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15: 打得中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就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人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2: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10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15: 法医的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2: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15: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是说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的中途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2: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2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他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他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16: 还是不敢想进去。
13: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0: 一开始我妹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

0: 已起了离婚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1: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0: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生路。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这份免责声明有效吗？湖北的肖先生说，他80多岁的老母亲就爱打麻将，可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没人敢跟他玩，怕出事儿。肖先生兄妹4人啊，一商量做了个免责声明卡，写着如果打麻将出现健康问题，自己负责，不怪别人。这卡呀看着简单，背后全是儿女的孝心。不过律师也说了，如果是老人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别人没有明显过错，那么适用自甘风险。但是我也想提醒一句，老有所乐很重要，但最好有家人陪伴，真有个万一啊，一张纸未必能完全免责，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家里起火应该怎么办？来看看教科书般的实践。湖南益阳一栋住宅啊，15层突然起火，姐妹俩被困，这姐姐被浓烟呛醒之后呢，发现下不去楼了，立刻退回2楼浴室，把门关紧，用湿毛巾呢堵住门缝，裹上湿被子，在窗边打了119。妹妹呢也特冷静，发现逃生路线被火封住之后，立马关上门报警。消防员赶到后，姐妹俩都被安全救了出来，抱在一起哭了。视频的场景啊，是又揪心又感动，这就是教科书般的自救啊！咱平时多学点消防知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一个小时就落网，这速度真是大快人心。江西的安远县

0: 早晨七点多，一家早餐店刚开门，一名男子拿着一张百元假钞，再加上2块钱真钱，买了一袋包子。老板发现之后报警了，民警一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疑人，从他车里又搜出了8张假币。这人呀，还有2次用假币的前科，用假币想占小便宜，一小时就让您现原形。抢孩子永远抢不来抚养权。南京的陆女士和关先生闹离婚，孩子刚满1周岁，结果呢，关先生没跟妻子商量，直接把孩子抢走藏起来，还不让妈妈见。法院审理之后明确说了，这种行为不仅不当，而且不能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理由。按照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的孩子原则上都是判给妈妈。最后孩子判给了陆女士，法院还专门出了禁令，禁止男方再抢再藏。离婚是大人的事儿，别拿孩子当筹码，更别用抢和藏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孩子。北京一位65岁的尚阿姨，原本呢想理理财，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呀，买了120万的中风险基金，后来又被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里，结果一亏就是70多万。法院审理发现啊，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银行的销售员啊，应该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可是销售并没这么做，尚阿姨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根本够不上后来的那个高风险基金，最终法院判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千万别以为买者自负就是一刀切，金融机构要是没尽到把合适产品卖给合适人的义务，照样得负责。为持续抓好扬尘污染的治理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牵头市住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源头施工工地的联合执法检查。
1: 这是我们执法证件，这是那个生态环境局跟住建委的，那是住建委的，这生态环境交通委的，我们就看看咱施工现场情况，盖上点。
2: 行，这是网，我们把它再
1: 晒。这网子，像山盖不行，你包括这儿。
3: 检查组依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聚焦市民诉求高发的点位，前往了第一处施工工地。检查中，一辆渣土车引起了执法队员的注意。
1: 把你准印证给我看看，这车牌都不是他的。
2: 对，这不是大家号，一会儿我们再核对一下。
1: 这是个一汽。
2: 对，这是一汽的，应该是对不上。
4: 有可能套牌。
1: 套牌。
2: 对。就是这证是真的，但是
4: 套牌了。
1: 嗯。你打开我看看。
5: 打开。
1: 公车呀。
5: 公车。
4: 这上边这儿是不是有焊接？加高了吗？侧面一会儿我们拿尺子，咱这一个个量，跟你这个栏板高度是否一致？好吧。看你这有没有这个加高，咱把这个核实一下，好吧？
3: 这辆车不仅进行了改装，车辆手续上的车牌号尾号是708，而车上悬挂的号牌尾号却是618。
4: 来的时候你挂的是哪牌的呀？
5: 来挂的是 A叉 R 708。
4: 708挂的708。
5: 对，我进了院以后。
4: 这外边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4: 那你那个708这牌子呢？这个牌子是哪来的？
5: 捡的，那个在工地那边捡的。
4: 捡的是吧？
1: 从哪儿捡的？
5: 在他那个工地那边捡。
4: 你那牌子要给人带走，我这拿走之后回去做一下鉴定。
5: 来这边说拉土的，然后人家说用不了，然后
1: 为什么用不了啊？
5: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打电话说的。
1: 哦。我们刚才对您进行检查，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您这车啊一次改装，包括现在使用这个，咱这么说啊，也是一次套牌儿。我们将把对您这个改装车辆的行为移转给那个交通执法，包括您的使用这个违规牌子，那个交管局对您进行查处。您这进这工地使用这是违规车，您现在应该也什么手续都没有，但是您现在没有拉建筑垃圾，我们对那个源头工地进行查处。下面您陪我们的相关的调查工作。
3: 随后，执法组又来到了第二处居民举报的施工工地。
1: 您这个项目，咱这么说啊，市局我通过远程监控设备，包括一些设备，我都在看，包括这个老百姓居民楼有一些诉求举报，就是您夜湿，包括您扬尘的问题都有反映。那您把里边该盖上盖上。
5: 好嘞。
1: 啊，
5: 好嘞。
1: 找人先盖上。
5: 嗯。
1: 你这里边这么多土，完了以后，今天啊，我们也是随机抽查，有10天以后别进行夜间施工、违规施工。6月份， 这是最重要的。中高考期间，
6: 把中高考过去，
1: 加强那个一二个那时候把管控。您周边就是一个中学。
3: 夜间除了对施工工地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还加大了对路面渣土运输车辆的检查。
1: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持续强化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形成执法合力。中高考的服务保障，我们也对于施工企业进行了重点提示，为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跟考试环境。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住农村，我爸生前有一份遗嘱，说家里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我个人继承，其他兄弟姐妹不得参与。现在我父亲过世，大家都不满意这样分配，请问遗嘱中的这条有效吗？
8: 该条款无效，因为承包地有家庭成员共有，不能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整体共有，不属于个人遗产，不适用遗嘱继承。并且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个人的合法财产，而承包经营权具有身份依附性，不能作为遗产处分。本案中，父亲以遗嘱的方式指定由王女士一个人继承，实质上是将家庭共有权益当作个人财产分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无效。父亲去世后，承包地由原承包户内的剩余成员，也就是王女士及其他兄弟姐妹继续共同承包，权益平等，不受遗嘱限制。
0: 观众刘先生在网上预订了一间酒店和朋友同住，入住时呢只登记了朋友的身份信息。刘先生洗澡时浴室玻璃门突然爆裂，导致他全身多处划伤。刘先生要求酒店赔偿医疗费，但是酒店却以刘先生不是登记入住的房客为由拒绝了。刘先生想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8: 酒店以刘先生未登记入住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酒店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对进入酒店的顾客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保护范围不限于实名登记的房客，同住随行人员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浴室的玻璃门自爆属于酒店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与刘先生是否单独登记没有关联性。刘先生受伤与设施瑕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酒店不能以没有登记为由推卸法定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4: 三亿人参与进
9: 步，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我敬之至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

0: 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说你啊，赶紧抓紧瞧你这心脏，我说可能心脏不太好，这晚上呢就住院了。
6: 2017年的一个夜晚，小弟突发疾病住院。大哥说，一开始连小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遗憾的是，有时候生命真的很脆弱。
5: 这就是礼拜四，人家跟他说，人家跟家属说，可能就是好了也是治不了。
6: 虽经全力抢救，小弟还是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塌，这令小弟媳郭女士顿时陷入悲痛之中。
7: 我说你要不说咱娘俩就死了吧，我说我也活够了，没有你爸活什么劲啊。
8: 一个女人，她的先生就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对她的那种打击可能会比您要承受的更大一些。
9: 我比她承受大，因为说实在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6: 那么承受着同一份悲痛的亲人为什么会来寻求调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9: 因为那个父母那房产呢一直没做处理，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根据有关规定，咱们继承法这个，我要求我的一半遗产。
8: 那您认为的遗产是什么呢？
9: 就这房，
10: 这是老爷子的公租房，厂子公租房。我85年就住在小窝，
9: 我们就97年这房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父母也不在，都不在了，所以这房一直没做处理，父母没有这个遗嘱。
8: 这房子现在有房产证吗？
9: 现在这房啊，应该是有房产证，但是没发下来，是怎么情况啊？就是买完房交完款，在没领房产证之前，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6: 大哥告诉我们，在父亲名下有一套已经购买了产权的房改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在大哥看来，这房子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也应该有大哥的继承份额。
11: 他就一手掌握的钱，大权都惦着了，所以我们俩受公公死了，还想把我们俩也拿住。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吗？
12: 这件事应该是你丈夫去世后，然后他发现这个房本是没有的，对吗？
11: 对，
12: 然后就开始欺负他钱。
11: 他们俩人办的就没有，
13: 就因为没有，所以他们才要去办去
11: 了。结果没办成。
6: 父母留下的房子因为手续存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处理，原以为兄弟之间怎么都好商量，却不料小弟意外离世，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
9: 19号20号突然昏迷了，他就赶上不抢救了。
10: 我们他不是亲儿子，是不是捡来的？
13: 我放弃抢救那这一天
10: 干什么？
13: 谁在旁边？
10: 对，
13: 您觉得这话说得通吗？
9: 完了以后，21号，这个大夫说你这得外国药去。我说行，大概那个不太多，花了230，我当时就给买。22号，又要那个大夫说得外国药，1000多块钱一针，说你们先买一针或者2针吧。
10: 还1000多，你想什么呢？你看什么了？你知道什么呀？就知道钱。
13: 1000上下2针，加在一块2980。
14: 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当时这药费。
9: 因为你那天买药他没在，就我就发了。他在了，我侄子在了，我就告诉说，我说你去买去吧。买完这药就跟单位打电话，告诉这药费怎么报销。
10: 没打过。儿子打过吗？
14: 抢救人呢，你来干嘛？你这干嘛？
10: 我们没为钱过你，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你干什么去了？
9: 你是抢救人呢，你是来干嘛？你这干嘛？这等于23号吧，24号，我弟弟去世。
6: 或许是打击来得太突然，对弟弟抢救时采取的措施，大哥和弟媳互不认同对方的表现，而且我们还。

0: 了解到，在小弟去世后，弟媳选择了海葬的方式处理骨灰，对此大哥似乎也颇有微词。
1: 我弟弟去世完了以后是那五天烧的，礼拜四烧的，27号火化，30号就给扔在沿海里去了。你想我能接受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0: 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这种安葬方式可以说近年来并不少见。虽然大哥不完全理解，但小弟媳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大哥的强烈不满到底基于什么呢？
2: 这骨灰撒海，我说的，既然我们俩人不是都开始说你没捐献，你这没捐献成，我就撒海吧。为了我不给我儿子找麻烦，将来我儿子还得要什么立个碑，还得要去续，还得要再说我们开着一屁股账，我能吗？
0: 大哥表示，自己最为不满的原因并不是海葬这种方式，而是海葬的地点。小弟媳选择的地点实在太过草率，对此调解嘉宾是怎么看呢？
3: 海没有什么野不野的，它就是海，海就是海，而且也不在于您说的必须民政局组织的，就是什么海，不是民政局组织就变成野海。
2: 你要是说对你弟弟好，你可以拿回他的东西搁你家去。你不是对你弟弟好吗？对吧？我对我老公不好，对吧？我们俩人感情好，这会儿我对他不好，我将来也要去撒海的，我将来也要去捐献的，对吧？我说我去捐献，人家要不了我的器官，我可以捐献让人上课用。我这话我哪都敢去说，我不藏着不掖着，我又没犯那个什么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完了，您都咋个喊？您都这么给我们？
4: 一个是您的弟弟从发病，然后到没有，到去发送这样一个过程啊。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弟妹就是面对着她的丈夫，突然之间可以说毫无征兆吧，这种就一下子就没了。其实可能那是
1: 我理解，
2: 因为当时我没有钱啊，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是我发小拿的钱。我发小去给买的寿衣什么的，后来人家那穿寿衣的，这是后来我发小跟我学说的，那个说你当时你在那外边那儿那什么，你说我们不可能跟你说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呀。说我呀就给买完了这个装货以后回来，人家说这个穿寿衣要多少多少钱，后来说你自己家人要帮呢，你呢这个钱就少点儿，说要是不帮你就掏吧。我们那发小的那意思就说，儿子这么大，这么大的个儿，大爷在这儿呢，两个人一帮这个就穿了啊，就能给你省点就给你省点，是吧？后来那意思就这样。好，说的这人家这么一来，哎，他闪了，他害怕，他闪了，那你还是做贼有贼，心里有愧。
0: 在小弟的生前抢救和后事发送的一系列问题上，大哥和小弟媳都意见相左，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就显得更难办了。
1: 我可以说，为什么这房给他？他对我再不好，他是我一奶同胞的，我不能让他为难，对不对啊？
4: 嗯。
1: 我为什么刚才写那协议？刚才你们说的看的是46。但是说白了，认识真是的按46分，我登记我就46都登记了。
2: 老公亲还是你弟弟亲啊？
5: 对，
2: 对吧？我跟我老公感情那么好，反而我倒不那什么了，是不是？你多好。
1: 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这房产证已经发下来了，所以我们才去调解这个。按照调解那个人家那调解员啊说，如果你全写在你弟弟上，明儿你什么都落不着，都不可没有没有希望。我说无所谓，我就没打算跟他要。为什么我就写一个40%、60%啊？因为那儿有可能说拆迁，我这儿住那个4层的楼，我60多了，今年65，我说也没有电梯，这个越来岁数越大，上下楼不方便。我说要一个40%，如果愿能赶上拆迁呢，我就跟他有说辞。实际这房我是全给他的。
2: 啊，
6: 这40%的权利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6: 呀。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有问到，他也说这事儿。
2: 我全不知道啊。
5: 要不是说

0: 感觉急的呀。
1: 我们哪知道啊？他不发给我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任何事儿。
0: 啊，就这两年，这身体也不好。
2: 因为调解协议啊，刚才录节目之前，我问了一句您这个弟媳，他说不知道有这个协议，也不知道内容。那现在他们在第二现场也能看得见，干脆咱们也说说这事儿，行吗？
3: 可以啊。
2: 2017年6月20号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这个潘家园街道啊调委会，6月20号，
3: 对，6月20号，
2: 在潘家园街道调委会，主要有这么四条的内容，这个三条的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老爷子名下这个垡头这个房子101号房。产权证全部登记在您弟弟名下。
3: 对。
2: 同时呢，您继承40%的份额，您弟弟继承60%的份额。
3: 对。
2: 啊，这个如果遇到出售或者这个拆迁，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对不对？
3: 对。
4: 他们之前去一个那个调解委员会，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4: 也不知道
1: 啊。啊。我们手里也没有这份，应该一式三份。
4: 对啊。
1: 他给我发过来
4: 了。那调解委员会应该也一份。对，
1: 我手里没有，咱们上那儿查去，咱们查那儿有没有，因为我没看见原件。
2: 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确实不是如您所说，说全给弟弟。
3: 对，
2: 只不过登记在他名下，他应该给您40%的份额，要么你们哥俩一块用这房，要么就是换算成现金。
3: 不是，我跟我弟弟说得非常清楚，跟调解那儿也说得非常清楚。
2: 您说的呀，现场我不在啊，但是呢，我看了您的协议，我
3: 协议是这么写的，
2: 我只能跟观众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内容，啊，包括第二现场的这个对方当事人，咱们也都了解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好吧？那按照这写的是40%和60%，您刚才干嘛说要一半儿？
3: 不是，现在我要一半了。
2: 啊，为什么呀？您不承认这个了？
3: 我当然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我可给他的理由啊。这我弟弟现在活着100%给他，还也没问题啊。他们现在做的我不认可啊。我怎么给他呀？
1: 哎呦，我这后悔我也来急了，老公也没了，我后悔管什么呀？我只能坚强活着为着儿子。
0: 你说
1: 太无耻了！
0: 我爸没了，所有东西都在他那儿
1: 了。太无耻了！
0: 做我们俩继承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回来？
5: 据了解，在小弟去世前，两兄弟曾经有过一纸协议，而如今大哥的想法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6: 97年这个买房哈，您说这个房买了，我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谁出钱买的？
3: 这个是这么情况，
6: 还是
3: 您听着，
6: 弟弟出钱？
3: 是这么情况，这个买房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挺着急的，挺会很为难，后来我跟我父亲说了，他住。因为
6: 我就想知道，
3: 您听着，
6: 不说谁住，我就说这个买房的钱是谁出的。
3: 我就跟您说是什么情况下出的。
6: 我现在先要结论，您先不说过程，我就问您这个钱最终谁出的？
3: 他出了12000，我父亲出了5000。
6: 啊，总共是
3: 17000。
6: 17000。
3: 对。
6: 也折合了父母的工龄是吧？
3: 对。
6: 嗯。然后这样出资，房屋的归属当时有说法吗？
3: 有说法啊。
6: 怎么说法？谁买？谁出钱？
3: 我跟我弟弟当时说的非常清楚。
6: 我想说父母跟弟弟怎么说的？当时
3: 父母没有。
6: 您不知道？
3: 对。
6: 您不知道？
3: 对。我跟我父亲说的，我父亲就着急这事儿，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问问他。
6: 父亲当时没有让您出资是吧？
3: 您听着。我父亲非常着急，我当时跟我父亲说了，他挨这儿住，让他给您买下来，他也不挨这儿住，我给您花钱买下来。
6: 最终是弟弟出钱了。
3: 您听
1: 着，哎呦，你就人家不敢把我托付给你，人弟弟太了解你了。
0: 就是说，咱们
1: 真的，他弟弟太了解他了。
0: 有这种吗？
1: 他摸透我的是一个那特别那什么的人，
4: 特
1: 别啊顺受什么都那个，完了把我欺负死了，就该是我儿子的东西都是他的，就惦着他，没别的。
0: 两年，您说是不是？
1: 我没有，哎，都没跟着。
0: 您说长长吗？不说短
4: 也不短，
0: 也不短，
4: 对，
0: 就这么一个看节儿啊，他管我们家要这个。
7: 3000一个月，
0: 是不是？
7: 现在谁住着呢？
0: 要把我们轰出去，去要租，要我们的租金。
3: 我还说，跟我弟弟同时也谈过这。

0: 问题，也是这个意思。你买，你挨着住，你出钱，你挨着住，老人不在了。
1: 其实这样的，先生，
0: 做遗产，
1: 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啊，就这个房子呀、啊，什么处置，您的意见其实是次要的。父母和弟弟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和行动啊更主要一些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想听听您父母当时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约定啊，就房屋的比例，就说您是40%，他是60%，这个是父母约定的呢，还是您和弟弟约定的？
0: 我跟我弟弟约定的，
1: 是在父母去世以后。
0: 对，
1: 也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方面没有约定。
0: 对，我您听着，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约定，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母亲有约定，一人一半。
1: 啊，然后您改变了，说给他多点。
0: 我跟您这么说，您听着，我其实在这个什么时候啊，在我母亲2004年去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弟弟说了，这房归你，你什么时候去这个办手续，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
1: 就您刚才说了，说40%也是说如果拆迁的话。
0: 对。
1: 那我就想问您，是附条件的吗？
2: 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跟我弟说的非常清楚。买房给老人买房就是你住的权利，老人不在了就是一人一半。大概在那个零二年零三年的，我说呢，第一，你养老妈，跟你过，老妈零花钱归我给，穿归我给，有事儿我承担一半责任，这房归你，这第一条。第二个，这房归我，现在你一分钱不用给，一点都不用你管，这是第二。第三，你搬走咱给老妈雇保姆，老妈不在了，一人房产一人一半。这他都没感应啊。
3: 买完这房这样跟我说，说的老爷子也跟我说，说玉兰，这个房子你们买，因为你哥他们有房住，有地儿住，你们买，这房将来是你们的。
2: 因为他跟他们住不到一块儿，心里他非常憋闷。我那时候一礼拜去一趟呢，老爸老想跟我说，我这老妈就不让说，怕到时候我跟我弟弟到时候急了。
3: 哎，我们怎么了？说我不像，我不什么的。把那房子盖跟我这说，一会儿你们可以看。他那个从老太太死了，我们就应该交他一半房钱，租金就得给他一半。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对吧？说啊，你这谁活着呢？我就没跟他计较。
4: 据王家大哥讲，他曾与小弟有过口头约定，如果小弟为购房出资，便可在此长期居住，顺便照顾老人。但随着父母和小弟相继去世，这个兄弟之间的口头约定似乎也难以为继了。
5: 刚才我已经跟观众们也说过这个协议的内容了啊。要您一直在强调您对于弟弟还是很大方的啊，当时也承诺过这房子归他，但是为什么在拟定协议的时候又变成您继承40%份额了呢？
0: 我不是刚跟您说吗，就是如果要改拆迁。
5: 您说的可不光是拆迁。
0: 拆迁和出售啊。
5: 不对，我再跟您说一下 啊，因为这协议是您给我的，我觉得您应该比我研读的透彻啊。一个来讲呢，是把这个房产呢登记在弟的名下。
0: 对。
5: 第二个呢，是兄继承40%产权，弟继承60%产权。
0: 对。
5: 对吧？
0: 对。
5: 相对于您这个40%来讲，他只是借他的名儿在进行登记，实质上您是有40%权利的。第三条才是，如果此房出售，按照兄这个继承40%，弟继承60%进行分配。实际上，也就是出售与否，都是按照46开。
1: 实际上，您是主张了继承权的40%，而不是说这个房屋如果怎么样，是吧？这点咱们明确一下，是吧？这接下来对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咱们就是基础信息要一致，是吧？
0: 你们可以很理解，
1: 明确了，对吧？
0: 是吧？是我跟您提供的，但是我所说的，人家就包括您听着，调解室那儿说了，
1: 不， 我理解您的心情是吧？您有这份心情，起码是。啊，那当然您有这个为兄的这么一片心情，我觉得下一步对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5: 那个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啊，因为咱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也是刚看到。您这个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这个文书当中，法院记载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号是2017第10号，但是您给我这个调解书是2017第70号，还有其他调解书吗？
0: 好像没有了，是不是他那儿都错了，或者哪儿都错了？这没有。
5: 您的意思是调解委员会写错了，然后法院也写错了，是吗？
0: 可能又重新写一份，我不知道是干哪个了。
5: 您不要可能，您要有，您现在给我。
0: 我现在没有，手里没有了。
6: 刚才您在表述当中一直在表达的是，您比他的爱人和亲生儿子更爱这个您的弟弟，更关心弟弟。这一点其实是我想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是不太能够认同的。您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在他这个病重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种抢救。关于放弃抢救这件事儿，我知道的是，在很多家庭，是有过这样的一些默契或者一些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拒绝那种过度的抢救，像气管切开啊什么的，很痛苦。所以很多家人是之前是说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关于海葬的问题，您不是当事人，您不知道在弟弟有生之年是不是跟妻子和孩子交代过，就将来我就海葬就行。
3: 你给我们编排
7: 的葬礼这个东西，按咱们来理解，是不是属于居民个人行为？
3: 对，
7: 你说是不是？我愿意这样，可以；不愿意的话，我签一个什么？
6: 但你把这个作为理由，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你的弟弟不好。
0: 不是，我刚开始说是海葬，我没意见，我同意了。但是我没想到，当这个去世了，火化刚隔两天就去扔到野海里，这我是不理解。
6: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母子俩更有发言权，更有决策权，而不是必须要征得您的同意。
4: 在抢救以及海葬这两个问题上，调解嘉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宾们认为，如何处理这些事是小弟妻子的权利，只要合理合法，都不能成为指责对方的理由。在嘉宾们的开导下，大哥表示了接受。
0: 对呀，您说的这很对。
6: 那您为什么不均信守承诺了？
0: 怎么我怎么不信守承诺
6: 啊？40变50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6: 40%变50%是怎么回事？
0: 不是，我现在开始我的遗产我不给他了，我弟弟不在了，我已经给的对象不在了，我给他干嘛呀？
6: 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表达的，你不想信守承诺，想推翻自己的承诺的理由是他们对你弟弟不好。现在我跟您解释的是，人家没有不好，人家没有比你对他不好，人家是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亲生儿子。
5: 听我说，我说的是如果就是如果说你们达不成这一致，你们到那个原单位去，人家不会配合你们办，因为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登记在您父亲名下了，登记不回去。那这房子现在就是这么飘着呢，反正钱交了，单位也不会再分给别人。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谁也拿不了房产证，所以这事儿是一个空置的权利，实现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现实您要面临的问题。不管你对他有多大的意见，在这件事上你配合不好，任何一方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利。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您弟弟虽然是心梗，但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啊，可能中间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交流，有吗？好，那他是不能表达了，还是说没表达？
8: 王先生，我问一下房子的价值啊，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
0: 38.9，
8: 大概值多少钱？
0: 因为现在这房价不一样，因为这个有的说3万多，有的说5万多块钱左右，大概是3万到5万之间的房价。
8: 啊，那咱们就按4万先算一下，粗略估算一下啊，38，4万150万大概，好吧？那所以说你们现在之间的争议呢，不管是50%也好，40%也好，那么这个差距10%大概也就值10几万，对吗？是这意思吗？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出租的话，一个月能租多少钱？
0: 大概3000块钱吧。
8: 3000一个月啊。现在谁住着呢？
0: 他们住着。
8: 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0: 从他们就搬那儿以后就没走过，
8: 在那儿住了20多年。
0: 嗯，是吧？对
8: 啊。行，
5: 一共跟您弟弟就兄弟俩，您弟弟又是英年早逝。
0: 对啊。
5: 然后呢就两个亲人。
0: 嗯，
5: 不管他托没托付，您当大哥的，对吧？您稍微照顾一点，我觉得这事儿不至于说谈不妥。
0: 您听，
5: 咱要因为这个10来万20万的事儿，
0: 我跟您这么说，我都没想上这儿来。
9: 您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在这儿数了您的弟弟、您的弟媳妇、您的侄子怎么样。我们说那40平米的房子，不管是您住了10年也好，住了20年也好，尤其是如果跟老人一起住，不可能住得很舒服。本来人家去那儿不是住在皇宫里，不是享受去了，那真的是一个住得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另外一个，就刚才安律师也说的，这弟弟毕竟是不在了，孤儿寡母，就别管人家虽然可能并不年轻，也并不是特别需要您的帮助，但是您这个时候搭把手，人家会念您的好的。
10: 现在有明白人，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似的呢？接着老太太走几天，闺女就给我打电话，姑姑快点给她接走吧，我妈我爸回头就离婚了，我们赶紧就给接回来。说呢，说吧，我们没为老家打过架，我们没为钱打过架，你们看看你们家什么样。
7: 哥现在哪位挣着热工资能忍得下去？
11: 您坐在这儿，我上来问您，这房子怎么回事？
7: 也能说，前面多少年没把这钱当事儿。
11: 嗯，
7: 后
11: 来说，
7: 只能说
11: 搬走了，然后他们也
7: 这土躲了30年了，
11: 这个那个
7: 该吃了。那我不扛着谁扛着？
11: 说您
7: 这俩
11: 没关系，您现在不想说这个，不想。
9: 还有一点，儿女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离得近离得远，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再孝顺的孩子跟爹妈之间肯定也是会有矛盾的。
8: 您讲。
6: 大伯刚才举出了两件事，这个他觉得他有理由来推翻这个协议。一个是在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同意大夫去抢救，你给我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海葬的事情，就很快他所谓的匆匆的就去到了野海去海葬，那你来解释一下好吗？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了解一下。
12: 您说抢救，从就那个19号当天啊，那是还没事儿呢，所以20号我们是当天是啊晚上给
13: 3点多给我们打
12: 啊半夜打的电话，第二天这是得到什么时候凌晨吧叫车去。
6: 是拒绝抢救了吗？
12: 没有啊，谁会说拒绝抢救？当时打电话我们就要去啊，是吧？然后
6: 就是不存在。
12: 从这儿开始，您先听我说啊。从这儿开始，第一天晚上，我妈还有我大爷他那闺女，就是我这个堂姐，我们在那儿医院待了一晚上。然后为了方便，他们就说那个医院说那有什么急事儿，然后抢救什么也好，我们方便直接到那儿。我们在东大桥那边租的房子住，租的旅馆住。能不抢救？这是，您说不抢救，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6: 觉得说不过去，
12: 对吧？
6: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爱人和他的亲生儿子愿意抢救。
2: 你眼里也没有你这大爷，我凭什么摆房给你啊？
14: 您说我当时听了有什么心情啊？我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老爷们儿，我们感情。你让我附近街道居民去说去，对不对？但爱媳妇爱的这样，我媳妇能给我老公撒野海去吗？说什么呢？
15: 您冷静一下啊，是这样啊，您自己做到位了，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对不对？啊，咱不激动。
14: 说我儿子不孝。
4: 看到小弟媳的情绪有些波动，调解嘉宾适时结束了询问。我们把王家大哥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直接交流。
9: 来，这样啊，大家先把情绪缓和一下，因为不管您家这个事情是多么的让人悲痛也好，或者是多么的让人惋惜也好，尤其是对于阿姨来说，可能真的是丈夫没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对您这个大伯子来说，对王先生来说，就是要把之前刚才我们最后说的那些事儿给他，让他放下。这样我们先让这个律师跟几位大概的说一说，咱们有可能啊，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看上去是卡在这儿，确实不太好办。这个安律师，您在实践当中有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事儿能解决吗？还是

0: 说一定要等到拆迁的时候才可以落实呢？
1: 什么叫不拆呢？
0: 对啊，因为我看垡头西里那边的房子还行，虽然说有年头了，但是要说拆迁可能还真是，因为不是化工路刚拓宽了吗？所以其实你看周边的现在生活环境也特别好，我觉得那边拆迁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1: 现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咱们从原则上说，房子还登记在原来产权单位名下呢，这各位都明白吧？
2: 啊，
1: 所以你们这儿争半天，说实在的，这没争出个所以然来。就是现在关键是你们要跟单位做同工作。我说的是你们，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2: 嗯。
1: 啊，包括弟妹在这儿，包括这个儿子在这儿，全都是三位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在于哪儿呢？原本是，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财产啊，但是呢，二老过世了之后，原本是应该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呢只有兄弟俩，那么其中一方的这个弟弟又过世了，那么你们二位基于转继承又获得了他的继承权，知道吧？就是继承他这一份了。所以我回答您这个问题，您刚才说那个结婚之后有没有权利，有权利，但是您的权利来自于您爱人生前应当获得的继承权。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没做细产，但是继承是从死者过世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三位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波的。但是你们一波，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得一块儿去找产权单位，表明你们的态度，同时对于相应的份额有一个说法。在你们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产权单位是可以给你们来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的。那么如果没有产权登记，就是说如果你们就继续这么吵下去，没有产权登记，人家产权单位不顶着雷，这个程序不往下办，你走到任何一个法院，人家都说什么叫遗产？遗产是死者生前所取得的合法财产。现在没有产权登记，依据物权法还没有产权呢，没有遗产呢，你们继承什么？所以任何一方的权利都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实现。
3: 律师指出，小弟的去世意味着大哥和小弟媳之间的亲缘纽带断裂，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相持不下的两个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不断对另一方求全责备，在关键问题上却视而不见。
4: 就目前这个房，我爸我妈出了钱了，你看我那时候是个小孩，我说这房跟我没有关系，我放弃我那所有东西都给我妈，我一点不沾，我有地方去。
1: 我没担心你会跟你妈争，
4: 就是，
1: 但是我们希望你帮助你妈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4: 嗯，
1: 她从来都是身边有能帮助她的男人，现在这男人应该是你。
4: 是啊，你妈有什么想法？
5: 我没有想法，我没有地儿去。
4: 既然是不是我既然我们不争这一块儿，那我也想说，
5: 我们有地儿，
4: 是不是我们已然是现在这个孤儿寡母一状态了？整个这家庭这个，就直接直观点说收入情况，我看那个咱们的记者也去了解了。
3: 作为双方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侄子小王似乎并没有完全偏向于母亲。这让调解嘉宾看到了希望。
6: 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律师啊老师啊也都很期望你这块能够起点积极的作用啊。是这样，就生活境遇和状况我们都了解，该值得同情，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房产遗产的处置上啊，您是希望，您刚才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你大伯全放弃吗？您明确说。
4: 不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最起码，
5: 我想着说最起码让我死了之后他们再去弄这事儿。
6: 您去世以后？
5: 对。
6: 您百年之后？
5: 对。
6: 那我
5: 没有地儿去。
6: 一会儿律师再从法律的角度啊，就从我的这个作为一个人民陪审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成立，您知道吧？因为这不是您的遗产，实际上是父母辈儿的。
5: 因为我结婚就在这儿。
6: 如果那这也不代表着您结婚就住在这儿了。
1: 您结婚在这儿，我从一个角度说，您是和您爱人啊照顾，老家比较多，这个咱们认可。然后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操心房子的问题了，这么多年呢也算是，得了老家的意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两方面来说，
5: 不可以，因为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说的，你们要跟老家住，我们单位就能分我房，你们要不跟老家住，可以啊，当时你要明明确确跟我说，我可以走啊。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我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很多的付出，在家庭对照顾老人方面年头比较久，这点我不否认，而且我相信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叫求人得人又何怨呢？就是您照顾了老人，您孝敬了老人，您心里很得安慰。所以如果您抱着固有的这套东西，可能会伤害到您。我想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有该应有的这个宽容。中国人很重亲情的，他真的是有价值，不比你那套房子小。
9: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跟那大姐啊，还是跟咱们都是女同胞，我们在这里啊是情理法的平台，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权力主张啊是要有法律依据，来我们这儿的人呢都有一些情理主张，比如说您说的我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是吧？这需要有人情的依据。但是呢，在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们互相哈都不领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呀就缺乏，在这方面啊是要需要有修复的。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解决房产，还有一个就是情理的修复，亲情的修复。我们希望啊，你们没有白来。在今天经过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解读和解释啊，劝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啊，尤其大哥在这方面啊多考虑一些啊。然后呢，跟这个大姐，我还是想说，刚才说了，权利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从你们今天陈述的这些事实来说哈，在法律依据上您这块不足，你也别觉得我们专家这个话说的还不太对您心思啊，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房子处在一个你们都共同共有的，实际上都是有份额，而且刚才大姐也讲到了，是吧？这个房产里大伯是有的，包括母亲去世之前、婆婆去世之前也是有的，是吧？这点还是承认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刚才安律和您交谈的时候，您说到一点，就说您3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工作，是吧？辞职为了照顾婆婆，是这样吗？
5: 对，
9: 对，这个呢，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因为我也是个儿媳，啊，我就觉得一个媳妇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作为一个女性呢，我是一个是给您点赞，另一个我觉得值得学习。但是呢，有一点，就刚才说的这个，无论是您这个付款买了房子啊，就出资的问题，大哥也是承认的，还是说您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婆婆，这些都没有直接变为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您明白吗？如果说您当时啊放弃工作的时候和婆婆是有约定的， 我放弃这个工作的前提就是未来这个房子啊，就是抚养这种协议啊，就形成了。

0: 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大伯说什么都没他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呢没有直接变成这个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说我们说在家庭这个照料婆婆上您是有贡献的，但是呢没有直接对位的权利的变更和归属的变更，这点呢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感谢第三调解室为我们家
2: 调解。当天王家大哥与小弟媳没有当场达成一致，但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家后继续认真考虑嘉宾们的建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4: 没上家，
5: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6: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2: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7: 东西，然后儿子就
4: 还怎么？
5: 儿子媳妇没？
4: 儿子都没见。
5: 儿子没，儿子没见识。
2: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4: 就因为这闹呢，后来结果三年，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2: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8: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5: 是。
8: 跟谁呀？
5: 跟我那大儿子。
8: 什么原因啊？
5: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2: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5: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就买不起。
6: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9: 是在哪年？从您这边说是
6: 2010年左右，
5: 七斗八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2: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5: 借了就说顶20万吧，
4: 20多万。
5: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8: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4: 对，付
5: 一首付
4: 35万。
5: 首付35万。
8: 哦。
5: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2: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8: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5: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8: 那是
5: 我父亲的。
8: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5: 都盖着房子呢。
8: 多少间房啊？
5: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5一个小院。
8: 您这老家还在吗？
5: 老家还在呢。
8: 还在呢。
5: 嗯。
2: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6: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5: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2: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记

0: 都是村委会的。
1: 那现在落在我爸爸，
2: 都是村委会。
0: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3: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4: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请
5: 假？
6: 结婚
5: 就分家，
6: 就结婚以后反正。
3: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7: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5: 不是，
6: 那个房产呢？
5: 说清楚了，
6: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5: 在哪住了？
6: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7: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6: 对
7: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6: 对。
7: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6: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7: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6: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7: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6: 对，
7: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6: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7: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6: 没有，
7: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3: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7: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6: 对。
7: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6: 这个我就闹不行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7: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6: 没结婚之前还
5: 挺好，
6: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7: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6: 具体的还说不。
5: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7: 这不彩礼钱对不对？
5: 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3: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6: 小弟挺
5: 通情达理，这唯一生气，
6: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说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3: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8: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上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3: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5: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7: 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5: 对，给他10000，他嫌少。
7: 啊，
5: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7: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5: 对
7: 吧？
5: 是。
7: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5: 对，
7: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5: 对。
7: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6: 是那意思。
7: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6: 我想调解，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就是归这人处置。
5: 不是，他现在
6: 就不能
5: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整年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一起的。
6: 对，
3: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 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
7: 结果你

0: 还不领情。
1: 我不是不领情，我想让父母把这个您说的那一碗水端平。我弟弟现在住这房已经是把他户口迁过去了。
2: 户口迁过去跟房子就必然有关系吗？不一定啊。再说了，那个房产即便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父亲母亲把他给了你弟弟，但是他们也曾经给过你啊，是不是？
1: 我没说呀，
2: 刚才不是一直反复跟你说吗？
1: 是
2: 你到十八岁以后没有权利向你父亲母亲主张。
3: 小伙子，我兜里只有10块钱，但是我倾家荡产，我还去借钱给了你30块钱，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那都是养老本的钱。他现在手头有点钱了，他给了别人，给了别人钱，你就觉得给多了。你知道他当时给的你那钱是什么钱？你不能用那个数字算数。你知道你当年的那30多万，那是什么？那是拉着饥荒，那是全家人举全家之力。
4: 调解专家指出，即便是亲人之间，感情关系也需要呵护。比如王先生妻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就与王先生的处理不当有关。
5: 刚才专家也说啊，就这个婆媳关系搞成这样，其实责任在你，特别是你母亲上门看孙子，你当时也在场，你是怎么处理的？
1: 他当时就也没搭理我媳妇儿，也没搭理我。然后呢，我媳妇儿可能是因为有怨气，我当时拦着来着，拦开了之后。我们呢就开车走了，是这样。
5: 这个，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2: 你和父母，你父母，你母亲去看你们去了。实际上，你们应该先跟他打招呼，知道吗？
5: 作为男人，应该有态度，有责任，有担当。你开车跑了，你逃避。
4: 调解至此，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有不妥之处。在面对家庭关系时，自己没有及时化解纠纷，而是选择了逃避。
5: 为人之子，为人之丈夫，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儿子？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个夹板气，就两边都为难？
1: 我呢是这边也受气，那边也逼我。
5: 那是因为你刚才自己说的太软弱了。
1: 对，我要是说真走到这离婚这地步了，那我也是什么都看得差不多，看清楚了。
3: 他这个关系不好相处，也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有些家族为什么处理得好呢？是因为他们相对独立，但相互又有互相的这种连结。所以你有日子，你有你的生活要去过。完了每礼拜回来看看老家儿，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回来，有时候带着媳妇儿孩子回来，就是不用那么多的牵扯。你要有一个边界意识，老是惦记着那边有点什么。完，你又觉得你们的就是我的，老家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这种从观念上你没有隔绝开。可是媳妇儿，你这么做，咱不这样，爸爸妈妈也不容易。我爸爸妈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去举债，给我们买的房，我应该感谢他们。你跟我过的日子，我可能给不了你特富足的日子，但我会以后我会更加努力。这边呢，安抚好妈妈，妈妈我媳妇儿有点任性，我带她向您道个不是。你不能往后吵，你也不能单方面的站边儿，这都会让这个矛盾更加激化的。
5: 这样，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哈，也是求助于我们是吧？
1: 对。
5: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
1: 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5: 没什么诉求。
1: 对。
5: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1: 对，我知道。
5: 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4: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和解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5: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6: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5: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1: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了。
5: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1: 这个可以吗？
5: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7: 行，
5: 就是也不。

0: 打扰你们了。
1: 对，
0: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2: 对对，别打扰。
0: 愿意回来回来，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2: 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你。
0: 这个是基础。
3: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0: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人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教给老人要这么做。
2: 哎，手心手背是你家，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0: 对呀、啊，所以你跟媳妇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我们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2: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4: 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0: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1: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5: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4: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5: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0: 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3: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2: 没上家，
1: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6: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3: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7: 东西，然后儿子就
1: 儿子媳妇没
2: 儿子都没
1: 儿子没儿子没见过。
3: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2: 就因为这闹的，后来结果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过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3: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0: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1: 是。
0: 跟谁呀？
1: 跟我那大儿子。
0: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3: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座八座就买不起。
6: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8: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
6: 2010年左右，
1: 七座八座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3: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借了20万吧，
2: 20多万，
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0: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2: 对，付一首付35万，
1: 首付35万。
0: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3: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

0: 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1: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啊？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2: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那是我父亲的。
1: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2: 都盖着房子呢。
1: 多少间房啊？
2: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破五一个小院。
1: 您这老家还在吗？
2: 老家还在呢。
1: 还在呢。
2: 嗯。
0: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3: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啊，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2: 这个他媳妇儿是二零二零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反改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反盖楼，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是说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0: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2: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1: 老四口就是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2: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1: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2: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1: 都是您的名字。
2: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4: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2: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5: 这个
2: 这奶奶
5: 这个住宅子
2: 是我爷
5: 都是村委会的。
2: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的
6: 都是村委会。
5: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0: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7: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请
2: 结婚？
8: 就分家，
2: 就结婚以后分家。
0: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2: 对。
4: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2: 老爷子有5个子女。
4: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2: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4: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2: 对对对。
4: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2: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4: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2: 没有，
4: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0: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4: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2: 对。
4: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2: 这个我就闹不行了，就因为这事儿闹得纠纷。
4: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2: 没结婚之前还
13: 挺好，
2: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4: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2: 具体的还说不。
6: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4: 彩礼钱对不对？
6: 对对对，因为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0: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8: 小弟挺通情达理，
13: 这个一生气，
8: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0: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3: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0: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6: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末了又给他补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是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4: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6: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啊、嗯，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4: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6: 对对对
4: 对，
6: 对
4: 吧？
6: 是、
4: 嗯。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6: 对，对，
4: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6: 对, 对, 对, 对。
4: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2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2: 是那意思。
4: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2: 我想调解，就是，就这方就不给他，就由我们这个，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6: 不是，他现在他又
2: 现在就不能
6: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肯定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是一尺的。
2: 对对。
0: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
4: 看，首先爷爷奶奶现在还都在世，那爷爷奶奶有权利处分他的房子。比如说爷爷奶奶打算把这个房子给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在现场的这位父亲，那将来父亲是有权利处分这个房子，说给您的大儿子也可以，给您的二儿子也可以。如果爷爷奶奶在生前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姑姑是有份额的，我说的是房屋。所以爷爷奶奶生前是由爷爷奶奶自己来去处分的。其次，另外一套宅基地是登记在父亲母亲名下，对吧？也就是你们两位。
6: 嗯，对。
4: 那如果登记在你们两位，你们完全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处分权的。您可以留下遗嘱给儿子，甚至可以留遗嘱给孙子。如果留遗嘱给孙子，那属于遗赠。那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子目前有处置权的就是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他们想争取其实是没有权利争取的。
0: 律师的明确解读令房子的权属困扰迎刃而解。
14: 还是那句话，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有一个好儿子能孝顺你们，让你们安度晚年，这就是知足吧。
2: 满足了
14: 是吧？
2: 嗯，
14: 对专家的解读还满意吗？
2: 满意。
14: 解疑哎，满意。老母亲呢？
2: 满意。
14: 文龙呢？
15: 我也同意。
14: 满意，也同意。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一再说，就是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过早处置财产，以后谁孝顺你们再给他们，百年以后给他们，好吧？你们回到你们小窝里去居住，不干扰老人生活，这能做到吗？
2: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呢，我们呢，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是这事儿呢，完了是呢，你带着你媳妇回家去，我们还一样欢迎。
14: 哎，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2: 对对，
14: 儿孙自有儿孙福。
2: 就说我们这是
6: 啥？对，儿子孙子回家，
14: 欢迎他们回来。
6: 对对对，
2: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14: 表个态。文龙都听见了吧？
15: 知道。
14: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0: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 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但凡喜欢玩文玩的都知道，有一个北京古玩城，它旁边呢有一个红善东路。怎么得名的呢？因为古代这地方有一个红善寺，所以得名的。这红善寺啊，建成于明朝正德年间，是当时的太监韦斌出资修建的。因为当时啊，明朝很多有钱有势的太监呢，都喜欢出钱修寺院，等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出宫之后，这寺院呢就是他的养老院。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里记载啊，当时这红善寺修建的那是高墙大院，飞檐翘角，堂前屋后是花木扶疏，正堂前头啊有一个一里多长的溪水，这水的深度都可以行船。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红善寺啊就破败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那么今天呢，一上来给您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红善路附近，是一个陕西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而且还是一个做羊的行家。

0: 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流行的北大的三角地，就是信息比较广，这块有那个大讲堂、演唱会、电影院，还有名人来这儿讲课之类的，都在这个地方。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们都来这儿跳舞呢，一张票3块钱，很高兴。它后边有个小公园，然后呢有个湖，有个岛，然后呢那个湖的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勺子的形状，所以叫勺园呢。这后边这个湖呢，就是我们北大的未名湖。然后呢，你要看见那个水塔，就是我们北大的伯牙塔。
1: 您对北大为什么这么熟悉？您是这儿学生吗？您毕业的吗？
0: 我不是这儿毕业的，我是给学生做饭的。
2: 这位操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汉子叫高福堂，1993年在陕西榆林烹饪学校学厨的高福堂，被高校来招收应届毕业生的厨师长看中。来到了北京大学勺园食堂做学徒，这里变成了他厨师生涯的起点。
0: 去的时候，人处长讲了说，你们呀，不只是代表你个人，全国开北京，北京开北大，北大开勺园，勺园就是一个联合国，你一定不能跟咱在国际上丢脸，你要代表好你的家乡，代表好我们北京，代表好中国，自尊心猛然间油然而生了。经常就有老领导跟我们一起晚上聊天了，就说北大这个地方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来不了的地方，虽然你们现在是厨师，但是你们也可以自学成才，比如说当时的北大保安人就能考上大学的研究生的，这里都有呢。所以我们就在晚上的时候在楼道里头，除了看我们的菜谱，还有一些励志的时候，甚至我们还要学那个雕刻刻萝卜花呢，特别辛苦。
2: 在北大勺园的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高福堂开阔了视野，也对他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好，欢迎光临二一堂。
2: 再次来到北京的高福堂已经成为了杨瑞堂的味道掌门。这家店在陕西已经开了10多年，今年第一次开到北京，做的是来自1700公里外的陕西风味，小到肉夹馍、彪彪面，大到官府菜、葫芦鸡、臊子、烧黄河鲤鱼都能吃到。但从店名就能判断出来，进店必点的是羊肉。
0: 从陕西这个省份来讲，它是一个内陆城市，当地认为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哎呀，王总亲自送货来了啊！
2: 身为陕西人的高福堂自然在羊肉的选择上更加讲究，他用的是老家的特产，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曾经走进过国宴的衡山白绒山羊。
0: 因为它是羔羊，脂肪比较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气味上这个你几乎闻不见那个膻味。陕北衡山这个地理环境呢，它是一个山大沟深，所以羊呢如果吃草就往山上跑，喝水就往沟里跑呢，所以这一来一回就导致了这个羊的运动量比较大，运动量大的时候它的脂肪就含量少。这个地方产了一种草叫地胶草，衡山这个地方的密度比较大，产得多，然后呢羊哥把这个地胶草吃了以后，不仅能去膻还能增香，因为地胶呢既是香料又是饲料还是中草药，因此羊在活的时候把这个地胶草吃了，就等于是活体调味。
2: 衡山羊除了自身的膻味小，处理方法也有独特之处，先用冷水浸泡2个小时，去掉血沫，焯水再去掉血沫，期间不换汤，需要人工反复多次把血沫处理干净。
0: 换了汤就把它的鲜味所吃了，原汤原食。这么多渣子，如果坐在肉里头是越煮越黑呢。
2: 在调味上，高福堂有一副自己研发的秘方。
0: 我媳妇都不知道我的方子，只有我自己知道。研究这个方子味道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2003年
1: 这么早就还没有现在这个店的时候
0: 啊，
1: 其实您就已经开始研究。
0: 对，因为我是北大的，很多东西要有标准，要有规范。
2: 虽说是一句玩笑，但是高福堂在研究吃羊这件事儿上确实没少下功夫，说他是吃羊做羊的行家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对全国各地的羊肉做法都是了然于胸。
0: 丁江的烤全羊，他喜欢用这个馕坑烤全羊，内蒙的烤全羊，把羊放在架上，推在一个像一个屋子里边，在炕上那种烧火发热里边那种烤法呢。济南的羊汤呢，以这个菏泽这块的比较著名，它是调料都不加。但是如果你要去徐州的时候不一样了，能加的都替你加了，你直接吃就可以了。那我就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在这个一边走一边学一边品尝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就是把我认为很知名的羊肉这些菜的调料配伍全部拉出来，然后呢，我在筛选这里边频率出现最高的调料作为我要后学的这个调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再看每一种调料它的比例，这个历时大概是一年的时间。这料包都得装两层，一层让那个调料面往外边渗呢，而且这个煮到一个小时就捞出来了，越往后边这个调料

0: 越发苦，而且越发黑呢。
1: 这道炖衡山羊肉讲究要先喝汤再吃肉，汤虽然清但味道浓，而羊肉不仅软烂，风味也极具层次。
0: 首先吃出来的是香味，再吃出来的是鲜味，再吃出来的是麻味，再吃出来的辣味，最后一个是盐味，所以它是五味融合呢。
1: 高福堂给人的感觉很爱笑，但他从北大离开后的创业经历并没有他的笑声这样轻松。他曾在鄂尔多斯、靖边两地开过餐厅，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回到榆林老家开了一家专做羊肉的小店。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潜心研究羊肉的做法。
0: 在心中其实是一个坐过山车的一个过程。1415平米的时候，你还是个大老总，然后当你在400平米的时候，你猛然间觉得你已经滑到了谷底，而且短短的只有几个月呢。其实当时也有各种消极的想法，但是当时让我支撑下来的还是我有一个小儿子，没上小学，觉得只要我活一天，他能保障一天呢。
1: 在人生的低谷期，家人的陪伴是高福堂的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慢慢的，他研发的炖衡山羊肉的吃法逐渐收获了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高福堂也把店从榆林搬到了西安，之后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年近50的高福堂开始研究拍摄短视频。他的坚持也收获了流量带来的回报。
0: 看到长安大饭店，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咱现在杨瑞堂在北京首店的位置。老铁们，看看北京这个厨房有多大，说良心话，开个四轮车都过来能跑一圈了。
1: 如今高福堂另一个身份是80万粉丝的网红美食博主，记录店内日常，教粉丝做菜，都是他短视频的内容。高福堂还有一个身份，陕西非遗官府菜第四代传承人，所以他还通过短视频向各地粉丝推广陕西传统菜。
0: 好，看看我们这个长安葫芦鸡，这个菜是我们陕西的头牌菜，而且也是一个非遗传承菜。葫芦鸡就是葫芦腾枣的那个葫芦，整鸡的意思。再到后来呢，这个葫芦跟福禄联系在了一起，是一个谐音的意思。这个是用西安南郊的山窑村的一个窝窝鸡，长一年才能长2斤。
1: 葫芦鸡外皮香酥，鸡肉鲜嫩多汁，是陕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制作过程很是繁琐复杂，整鸡要经过卤制入味、蒸制脱骨、炸制酥脆三个步骤，一道菜要历时5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
0: 有什么老汉就有什么老婆，都说福昌。
1: 在高福堂的短视频里，除了美食，还会经常出现一个人，这就是他的爱人王芳。俩人是在北大芍园食堂相识的，当年高福堂炒热菜，爱人做凉菜。
0: 我媳妇当年就住在那个楼顶上6楼的，然后我约他的时候，这儿有个小椅子，跟这儿坐一等等半小时。
2: 那时候人家说他蔫巴就不说话。
0: 当时他就坐这个椅子上喝醉了，跟你说。
2: 不说。
0: 就这样。
1: 从相识到现在31年的时间，不管走到哪儿，王芳都陪在高福堂的身边。每次创业，王芳都全力支持，也是这个坚强的后盾，让高福堂经历数次失败，依然充满激情。
0: 今天在北京开店的时候，大家都劝我说别开了嘛，去北京风险又大，两个地方又拖你的时间，拖你的精力。但是我觉得付出了，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不遗憾的。北京不是中国的北京，它是世界的北京，它是国际舞台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1: 如今高福堂已经年过半百，儿女双全，爱人常伴，去年还晋升为了外公。但他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他相信有为才有未来。一店一招牌，

0: 大家好，我是味道长的高福堂，今天给大家做一款我们陕北黄土高原的小白菜烩豆腐。小白菜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去掉它的菜水味，然后呢马上过凉。豆腐呢需要焯一下，加一点盐、辣椒粉、姜粉。下入葱姜炒出香味，把蒸好的土豆片放入锅里炒烂，土豆炸烂就可以，千万不要弄成锅巴一样的。连汤带豆腐一起加入，开小火慢慢烩。辣椒粉、姜面、盐，搅动的时候一定要勺背来搅，要不然豆腐容易碎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要说北京的金宝街，绝对是一条非常奢华的街，在这个街上，什么马会呀、豪车呀、饭店、商场是无所不有。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金宝街呢？您要觉得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那可就错了。因为啊，这条街西口对的是金鱼胡同，东口对的是雅宝路，所以各取一个字儿叫金宝街。但是早年间呢，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胡同叫穗安伯胡同。这伯，您看啊，公侯伯子男，他是一个爵位。话说呢，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过一个人叫陈志。这陈志啊，在明朝战功卓著，于洪武年间被封为了穗安伯，所以呢，他住的胡同啊，被叫做穗安伯胡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条胡同啊，也住过很多的名人。您像原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先生，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还有呢，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珍，都曾经啊，住在穗安伯胡同。那么在2000年前后呢，随着这金宝街的破土动工，这穗安伯胡同呢大部分被并入了金宝街，现如今呢只剩一个不到100米的小胡同了。那么今天呢，咱要寻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这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呢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但是呢后来去了国外学习了西餐，还在国外餐厅呢工作了很多年。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中西合璧啊搞得是有声有色。

0: 这东西要不要摆出去？
1: 摆。
0: 啊，摆啊。好舒服啊，今天。自己是北京人，所以就还是对胡同有很深的这个情怀，也很喜欢这种胡同的味道。我的烹饪背景，我的收心背景都是西餐为主，我运用的所有的烹饪技法都是按照西餐的逻辑处理我现在眼前能看到的这个本土食材。
2: 赵雷85后，他在北京金宝街附近的胡同里开了一家融合菜餐厅。
0: 你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明白这个道理吗？把你的工序然后全部简化，要不然你每天你做一个沙拉，然后你需要8个步骤。
2: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所以很多厨师的性格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赵雷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0: 我觉得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松弛感，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现在肩负着这个研发菜品创意的这个工作，当你在做创作型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2: 用赵雷的话说，性格的冷静与平和是为了让思维更活跃。赵雷在同行眼中是一位胆大又有趣的厨师。说他胆大，是因为他敢于尝试，烹饪的菜肴独一无二。说他有趣，是因为他将食材进行了独特又有趣的搭配组合。
0: 上一组来油，然后我这个调的是一个锦州的一个烧烤酱，但我用了一个西餐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然后比如说一些百里香啊，然后法香这些边角料。我们同时搭配了一个圆白菜加上那个西柚的一个沙拉，就是它是为了解腻。我们配的是一个长白山的一个黑蚂蚁，然后旁边配了一些我们自己腌制过的这个凉薯。黑蚂蚁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提酸的作用，因为蚂蚁本身它有乙酸嘛。这个在我们这儿卖的还比较好，很多客人他就是比较猎奇，去想尝试这道菜。就我们在试验这个菜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不同的元素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会窃喜。
2: 胡同里长大的童年经历与留学以及在国外餐厅的实战经验，两个矛盾体在赵雷的头脑中不断碰撞，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完全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店里的招牌菜虎虾佐阿姨辣椒酱。
0: 他为什么叫阿姨辣椒酱呢？是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在石家庄，河北石家庄那边，然后给一个西餐厅做顾问，然后那个餐厅有一个洗碗的阿姨，然后她自己做的一个这个辣椒酱。我当时吃了以后马上就被这个味道然后吸引了，它是一个就是适合北方人咸鲜的口味，然后有一点点微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辣度，所以当时就马上就问阿姨说，哎，能不能教我做这个东西。这个酱的话主要用到的几种原材料啊，红的美人椒，新鲜的番茄，然后大蒜。辅料跟调味料的话就是有这个甜面酱，白的芝麻，然后有盐，有味精，然后还有一些花生。
2: 一张洗碗阿姨的配方让赵雷打开了思路，他决定用西餐中熬制酱汁的方法做一个新的尝试，把新鲜的番茄加辣椒打碎，炒出其中的水汽，加入北方人喜爱的甜面酱，增加甜度的

0: 同时还能起到上色的作用。再放入其他调味料，接下来就是一个既耗时又耗人工的关键环节。
1: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在这儿，然后不停地让搅拌挥发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让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提升啊、浓缩呀、整个风味都带出来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工序。这个酱其实我吃下来的话，跟以前我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里边的一个虾米辣酱的那个味道很接近。通过这个连接，把这个辣酱，然后跟这个黑虎虾，然后搭配在一起做一道菜。虾壳扒下来，然后留最后一个关节的虾壳。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虾头里边的油都给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用刚才煎虾的同一口锅，千万不要洗锅，因为你能看到这锅里边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焦化层。这个焦化层就是所有风味的这个来源。然后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焦化层都给它铲下来，然后让它就跟这个酱汁然后融在一起，它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0: 原本就已经集合了咸、甜、辣三种味道的复合酱料，在赵雷手中又完美融合了虾油的鲜美，彼此中和不起冲突，入口又层次丰富。
1: 这个酱其实它算是一个万能酱，很多客人还都愿意就是额外的，然后再去买这个酱，然后带回家自己去配别的东西吃。当时我出这个菜的时候，我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艾特了那个阿姨，特意把这个菜的名字写成阿姨辣椒酱，致敬我那个原来石家庄教我做这个辣椒酱的这个阿姨。
0: 赵雷对于创新和个性的追求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冰淇淋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个独家款。于是就有了这款配炸窝头的蓝纹奶酪冰激凌。
1: 因为我本身是北京人，然后所以在老北京涮羊肉里边，然后我们会每次吃到一个炸窝头，然后配这个臭豆腐。那蓝纹奶酪跟臭豆腐它本身两种它都是发酵的一个产品。
0: 蓝纹奶酪是奶酪中的独特存在，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独特的霉菌，这种霉菌在奶酪表面会形成蓝色斑点，所以得名蓝纹奶酪。因为是发酵而成的产物，且发酵时间长于其他奶酪，所以蓝纹奶酪有一种浓烈的酸味儿。而这个味道就像咱们的臭豆腐、豆汁儿，喜欢这口的是欲罢不能，不喜欢的是丁点儿也无法接受。
1: 放到这个甜品里边是一个非常出彩和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再加了奶油奶酪芝士，然后再加一些糖，窝头又是热的，但随着在你口腔里不断的去升温，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咀嚼的话，又香又臭又咸又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一个口感。来一个这个松肉，来一个豆汁儿，然后再配一个焦圈。就是这味儿，熟悉的味儿。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有味道的东西它得配一点这种有油脂的，像这个焦圈它就有油脂。之后还想再试试，然后把豆汁儿然后再加到那个新的那个菜里边。创意就是痛苦跟快乐都是并存的，这两者。那我们做东西一定要用心去做，你不走心的话，那可能泰文吃起来没有灵魂，那可能往往是因为这个厨师还没有触碰他的第六感，就是这个心感，他没有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赵雷是厨师行中的新兴力量，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性格展露出平和，但内心却对创作这件事情有着无限的激情。也恰恰是这种反差感，让赵雷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相信这位年轻的主厨还会萌发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白鹅餐厅味道掌门赵雷。

0: 大家好，我是白鹅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赵雷。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芝麻羊肉。这道菜我们主要用到的是这个羊后腿，纹理非常清晰啊，然后也很鲜红，看起来质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腌制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有葱姜水，然后玉米淀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然后先要把这个葱姜水跟洋葱的所有的这个味儿让这个羊肉吃进去，生抽、蚝油，然后还有盐、糖、孜然粒，然后孜然粉、辣椒，稍微搅一搅，白芝麻，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玉米淀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然后它变成这种上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这个羊肉腌制好以后，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炸制的这个过程了。炸到表面脆脆的那种状态就是 OK 的状态了。那我们把羊肉先放在这个吸油纸的这个盘子里面，码放整齐，错落有致。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近期，杨紫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7: 传来了耶！传来了！
8: 楚帆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9: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10: 救救我爹吧！
9: 好，
11: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6: 戏里的李真在森严的规矩中劈开了一条立业之路，戏外的杨紫同样凭着一腔孤勇，在偏见与现实的壁垒中硬生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12: 1992年，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咕咕坠地了。那年正值举国期盼奥运会，父亲呢为她取名杨拟奥，拟是以你美好，奥呢是心系奥运。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杨子小杨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0: 班了，等着我妈伺候您吧。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

0: 你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1: 对，
0: 哎，那真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嗯，
1: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
0: 啊，
1: 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0: 哦，他也有演员梦、啊、
1: 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又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我实现。
2: 知道，
3: 买点苹果。
4: 买这个干啥呀？
3: 别买，别买。
2: 哎呀，给孩子吃嘛。小姑娘，给我要四五斤苹果。
4: 这个冤枉钱。
2: 哥，我可不跟妈住一块啊。
4: 早安排好了，住小学校的宿舍行吗？
2: 行。多少钱？
5: 两毛九。
4: 两毛钱？
5: 两毛九。
4: 两毛
2: 给。
5: 两毛九。
4: 你也不花花价。
5: 没一分。
4: 你找不着？
5: 我真的没有。
2: 算了算了，甭找。
4: 什么算了？找一分。
5: 我真的没有。
2: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4: 凭什么算了？你找一份。
5: 那我没一分。
4: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5: 我真的没有。
4: 你找不着？
5: 我没有。
6: 父母希望杨子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子寻觅登台的机会。
1: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雪人就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现
7: 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1: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6: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1: 因为你是个小孩儿，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儿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你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0: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1: 不会，我觉得让我来演，给我这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0: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1: 有过，我小的时候都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0: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1: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0: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1: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但是父母不行。
0: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1: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
0: 其实也挺生气的。
1: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
0: 无所谓
1: 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0: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1: 对，嗯，
0: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0: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因为
1: 正常吗？
0: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1: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0: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1: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吗？
0: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
1: 那比如说，我知道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0: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1: 爸爸妈妈用羽翼保护着你，
0: 对，
1: 然后给你。老是鼓励你，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2: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紫的。对杨紫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她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她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紫。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紫，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还要优秀。

0: 自由的，鞋也是自由的。不过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2: 你才过分呢！
3: 你过分！
1: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们，
3: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0: 滚！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要干嘛呢你们？
0: 我先说。
1: 我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0: 他们呢却跟我捣蛋，
2: 是他太霸道，只许姐姐放火，不能弟弟给弄。
6: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紫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7: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8: 太可爱了。
7: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刘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8: 这个角色是17岁吗？
7: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哦，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这是小小的女主角，
8: 终于演正经戏了。
7: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9: 对于当时的杨紫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他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他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他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10: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

0: 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的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1: 小玉，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2: 还行吧。
1: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2: 还行。
1: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2: 自由吗？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绝对不能上床的。
1: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3: 乖乖女，
2: 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1: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4: 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戏。
5: 吃饭不叫我一声啊？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6: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你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7: 怎么别扭？
6: 那个表情都是刻意演出来的。
7: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6: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7: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6: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就成立了
7: 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6: 对，说是我的粉丝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7: 一下就成名了。
6: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7: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6: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7: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6: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7: 真的？
6: 说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就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你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7: 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6: 对
7: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6: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哎呦，女儿演得真好我爸我妈就觉得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7: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6: 对
7: 你爸爸特别得意的表达过吗？
6: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7: 怎么夸的？
6: 他会说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她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7: 免费的。
6: 她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拍过戏的盘就送给人家。
7: 天哪，那妈妈什么表现？
6: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7: 低调，淡定淡定。
6: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7: 太可爱了，这个。
6: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就到外面跟人家聊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8: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 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0: 因为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9: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6: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7: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6: 就还没有演呢，就是
7: 还没演呢，
6: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7: 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6: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9: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0: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9: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6: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7: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6: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8: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6: 这个怎么都有
7: 了录取通知书哟，
6: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7: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6: 对，
7: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6: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7: 啊！真的？
6: 然后我说啊，真的。 我就在现场尖叫。
10: 我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江城，你是个大姑娘了，我也不想瞒着你。
1: 对，
0: 我和你江鲁阿姨啊。
2: 我不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怨你。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就是、那场戏，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你
3: 在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大，
2: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
3: 对吧，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儿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演一只老虎，
2: 啊！
3: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但是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就那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了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4: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3: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冬天巨冷，但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2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2: 太闹，
3: 让不让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2: 我们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3: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2: 是吗？
3: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 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从小在艺校里学
2: 个
3: 六七年了，人家都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的。
2: 进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3: 推开了一扇门因为电影学院，进了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6: 19岁那年，杨紫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7: 你说社长，社长，小心，社长小心，
8: 妈，
7: 不是我叫你慢点了吗？我下去，来，
8: 放手，
7: 放
8: 手，
7: 放手，慢点啊，来，放手给我，
8: 没事吧，兄弟啊，
7: 来。慢点，慢点，
8: 来，
7: 抓住我手啊！抓紧了！
8: 啊！来，放手！我终于到这
3: 里了！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9: 孔笙导演，
3: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10: 别过来。
11: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10: 别看不起我。
11: 哎，没
10: 香香
3: 跳。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

0: 即使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 这位先生，
2: 你闭嘴呀，
1: 他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2: 你想说什么？
1: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2: 闭嘴行不行？
3: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1: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4: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子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子成为五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子终于完成了蜕变。
5: 为什么不管我？
6: 难道欺负我？难道欺负我？
4: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0: 戏里没有把邱莹莹设定是一个吃货，都是大家现场讨论，可能这几场戏有吃的，就会觉得哎，这种挺可爱的，效果很好。那么所以后期我就会让道哥给我房间布满薯片，然后布满很多东西，我觉得趁机我就是吃。邱莹莹她的特点就是吃，
7: 不用每天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的车，我这省下来的时间。
0: 我去找樊姐去闻脚的那场戏是没有薯片的，我说道哥你给我薯片，然后可能吃完薯片往脚上蹭完，然后接着拿着吃，就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我觉得会觉得邱莹莹哎好可爱。
4: 为了诠释《欢乐颂》中单纯莽撞又活力四射的邱莹莹，杨子做足了功课。拍摄期间，她时刻保持着角色的亢奋与热情，甚至连睡觉时间都在调整状态，只为那个鲜活灵动的邱莹莹能立得住。
1: 曲潇潇，还不知悔改是吗？
8: 啊！我来！你说的。

0: 夫妻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子，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子，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让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时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

0: 演员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我觉得。
1: 为了演好《欢乐颂》，杨紫跑到国贸，足足的蹲了半个月，就为了观察新人助理的每一个小动作。如果说城市里的打拼是种坚持，那么到了4500米的高原，就是真的拼命。拍《生命树》的时候，他拒绝替身，亲自上阵，硬扛着高反，吸了200多次氧。脸也被毒辣的太阳晒出了2块高原红。杀青当天，当当地的藏民为他献上哈达，他抱着氧气瓶哭成了泪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命借给角色了，值了。”一路走来，优秀的作品和观众的认可给杨紫攒足了底气，他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再难也要顶着上。拿作品说话，自己的腰杆子才能硬起来。
2: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紫。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0: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我在干

0: 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了？
2: 感觉现在有时间啊，所以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得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4: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4: 真好色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了，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0: 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您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疼。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你伤害我自己。

0: 游，快乐相随。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2: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颤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
3: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啊？哪有那么寸呢？
4: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3: 老头一听，哟，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2: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4: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3: 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他会折寿的。
4: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2: 房颤，
4: 未来还会更多。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先介绍我身边这位吧，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3: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5: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这里面还有一段经历，我会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地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身上的这个病例，能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咱们现在回到房颤这儿来，到底啥是房颤？
3: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
0: 我们想象一下啊，复式结构，挺豪华的，上下两层，
3: 所以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跟心脏病有关。
0: 对，
3: 比方说水管堵了，大家就可能想到是冠心病啊，就心脏的血管堵了，这个大家都很非常熟悉。但是如果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就是正常的心脏啊，它实际上是跳动是非常规则的，它有一个指挥官在指挥它，频率适中啊，60到100次啊，
0: 很有节律的在进行跳动。
3: 对，但房颤的时候呢，正常的这个发动机啊，发电机它就不工作了。心房里面带着一些这种四大乱箭的这样一些发电机，所以整个心脏的跳动呢就会完全失常，通常跳得会很快，节律是完全不齐的啊，非常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心电图上就会表现为一种特别的一种征象，那么这就叫房颤
0: 啊，
3: 就相当于心房的这个电路
0: 出问题了，
3: 出了严重的问题。
0: 就是那个灯光忽明忽暗的，
3: 对，
0: 导致你这个心脏的节律也就不那么准确了，不是60到100次了，而且还乱跳。
3: 对
0: 啊，
3: 您这个比方非常形象，就是灯光忽明忽暗。
0: 对，
3: 还有很多患者描述就是，哎呀，我这个心里这种感觉很难名状，就是我本来是个老实人，但是好像偷了别人东西似的，
0: 你看
3: 惴惴不安。
0: 对。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在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是非常广泛存在的，而且只要一说到心血管疾病，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医院就是阜外医院，觉得那个地方是最专业的地方，可以说是心脏中的心脏。那么您在这样一家机构供职，我想问一下，您每年大约会做多少台和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好，谢谢您的问题。房颤消融呢，它是一个应该讲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目前呢其实也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其实对手术的指针啊还是把握的比较严格的。像我个人大概一年现在能做将近1000台手术，这里面有接近一半，大约一半左右是房颤。
0: 哇，就是1000台手术里面有500台都是跟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对，就我简单给陆老师说一下我们这个学科哈，就是我们心律失常学科，其实在所有的医学学科当中啊，应该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的疾病非常多，
0: 是，
1: 但是真正能够根治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而我们心律失常科绝大部分疾病，包括我们房颤，我们的治疗目标都是为了根治，而且我们以微创的方式达到大部分疾病根治，这应该讲在所有的医学学科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当时就说哈，这个心内科是内科学的这个皇冠最难的，而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学科就是被称为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就很难。其实我不知道刘老师当时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当时至少考博士的时候哈，这个就坚定的选这个心律失常科。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每年这个所有考生里面前几名都报的心律失常， 然后那些冠脉的这些大主任大咖包括一些领导就会很郁闷，说为什么优秀的学生都不报我啊？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兴趣食堂啊？我们都说哎呀，兴趣食堂这个学科比较难，有意思，有好多未知的，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坚定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学科。
0: 我就想成为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1: 对，而且这个、
0: 所以我会选择它。
1: 而且这个房产呢，就是我们兴趣食堂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西方国家哈，现在在所有的兴趣食堂高管消融署当中，房产大概能占到75%甚至80%左右。
0: 这么高的？
1: 对，我们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是我们看我们邻近的日本。房产消融在所有的兴趣食堂手术当中啊，就是导管消融当中能占到75%左右。所以您刚刚问我说，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产，
0: 房产
1: 未来还会更多。
0: 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1: 老龄化的社会的
0: 这种手术比例会占比会越来越高。
4: 对、
0: 那其实说到房产，我们不得不说，刘主任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几十年，我觉得啊，而且您是最早提出来，就像您这本书上说的一样，要对这个房产手术之后。后进行终身照护这个理念，并且您现在正在践行着的。
3: 为什么要终身照护呢？实际上是它的危害呢，第一次给我一个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是大概发生在20多年之前，我还在当主治医，30出头当主治医的时候。病房的一个患者呢，跟我同岁，很年轻，但是呢，他不但房颤了，他还发生了脑卒中，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教师。因为是同龄人，所以就比较能够聊得来。我那会儿还没有小孩，但是他也有两个小孩，但是他中风了，就是一瘸一拐的来到医院的，就是因为房颤。哎呀，这个事情呢，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说这个病啊。

0: 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中风这个事儿呢，一旦中风，一人是能全家失衡，而且当时他才30几岁，
1: 是的，家庭的顶梁柱。
0: 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终身管理他。要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提出的认知上，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啊，和终身照护实际上是
1: 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啊。所以就是因为那个病人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说这房颤这个病一定要高度重视。
1: 所以您的理念其实是从那个时候种下了一粒种子，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您已经开始具体的实施了。
0: 是的，
1: 具体去做了。这个房颤了，怎么就跟我们这个中风就连在一起了呢？房颤就房颤呗，这不是心里的事儿吗？那怎么就跑脑子上去了呢？
0: 对，这是里面是心房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叫它左心耳，就是咱们这个耳朵的耳啊，
1: 耳朵的耳啊，
0: 它非常像咱们这个主卧里面的一个卫生间啊，主卧卫生间呢可能比较私密啊，这个心耳也是比较私密一个地方，在心房的一个角落。啊，那么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心房如果是正常的电路啊，收缩舒张非常规则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积存的，就是整个循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血液进去马上就出来，进去马上出来，它不会特别多的停留。房颤的时候呢，心房呢，实际上房颤的全名叫心房颤动，实际上它在打哆嗦颤动，所以这样的话，血液进到这个小的空间里面之后啊，就是叫左心耳里面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出来了。但是咱们这个血液呢，它不是非常纯净的一种液体，它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它有很多成分。
1: 对对对对，
0: 它有很多成分。
1: 对，
0: 既然你如果循环的慢，就是流进去不太容易出来，时间久了呢，
1: 就会沉积，
0: 就会沉积在那儿啊，非常像一个，比方说黄河的水，它就会底下会沉积在河底一样。那么里面这个沉积久了以后，就会生成血块、血栓，我们叫。这个东西如果老是待在里面还好，如果它一旦脱落下来啊，
1: 就是我知道了，它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心脏可能动力又大了，
0: 对，
1: 又打了一下，然后它就跟着又被蹦出去了。
0: 是的，因为它不牢固，它这个血栓长在心里面，它不牢固，它随时可以出来，而且可能有时候出来一块大的，有时候出来一块小的。
1: 是的啊，
0: 它出来之后啊，我们心脏在这儿，然后我们的心脏的大血管啊，就是咱们这套房子上面还有两个烟筒，这个烟筒是往上面走的，
1: 对，往上走的啊，
0: 特别是在往头上走的有三根大的血管，所以说从心脏出来之后啊，它有90%的概率就会进入了脑子，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房颤呢容易造成脑梗，就是因为血栓从心脏出来之后往头部去啊，那么堵塞了头部的血管造成的脑梗。所以这是为什么房颤这个病，我们经常讲，啊，它有的时候表现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根儿呢可能是
1: 根儿还是在这儿。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上，当你的这个心房在不停的哆嗦的时候，您觉得心慌，跟偷了东西似的。那您看，像我们这个吴主任哈，如此年轻帅气，那很多女性啊，那见到吴主任，她也会心慌，她也会颤抖啊。那这个跟房颤的颤抖是一回事儿吗？人家见到你颤抖了，您见到过别的人颤抖过吗？
2: 啊，那必须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心慌这个症状啊，心慌呢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心慌，比如您说的，哎，我们比如我们做了亏心事儿，或者事没办好，怕领导去责骂，
1: 是的，
2: 比如说什么青年这个人哈，看到这个喜欢的异性啊，你其实我们看到喜欢的异性也会有心动的，比如你看到你的偶像，我今天看到刘主任，我就觉得很心动，知道吗？因为
1: 我感觉到您很激动。
2: 对，因为这是我们，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有他的偶像，有他的喜欢的异性，我们的喜欢的人就像刘主任这样的这种前辈们，
1: 前辈
2: 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都有这样的心慌，这是一些生理性的，包括有的人敏感，比如说喝茶啦、喝咖啡啦，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心慌，病理性的心慌呢，大部分是心脏病导致的哈。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房颤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哎，我们肺不好缺氧啦，我们也会心慌，比如说我们贫血啦、甲亢啦等等。那么这些心慌之间，我们如何去区分？实际上，我们光靠感觉啊，有时候是靠不住的，就是包括房颤，也有很多人房颤并没有感觉，但是没感觉不代表没有危害，没有症状不代表不需要治疗。经常有患者来看病说。 他说：“你看大夫，我这个冠心病，我这个房颤有没有症状？要不要？”

0: 而至，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中国这个每年因为新当兵猝死的人有大几十万。你说这些人在猝死前他都没有什么症状的，否则他看病了，很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房颤的症状靠诊断是不太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定期的体检，包括说我们有不舒服，比如像您讲的有心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做心电图，去核实，看是不是有房颤，然后再考虑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我有时候就和患者说，咬人的狗不叫，这不咬人的狗才是危险的。无症状房颤有时候就像那个不叫唤的狗，其实因为你很难去防备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两位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无症状房颤者的占比高吗？
2: 无症状房颤呢，在我们整个临床中大概呢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有的研究报道呢能够达到30%-40%的病人啊没有症状，或者说一个病人呢，他有的时候有症状，房颤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又没有症状，所以呢他整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所以说无症状房颤其实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
0: 是的，还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感觉他没症状，但其实有症状。
3: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明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我有这么两三个案例哈，就是这个老爷子坚决要做房颤消融
1: 啊，自己主动吗？
0: 对，其实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大夫，就是经常这种年纪特别大的，我觉得算了吧，差不多得了，对吧？但是那个老爷子坚决做，有时候各种原因熬不过就给他做了。但做完之后，患者的感受特别好，患者说我感觉我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他们让我有一点启示，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作为大夫我们也有点忽视了这个症状，就好比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难过的事你跟我讲，我觉得说这算什么事儿，对吧？真正的感同身受其实是很难的，应该讲就不太可能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症状可能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我以前都觉得说不要做了，80多岁了还做什么，就吃着药混弄混弄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吧？就是包括是早搏咱们说个题外话，我早年也是一直觉得说这个早搏一天几百个早搏那算什么呀，你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知道吧？不要来了。但是后来就是真真切切有一个患者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我就觉得他矫情，但是呢他那天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就是6个早搏，问题是人家把6个早搏发生的这个准确时间他记录下来了，和结果一对完全对得上，就给我上了一课，给我年轻的我上了一课，觉得说我不能这么轻易的觉得说人家有症状都是矫情，你知道吗？这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刘主任这儿的病例应该更多，
2: 像大多数的无症状房颤病人他不把自己这个病当回事儿这实际上是最可怕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病人，就在不久前，这老爷子呢大概70来岁吧，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在基层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免费的体检啊，给老年人的免费体检，他体检的时候发现房颤，他自己一点也不重视，但是他的子女很重视，就把他拉到我那儿说你看一看，我说你去年体检有吗？去年一看没有，就今年有的。我说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我建议咱们做个消融手术把它治好它。老头一听，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
1: 啊。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2: 死活不
1: 做，一定会有这种疑问。
2: 对，我说这样，那咱您如果没感觉也不做，我说咱要吃上这个抗凝的药，就是这个预防中风的药。老头呢，这个病人呢就是半推半就，反正也没说什么。大概过了2个月之有又来了，来了以后，我一看说话不利索了。
1: 那就说明已经发生中风了。
2: 我就问他，我说我上次给您开的药，您吃了吗？
1: 没吃。
2: 后来说，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没就是吃过2-3片，就没吃。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病又是中国房颤日，我想特别强调，这个无症状绝对不等于无危害。
1: 是的。
2: 这个多数的无症状病人呢，经常会有侥幸心理。就是我无症状为什么要治他，或者说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哪有那么寸呢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呢造成了这个悲剧也很多，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要重视这个事。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

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

0: 哎，那刚刚那个刘主任说那个案例哈，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个我经历的案例哈。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两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2023年，刘老师知道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啊，这个刚刚在国内开始搞，我还想做新疆首例呢，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他爸爸呢，这个卒中就血栓评分只有一分，就年龄超过65岁的一分。按道理说是
1: 风险并不是很高。
0: 没错，但是他房颤阵发的，就是每次一发作几个小时，发作比较频繁。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然后住到我援建那个医院的神经内科，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我那几天老去看他，我们神经科主任就开玩笑说你别人家女婿来看的都行哈，这个就我心里其实很内疚的，因为就是我同事的爸爸就跟我讲了，
1: 一个医生这个时候的心情。
0: 对，我就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安慰我说没关系，说他要真吃了抗凝药，指不定搞个脑出血都更糟糕，对吧？然后他呢，这个就是上周就来我北京啊，回北京了，就来我这个病房给他做了这个我们做了最新的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就是至少目前刚做完一周啊，感觉还不错。所以这个案例我想讲什么呢，尽管他女儿是北京另外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医院的一个很好的大夫，他父亲都脑梗了，就现在他上周来住院，我问他，我说偏盲好点没有，好了一些，但是角度还有一个角度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危害哈，就是卒中的危害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1: 是排在第一位，
0: 第一位
1: 最重要、最严重的，
0: 而且还有其他的血栓，因为它这个血栓不仅仅会掉到大脑，掉到大脑只是个最常见的，那么还有掉到理论上讲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那我们见过一些肠系膜动脉栓塞的剧烈的腹痛，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肠坏死，那最后脓毒血症，最后就人要走的，很大概率是要走的。还有呢，我见过好几个栓到肾的，还有栓到腿的。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哈，好多年前我
1: 就栓子掉到腿上了，
0: 然后导致下肢截肢的。我好些年前，我当时就10年前吧，大概10年前，我管了一个患者哈，就内蒙古来的，他其实才50多岁，一条腿就截肢了。就是因为房颤导致这个腿截肢的。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动脉栓塞应该很疼啊，为什么不及时到医院去看？他说大夫，他说我发病半小时之内我就到医院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取栓不溶栓？他说我们那做不了，最后这个腿就截肢了，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然后房颤的这个风险，除了血栓这一块呢，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心跳快啊，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会导致心衰。这种患者其实现在我们见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诊疗规范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这种合并心衰的房颤，一般来讲我们是更加积极的建议做手术的。虽然说给这一部分人做手术风险肯定是更高的，成功率肯定是更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更积极的建议呢？
1: 就说你达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之后，依然还是觉得把房颤的手术要做掉，
0: 就是要往往是更加积极。为什么呢？这就是那句话叫风浪越大鱼越贵，就是给他们去做手术肯定是成功率更低一些，风险更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一旦你做成它的获益是更大的，这是心衰是的第二个风险。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装起搏器的这种概率，因为我们正常人都行心跳哈，比如60到100次每分钟左右吧，那么房颤心跳通常是350到600次每分钟左右，所以房颤一旦发作，就相当于说我拿一个小锤子以350到600次的频率不停地敲打你这个窦房结窦性心律的地方，老压制它，压制久了就把它废掉了。
2: 房颤呢，就是除了刚才吴主任讲的卒中啊、心衰啊，现在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大家很重视的，它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后果，叫做痴呆的问题。
1: 痴呆也跟这有关系吗？
2: 对，这个证据链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长期房颤不处理的病人，他的痴呆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那为什么可能的道理呢？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大的血块掉下来，血栓掉下来，就会造成脑梗、卒中，这个能理解。
1: 是的。
2: 或者下肢的或者全身的血栓栓塞。
1: 对对。
2: 但是如果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小血栓，然后呢，不停地掉。

0: 啊，没有造成可能严重的
1: 拥堵，
0: 没有造成大的堵塞，但是呢，会对这个大脑的功能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呢，它会增加一些痴呆的发生率。那么偶尔，就像您说的，这个房颤呢，还会造成晕厥啊，就突然吧唧，特别是老年人蛮多的。实际上，房颤这种心律失常啊，就是在我跟吴准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很多心律失常是良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引发病人的症状，比方说很强的心慌，但是呢，它并不增加它的死亡率，就是它跟正常人群来讲，死亡率上来讲，寿命来讲差不多的。但房颤不然，房颤这个病会增加整个房颤这个人群的死亡率，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它是这样，所以要值得特别重视。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完这一段严重后果之后，我觉得咱得回来再说说这个症状的问题了。我就要拿我们家老父亲的这个事儿来举例子了。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因为这个事情呢，当时我爸爸发病的时候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是在我弟弟那儿。他在前几天他就跟我弟弟讲说，我怎么觉得我这眼睛看东西不对呀。然后我妈在旁边就说了，那你是看手机看多了呗，看打球看多了呗，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我做了这么多的节目，当时也没有警惕性。我说眼睛不舒服看不见了，我说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我说那去眼科看了没有？你看当时我还在想有没有去眼科看。结果这件事儿没说完一天，那边就打来电话了，我爸中风了，紧急送往了医院，说就是有一点小的血栓，马上进行了溶栓处理，很快到第二天就能说话了，就回过味儿来了。等于说一过性黑蒙这个症状在我父亲身上是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房颤发生的时候一过性黑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吗？还是因人而异？
0: 就是房颤造成的黑蒙在临床上不少见不少见，但不是所有
1: 的人，
0: 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什么人多见呢？老年人多见。
1: 你看我爸爸当年80多岁，
0: 老年人多见。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黑蒙啊，就是脑子的这个供血一过性的减少
1: 是
0: 造成的啊。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快到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啊。他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他就会出现黑蒙。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房颤的时候呢，他颤，他忽然一停刚才胡主任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呢，那个窦房结就正常的司令官就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在老年人就是房颤一停，我停了，应该你正常的司令部该启动了，
1: 对呀，
0: 但是我没有启动，我需要回过劲儿来，需要那么个几秒钟一旦
1: 反应很迟钝了，
0: 就是我们叫做有个暂停颤，跳蹦，停了，然后再起来。如果这个暂停的时间如果达到个假如说站着的话，如果达到个4-5秒的话，人就会黑蒙。2-3秒还好，4-5秒就会出一张的黑蒙，再长就会晕厥。
2: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他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他就有心绞痛，会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2: 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所以有的人甚至很重就这种合并比较严重一点的器质性心脏病的，比如说合并严重冠心病，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一犯房颤，这个血压都低了，我们叫血流动血不稳定，那就是有生命危险的。很多时候甚至来医院我们都来不及静脉给药，有的人甚至要电迅速给他打过来去
1: 心肺复苏
2: 对，还达不到心肺复苏那个地步，但是
0: 要迅速纠正，
2: 要迅速纠正，不然你可能就要奔着心肺复苏去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迅速拿电打，就是希望避免进入心肺复苏，因为进入心肺复苏你的存活率就会低很多了嘛
0: 像还有一个可能很多老百姓被忽略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它就是叫做乏力他就没有劲儿特别是老

0: 人呢，他觉得哎呀，我这个没劲儿，是我年龄大了，
1: 年龄大了
0: 啊！我上个楼以前，我快步上三楼没问题，现在到二楼我得歇歇，哦，我年龄我腿脚不好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房颤了。但是他并
1: 我这太难判断了，
0: 他并没有把他这个和他的心脏的问题
1: 联系到一起，
0: 他以为是他年龄的问题等等啊，乏力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太常见了，累了也会乏力，没睡好也会乏力，
0: 对，所以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要忽然间，特别是这个转折很明显的时候，本来好好的，
1: 突然乏力了，
0: 哎，怎么这三个月就特别的没劲儿？哎呀，要小心，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政治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指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1: 得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0: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1: 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0: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2: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0: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3: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0: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4: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男子拉车门行窃，警方10小时破案。
8: 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9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取线车手。
9: 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10: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7: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11: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位车主一时疏忽，下车时没有锁好车门，结果车内存放的现金就被盗了。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一起拉车门案件的报警，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只用了10个小时就成功捉人拿赃。我们一起来看。
8: 叫什么？
12: 哪个叫什
8: 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0: 别
8: 动，
10: 等一下，等一下，
8: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7: 案发当天上午7点钟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13: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7: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13: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7: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钟，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8: 叫什么？
12: 哪个叫什么？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0: 等一下，等一下，
8: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13: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 4000余元。
7: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快速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在此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开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车门、车窗是否完全锁好，养成随手落锁的习惯，切勿将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显眼位置，尤其不要把财物放在中控台座椅上，以免招来不法分子。大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一时疏忽造成财产损失。如发现车辆异常或遭遇盗窃，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报警电话。
6: 毒品伪装越来越隐蔽，居然藏进油漆桶里。近日广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近10斤 K 粉冒充水性漆试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当场拿下。这种毒品危害有多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5月18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海关对转运快件开展查验，发现申报为水性木器漆的货物存在异常。经开箱检查，6罐油漆桶内藏匿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经检测为氯胺铜，重量达4997.87克。氯胺铜俗称 K 粉，为国家第一类精神管制药品。
12: 从2001年起，我国将其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擅自滥用则构成吸毒行为。在吸食氯胺酮后，吸食者会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症状，增加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风险。过量吸食可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
7: 该案反映出快件渠道毒品走私的隐蔽性。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0: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均追究刑事责任。
1: 非法持有数量较大，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吸食、注射氯胺酮属于违法行为，将被处以治安拘留、罚款，并视成瘾情况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
0: 禁毒专员提醒，公众需谨慎处理陌生快递，拒绝不明物品代寄代收，发现线索立即举报。
1: 切莫相信高薪兼职、高额回报等诱惑，从境外贩运氯胺酮回国，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在较为复杂的娱乐场所消费时，要提防酒水饮料是否遭别有用心者下药。中途离开位之后，为确保安全，建议重新开启新的酒水饮料。
2: 一通陌生来电，暗藏诈骗陷阱；一款不明软件，手机惨遭远程操控。侯女士名下230余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成都温江公安接到反诈预警后，争分夺秒上门拦截，凭借快速反应与果断处置，成功为群众守住全部积蓄。
0: 2026年5月23号15时30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收到分局反诈中心推送的高危预警信息，辖区居民侯某某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人身及财产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3: 我们云溪派出所啊，接到这个反诈中心的一个条反诈预警，说这个侯女士有可能就在接遭受这个电信诈骗。我们接到之后立马就给他打电话，他电话打过去之后一直打不通，我们怀疑他的电话已经被远程控制，或者说已经呼叫转移了，同时也跟他的丈夫就家里面联系，然后他丈夫反映也是联系不到这个侯女士，然后我们更进一步就确定了他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0: 电话无法接通，家属寻人未果，每多耽误一分钟，资金被盗刷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办案民警立刻依托技术手段开展轨迹排查，
3: 然后我们就查了个他的轨迹，他的轨迹的话呢，当时是在寿安，要去一家银行，然后我们就立马就，驱车然后去找他。
0: 很快锁定侯某某当时身处辖区的一家银行周边，民警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诱导他前往网点转账取现，情况刻不容缓。
3: 然后我们去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分局反诈中心之后，我们和反诈中心兵分两路，我们一路就是我们派出所去银行去找这个侯女士，但是过去是没找着，然后反诈中心呢，他们是直接去这个侯女士家里边。
0: 两组警力分头行动，在银行区域仔细查找后，并未发现侯某某的身影，民警随即再次更新行动路线，汇合后一同赶往侯某某家中。
4: 公安局，你手机来，快点拿过来！你遭骗了，快点，手机给我！你遭骗了！
0: 当民警推门进入屋内时，眼前的一幕让大家心头一紧。侯某某的手机屏幕处于黑屏状态，操作完全失灵，明显是被不法分子远程掌控，对方很可能正在后台伺机转移账户资金。
4: 把那个卡先取出来，先断网。先手机断网，你手机被人家设置了，远程给设置拿过来。先把网断了。
5: 先断网吗？
4: 先断网，断网。先把你这个手机卡取出来，先把卡取出来，你先把卡取出来，不需要看。先取出来，手机被远程控制。
6: 你看哈，你卡里头钱这些还在不在？你自己哦，有没得存的定期的？没找嘛？啊。
0: 险情顺利解除后，民警对侯某某的账户资金逐一核查，经查他名下农业银行卡、成都银行卡各存有100余万元，工商银行卡内还有30余万元，三张银行卡合计230余万元资金，在民警的及时干预下全部安全保全。
7: 你都还有什么银行卡？
5: 成都银行。
7: 成都银行、工行、还有什么行？
5: 农行，
7: 您就把您做了支付吗？
0: 惊魂未定的侯某某向民警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天14时10分左右，他接到一通自称平台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煞有介事的谎称他不慎开通了会员自动扣费服务，每月都会产生扣费。在侯某某表示想要关闭该业务后，骗子顺势一步步引导他下载指定手机软件，殊不知这款软件内嵌木马程序。

0: 装完成后，不仅悄悄地将手机设置为呼叫转移，隔绝外界来电，还非法窃取手机各项权限，实现全程远程操控。整个过程中，侯某某被对方话术蒙蔽，始终没有察觉到异常。
1: 对方就问这个侯女士要不要关闭这个扣费业务，她说要关闭，但是她不会操作。然后那个骗子呢，就是教她怎么操作，下载了两个软件，然后开启了这个屏幕共享，然后之后就一系列的进行操作，然后手机被控制。然后我们赶到的时候，然后她手机也是已经被控制，然后进行断网操作。最后经了解，她的卡里边总共有230余万，然后我们幸运的是把这230余万全部保住了。
0: 此次诈骗之所以未能得逞，完全得益于公安民警接警迅速、处置果断，230余万元的大额存款得以全额保全。
2: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骗子套路多，花样翻新快，遇到陌生电话要求私下转账、共享屏幕、下载陌生 APP， 请立即拒绝，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近日，有男子在西安一月子会所公共露台吸烟，住户劝阻引发激烈争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4: 来月子中心啊，月子中心这禁止吸烟，这个人在这抽烟了，
5: 产妇，
4: 然后这儿就能飘到人家房间里边，
5: 产妇出来了，对。
4: 过来叫拿，把他那个客服叫过来。吸烟我能理解，我也是一位烟民，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在月子中心里吸烟，这个是我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0: 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妻子前段时间刚刚生产，为了让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于是夫妻俩便花了数万元住进了位于西安市科技路上的一家母婴呵护中心。可没成想，住进来没几天就遇上了糟心事儿。
4: 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房间里边休息，然后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我们门就是门口这块有个露台，公共区域有个露台，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块传过来的一些烟味儿。我爱人说，哎，是不是谁在门口抽烟了？然后我出来看了一下，有一位男士就坐在那块儿正在吸烟，然后我就上前进行了劝阻。
0: 刘先生告诉记者，劝阻后双方并未过多交流，吸烟男子稍作停顿便熄灭香烟离开了。刘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知下午烟味儿又来了。
4: 下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边又闻到了烟味儿，这此时我内心其实已经比较生气了。然后我推门出来之后，我发现还是那位先生，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他在吸烟。然后我就说，是我上午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这边有人在住，不要吸烟了。但是这一次这位先生他没有停止吸烟，然后他说了一句，说你不要管我，你管不着我，我就要在这儿吸烟，我就是谁也管不着我。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从我们穿过我们的房间，我也从公共露台那边进去，就是跟他理论起来，最后双方也是闹得不太愉快。
0: 这之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最终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起来，随后双方妻子也来到露台发生了口角。眼看双方情绪激动，场面混乱，刘先生便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场后气氛才得以缓解。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妻子刚刚生产，尚处于恢复期，身体还很虚弱，加之事发当天妻子担心双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导致身体出现不适，这让刘先生耿耿于怀。随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健康局，同时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同时刘先生对月子会所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
4: 我第二天又联系咱们的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对这个吸烟者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和罚款10元的一个处理。昨天下午在我与这位先生进行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位先生吸烟者说是他当时在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咱们的月子中心给他答应的是可以吸烟的，所以他才没有订带露台的房间，所以月子中心当时应该是答应这位先生是可以在露台吸烟的。
6: 首先我首先我是在露台抽的烟，会所也说了，我们这儿贴了禁止吸烟，对吧？ OK， 贴禁止吸烟，但是 哎，很不巧的是，外墙那儿放了个烟灰缸，是怎么样让我理解这个问题呢？而且在我来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了解了这个露台是可以抽烟，因为我在选房型的时候就有带露台和不带露台的，对吧？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带露台的？就是因为天太冷，但是又同时告诉我这个小露台是可以抽烟，我才选择了这儿。
0: 针对该问题，刘先生再次来到该母婴呵护中心负责人办公室核实情况。
7: 这个咱也报警了，对吧？警察也协商了，没有协商完。那对于我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就吸烟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吸烟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出问题就是监管不到位，对吧？那我承认，我认可，您可以把你的想法表述一下。那我作为就是不管是昨天晚上值班人也好，现在的店面负责人也好，我了解你的想法，我是不是要得我的领导去上报，然后去给咱进行调解？
8: 月子咱不能耽误呀，我就是老百姓，我借助我自己的力所能及力量，让该受处罚人受到处罚，我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就行了。
0: 目前刘先生与母婴呵护中心仍在就此事沟通。月子会所禁烟区吸烟引发纠纷，看似是邻里间的小摩擦，实则暴露了母婴康养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宣传与现场管控的多重漏洞。作为专为产妇新生儿提供休养服务的特殊场所，月子会所更应严守卫生安全标准，落实禁烟管理制度，厘清服务宣传口径，及时排查现场管理隐患。
9: 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孕妇啊，本来是花着很高的价格住在一个高端的月子会所当中，她图的呢就是清净、干净和健康，但是她所住的地方呢，隔着窗户都能够闻到烟味儿，所以她的丈夫呢，针对这个情况啊，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报警，同时向卫健委进行了投诉，但是换来的结果呢，就是10元的一个罚款和口头的一个警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0: 你好。
9: 这个吸烟男所处的这个场合呢，是一个露天的露台，而且在露台当中是有烟灰缸的，所以说这个吸烟男他的做法呢，就是说他自己是可以在这儿吸烟的，那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10: 首先说呢，就是这个月子会所外边这个吸烟的露天场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也设置了烟灰缸，原就是从表面看呢是可以吸烟的，实际我们要是认真地考虑月子会所的露天的挨着的房间，实际是这个月子会所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种场所之内呢，设置的烟灰缸啊，从他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是可以在这吸烟的。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吸烟量过大，就从他的窗子渗透了月子会所里边，使这个孕妇呢闻到了这个烟味儿。那么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管理者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月子会所的管理人员他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呢，他对这个月子会所整体周围啊设置禁烟区这一块呢没有管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又没有制止吸烟，又放置烟灰缸，又示意可以吸。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吸烟者如果是从公平交易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吸烟男也是来到这月子会所办事啊，或者说呢也是伺候孕妇的人，但是他觉得我到这里边呢我是有权利来吸烟的，对吧？交易是公平的，我来月子会所交了一些费用，你这设置了吸烟区我是可以吸的，但是呢孕妇觉得你这种烟味飘过来以后我的身体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现象？我们认为啊，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禁止吸烟和场所和禁止吸烟场所的周围，如果有了这个允许吸烟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就是涉嫌违法的，就是非法违规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买香烟是合法的，对吧？我在这个露台上吸烟，没有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呢虽然是没有禁止，可能是说也不适宜在这地方过度吸烟。那么我正常在这吸了一颗烟，而且呢这个单位又没制止我，又给我设置了烟灰缸，又可以我在这吸。从公平的角度说呢，他认为自己也吃亏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事儿呢？就得说从一个 这个互谅互让的角度，尤其是这些个密闭空间，或者说呢这些个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在医院、学校、未成年人这些个场所，或者

0: 在这个密闭空间比较密集的地方，以它的周围，我们也应该加强管控，要它有个隔离区啊，离着10米远、20米远和30米远或者50米远设置烟亭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这个规范措施还没有细化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对于吸烟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就是它把空气污染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没有把它上升到特别啊重要的这个意识，这个健康意识上来。
1: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其实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社会当中啊，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在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过程当中，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倾斜和保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9小时跨省追赃，警方抓获曲线车手。
3: 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4: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5: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面对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电诈犯罪，武汉黄陂警方联动河南警方跨省追击，9小时快速抓获2名涉案车手，全额追回群众被骗50000元资金，成功斩断电诈赃款转移链条。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期，不少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虚假投资为诱饵，实施杀猪盘诈骗，并雇佣专人线下取现、转移赃款，规避侦查。市民刘女士就被陌生网友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充值投资，险些被骗全部积蓄。
7: 因为我单身嘛，好久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的，他就说投资可以赚点钱，以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好一点。反正他就是让我下了一个软件充值吧，取现，然后他就是派人过来拿。是打个比方，充10万的话，他就不止10万到账到你的账户。
2: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8点，黄陂警方接到线索，2名嫌疑人将在辖区园区转移50000元电诈赃款，警方立即现场布控。
8: 我们是从当日早上8时许开始布控，9时许他们变换了一次位置，10时许他们又变换了一次位置，直到最终在接近了2个小时的蹲守后，我们才终于在那个万维园区北门外将其蹲守到。
2: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多次变更交易地点。上午11点多，嫌疑人完成赃款交易，民警准备抓捕时，对方突然驾车疯狂逃窜。
9: 因为当时是案件违法行为发生的地方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对他进行合围，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为避免密集人流区域发生安全事故，民警未强行追击，迅速追踪车辆轨迹，确认嫌疑人逃往河南后，即刻启动跨省警务协作。当天下午5点，河南驻马店警方成功抓获2名取现嫌疑人，追回全部被骗钱款。警方提示，协助电诈赃款转移属于刑事犯罪，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帮凶。
6: 眼见高考越来越近，为了给考生扫清噪音、油烟干扰，让大家安心复习、静心备考，连日来广西南宁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考点、小区周边的夜市摊点、流动摊贩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降噪减扰，用暖心柔性执法为高考保驾护航。
2: 一天晚上8点，记者跟随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衡阳路南宁市第36中学周边，按照辖区流动摊点综合治理工作专班部署，开展校园周边夜市餐饮静烟静音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整治油烟排放、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
10: 你出示一下清洗的记录啊。
11: 这个是什么时候清洗的？
10: 一个星期之前
11: 是吧？这个都是里面的那个净化器是吧？
10: 对，
11: 净化器那个滤芯里面的那个清洗，要定期清洗维护，才能保证达到那个净化效果。
10: 我们是营业7点钟营业到2点，跟我说那个噪音问题，那个我会这个配合政府工作的，这个噪音的话就是我们会负责的。
2: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商家发放了南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提醒商家营业期间杜绝油烟污染和噪声影响。在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发现排烟口朝向生活小区，当场进行了劝阻。
12: 你把里面抽到里面去油烟要在里面抽，要通过净化器。
13: 哦，那个搞好，然后烟收到去。
12: 对，那烟要全部集中上店，你也不能把它往外再排。你这样排气可以，但是在烤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把烟吹到外面去了。
13: 做餐饮也要保护环境是吧？是晚上超过11点钟之后，基本上外摆的话，我们是不可以采买的。为了助力高考嘛，让考生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嘛。
12: 高考期间，我们都加强对这个油烟类的和意式餐点的油烟和噪声两项的这个污染防控，加强这个巡查监管的频率和频度，对店家发放法条的宣传单，由我们城管队员和我们餐饮店大家齐家共管，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2: 当晚的静烟静音集中行动中，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还对大学东路、大岭路等居民小区密集区域的沿街违章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开展了集中治理。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将通过柔性执法持续开展护航高考的相关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6: 杨女士与丈夫龚先生结婚多年，婚姻存续期间，龚先生长期隐匿部分收入，并将这些钱款转移给了他的好友小博。离婚时，龚先生称无共同财产可分割，转移的钱款都是婚前欠小博的，还出示了借条。杨女士咨询龚先生的这部分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要求小博返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婚内取得的收入通常情况下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龚先生婚内隐匿并转出的钱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有特殊约定。另外，即便龚先生婚前个人债务属实，也无权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杨女士呢，可以主张龚先生向小博转账的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确认该转账行为无效，并要求小博返还相应款项。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由于龚先生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所以龚先生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6: 朱先生与妻子曹女士离婚后未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朱先生每次想要探视孩子时，曹女士总是拒绝，理由是朱先生按照离婚协议给付的抚养费不能覆盖孩子的各项支出，要求朱先生增加抚养费的金额。朱先生认为自己的探视权受到了侵犯，咨询前妻的理由是否正当，自己该怎么办？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朱先生前妻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探望权，另一方负有协助义务。探望权呢，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与抚养费的支付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不能互为前提或者抵消。曹女士如果认为抚养费不足以覆盖孩子的支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方式主张增加抚养费，而不能单方剥夺朱先生的探望权。
6: 秦女士家境贫寒，她自幼被父母送人，30几年未曾有过联系。现秦女士事业有成，亲生父母找上门，要求她履行赡养义务。秦女士不知是否有义务赡养亲生父母，咨询自己需要对亲生父母承担赡养责任吗？ 有请任占民律师。
14: 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如果秦女士当年被亲生父母依法送养，并且已经完成了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那么她对亲生父母就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秦女士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续。当亲生父母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时，秦女士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
2: 天降百万黄金订单，金店老板果断报警。
4: 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5: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是一家金店的老板，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百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要从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的一位顾客王某说起。
1: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2: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1: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2: 19000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位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1: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2: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
1: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2: 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1: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哎，拿那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满着疑点。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2: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3: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2: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背后多半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如何将这些人也一并绳之以法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3: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2: 然而几天后，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吗？
4: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2: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傍晚时分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4: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2: 按照两人约定好的时间，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扶贫项目。
3: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2: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4: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3: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2: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队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4: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2: 之后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3: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的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线手。
4: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2: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3: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2: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3: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4: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0: 校园周边小店各种玩具网红小商品热销，不过有一些玩具看着好看，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近日南宁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就专门去了友谊路小学周边，对文具店、小卖部进行了突击检查，一起去现场看看。
2: 执法人员来到南宁市友谊路小学周边，对

0: 的几率概率。像你这个产品的话，我目前没有看到它的概率，就是说这个东西就不能卖了，这个你要把它下架。
1: 好的。
0: 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符合要求，因为它是没有隐藏款的，所以它在产品里面它已经明确说了，产品一共有三款，是吧？每次的比例是三分之一。你看这款产品的话，它就有所谓的隐藏款啊，这里的隐藏款它有27%。
2: 此次专项检查中，网红盲盒是重点核查品类。执法人员认真核验盲盒产品概率公式、3C 认证、厂名、厂址等关键信息，严防三无产品劣质过期、无安全认证的不合格盲盒流入市场。
0: 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开在这个小学的门口，要特别注意，盲盒产品是不能销售给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要征得家长的同意以后，你才能给销售给他。所以你们要对于每一个过来消费盲盒的这个未成年人呢，你要做好问询和登记工作。
2: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仿真玩具刀、玩具枪、弹射类兵器等高危玩具仔细排查产品是否存在尖锐棱角、易脱落小零件、弹射威力超标等物理安全隐患。在一家文具玩具店里，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些玩具刀不符合要求。
0: 你看，明确标注15岁以上的小孩才能够，看到没有？适用年龄。所以，但是你这里是在小学，小学是没有15岁以上的儿童的，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是不能在这里展示出来的，懂吗？尤其是对面都是一些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好吗？他们是没有一些消费的这个意识的，他觉得好看，觉得好玩，他就买了。如果在学校里伤到人，或者是在家里面伤到小孩，这个是非常大的风险。
2: 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普及儿童玩具销售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玩具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商户立即下架问题产品，限期全面清理，从销售源头阻断问题玩具流向学生群体。
0: 提醒广大消费者还有家长，要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要认准产品的包装标识啊，如果不适合这个孩子的年龄的玩具，坚决不要购买。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校园周边的这个文具店、玩具店的检查啊，尤其是对这个儿童玩具盲盒产品的质量进行现场的监督检查，让孩子们能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六一节。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炎炎夏季啊，这果汁呢是很多人解暑的必备选项，可是明明标注了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喝起来却寡淡如水，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来揭秘。近日有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造假的乱象，头部量贩零食品牌好想来翻车了。好想来旗下的甄选系列果汁，比如说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包装大字标志着100%的果汁 NFC非浓缩还原，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却是水，第二位才是浓缩果汁。 NFC 果汁的添加量非常低，每公斤仅仅为30克。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NFC 果汁是水果直接榨取的，不浓缩、不兑水、不还原，配料表只能有某某果汁或者某某原浆的字样，绝对不能有水。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当中也明确，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进行虚假的描述。事件曝光之后，好想来的母公司万晨集团火速进行处理，全国9500多家门店涉事的产品全部下架。官方称标签有瑕疵，引发了误解，将重新设计包装，消除歧义，但是并没有提及这配方是否进行整改。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夏天在买果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真正的 NFC 只有某某果汁的字样，首位是水的一定是假的 NFC。 对于标签呢，我们也得留个心眼儿，食品标识不能有虚假的描述，如果遇到您被忽悠了，可以进行举报维权。
2: 买家网购后仅退款，卖家无奈千里维权，
4: 这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
1: 还呢可以防蓝光，
6: 这是一副镜解决

0: 露眼睛，好多问题。
1: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4: 还是很专业的。
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有人购买衣服穿几天弄脏后又退给卖家，有人买了昂贵的女士睡衣后换成一件廉价的其他款式的睡衣申请退货退款。前些天河北邯郸一家商家更是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一起来看。
12: 据杨女士说，前不久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随后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3: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拨回了。
12: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不久后，买家却以未收到货为理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的全款退还给了买家。
13: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12: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还。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14: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找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15: 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当场是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
12: 随后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的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就有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16: 买家谎称啊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啊获得了利益，是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2: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恶意仅退款、调包退货等行为并非小事，已触犯法律红线。电商交易需坚守诚信，消费者维权要合理合法，切勿借机恶意牟利。平台也应完善审核判责机制，守护商家合法权益，共建清朗网购环境。
17: 好的，片子回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片子当中啊，确实让人有一些气愤。您说一个卖家从河北邯郸到上海，换来的呢是买家的嚣张的态度。平常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卖家他嚣张的态度，但这一次角色身份是一个大的转换。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针对这个话题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这个时候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针对于买家来说，他这种嚣张的气焰，包括仅退款这种行为，是不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8: 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网购啊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包括我本人也经常进行网购。那么现在呢，网购的产品确确实实有不合格的，也有不符合规定的，这种情况呢也不能说绝对的好。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画面中的案例，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不加以制止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说仅不退货仅退款这种现象蔓延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尤其是卖家之间的巨亏。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家可以根据民法典148条和985条的规定，要求他退还这个货款，赔偿损失，包括主张权利的损失，包括这个交通电话费律师费诉讼费这些都可以向他去主张。
17: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相信也有过网购的行为，但我们说任何一个网购它都是由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决定的。我们关注到了一个细节现在在网购当中有一条规则，也就是卖家超时没有处理的话，系统就可以自动退款。所以这一条规则呢，可能是不是会让平台成为这个行为的帮凶呢？那平台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
18: 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既贴合实际，其实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实际说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用几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严格的实施了这种制度，当初就是为了保护大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国家呢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的一些个这个对消费者有保护的这么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毕竟你是个人，人家是工厂是公司，当时是这种角度来考虑的。从平台设置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先把款给退回来。但是呢这种操作和流程恰恰给了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一个空档，那就是利用平台这种规则把钱先退回来了，就不去退货。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那么平台有没有责任？那么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 就是说呢，平台并没有恶意的说去坑害这个卖家，他没有这种、嗯、没有这种倾向性，因为当初他也没有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买家和卖家

0: 之间的这种意思自治达成的民事法律行为来看，作为平台，它只是设置了一个交易的平台，那么真正的这个合同的权利双方是这个买家和卖家之间，原则性这个平台是不会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点。如果是这个平台的规则和这个平台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有偏袒一方或另一方的情况下，有使公允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确实啊，像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作为我们的买家来说，大家不要去恶意的效仿，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网购这种特殊的消费环境之下，作为平台买家和卖家，我们都能够本着诚信去消费的这种原则，这样我们网购的环境才会更加的健康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武汉江岸一名73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及多种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散步时意外失联，家人苦寻一夜无果。因为误以为走失需要满24小时才能报警，家属延误求助10余小时。接警后，辖区两所派出所民辅警联动排查，精准追踪，最终在一处公厕隔间内找到被困一天倒地不适的老人，并紧急送医救治。
3: 武汉市民程女士介绍，73岁的老伴叶先生当天下午下楼去散步，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家人当天连夜寻找都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直到第二天才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家人走失以后24小时才能来派出所报警，所以他间隔大概有10几个小时才到我们派出所来求助。
3: 民警立即查看了老人离家后的沿途视频，发现老人当天下午离开小区后往车站路方向行走，当老人步行进入三德里社区后，视频追踪就断了线。
4: 现场是一个腾退的区域，到现场去进行走访调查，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
3: 考虑到对环境不熟悉，民警带着程女士来到车站街派出所寻求帮助。车站街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辅警队长邹涛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凭借常年扎根辖区，对街巷路况与摄像头点位了然于胸的活地图优势，邹涛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找到了老人的行走轨迹。
5: 我发现当时的下午5点钟左右进了我们有一家公厕，往后看了一个多小时没看他出来，我就怀疑情况不对了。
3: 民辅警立即出发赶往公厕，发现公厕里有一间隔间是从内部反锁的，民警反复敲门呼喊后，隔间里终于传来极其微弱的应答声，程女士听到后确认里面就是失联多时的老伴叶先生。
5: 我们一起把门打开之后，发现老人躺在地上，我们看到情况很危险，我们赶快呼叫120，将老人赶快送走进行救治。
3: 经了解，老人当天散步时想上厕所，于是来到这家公厕，没想到因体力不支意外跌倒，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待了整整一天。目前老人经及时救治，身体已无大碍。5月24号上午，程女士分别来到两个派出所，向帮助寻找老伴的民警辅警们表示感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人说起一餐一饮的味道，除了酸甜苦辣的口感，还常常应和着悲喜欢喜，苦乐人生。遍尝鲁菜三百味，山花海月在其中。在民风淳厚、重情重义的齐鲁大地，每道鲁菜或寄托游子乡愁，
1: 也差了两碗，
0: 或承载温暖亲情，甚至可以见证一个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我们故事中的鲁菜是四时飘香的滋味，更饱含着人间五味的深情。2021年春节，一条来自山东单县的拜年短视频火遍网络。这是五代同堂的孟宪来老人一大家子，90岁的弟弟带着晚辈儿孙排队给106岁的孟宪来拜年。几亿人通过视频见识了孟家人浓浓的亲情。
2: 你好
3: ，
4: 你好，
5: 给老爷爷问候了吗？
6: 给老爷爷请安，祝老爷爷福寿安康。
0: 孟宪来，平常是由小儿子孟庆世、女儿孟慧敏和孙女孟文革照顾着。今年6岁的重孙子栋栋，正好比老人小2岁，也常过来看望曾祖老爷爷。
7: 专门数的好不好？
1: 你炒了烂吗？
2: 烂
1: 了就多吃点，听见了吗？
0: 一家人的团圆饭里，自然少不了远近闻名的单县羊汤。
8: 哇，羊汤来了！哎呀，
0: 黄河万里奔腾。进入山东后，在鲁西南地区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古往今来沧海桑田，作为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间饮食文化。长江以北，黄河两岸，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单县羊汤馆子，而要喝最正宗的羊汤，还得来单县尝尝。在单县，热气腾腾的羊汤馆子有数千家，老字号三义春的羊汤技法独特，讲究先加入羊骨架、羊网油，急火猛烧，让汤体持续沸腾，蛋白质、油脂和水融为一体，最终炖出的单县羊汤，汤白汁稠，水乳交融，一色到底，不膻不腻。切上羊肉，浇上羊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
9: 上堂嘞！
0: 上桌的这碗汤，就是单县人割舍不掉的香甜香味。而在孟宪来老人心里，一碗羊汤还寄托着更特殊的意义。
1: 奶奶的照片呢？有像俺奶奶啦。
0: 孟宪来老人少年闯关东，20岁回乡娶妻，结婚时家境贫苦，竟没能让新娘子喝上一碗羊汤，这成了老人家这辈子的遗憾。80年婚姻，一生苦乐相伴， 家里每次煮羊汤，孟老人都要先夹出几筷子羊肉递到老伴碗里。
2: 从我记起，我觉得俺父亲反正是特别疼俺母亲，他煮好羊肉，先煮的就是俺母亲的吃，他不舍得吃。
0: 孙媳郭俊丽和孙女儿孟文革一大早就赶到了集上买羊，要给爷爷做出一碗记忆中的老口味羊汤。需选用当地特有的青山羊，青山羊生长期长，肉质紧实，是传统单县羊汤的上选食材。
3: 这个样

0: 养了多长时间了？
1: 几经周折，郭俊丽和孟文革终于在城郊的河滩上买到了青山羊，再加上自家院子里打出来的天然深井水，一锅老口味羊汤总算有望做成了。单县羊汤200多年历史，72种风味。今天郭俊丽和孟文革要做的是红汤羊汤，当地特有的红辣椒香而不辣，和新鲜羊油一同切细，入锅熬成红彤彤的红汤羊油，让小院飘荡起传统的家常味道。羊肉煮熟捞出，家常刀法无需讲究，切成大小适中的肉块即可。青山羊肉块和红汤羊油一同入大锅，旺火煮上1个多小时，提前准备好粉条和配菜，热腾腾羊汤往盆里一浇，香气四溢，红红火火的羊汤就可以上桌了。喝汤前，孟老人还是照例先挑出几块老伴儿爱吃的羊脊肉，舀上几勺热羊汤，仿佛是在告慰故人。儿孙始终孝顺，羊汤味道依旧，亲情常在人间。
2: 闲言碎语咱不谈，我就尝尝俺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山一半来湖一半，72泉家天下，五湖四海没名船。
1: 生在泉城，泉水已是济南人生活韵律中的一部分。青石板上，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正是这份对泉水的亲近，造就了宴喜堂清香脆嫩味醇的鲁菜济南特色。位于济南老城区的鲁菜老字号宴喜堂，从1932年创立到如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年届60的主厨邓君秋，从小就在宴喜堂长大。这个有泉水的院子，就像是他的故园。
3: 对宴喜堂有这个感情，就是说我从参加工作，也在宴喜堂，成家也在宴喜堂，这个宴喜堂就是我的一个家。

0: 我母亲就是一个缅甸师，当时就在那边做一些面食这一块，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就得要放到一个笸箩里。我母亲就跟我说：“你是在孟大这个笸箩里长起来的。”
1: 在宴席堂长大的邓君秋，初入后厨耳濡目染，尝遍了老师傅们的饭菜，也见识了那些精绝的手艺。宴席堂三个字成了他生命中的印记。时光可以飞逝，也可以停留，这些老城旧邻家的孩子们似乎和当年一样，最爱宴席堂里永源泉水冰镇的瓜果，最好奇后厨的刀勺叮当和诱人菜香。
0: 好吃吧？
2: 嗯。
0: 能吹是吧？
2: 嗯。
0: 对。
1: 处理食材的过程，也是厨师磨练心性的过程。

奥双脆，鲁菜中处理食材的极致代表。猪肚只取用厚实脆嫩的肚尖部分，刀切一半而不断，正反打渔网花刀。鸡胗去除外皮筋膜，取用中间最嫩的肉脯，打十字花刀。猪肚和鸡胗分别入锅快速滑油，打过花刀的食材会急速断生，再入锅翻炒三五下即可出锅。这道集刀工和火候于一体的功夫菜，是宴喜堂的当家菜品，也足以撑起鲁菜济南风味的门面。

0: 邓君秋在宴席堂长大成人，拜师学艺。他爱上的姑娘也在宴席堂工作，勤奋踏实让邓君秋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也获得了未来丈母娘的认可。在宴席堂，亲朋好友师兄弟们见证了邓君秋和爱人喜结良缘，那是宴席堂的黄金时代，也是邓君秋的黄金时代。
1: 作为我来讲呢，就是说对宴席堂呢有深厚的感情，从这里学到了本事，又结婚生子。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宴席堂经营不善，慢慢的走向了这个衰败，我呢不得不离开宴席堂。
0: 离开宴席堂，邓君秋辗转各种菜系的饭庄酒楼，甚至还做过日料韩式餐饮，但在他内心深处最牵挂的仍是正宗正派的老济南鲁菜，仍是难以割舍的宴席堂。2016年，宴席堂在民国时期的原址金菊巷重新开业，邓君秋受邀回来担任主厨。
1: 宴席堂重新开张呢，我老师没有看到，我呢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呢，就我这个有责任重新把宴席堂呢做好，使这个济南的老字号呢繁荣起来。

0: 每年夏季，济南大明湖周边和北郊外的黄河滩涂上都会长满野生蒲草。蒲草中鲜嫩的蒲心儿是宴席堂的代表名菜，奶汤蒲菜的原料。
1: 老陈啊，
2: 哎，
1: 来了，
2: 哦，来了，
1: 哎，来过来看看。
2: 哦，
0: 采蒲菜的陈师傅是老朋友了，今天邓君秋专门带着徒弟前来拜访，让徒弟们长长见识，加深对食材食性的了解。
2: 有那几十亩吧，好不
3: 好？只有这一段能用，好吗？这一段，是吧？
4: 二十公分，
3: 哎，三十公分吧，是吧？这一块，
4: 你掐就掐住了。

0: 今天主体验这个何文威特约邓师傅，这个入行40周年，这个邓师傅把这个应该说叫青春献给了我们鲁菜事业，啊，献给我们演艺堂。
1: 我能端的东少我就干，是吧？继续的干，是吧？
2: 好，
1: 端端不能少了，你咱就。去溜溜鸟笼子去溜鸟来，哈、啊。
3: 我回顾我这一生呢，就是说，我从演艺堂长大，最后呢，我还能在演艺堂退休，我是感到很欣慰的。
4: 一家老餐馆，一口清泉井，一堂通红炉火。一番匠人人生，说不清是谁成就了谁，只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换，邓君秋的那份执着坚守不会变，他和宴席堂的缘分也不会变。

0: 每到秋天，稻子上刚烙出来的酥脆煎饼味道，总会吸引在外地工作的聂金芳回到沂蒙山，回到老家。聂金芳的父母在大山里共同生活了近50年，养育的三个子女陆续去了城里。挂念儿女的母亲常做些山野小菜，连同烙好的煎饼寄给孩子们。沂蒙山人做起煎饼，各乡各村各家各户原料不同，做法也各异。红薯、大豆、高粱、玉米、小麦，新收的五谷杂粮碾成面糊，在滚烫的鏊子上摊薄烙熟，一张张煎饼大如锅盖，薄如纸，摞起来易于保存，方便食用，是沂蒙山人常年的干粮。
1: 好吃，嗯，好，干了鱼。
0: 聂金芳每次回家，除了看望父母，还要看望家里的一位特殊成员。
1: 我小时候有一年发大水，然后就把这个墓的周边这个石头啊冲坏了。当时我记得我父亲就是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就是到这个河里去捡石头。我呢就会捡大点儿的石头，我弟弟妹妹他们就抱小一点的石头，就这样我们又把它给修好。
0: 这座烈士墓里埋葬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辛瑞。那是在1941年，这里曾发生过山东敌后抗战史上悲壮惨烈的一次战斗，大青山突围战。战斗中，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瑞不幸身负重伤，战友们把辛瑞抬到聂金芳爷爷家。此时敌人正在疯狂扫荡，爷爷奶奶把自家门板拆下来，铺上新婚时的棉被，把辛瑞藏进了离家一里外的伯格棚山洞里。
1: 这个洞就是当时辛瑞烈士养伤的那个地方。
2: 后来呢，这里养伤，那爷爷奶奶心里也有时候来给他动饭。
0: 那时正是隆冬，聂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都去给辛瑞送热水、送煎饼。聂金芳奶奶和辛瑞年纪相仿，她精心照顾辛瑞，还把家里的老母鸡杀掉，炖鸡汤给辛瑞补养身体。在短短的养伤相处的时间里，两人生死相托，情同姐妹。父亲芒种前后种下的红薯已经成熟，当地人选用的是瓤白块大、淀粉含量高的品种。红薯切片晾干，上石碾子磨成瓜干粉，然后过箩加水，和成不稀不稠的面糊，就可以点火摊煎饼了。摊煎饼看似简单，实则很考验技巧。鏊子烧热后，将面糊均匀摊开，在热量的炙烤下，面糊中的水分很快蒸发，煎饼快速成型，空气中立刻飘散着

0: 主妇的甜香。
1: 哎呦喂，他们抱上裤子蛋的落着皱皱的，哎呀，那在烫啊！
2: 是我吗？
1: 啊，落落落，哎。哎，走走走走，
3: 哎，俺走走噻，
1: 俺走，俺走，俺走，
3: 哎，
1: 哎呦，
3: 这，哎，掉掉掉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呀，回来，先发发嘛发嘛发，哎呦，好好了，哎呦，俺闺女能瞧，可这落的这个，哎呦，叫破大褂啊，哎呦，想好了。
2: 花样煎饼，
0: 刚烙出来的煎饼尝起来薄脆酥香，咀嚼之后微甜回甘。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享受，把各种时令蔬菜调好馅料，待煎饼摊好之后直接铺在煎饼上，折叠包裹严实，再在鏊子上烙，这好吃的塌煎饼外面是粮食的脆香，里面是菜馅儿的鲜香，是山里的孩子们解馋的美味。沂蒙山的煎饼大巧若拙，朴实无华，其实却可搭配荤素咸淡的各式菜品，变换出不同的味道。世世代代走出沂蒙大山的远行人，有谁不是怀揣着家乡的煎饼上路的呢？
4: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背着煎饼去上学，可以说是煎饼成就了我走出了这片大山，成就了我的梦想。
0: 煎饼不仅成就了很多寒门学子走出大山，更是成就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4: 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也没有什么吃的，像煎饼啊，熬点那个糊糊啊，爷爷奶奶就负责得照料他。
0: 被聂家人当成自家闺女的新锐伤势刚刚好转，却不幸被搜山扫荡的敌人发现，生命最后一刻，新锐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年烈士年仅23岁。
5: 活上命打鬼子，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这是我奶奶，就是那包括那年已经是不能自由走路了，不能自由行动了，然后我们是用轮椅推着她，就是在此刻我们现在待着这个地方，然后用手颤抖的手抚摸着这个新锐烈士的像，失声痛哭。然后当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在这儿，我们也是给烈士鞠躬哈，然后他就现场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他们，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对，讲起来真的。
0: 聂金芳的爷爷奶奶将新锐安葬在沂蒙山上，垒起这座烈士墓，此后聂家几代人一直守护着这里。后来墓旁边长出一棵栗子树，70多年过去，栗子树枝繁叶茂，5、6月间长长的白色花絮挂满树梢，像是烈士的生命如夏花之灿烂，也像是新锐的英灵重回旧地来看望那些重情重义的乡亲们。

0: 都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咱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北京朝阳的张先生骑着山地车到地铁站，车没上锁就赶紧进了地铁。等他回来后，发现这车不见了。
2: 接到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民警仔细走访周边区域，终于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偷车的是一名老人。当时这个老人啊，发现这个红色山地车没有锁，就把这个车给骑走了。
2: 民警调查发现，偷车男子是高某，今年67岁，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案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约上3、5老友在饭馆小聚，推杯换盏间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酒足饭饱之后，高某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张先生的山地车。
3: 退休的老人已经60多岁了，有退休金，并不缺钱。当时啊，也是一时贪心，就将这辆自行车给推走了。
2: 发现车没有上锁，高某酒意上头，理智防线瞬间崩溃，就把车据为己有，消失在夜色中。
4: 派出所民警啊，
5: 啊，干嘛？
4: 他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回一自行车来了。
5: 啊，是啊，
6: 贪小便宜啊。
5: 不是贪小便宜，我这车丢了，我正好跟他一样。
7: 再怎么着，相似也是别人的车，对吧？
5: 是是。哎，他关键没锁，要锁咱我不就顺手我就给提回来了。
2: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找到高某。此时，那辆单车已经被他换上一把崭新的车锁。
4: 你知道这是因为啥给你带回来吗？
5: 知道知道知道。我把自行车给骑走了。当天啊，就是跟喝了点酒。
4: 就是看到路边有一没锁的自行车是吗？
5: 对对对，然后确实给人取走了，找什么理由说也没有用，贪小便宜，要不贪小便宜就给人送回来了，该给人赔点钱赔点钱，咱们该罚钱罚钱。
2: 面对民警的询问，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因为喝了酒，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把车骑走了。目前，高某因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为自己的酒后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刚才这位大爷是借着酒劲儿作案，而接下来这位为了盗窃来了个乔装打扮。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您以为他是外卖小哥，您小看他了。
2: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8: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2: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8: 电线发生了都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2: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8: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2: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8: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2: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8: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2: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4: 干嘛呢？
1: 配合民警工作啊，长安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5: 这跟踪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了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着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4: 废线，
5: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2: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都说贼输一眼，有时候您觉得占人家小便宜偷东西，民警可能不会太惦记，可实际上每名嫌疑人的相貌啊，早就刻在了民警心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几位民警辅警下班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眼熟。哎，这个人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小偷。
2: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在下班路上过马路时，发现对向人流中一名男子十分眼熟。民警根据体貌特征快速判断，这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窃贼。
6: 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看是不是他，发现的确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的装备，比如我们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一些这个抓捕物品。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嫌疑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电影电视剧里出现的情节特别像，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2: 民警没想到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节会照进现实，即便在下班时间，大家依旧默契地提高警觉，等待最佳抓捕时机。
6: 跑到岗亭去借了相应的记录仪、手铐，包括还有我们当时的值班民警，他穿着警服、有警官证，然后出来协助我们一块儿把这人控制。
2: 据了解，案发当天事主骑电动车去吃饭，停车时随手将一个白色手提袋挂在车上，里边装着一副耳机和蛋糕。随后恰巧路过此地的违法人员张某瞄上了白色手提袋，伺机下手。
9: 背包这个是吧？
10: 嗯，这脸还挺清楚的。
9: 啊，长头发是吧？
10: 对，长头
9: 发特征挺明显的。
10: 对，
6: 然后这是事主的那个袋。
9: 他这会儿在干嘛？一直寻吗？
6: 后边寻吗？忽然看到了。
9: 里面有耳机是吧？
6: 对，
9: 无线的。
6: 无线蓝牙耳机。
9: 他还看了一眼是吗？在那，就这儿。
6: 对，他还看了一眼，还掏了一下，就是在掏。然后他拿着就走，那这边顺利的过了。
2: 目前违法人员张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提示大家啊，虽然说现在北京治安很好，但是自己物品一定要随身存放，这个不要放在自己的车上，不要放在任何地方，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有这种的不法的分子会对这些财物有这种占有的心。
1: 离婚诉讼被驳回仅13天，32岁的苗苗被丈夫家暴致昏迷之后，又被扔下了10几米高的土崖身亡。这起被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5月26号迎来了一审开庭，一起来关注庭审的现场。
2: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11: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以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12: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姨齐上阵，你全家周到，你全家上门老实，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一顿骂一顿，也不会是这样。 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就把他腿打断？
13: 一命即一命，日子是个好日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命换命。
2: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1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

0: 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你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1: 就这个地方，这是个深沟，深下去以后碰到树，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在解剖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0: 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1: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2: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1: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的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拽着头往那个木凳、石墩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2: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1: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姐说让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2: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十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1: 法医的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2: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1: 他是我没承受的这个痛，就算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一打开始打拿的中毒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2: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他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他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3: 还是不敢想这些。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

0: 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就发生了。
1: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0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0: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深入。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这份免责声明有效吗？湖北的肖先生说，他80多岁的老母亲就爱打麻将，可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没人敢跟他玩，怕出事儿。肖先生兄妹四人啊，一商量做了个免责声明卡，写着如果打麻将出现健康问题，自己负责，不怪别人。这卡呀看着简单，背后全是儿女的孝心。不过律师也说了，如果是老人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别人没有明显过错，那么适用自甘风险。但是我也想提醒一句，老有所乐很重要，但最好有家人陪伴，真有个万一啊，一张纸未必能完全免责，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家里起火应该怎么办？来看看教科书般的实践。湖南益阳一栋住宅啊，15层突然起火，姐妹俩被困，这姐姐被浓烟呛醒之后呢，发现下不去楼了，立刻退回2楼浴室，把门关紧，用湿毛巾呢堵住门缝，裹上湿被子，在窗边打了119。妹妹呢也特冷静，发现逃生路线被火封住之后，立马关上门报警。消防员赶到后，姐妹俩都被安全救了出来，抱在一起哭了。视频的场景啊，是又揪心又感动，这就是教科书般的自救啊！咱平时多学点消防知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1个小时就落网，这速度真是大快人心。江西的安远县，早晨7点多，一家早餐店刚开门，一名男子拿着一张100元假钞，再加上2块钱真钱，买。

0: 买了一袋包子，老板发现之后报警了。民警一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疑人，从他车里又搜出了8张假币。这人呀，还有2次用假币的前科，用假币想占小便宜，一小时就让您现原形。抢孩子永远抢不来抚养权。南京的陆女士和关先生闹离婚，孩子刚满1周岁，结果呢，关先生没跟妻子商量，直接把孩子抢走藏起来，还不让妈妈见。法院审理之后明确说了，这种行为不仅不当，而且不能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理由。按照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的孩子原则上都是判给妈妈。最后孩子判给了陆女士，法院还专门出了禁令，禁止男方再抢再藏。离婚是大人的事儿，别拿孩子当筹码，更别用抢和藏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孩子。北京一位65岁的尚阿姨，原本呢想理理财，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呀，买了120万的中风险基金，后来又被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里，结果一亏就是70多万。法院审理发现啊，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银行的销售员啊，应该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可是销售并没这么做，尚阿姨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根本够不上后来的那个高风险基金，最终法院判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千万别以为买者自负就是一刀切，金融机构要是没尽到把合适产品卖给合适人的义务，照样得负责。为持续抓好扬尘污染的治理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牵头市住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源头施工工地的联合执法检查。
1: 这是我们执法证件，这是那个生态环境局跟住建委的，那是住建委的，生态环境交通委的，我们就看看咱施工现场情况。盖上点儿，
2: 行，这
1: 网，
2: 这网子
1: 再上，这网子，像山盖不行，你包括这儿。
3: 检查组依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聚焦市民诉求高发的点位，前往了第一处施工工地。检查中，一辆渣土车引起了执法队员的注意。
1: 把你准印证给我看看，这车牌都不是啥的。
2: 对，这不是大家号，一会儿我们再核对一下。
1: 这是什么一汽？
2: 对，这是一汽的，应该是对不上。
4: 有可能套牌。
1: 套牌。
2: 对。就是这证是真的，但是。
4: 套牌了，
1: 嗯，你打开我看看。
5: 打开。
1: 公车呀，
5: 公车。
4: 这上边这儿是不是有焊接？加高了吗？侧面一会儿我们拿尺子，咱这一个个量，跟你这个栏板高度是否一致？好吧，看你这有没有这个加高，咱把这个核实一下，好吧？
3: 这辆车不仅进行了改装，车辆手续上的车牌号尾号是708，而车上悬挂的号牌尾号却是618。
4: 来的时候你挂的是哪牌的呀？
5: 来挂的是 A叉 R 708，
4: 708挂的708。
5: 对，我进了院以后，
4: 这外边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4: 那你那个708这牌子呢？这个牌子是哪来的？
5: 捡的，那个在工地那边捡的。
4: 捡的是吧？
1: 从哪儿捡的？
5: 在河南那边工地那边捡。
4: 你那牌子要没准带走，我们拿走之后回去做一下鉴定。
5: 来这本来说拉土的，然后人家说用不了，然后
1: 为什么用不了啊？
5: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打电话说的。
1: 哦，我们刚才对您进行检查，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您这车啊一次改装，包括现在使用这个，咱这么说啊，也是一次套牌儿。我们将把对您这个改装车辆的行为移转给那个交通执法，包括您的使用这个违规牌子，那个交管局对您进行查处。您这进这工地使用的是违规车，您现在应该也什么手续都没有，但是您现在没有拉建筑垃圾，我们对那个源头工地进行查处，下面您陪我们的相关的调查工作。
3: 随后执法组又来到了第二处居民举报的施工工地。
1: 您这个项目，咱这么说啊，市局我通过远程监控设备，包括一些设备，我都在看，包括这个老百姓居民楼有一些诉求举报，就是您夜湿，包括您扬尘的问题都有反映。那您把里边该盖上盖上。
5: 好嘞。
1: 啊，
5: 好嘞。
1: 找人先盖上。
5: 嗯。
1: 你这里边这么多土，完了以后，今天啊，我们也是随机抽查，有时间以后别进行夜间施工、违规施工。6月份。这是最重要的中高考期间，
6: 那中高考过去，
1: 加强那个一二个那时候把管控。您周边就是一个中学。
3: 夜间除了对施工工地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还加大了对路面渣土运输车辆的。

0: 检查。
1: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持续强化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形成执法合力。中高考的服务保障，我们也对于施工企业进行了重点提示，为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跟考试环境。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研究分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住农村，我爸生前有一份遗嘱，说家里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我个人继承，其他兄弟姐妹不得参与。现在我父亲过世，大家都不满意这样分配，请问遗嘱中的这条有效吗？
4: 该条款无效，因为承包地有家庭成员共有，不能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整体共有，不属于个人遗产，不适用遗嘱继承。并且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个人的合法财产，而承包经营权具有身份依附性，不能作为遗产处分。本案中，父亲以遗嘱的方式指定由王女士一个人继承，实质上是将家庭共有权益当作个人财产分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无效。父亲去世后，承包地由原承包户内的剩余成员，也就是王女士及其他兄弟姐妹继续共同承包，权益平等，不受遗嘱限制。
2: 观众刘先生在网上预订了一间酒店和朋友同住，入住时呢只登记了朋友的身份信息。刘先生洗澡时浴室玻璃门突然爆裂，导致他全身多处划伤。刘先生要求酒店赔偿医疗费，但是酒店却以刘先生不是登记入住的房客为由拒绝了。刘先生想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酒店以刘先生未登记入住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酒店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对进入酒店的顾客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保护范围不限于实名登记的房客，同住随行人员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浴室的玻璃门自爆属于酒店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与刘先生是否单独登记没有关联性。刘先生受伤与设施瑕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酒店不能以没有登记为由推卸法定责任。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每个 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7: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8: 如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7: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8: 甘油三酯过高、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啊。
7: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9: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7: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10: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7: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11: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2: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3: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12: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3: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然后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12: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13: 我这个房啊，是这个，3月份吧，那个农村那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叫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工作上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12: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眼看装修工作即将完成了，董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施工现场出事儿了。
13: 这活呢，就是说到4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部分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呢从上面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就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商量在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14: 已经判完了，
13: 判完了。嗯，
15: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14: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它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
13: 这样子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 好有个准备。嗯，啊，
16: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嗯，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嗯，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13: 田先生，
16: 嗯，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13: 他是挂靠资质。嗯，
16: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